0: 喂，认识我吗？啊，我就是当年三府的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呐。哦，咱们关起门来说句不客气的话，如今天子还得叫我一声四大爷呢。哦，
1: 我们认识老千岁，老千岁偌大年纪能为仁贵大哥守坟，我们都感激不尽。老千岁，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0: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这个人呐是很少做梦的，不过呀一做梦准能应验的。想当年我就得了一个梦，得了三板斧，第二天我就三斧定瓦岗了。后来我也寻着龙袍了，果不其然就当上了大德天子。昨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哎呀，这个梦很出奇呀，说出来你们可千万不要害怕啊。
2: 老千岁请讲，我们村子里人胆子大。
0: 哎，我可就说了啊，昨天晚上我梦见薛元帅他活过来了。而且还跟我说话呢。
3: 人死了还能再活过来，
2: 那是好，可就是有点太损了。
0: 说对了，是有点损，不过你们仔细琢磨琢磨啊，仁贵他们损不损啊？他们用诈死来欺骗咱们，把咱们折腾的也是够受的。
1: 薛大哥那是觉得委屈。
0: 什么委屈？他委屈就来折腾咱们呢？
3: 哎，程伯伯，您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啊？
0: 他既然用损招来对付咱们，咱们就用损招来对付他。你们要是觉得这招不高的话，你们来想想办法。哎，你去大王庄召集百姓，给我找些年轻力壮的男子，越多越好。另外再挑八个腿脚利索的女子，跟他们说事成之后每人二两银子，加顿酒饭，去吧。
4: 是。
0: 你们俩看什么呀？出的事我都斩啊。你要是不愿意干的话，就跟宝莲宝琴换换。
3: 哎，不不不，我们现在就去。
1: 对对对，
3: 现在就去。
1: 走。
0: 哎，你们俩哭丧着脸干什么呀？是不是也不愿意去啊？
1: 叔父，你说我们哥俩怎么说得出口啊？到时候怎么动手嘛？
0: 没用的东西，又不是叫你们杀人。
5: 杀人？要真让杀人，那倒容易了。
0: 行了行了，别这个那个了，这个事儿你们哥俩干最合适。
1: 合适什么呀？
0: 怎么，你们难为情吗？两个小子口口声声叫我叔父，难道我说话你们不听？听谁的？你们爹死得早，我老程就是你们的爹，我说什么就定了。
6: 咦，哎呀，卑职不知道二位少国公驾到，有失远迎啊，请少国公恕罪。
3: 不客气，刘刺史，其实我们两个找你来是想请你帮个忙。
6: 能为少国公办差真是荣幸啊。
3: 好，走吧。
6: 请吧。二位少国公有何吩咐啊？
3: 啊，刘刺史啊，其实也没什么别的事情，你也知道这薛仁贵大哥一死，卢国公要守坟百日，我们二人公务繁忙，所以要赶回京城去，所以以后老国公还要请您多多照顾啊。
6: 啊，二位请放心。
3: 还有一件事，你也知道我们兄弟二人前来请薛仁贵，可是得罪了六大御总兵，我们特意想借您府上一用，设宴款待他们，你也作陪。
6: 啊，这有何难？卑职马上去准备酒宴，并派人去请六大御总兵，二位请稍后。
1: 好，大人派人去的时候就说是你请他们，千万不要提我们俩，如果你提的话他们就不会来了。
6: 啊，卑职知道了。
7: 哎，坐。
8: 哎，想不到刘大人心中还有我们弟兄们嘛。哎，
7: 是啊。
6: 周御总兵，人间有情嘛。
8: 哎，对。来，我们请刘大人喝一杯。
9: 哎，来，
3: 干了干了啊。你们来干什么？
6: 啊，二位少国公请坐，我到后面去准备准备酒菜啊。嗯，
3: 好。哎，坐。嗯，各位兄弟，好久不见了啊。哎，你看看，其实啊，我们奉旨三次来请薛大哥，并非出自我们本心，得罪之处还请多多见谅啊。
8: 我俩心中有愧，

0: 特意从长安带了两坛上等御酒。
1: 是啊，
0: 今天无论如何给个薄面，别让我们在刘大人面前难堪了。
2: 哎，我们本来就是火头军，最爱吃喝了，今天啊一定要喝个痛快。
1: 来，
2: 好。干！
1: 来，干了啊！各位兄弟，
2: 来，
1: 干了！
2: 哎呀，吃菜啊！
1: 来，各位兄弟啊，我给你们满上！来，
2: 好，来，
3: 干了！干！
1: 果然是海量啊，海量！来，我给你们满上啊！
2: 来，
1: 满上！
2: 好，
3: 干了！
1: 干！
4: 我今天的酒量怎么这么差呀？
1: 周青，你怎么了？周青。
5: 哎，
1: 你看他也倒下了。

0: 这个梁好友这么晚了还不来啊？站住！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家夫人小姐在哪儿啊？小三来看着她。
1: 是。
0: 其他人都给我进去。
1: 走。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走，
0: 给我搜出来。
2: 你们什么人？
0: 把他给我抓起来，
1: 给我绑了。
2: 你放开！大胆狂徒，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护国一品夫人吗？
0: 一品夫人？我大哥什么夫人都有，就缺一个一品夫人。
2: 什么人？放开我！你们这帮山贼，如果仁贵在的话，一定宰了你们。
1: 少废话，带走！
2: 你放开，放开我！
3: 先把抢劫了。
1: 老大，老大，老大，怎么了？他们来了。
4: 二哥，你们这些人抓齐了没有啊？啊，
1: 走。
4: 哎，大哥，你放心吧，我们那些六家御总兵全给抓了，
3: 是吧？老四干得不错，咱们不仅抓了二位夫人，还有一个小美人儿。
4: 好，太好了。哎，大哥，这个家伙是个什么人啊？
0: 听说是个管家，要不然让他上山给咱们倒夜壶怎么样啊？
4: 哎呀，三哥，你看看这个老家伙，你让他上山给咱们倒夜壶，那还得管他饭钱呢。
5: 以小弟之见，把他留下来看家吧。说不定一年半载之后，大哥把他夫人给休了，他还可以回来找个窝。
4: 大哥，
5: 放人了，
4: 大哥的意思就是把他们全都带走。

0: 夫人和小姐都被劫走了，就连那六大狱总兵也都被劫走了，
1: 那怎么办啊？
0: 如今呢，只好叫人贵出来了，除了他，谁也救不了夫人和小姐。

0: 道你是条硬汉子，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1: 贤弟，大事不好了！
0: 什么事？
1: 夫人和小姐被一帮响马抢走了，去做压寨夫人了。
0: 你说什么？
1: 被抓走了。
0: 周青呢？
1: 也被抓走了。他们人多势众啊！
0: 给我看好他。哎，
2: 快走！
3: 快走！快走！快走！
2: 哎，走！快！快走！哎，快点！哎，跟上，跟上！
3: 快点走呀！快点，
4: 快走！
5: 快走！
2: 快走！
3: 快点！
6: 站住！
2: 哪儿来的小毛贼，敢挡大爷的去路啊！
0: 大胆狂徒，快把人给我留下！我薛仁贵饶你们不死！
2: 哼哼，你终于承认自己是薛仁贵了。
7: 哼，大胆薛仁贵，如今你插翅难逃，还不认罪？
0: 你是谁？
7: 哼，我是你陈干爹。
0: 成龙千岁。
2: 薛大哥，
0: 罗通，怀玉，怎么是你们？
2: 薛大哥，多有得罪，
8: 得罪了薛帅。
2: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嫂子们给放了。哎。
7: 薛大元帅，我们把你骗出来也不容易啊，老程也是万般无奈，出此下策，请薛大元帅多多原谅。
0: 惭愧惭愧，程老千岁，我这次诈死也是迫不得已啊。
9: 嫂子，对不起啊。
10: 相公。
0: 夫人，
9: 得罪了。
10: 哎，对不起，抱歉。
7: 都是老夫的主意。不，仁贵是我半个干儿子，干儿子斗不过老子嘛。
10: 老千岁，你做你的官，我们过我们的日子，你为什么这么苦苦相逼呢？爹，程爷爷真坏，没有尉迟爷爷好。
0: 哎，不得无礼。罗通啊，周青他们在哪里？
2: 薛大哥放心吧，他们六个人在睡觉呢。嗯，
0: 醒醒，先吐，先吐，哎，醒醒，哎，周青，
9: 大哥，这是哪里啊？
0: 这是我的府上。
9: 啊，对不起，我们喝太多了。哎，大哥，你怎么出来了？你不是在密室里面吗？
0: 露馅了。这样也好，省得兄弟们这么辛苦。
9: 对不起啊，大哥，我们酒醉误事了。
0: 没关系，没关系，这都是程老千岁太聪明了。你再躺一会儿吧。
9: 不了，大哥，让他们睡吧，我陪你。
7: 哎，周玉总兵，你们的酒量也太差劲了，以后还得勤于练习呀。
9: 老千岁，失礼了。
0: 老千岁，哎，此事由我而起，该我向大家赔不是。
7: 仁贵啊，这事就不要再提

0: 次到我府上的那个晚上，便有一名刺客前来刺杀我，幸亏他俩及时赶到，我才没有成为刀下之鬼。
1: 那刺客现在何处？
0: 已被我绑在府上。
1: 是何人所派？
2: 那还用说，一定是李道宗那个老贼。
1: 嗯，好，那好，你把刺客带来，我老程要亲自审问。
0: 千岁，没有用的，我已经问过他了，此人哼，一问三不知。
1: 哈哈，我能？我连你这个死人都逼活了，还怕活人吗？你要想开眼界，就依老程我的。
3: 程伯伯，
1: 嗯，
3: 你这办案都需要准备什么？我帮你准

0: 备准备。
1: 我老程审案从不需要什么刑具，只需准备笔墨纸砚，到时候录供就行了。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看我老程怎么审案的。
2: 好，走，跪下。
1: 堂下那人，抬起头来，
3: 少啰嗦。
1: 呀哈，有点脾气啊！哈哈哈，你知道我是何许人也啊？
3: 管你是什么人，
1: 我乃卢国公程知节程咬金。想当年我是三府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的混世魔王。嘿，说句不客气的话，当今的天子在太极殿上与我以君臣相称，若是下了殿，论起辈分来，嗨嗨，他得管我叫一声四大爷呢。我来问你，你与薛元帅有仇吗？
3: 无仇。
1: 有恨吗？
3: 无恨。
1: 既然无仇无恨，你为何要刺杀薛元帅呢？
3: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1: 你叫什么名字？是谁主使你干的？
3: 千岁爷，你就别问了，问我也不能说，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想让我说出主使之人，孟祥。
1: 哈哈哈，好小子，你还敢叫板是吧？我老程能痛痛快快的叫你死吗？我再问你一遍，你说不说？
3: 不说。
1: 来啊，
4: 在
1: 飞行伺候。
4: 是。
5: 飞行？
1: 你愣着干什么呀？
5: 在下实不知何谓飞行。
1: 你呀、
5: 这
1: 你拿着那个筷子，然后去吧。你到底是招不招啊？不招我可就飞行伺候了。
3: 大人只管动刑，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飞行啊？
1: 来啊，飞行伺候。
4: 是。
5: 麻烦二位少国公给我帮个忙。兄弟。

哎呦！

0: 哎，怎么样，这飞行的滋味好受吗？
1: 千岁爷，求求你给我来个痛快的吧。
2: 薛仁贵乃是大唐的青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如今西凉要兴兵夺大唐的江山，万岁爷三次下旨让我等请他入朝为帅，你却要刺杀他。哎，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是李道宗指使你干的。李道宗仗着是皇上的叔叔，胡作非为，陷害忠良啊！如今天下的黎民百姓都盼着薛元帅去平定西凉啊！若是知道因为你行刺薛元帅而被处死，你会得到众人的唾骂，你会遗臭万年呐！你爹妈要是知道了，也没脸活在这世上。
3: 老兄，你以为你收了钱财就能回家去孝顺父母了吗？这西凉兵马入关，生灵涂炭，你觉得你父母能过着好日子吗？
2: 其实啊，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关键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要是死不悔改，我也没办法帮你。来啊，继续飞行伺候。
1: 我招。
2: 住手！啊，迷途知返，尚未晚矣。
1: 千岁爷，小人罪该万死。

0: 真小人在行刺之前，向主人发过誓，万一被捉，宁可掉脑袋也不吐露实情。放在大人一席话，是小人开了心窍。小人心想，不如招了供，让世人知道我张鹏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死也死个清白，免得落个万世的骂名。哈哈哈哈哈！
1: 这就对了，我保证，你招了之后绝不杀你。
2: 仁贵啊，你何时跟我进京啊？啊，程千岁，仁贵他说什么也不能再进京了。是啊，姐姐说的对，相公不能再入朝了。上回进京，差点把命都送了，这回啊，不能再往火坑里跳了。哎。
1: 老千岁，你一定有办法帮我大哥的。哼，你们是一伙的，是不是昨天晚上商量好了？
3: 老千岁，您猜我们是哪一伙的？
1: 依我看，反正不是和仁贵一伙的。
3: 啊，我们怎么不是和薛大哥一伙的？
1: 你们要是跟仁贵一伙的，咱们尽给他出馊主意啊！
3: 哎，我们怎么给大哥出馊主意了？
2: 就是啊。
1: 哎，你们阻拦仁贵入朝，又让他诈死，这还不是馊主意啊？
3: 诈死我承认不怎么样，权且算个馊主意吧。可是不让大哥入朝，我们也是为了大哥好。
1: 哎，仁贵上次进京，九死一生，虽然活着回来了，可是一身冤屈耻辱，未被洗刷呢。
3: 像仁贵这样的大丈夫，难道就甘愿蒙受一辈子冤屈和耻辱，不洗刷吗？怎么不想呢？不仅大哥大嫂想，我们这帮兄弟也想。
1: 可是当今天子不明是非，老贼李道宗当道，怎么才能替大哥洗冤雪耻呢？难道死守在绛州就能洗冤雪耻吗？我这次亲自来请仁贵，一是叫他带兵西征，二是让他洗冤雪耻啊。
4: 程千岁，说是容易，办实难呢。
1: 好了，你别左一棍子右一棒子的乱搅和，好不好？都给我闭嘴，叫跟仁贵谈谈大事。
5: 是啊，快让薛大哥说说吧。
4: 你们这都说了半天了，薛大哥一句话都没有说。大哥，你怎么想的？说说吧。
5: 老千岁，您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吗？
1: 哎，没错，是有话要跟你说。不过，我得看看你心里怎么想的。
5: 哦。 那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呀？<笑>好，你是想刚才老国公对周贤弟说的那番话，也是说给我听的呀？他老人家说的合情在理呀。我若长此待在绛州，不就等于心甘情愿的承认酒后无德，逼死翠云郡主这个黑锅吗？我要是无名小辈也就罢了，可我是名扬四海、妇孺皆知的大元帅呀！ 要是不洗刷这个耻辱，不光我一处万年，就连我的妻子、孩子、孩子的孩子，一辈一辈的被人指脊梁骨骂呀！不行，我得随老国公进京，谢掉这个黑锅呀！我这黑锅怎么谢啊？啊，李道宗是当今万岁的皇叔，先皇曾封过他，不能在他的府上抓差办案，没有杀他的刀，没有绑他的绳子，有了这些禁令，谁敢碰他一碰？
1: 一想到这些，我便自找烦恼，自讨没趣了。哈哈，仁贵啊，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啊，嘿，你又想西凉兴兵要夺大唐江山，我若坐视不救，视为不忠；我义父为救我而自尽，我若不替他报仇，视为不孝。罗通、怀玉、宝林、宝庆与我有生死之交，为我之事是来回奔波，我若置之不理，视为不仁。 老国公跟我形同父子，偌大的年纪，披星戴月，风尘仆仆的来请我。我若负他老人家的盛情，视为不义。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也不比那黑锅轻啊！哼，你笑什么？
4: 老千岁，要是我不入朝呢？
1: 哼，仁贵啊，你入也得入，不入也得入。罗通、怀玉、宝林、宝庆，过来。 你们四个愣着干什么？快跪下！跪下！
4: 老千岁。
0: 你这是做什么？
1: 哼，做什么？他不答应进京，你们就跪着，一辈子不答应就跪一辈子。
0: 老千岁，你这不是存心在逼我吗？
1: 哎，我哪是在逼你啊，你要是进京呢？
0: 来，你们都起来，你们都起来啊，起来起来起来。程老千岁，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回京，但是我有个条件，行不行？先让他们起来。
1: 哈哈哈，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只要你能回京就行。哎，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仁贵啊，说说你的条件吧。
0: 第一，我诈死作弊是欺君之罪，望圣上能够网开一面。
1: 这算什么条件呢？皇上派我等请你回朝，岂会怪罪于你啊？
0: 第二件事情，顾妈妈金鼎玉葬，还请圣上能够恕罪莫怪。
1: 啊，不怪不怪。
0: 第三件事，要万岁交出李道宗，我出征祭旗之时要依法办事，以正国法。
1: 这事还用奏明吗？这三个条件我老程都答应了。
2: 千岁爷，这事儿我看您说了不算吧。这样，还是请您回朝见驾，和皇上说明此事吧。
3: 对，只有皇上答应了，才能入朝。
1: 你小子想将我先支走是吧？然后再溜之大吉是吧？啊，我老程请你出来可不容易啊，不能让你再跑了。
4: 伯伯，万岁爷他能答应交出李道宗吗？
1: 我的傻侄

0: 个瞧吧。这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众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0: 皇上，老臣把薛仁贵给救活了。
2: 哦，并肩王现在身在何处啊？
0: 皇上，他正在殿外候旨。
2: 传薛仁贵上殿受封。
0: 慢，皇上，等老夫把话说完。
2: 爱卿还有什么话要说啊？
0: 皇上，薛仁贵说要应允几个条件方能放心。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5: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5: 那当然了，
4: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5: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对，
5: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4: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

0: 灿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0: 可不是嘛，现在15.8元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元，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5: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元，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

0: 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董寒山，别耗费心机了，降低体温，控制情绪，剥夺睡眠，你这些逼供的方式，你动我也动，没用。
2: 你果然是共产党。谁？
3: 我们在树林里发现了他，脖子拧断了，已经死了。

0: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2: 皇上，薛仁贵说要应允几个条件方能放心，老臣为了我主的江山社稷，斗胆答应了他的几个条件。
3: 将他的条件说来听听。
2: 皇上，第一个条件是薛仁贵诈死作弊，犯有欺君之罪，请皇上赦他无罪。
3: 哎，朕宣他入朝挂帅，岂能降罪于他呀？爱卿，你答应的好啊。下一个呢？
2: 他的第二个条件是他的顾妈妈金顶玉葬，请皇上莫怪。
3: 不怪不怪。还有什么？
2: 还有，
4: 看他如何提第三个条件。
5: 这次他可要背黑锅了。
2: 还有，万岁将薛仁贵罢了官，断了俸禄，他请求补回所有的俸禄，
3: 都补给他。
2: 皇上，薛仁贵并非贪图钱财之人呐，他想把所有的俸禄全当军饷。
3: 准。
2: 皇上，他想把那匹宝马也充作军饷。
3: 程老全岁，你这些可真是鸡毛蒜皮之事，照你这样奏下去，奏到明日早朝也奏不完。好了好了，朕受够了，薛仁贵所提的要求朕都答应他。
2: 谢主隆恩。皇上，那就宣薛仁贵和六位御总兵进殿吧。
3: 宣。
6: 传薛仁贵和六位御总兵进殿。

0: 吾皇万岁万岁
1: 万万岁。
2: 薛爱卿，你等入朝朕甚欣慰啊，爱卿的条件朕都答应，朕现在就封你为征西大元帅。你等一路辛苦，先到金庭驿馆歇息，三日之后再议出征之事。
1: 谢主隆恩。
2: 好了，今日此事已毕，退朝。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哎呀，恭喜
4: 恭喜啊，
3: 早就盼着
4: 了。谢谢啊，
5: 谢谢
4: 啊，
5: 恭喜，谢谢，谢谢了。
6: 好啊好啊。
7: 伯伯，薛大哥提出的条件你怎么不说啊？
6: 你懂个屁呀！啊，你跟着大老黑一样是有勇无谋啊，我和他都在万岁的眼皮底下撞过头，他是当场撞死，什么事没办成。

0: 而老成的，撞头是一点没受伤，还救活了薛仁贵，这叫什么？这叫智谋，小子，你学着点吧。
1: 那我大哥那边怎么交代？
0: 你大哥那边，傻侄子，我刚才跟皇上怎么说的？仁贵有几个条件要提。什么叫有几个条件呢？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呀。我只说了四五个，皇上就不耐烦的全都答应了，我还急他干什么呀？那不都是废话吗？
1: 你跟皇上抖着机灵有用吗？
0: 什么叫机灵啊？小子，我现在不跟你说，以后你就会明白的，懂吗？
2: 千岁，跟皇上抖这样的机灵有用吗？
0: 仁贵啊，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我，你别管皇上说没说交出李道宗，老夫说的话你就放心，出发之前要是李道宗还活着，你就别出长安城。
2: 好，可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千岁爷不法办李道宗的话，我绝不出征。
0: 好，咱爷俩一言为定，不过你也别闲着，马上带着张鹏上殿面君，告那李道宗老儿派人行刺。仁贵啊，你要小心点啊。
2: 是，我这就去办。
0: 好。
3: 皇上，薛元帅请求上殿申冤。
4: 传，传薛仁贵大元帅上殿。
2: 臣薛仁贵参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5: 爱卿免礼。
2: 谢万岁。
5: 薛爱卿壮骨击中，所为何事啊？
2: 回禀皇上，罗通秦淮玉第一次到绛州请微臣入朝为官的当天晚上，就有一名刺客行刺微臣，幸被臣捉住。微臣认为刺客行刺与之前臣蒙冤受屈有莫大的牵连，故请皇上预审。
0: 皇上，此事事关重大，皇上这边派人去请薛元帅，另一边就有人出手行刺，二者必有关联，依老臣之见，皇上理应殿前预审。
6: 哎呀，一个小小的刺客也要皇上预审吗？
7: 皇上，此案关系我主江山，依老臣之见，还是皇上预审为好。
6: 哎呀，徐军师，一个刺客而已，与江山有何关系啊？
7: 王爷，如果刺杀薛仁贵得逞，何人挂帅征西呢？这个案子要是不搞清楚，指使者还会派更多的人去刺杀薛仁贵，国家失去栋梁之才，这能说和皇上的江山无关吗？
5: 那也不必朕亲自审问吧。
7: 皇上，如果叫其他官员去审问，恐怕会旷日持久，就会耽搁出征的日期，每耽搁一日，西凉的气焰就会嚣张一分。依臣之见，还是皇上预审为好。
6: 哼哼，小题大做了吧。
5: 刺客现在何处啊？
2: 就在殿外。
5: 押上来。下跪刺客，姓甚名谁，家住哪里，为何到绛州刺杀薛元帅，从实招来。
8: 小人张鹏，乃成亲王府熟识张仁的堂兄，成亲王指使小人。
9: 张鹏，明明是张仁要刺杀薛元帅薛大将军的，你怎么说成是我成亲王啊？谁给你作证啊？
8: 小人刺杀薛元帅，
9: 这
8: 确实受成亲王指使。
9: 哎，
8: 皇上可传张仁上殿作证。
0: 皇上，宣张仁上殿与张鹏对峙，便知真情。
10: 这个不用程老爱卿提醒。
0: 皇上，宣张仁上殿只是对峙，成亲王，难道你做了对不住人的事吗？
10: 你看呢？
9: 皇上，张仁今天出门了，明天一早就要他上殿作证。
10: 好。
11: 王爷王妃，不好了，小人刚刚打听到皇上御审张鹏，万一他把小人给供出来，那小人该怎么办啊？
9: 这个
12: 就说是我指示的呗，是我想为我爹为我兄报仇的。
11: 不，是小人为了讨好王妃擅作主张，王妃世间并不知情。
12: 当今皇上幼儿不婚，他不会相信你说的话，也不会相信道宗还有这么忠心的仆人。
11: 小人会以实际行动

0: 来证明，你可知先皇曾有圣旨，没有少王爷的刀，没有绑王爷的绳，也不能在本王府办案。你要是招出本王爷指使，当今圣上也奈何本王不得。你要如实招出来，也许还能。
1: 通情发落，何乐而不为之呢？<笑>
2: 王爷，这点小人也曾琢磨过。若弃车保帅，这个帅可能考虑去旧居；若弃车保车，那车毁帅王，两败俱伤，犯不着啊。
0: 嗯，有道理，很有道理啊。
3: 嗯，
0: 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面，你赶紧去吧。
3: 是，侯公公到。 传皇上口谕，成亲王府熟师张仁即刻进殿。遵旨。张先生，走吧。朕问你，张鹏是你什么人？
4: 堂兄。 是你叫张鹏去绛州刺杀薛元帅的，皇上，小人冤枉，小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好，传张鹏上殿与他对质。
3: 传张鹏上殿。

0: 张鹏，这里问过张仁，他说并没有让你去绛州刺杀薛元帅，你如实招来。
1: 仁弟，我刺杀薛元帅是守背信，我已经如实招了，你也招了吧？你要是不招啊，便是欺君，纸包不住火。
0: 哼，你我虽说是叔伯兄弟，可是咱俩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你仗着一身好武艺，终日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为非作歹，现在还犯了罪，你还不如实招来，反倒咬我一口，陷害我张仁，你好狠毒啊你！
1: 张仁，你这卑鄙小人！
0: 我还没说完呢。皇上，张鹏所言全都是假话呀，小人和成亲王根本不知他刺杀薛元帅之事，他血口喷人呢，他请皇上为小人做主啊。
1: 皇上冤枉啊，小人是为了孝顺母亲才杀人的。
0: 张鹏，朕不管你什么原因，杀人就是杀人，薛仁贵是我大唐的大英雄，你胆敢去杀他，来人将张鹏拖下去斩了。
2: 陛下请慢，微臣认出来了，冒充钦差，
3: 假传圣旨，将微臣诓入成亲王府的就是这个张仁。如此看来，张鹏行刺和前一次微臣被陷害是有关系的。
4: 启禀皇上，皇上日理万机已经够累的了，还要管这么多案子就更辛苦了。我看张鹏、张仁二兄弟交给御史台审问为好。
5: 还是军师想得周到啊。
4: 哈哈哈，皇上，此案由老夫来审判，老夫只要略施手段便可水落石出啊。皇上这样更妙。
5: 好，准奏。
4: 皇上，请下道圣旨，容老夫在朝房审案，免得日后成亲王说我私设公堂徇私报复。
5: 准。

0: 好臭！
1: 说说，
0: 我臭，我臭！
2: 住手！张然，你写的可都是实情？
3: 小人句句属实，不敢有半点虚言。
2: 侯公公，
4: 在，
2: 再把这供词给他好好看清楚。

0: 是。
1: 怎么办？
0: 四无对证。
2: 陛下，微臣有事请奏。
3: 爱卿但讲无妨。
2: 微臣请求辞官，回家为民。
3: 薛爱卿，如今西凉兴兵，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朕礼贤下士，三请你回朝，朕焉能准你辞官回家呢？
2: 陛下，刚才张仁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了。成亲王奕欣想陷害微臣，如果微臣还在朝为官的话，我与成亲王的恩怨将会无休无止，所以微臣并不想再生无端的是非，还请皇上恩准。
3: 朕自有安排，朕先杀张鹏、张仁二兄弟给爱卿出气。来人，将张仁、张鹏二兄弟斩首示众。
4: 慢，皇上，张鹏、张仁并非主犯，主犯乃成亲王，即使是想要杀他二人，也要把成亲王请到大殿问上一问。
5: 皇上，卢国公此话言之有理，把他二人杀了就死无对证了。
6: 张仁此去不知道会不会把本王招出来，我还得想想应对的办法了。
7: 王爷演技犯了，变得也糊涂了，刚才还跟张仁说是先帝下的旨，这世上没有绑王爷的绳，也没有砍王爷的刀，在这王府里是不许办案的。别说张仁不敢招了，就是招了又怎么样呢？
6: 忘了，全忘了。
7: 王爷把我也忘了。
6: 这
7: 是什么呀？
8: 上旨到。
6: 老臣见过皇上。哎，皇上召老臣急急来了，所为何事啊？
3: 皇叔请起。
6: 哎，谢皇上。
3: 皇叔，有人将你告下了。
6: 我？就他们俩？告啊，告啊！
3: 皇叔，他二人说你是谋害薛元帅的主谋，是否属实啊？
6: 我。奴才二人呢，你们把事推得一清二楚了啊，把事全推到本王身上了。皇上，没错，我家王妃让本王替他家报仇，本王无计可施啊。他出的主意让本王把薛的将军骗到府中，用酒把他灌倒了。
9: 原来是皇上要加封小臣。
6: 自打你上任，百姓安居乐业，没跟朝廷要过一两银子，这不加封你加封谁呀？这酒得喝呀。
7: 当初我爹的事困扰着并肩王，今天我陪酒一杯。
9: 陈年旧事不值一提啊，来。
6: 千年醉一杯就会不省人事啊，还把醉云郡主的衣裳给扒了，让他们俩睡到一块儿啊。
10: 先生，是你吗？薛仁贵怎么在这儿啊？
9: 他来陪你睡觉。
10: 为什么要让薛仁贵陪我睡觉啊？
9: 你爹被奸人所害，你就假装被薛仁贵强奸，这样你就可以替你爹报仇了呀。
10: 为什么被他强奸？
9: 哎，郡主，郡主，别跑，别跑！
10: 放开我！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知道，你想让我早点死，我以后怎么见人呢？我今天就死给你们看！
6: 郡主醒了以后当场自尽，然后他们又出主意，让本王到殿上去告薛大将军害了醉云郡主。臣依照着先王的遗旨，

0: 为款待朝外的大臣在府上设宴招待并殿王，他仗着先皇对他宠爱有加，他让碎云郡主失信，碎云郡主不从，他就把他给
1: 杀了。
2: 什么？他强奸魏随就动了杀机？
0: 他又出主意了啊！当薛大将军回京复职的时候，啊，派那个张鹏去刺杀薛大将军。现在出事了，啊！你自己说了，把所有的事都推到本王身上了，啊！你真够歹毒的你啊！啊！
3: 陛下，刚才成亲王所言，足以证明微臣是受冤枉的，请陛下替微臣伸冤做主啊！
0: 皇上，我真糊涂啊！我真不该听我家王妃和这个张人的坏主意啊！都是我，惭愧呀！
4: 臣能装。
0: 可是先帝有旨，没有杀臣的刀，没有绑臣的绳，也不能在臣的府里办案，望皇上尊重监视啊！
3: 成亲王听信王妃和张仁的谗言，致使薛元帅蒙受冤屈，鄂国公身丧大殿，罪当该诛。但是先皇有旨，朕也不能逆旨啊，只能杀掉张鹏、张仁二人。饶过老臣一时糊涂，陛下如此裁决实在难以
0: 谢主隆恩。
4: 我抽你，
2: 来人将张鹏、张仁拖出午门斩首示众。
5: 陛下，张鹏乃是受成亲王诱惑，为的是报成亲王治愈其母多年之患，也算是个孝子，所以微臣恳请皇上放张鹏一马，从轻处置。
2: 准奏，直斩张仁。
6: 爹，我就要随薛大哥西征了，你的在天之灵保佑我们。
7: 薛仁贵还没同意发兵呢，你紧张什么？
6: 我知道，但时限已到，他不挂帅我挂。
8: 怀玉，我有办法杀李道宗了。哎，怀玉，来，我告诉你，到时候你得听我的，没错。怀玉，事到如今，只能先斩后奏。
6: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皇上知道了，我们可担待不起啊。
8: 怀玉啊，这个是我硬琢磨出来的，咱们只有这样先杀李道宗，皇上那里也不会违背先旨，要是皇叔怪罪下来，由我老程担着，你怕什么呀？啊，与你无关。

0: 永孝。
1: 啊，爹，爹，有事吗？
0: 你想不想帮你尉迟爷爷和你薛伯父报仇啊？
1: 对付那个贼老爷，想。那个老东西太可恶了。
0: 好，那就委屈我儿了。
1: 爹，为什么绑我呀？不是绑老王爷吗？
2: 妹妹，我们以为你不会来了。
3: 什么时候救我们出去啊？
4: 妹妹，你救救我们。
5: 女儿，我们全都靠你了。

0: 飞啊，别伤心了，我们该用的办法都用了，这事儿就算了吧，就算他们命不好吧。啊，
1: 不是他们命不好，是我命太苦。哎呀，王爷，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0: 哎，你还有我呢嘛。
2: 王爷，秦怀玉求见。
0: 啊，

0: 他来干什么？他一个人来的吗？
1: 还有一个小孩，跪在门外台阶上。
0: 让他在大厅等我。
1: 是。
2: 这个人的手指一向是向外拐，不向内的。王爷，你可要小心呢。
3: 哎，老爷。
0: 哦，什么风把驸马爷给吹来了？
4: 参见王爷。
0: 嗯，你坐坐坐坐坐。哎，驸马来府上有何贵干呢？
4: 皇叔，我今日就要随薛仁贵西征了。
0: 哦，
4: 临走之前还有一事要拜托您了。
0: 但说无妨。
4: 犬子永孝不懂人事，公主又过分溺爱，导致这孩子得罪了您老。我早就有心登门向您赔罪了，希望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0: 别，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你放心出征，家里有什么事我照顾着啊。那孩子打了我，我早就忘得九霄云外去了。你要不相信呢，我可以对天发誓啊。
4: 好，不必不必，我总觉得对不住您老人家，因此出征之前绑子上门赔罪。
0: 啊，什么绑子？
4: 是啊，我已将那小畜生绑在门外。
0: 哎，这不好啊。哎，来人呐，
3: 在
0: 这把孩子给放了。
3: 是。
0: 嗯，
4: 王爷不必，就是叫他动他也不敢动。
0: 为何呀？
4: 我已跟那小畜生说了，如果老爷不宽恕他的罪，不亲口叫他起来的话，他跪在地上动也不许动。
0: 那真不好，那赶紧把孩子放了吧。哎呀，孩子就是孩子嘛，孩子哪那么多事儿了。哎呀，行了，哎呀，怎么把孩子绑成这样了？哎，来，帮你松绑。哎，孩子就是孩子嘛，哪能那么认真呢？

我们不是王爷的城，你们目无王法。来吧，你看清楚了，这是铁链，不是绳子。来呀，带他去教场。走。

不要！不要！哎呀！啊！啊！不要！

0: 李道宗啊，李道宗，有你好看的！
1: 程咬金，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
0: 你死到临头了，还胡说八道！李道宗，你就是叫我程爷爷，也没商量了啊！
1: 程咬金，你他妈想干什么？
0: 干什么？你看上面，哎，
1: 呸！
0: 放了我吧！哎，我求求你了，你放了我吧！周王兄，
2: 老小子，让你尝尝这个滋味吧！哼，我看你能熬多久！
3: 李道宗，看你还怎么陷害我薛大哥！我说老贼，你也享受享受这非人的待遇吧！
2: 受死吧！
0: 周王兄，就是你放了我，烧死我了呀！烧死我了！这都是安飞的主意啊！周王兄，
4: 皇上，大事不好了！卢国公要杀成亲王了！
5: 什么？
4: 他们身在何处啊？
5: 就在教场之外，
4: 快带朕去！

0: 参见皇上。
1: 皇叔何在？
0: 启禀皇上，他在铁钟之内。
1: 还不快把皇叔放出来。
2: 遵旨。
0: 快。
1: 这是成亲王。
0: 皇上，正是成亲王。
1: 大胆陈友金，你胆敢擅自杀害亲王，你该当何罪啊你？
0: 皇上，听老臣一言，当时老臣去请薛仁贵之时，曾向皇上说过，无论老臣犯了什么错，都请皇上恕老臣无罪。皇上，君无戏言呐。再说，也是薛元帅所提的条件。
1: 你胡说啊你！朕当时怎么没听说你这个条件啊？
0: 皇上，老臣当时向皇上一一禀报薛仁贵所提的条件，可皇上没等老臣说完，就说薛仁贵所提的条件朕都答应了。老臣想，既然皇上都答应了，自然就没有必要再提了。
1: 你薛远卿，你有向程咬金提过要拿成亲王继妻之事吗？
3: 回禀皇上，确有此事。
4: 皇上息怒啊。皇上，卢国公忠心耿耿，所做之事都是为了我主江山，陈亲王逼死郡主，陷害忠良，罪不可赦，卢国公杀他并不为过呀。
1: 程咬金，难道你不知道先皇有旨不许到陈亲王府办案，你为何进府办案呢？
0: 皇上，老臣没去成亲王府办案。
1: 难道是他自己走出来让你拿的？
0: 皇上，老臣是差秦怀玉父子将他诓出来的。
1: 那还有第二条呢？没有绑成亲王的绳啊。
0: 皇上，老臣用的是铁链，并非绳索呀。
1: 那没有斩他的刀，没有斩他的剑呢？
0: 老臣无刀无剑，是用火把他烧死的。
4: 皇上，成亲王罪该万死，皇上要以江山为重啊。皇上看在先皇的份上，不要治卢国公的罪呀。
1: 还有你，
4: 保重龙体，保重龙体。
5: 求皇上莫怪罪卢国公。
4: 皇上该恩呐。
1: 好，恕程咬金无罪，厚葬皇叔。

薛仁贵终于踏上了平定西凉叛乱的征程。未曾想到的是，这次薛仁贵却遇到了最强劲的敌手，一度被困而无计可施，于是引发出武功盖世、英俊潇洒的将门之子薛丁山被师父送下山为国效力。薛丁山由于武功盖世，力压群雄，勇夺二路元帅帅印，由此开创了一门忠烈、四代元帅、保国卫家，为大唐立下了卓越功勋。其脍炙人口的故事妇孺皆知，流芳百世。

0: 我们的任务就是策分化邓锡侯，一定要让他们合集起来。
1: 这是奉命控制要交给我们的重要信息。
2: 那天这个人在这儿看见我们要抓共产党，这个人也是开枪的那个人了。
3: 如果你对彭刚有丝毫的怀疑，就要提防他，我就应该一枪打死。
4: 不要把认为彭刚是共产党的人全部出来。
1: 骗我！
2: 是你骗我！
1: 你觉得全天下的人都是你的敌人？
2: 我没有问题。
5: 每天19:30，双刺。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

0: 用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真营养，
5: 真好喝，
4: 真实惠。
6: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7: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8: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7: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8: 没错。
7: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9: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0: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

0: 小林，课堂之上，你又在搞什么？
1: 子曰：“磁石能吸大钉子，大钉子。”
2: 胡小林，还不赶快向先生认错，好好读书！
3: 哎呀，等会儿，等我把诗做完呢。
1: 大钉子。

0: 你们知道，今天为什么要杀人吗？不是我赵金虎想杀人，是这两个狗东西该杀。期限已过，这两个人抗捐抗税，造谣惑众，说本司令搜刮民脂民膏，这都是屁话，百姓不交税，本司令拿什么养活兵啊？如果没有当兵的，土匪流寇。
1: 早就把西洋城给吃了，今天我杀鸡给猴看，看看今后谁还敢违抗本司令的命令。
2: 赵书成，难怪你爹要送你去省城念西洋人开的大学堂，你爹天天杀人，全西洋的县大洋都被你爹收回你们家去了吧？
1: 哼！
2: 过去在这杀人！
3: 儿子，
0: 为政，焉用善？子欲善而民善也。哎，
3: 我儿子说什么呢？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啊？
4: 这是孔老夫子说的，意思是
0: 你要他奶奶的，什么孔老夫子？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快把我儿子抱走！
5: 是。

0: 站住！
1: 樱桃，过来，让我掐一下。
2: 你，
0: 哎，你别拿老太婆吓唬我啊！她已经瘫在床上几十年了，我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我从来就不怕她。
1: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哎，让本大少爷掐一下。
2: 大少爷，我求您了，别欺负我了。昨天老太太都问我来着，我怕。
0: 哎，那是谁？
2: 哎，大呀，大少爷。
1: 哎，
2: 大少爷，你
1: 怎么样，樱桃，舒服不？
2: 你，侯爷。
3: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0: 爹，我这两天书读的太多了，眼神越发的不济了，眼睛老疼。
4: 混账！你奶奶跟我说，你经常调戏小丫头，我还不信。今天我专门在这等你，没想到在这抓了个正着。这本龌龊的东西，还配提读书二字？
0: 爹，我没有。
2: 大少爷。
4: 母亲大人在上，霍少昌养出这种败类来。

0: 我们家的祖宗，实在对不起祖宗，该怎么惩罚？请母亲大人定夺。
1: 让我定夺。好啊，给我打！

0: 贵手啊，高
1: 官叫东西，你给我闭嘴。娘，
2: 不舍得打，抬我出去，我自己动手，打死这畜生，我霍白氏在祖宗面前拍着胸脯认账。
1: 娘，英子，过来。
3: 你敢在老太婆面前告我的状？
1: 你诚心想害死本大少爷啊？
4: 我没有。
3: 那老太婆怎么知道我爱掐你？
4: 昨儿老夫人审我来着，我……
1: 你就招了？
4: 老夫人对我恩重如山，我不敢骗的。
1: 我呸！
2: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他这般轻浮放荡，跟他娘如出一辙。
5: 已经走了快20年了，母亲大人还提他干什么？
2: 是快20年了，有几年我都忘得一干二净。可自打这小兔崽子长大成人以后，行动做派处处像他娘，成天在我眼前晃，恨得我真想把他碎尸万段。
3: 昨天老太婆审你，今天见面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4: 我说了我怕。
3: 每天我掐你你都说怕，你怕个屁呀！
4: 我今天想说的，我怕老爷盯着呢。
3: 老爷盯着呢，你怎么不早说呀？
4: 我本来想说呢，我还没等说呢你就动手了。
3: 哎，这下惨了，就算给我留一条命，老太婆也得打折我一条腿。
2: 樱桃，
4: 哎，
2: 你跟我进来。
4: 哎，
2: 老爷舍不得下手，樱桃，今天就由你替我执行家法。从小到大他都欺负你，是你娘养的，今儿个就给自个儿报个仇，打死了我们霍家绝不让你偿命。

0: 就算母亲大人让我亲自动手，我也绝不手软。好，那你就出去看看，该不该亲自动手？
1: 爹！爹！爹！

0: 儿子不孝，亏得回家走走。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要是想对得起祖宗，赶紧再娶一房呗。
1: 你说什么呢，母亲大人？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孝林他是我的儿子，错不了。你说多少遍都没用。 我这心里头犯嘀咕，你敢说你就不含糊，你敢保证那贱女人？
0: 娘，行，不说了。就算他是你儿子，你要是孝顺，多给我生几个胖孙子不好啊？哎，
1: 我那小丫头樱桃怎么样？樱桃打小在咱家，
0: 心眼好，我是知道的。
1: 嘿，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日子我都看好了，下月十二咱们家办喜事，就让樱桃给你续了弦。她年轻，身体结实，娶她就是让她给我多生几个胖孙子，什么门当户对，咱们家就不讲究了。
0: 母亲大人，这万万不可。
2: 不可！你今天可说了，你那混账儿子任凭我惩罚。你要是不答应这门婚事，老娘我亲手打死外边那小兔崽子！我，樱桃姨娘，霍孝灵这厢有礼了。从小到大，都是我的错，我手欠。 我以后掐我自己，您当了我小妈以后，可得在那个老不死，不是，可得在我祖母大人面前多说我几句好话，我的命就全靠您了。哎，你别哭啊！这要是让人看见，说我把姨娘给气哭了，我的命真的就没了。你别。
0: 这丫鬟马上变成主子了，不该笑吗？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伤好些了？好些了，就是最近书读的太多，这眼神越发的不济了。既然都能走了，有没有去给你奶奶叩头请安呢？
1: 还没，我还不快去，有找打不成？是。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给您磕头请安。磕错地方了，你奶奶我在这儿呢。
0: 祖母大人恕罪，我最近书读的太多了，眼神越发的不济了。你这套鬼话留着糊弄你爹吧，还书读多了，你用心读过一天书吗？打小你就装眼神不济，弄个破眼镜子糊弄你爹，不就是为了贪玩不念书吗？
2: 你什么你？别看你奶奶我贪婪，我眼睛雪亮，脑袋瓜子不是浆糊同。这些年没拆穿你，那是我懒得搭理你。子曰：“虎毒不食子。”
0: 你是我奶奶，你怎么能？
1: 呸！我这个他老太太没念过书，我都知道。虎毒不食子，不是孔圣人说的，你这还子曰子曰的，别给孔圣人他老人家丢人现眼泪。既然你今天来给我磕头请安，我就把话说在明里。
3: 想被打死，就早早的滚出霍府。下月十二，你爹要续弦嘞，来年我们霍家又要添丁进口。你这个大少爷，爱哪儿哪儿去，我们老霍家，哼，不稀罕了。
2: 我就不走，我气死你个老不死的！

0: 大少爷回来了！
1: 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
2: 大少爷，小的侯学问奉司令之命前来接驾，我在这里恭候您多时了。您一路上鞍马劳顿，我背您走吧。
3: 你说接就接吧，带这么多当兵还端着枪，谁给你的权利？
4: 赵书成，
5: 霍孝林啊
6: ，How are you？
4: 好什么
6: ？How are you？ 哎呀，
4: 子曰：“乡音无改鬓毛衰。”你这一走十多年，头发倒没白，怎么满嘴的寿颜鸟语啊？
3: 第一，“乡音无改鬓毛衰”不是孔夫子说的，是唐人贺知章的诗句。第二，我说的不是什么寿颜鸟语，是 English， 是英国话。How are you 的意思就是这么多年不见。你过得好吗？
4: 好，挺好的。只是这些年书读的太多了，眼睛越来越不好，经常疼。
3: 对啊，我记得小时候你是不想读书，拿眼镜骗你爹的。你不会戴着戴着真把眼镜戴坏了吧？
4: 现在我也是骗我爹的。哎，我的眼镜。
3: 我这次回来就是来斗争的。你从小不喜欢读书，你爹逼你读书就不对，就应该和他斗争。以后你不用眼镜骗他了，你就光明磊落地跟他说我不想读书。
4: 你当我是你啊？我这成天小心谨慎的，还经常被打得屁股开花呢。
3: 你爹还打你屁股啊？
4: 可不，这才能站起来没几天。
3: 走，我找你爹理论去。
4: 可别，这要是让我爹知道了我来接你，又得打我。
3: 那你还敢来？嘿嘿，
4: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是孔夫子说的吧？既然你给我写了信，就说明你拿我当朋友，我岂有不来接的道理？
3: 说得好。这些年在异乡，我最想念的朋友就是你。你是我在西洋老家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朋友。
7: 侯兄问。哎，先把我的行李拿回家，告诉我爹，我要和我的同窗好友霍孝林叙叙旧，晚点回家。
2: 啊，是是是。
3: 我这刚回西洋，拿什么招待我？
4: 我早就想好了，我带你去听黄梅

0: 好你个霍小林，学会捧戏子了。
1: 这不是知道你要回来，为了招待你，我提前得把点踩好了。哎，我跟你说，这个戏班子呀，才到西洋五天，我天天都来。这个姑娘啊，叫阿梅，美死了，人生一世，要是能得。

0: 到这样一个红粉知己，武生足矣。
1: 别酸了啊，能不能有点出息啊？
0: 我挺有出息的，大丈夫，立业先成家。赵书成，帮我看看这个梅姑娘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
0: 我比你大一岁，对吧？也老大不小的了，该成家了。我想向梅姑娘求亲，下月十二是个好日子，我爹要续弦。如果梅姑娘答应嫁给我呢，我就跟我爹说，我们爷俩一起把喜事给办了，这样能给我们老霍家省下不少现大洋。
1: 没人阻止你娶媳妇儿，但你娶一戏子，你爹能答应吗？
0: 戏子怎么了？你爹给你娶那六个小妈，有四个都是戏子，
2: 在这儿等着我呢。
3: 好，
4: 拉，啊，拉个屁呀！从明儿起，梅姑娘的戏，本司令全包了。儿子，十来年没回西洋了，孝顺，一回来就给爹带回了一个大美人儿。儿子，这比你前几个小妈长得都俊。我跟你说啊，这日子已经定下了，下月十二，咱们家办喜事儿。
1: 办什么喜事儿啊？
4: 儿子，还没听明白啊？来来来来来来，见过你爸娘。
5: 赵公子，多谢引荐。司令，下月十二，我等您的花轿。
4: 是，梅姑娘，本司令一定准备好。

0: 臭小子！
1: 我刚才说的话你都记住了没有？你小子再敢去戏园子捧我八姨太的场，我就削了你的脑袋！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2: 你先说。
0: 哎呦呦呦，你还有脸哭你啊？霍笑林，你就是一大混蛋！我刚回西洋，屁股没坐热呢，非带我什么什么拼什么破戏，愣给我听出一八一娘来。
2: 你爹混蛋，他强抢民女，恶贯满盈。你想想你之前那四个戏子小妈，哪个不是戏班子里的头牌？到了西洋没几天就被你爹霸占了。我的梅姑娘指定是迫不得已，她觉得她已经深入虎穴，逃也逃不了，所以她才主动要嫁给你爹，她是为了保命。
0: 你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少往我爹头上扣屎盆子啊！什么年代了，我爹又不是活阎王。
2: 你爹就是活阎王。
0: 我
2: 不信是吧？不信你跟我走。走。
1: 什么？
0: 你看，
1: 什么呀？人脑袋，
0: 人脑袋！
1: 半个月前，你爹平了宋家债，把宋大个子和他三个儿子的脑袋全砍下来了。
0: 什么罪名啊？
1: 土匪罪。你也是西洋的老家，宋家债是怎么回事？你应该知道吧？那就是没有地种的老百姓为了生计聚在一起开荒种地，拿的野物采采药材，好歹能活命，结果就被你爹定为是土匪。
0: 不是，我爹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1: 他收捐收税总得有个幌子吧？这剿匪的捐收了快10年了，这西洋附近哪

0: 有土匪啊？春天就有人联名请命，让你爹免了这剿匪的捐，结果带头请命的被你爹打成了残匪，不但没免，还翻了一番，然后就平了宋家寨，说满寨子都是土匪。你说你爹不是活阎王是什么？他成天这么杀人，梅姑娘能不害怕吗？
1: 岂有此理！我爹这么胡作非为，就没人站出来和他论个公道呀？
0: 谁敢啊！我不是跟你说，
2: 我想娶你。
3: 来世吧。
4: 啊？
2: 不行啊，那个求亲的礼我都给你备好了，不管你答不答应，我都得给你。那可是我画了祖传的金锁，给你打的镯子，你一定要收下。啊！
3: 郭大少爷，你没事吧？
2: 没事儿，没事儿，死不了。这是我给你打的镯子。你要是不收下，我一辈子都好过不了。
3: 你快走！当兵的听到动静来抓你了
4: 啊！
3: 快走啊！

0: 我们霍家师叔济世耕读传家，他们赵家不学无术是横行霸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道理你不懂吗？我霍少成的儿子怎么能跟那赵金虎的儿子厮混在一起？而且一混就是一整天，大半夜才回来。从今以后，不许再见赵书成。
1: 你听都没有？我听到了，爹，我最近书读的太多了，眼神越发的不济了，眼睛老疼。对了，眼镜还丢了。
0: 你看你这失魂落魄的样子，滚回房间睡觉去。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4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

0: 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0: 是的，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绵羊奶呢本身的含有的天然乳铁蛋白是牛奶的8倍，叶酸呢是山羊奶的5倍，乳钙呢是山羊奶的1.4倍，牛奶呢是1.5倍，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 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饮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饮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饮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饮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饮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9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

0: 好几倍。
1: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0: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董寒山，别枉费心机了，降低体温，控制情绪，剥夺睡眠，你这些逼供的方式，你懂，我也懂，没用。
9: 你果然是共产党。
10: 谁？
11: 我们在树林里发现了他，脖子拧断了，已经死了。
1: 在我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12: 我觉得是这个，
13: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12: 真的哎，
14: 他开创了著名的关学思想，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3: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2: 住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你说什么？咱俩去贴无头帖子？
2: 对，不能再由着赵金虎出来了。为了全西洋的老百姓，我们必须这么做。
1: 这要是让你爹知道了，他会杀人的。
2: 只要我们把帖子贴遍整个西洋城，全西洋城的老百姓一定会被鼓动起来。就算我爹真是活阎王，杀十个杀一百个，他能把全西洋城的老百姓全杀了？到那时候，全城上下团结一心，不由得我爹不低头认错，我们就胜利了。但是斗争不能只停留在嘴上，
3: 今夜开始我们就一起行动，怎么样？
1: 不行，这要是让我爹知道了，了不得呀。
2: 想想梅姑娘
1: 啊，
4: 那这里面还有梅姑娘的事儿呢？
2: 这里面太有梅姑娘的事儿了。你想，一旦我爹低头认错，民主将来到西洋，民权将回到人民的手中，梅姑娘还会因为害怕军阀赵金虎嫁给他当小老婆吗？那个时候我再陪你一起向梅姑娘求亲，我想一定会成功的。
4: 干了！

0: 不是贺小李，你干什么呢？怎么不走啊？
1: 走。我先迈哪条腿？
2: 贺小李，
0: 你不成天就子曰吗？子曰勇者无惧，你忘了吗？
1: 你是勇者，当然无惧了。我从小到大就没勇过。
2: 再说了，子还曰，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我霍孝林这条命来得不容易，我娘生我的时候伤了元气，我还不到一岁呢，她就死了。我爹说要续弦，可是还没续呢。到现在为止，我是我们霍家唯一的一条根，岂能随意断送乎？
0: 霍孝林，啊，自打我回到喜阳，你每天张口闭口就是知乎者也，你非要跟我论这个孔孟之道，今天我好好跟你论一论。孔子曰，杀身成仁；孟子曰，舍生取义。我们做的是大仁大义，为西洋的老百姓讨回公道，何惧牺牲生命乎？像你这样出尔反尔、临阵脱逃，算什么男人？我告诉你，自古美女都爱英雄，就你这副德行，没姑娘能喜欢你才怪呢。将武勇给我，不干拉倒，我一个人干，拿来。
2: 干？谁说不干了？可是不能这么干。那个，你想啊，你是赵金虎的亲儿子，要是咱俩都被抓了，他肯定砍我的脑袋，不砍你的。
0: 说废什么话？
2: 我的意思是，咱们义结金兰吧，
0: 拜兄弟。
2: 对呀、啊，那咱俩要成了义兄义弟，万一出了事儿，你爹兴许能多少给点面子。
0: 小李，
1: 哎，
0: 从小我俩一块儿长大，不是兄弟胜似兄弟。
2: 好。
3: 观圣帝老爷在上，我赵书成与霍孝林今日二人结为兄弟，从今往后有福同享。
2: 等会儿
0: 干什么啊？
2: 那个，我比你大一岁，对吧？我是兄，你是弟，得我先。
0: 你比我大一岁，那你先。哎，
3: 我霍孝林，
2: 该你了。
3: 我赵书成，今日我二人结为兄弟，
2: 该你了。
3: 今日我二人结为兄弟，有福同享，
2: 不奢望；
3: 有难同当，
2: 不划算。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我说的都是实话。别说是义兄弟了，就是亲兄弟，有福同享的能有几个？有难同当的能有几个？再说了，有难同当真的不划算。你想啊，这要是砍脑袋的罪，两个人一起死，那还不如留一个收尸呢。
0: 不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叫什么兄弟？
3: 不拜，只求生死关头相互保命。
2: 哎，这个实在。
0: 能在生死关头相互保命的，那便是兄弟了。
2: 该你了。
3: 只求生死关头相互保命，兄霍孝林，弟赵书成，叩首。
4: 反动军阀赵金虎，瓜地三尺横征暴敛，草菅人命恶贯满盈，自封保安司令之名，实为人民公敌。
5: 车震冷于虎，打虎要靠英雄多，挂西洋父老同心协力斗争军阀。
6: 换西洋父老同心协力斗争军阀，抗苛捐杂税，拒滥杀无辜，胜利将永远属于人民。好，
7: 可以啊，兄弟，这四书五经没白读啊，帖子写的言简意赅，连没读过书的老百姓可都听得懂。
6: 那是，我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
7: 笑什么笑？哦，大哥，哎，那军阀赵金虎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一定得派当兵去撕帖子，
8: 咱们不怕，咱明天晚上接着贴。
2: 就依兄弟呢？

0: 你查不出来，你小子是干什么吃的啊？你就是个饭桶！
1: 司令，小的罪该万死，小的罪该万死。
0: 虽然现在还没有查出来是谁干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必然是对剿匪大军心怀不满之人。
1: 你说的都是屁话，不是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干的，还是我们的小老婆们干的吗？
0: 笑，笑什么笑？笑你个头！都给我滚！滚！
1: 请司令放心，我一定在全县城布下了耳目，只要一有苗头，我保证顺藤摸瓜。您再给我几天，保证那个坠子主犯我就把他抓出来。
0: 嘿，
1: 你还想要几天时间啊？我告诉你，明天天黑之前，你要不把他抓回来。
2: 我就把你的脑袋剁成门渣！
3: 如今有人粘贴了三天五头帖子，声讨赵金虎，全县上下民心大震。
2: 这时候要是有人站出来，必定一呼百应。
3: 我们几个这才商议着来请霍先生。霍先生是前朝的举人，汝霖的魁首。
4: 学问好，又担当，在咱们西洋县，您和他赵金虎向来是一文一武，平起平坐。这时候，您不出头，谁出头啊？
5: 是啊，为了西洋的父老，请霍先生出头啊，带领我们斗倒赵金虎。
6: 承蒙各位厚爱，实在是惭愧。
7: 我一介庶人，人微言轻，能做得了什么？如今乱世，但求关起门来，清清静静地读点书，做点学问。你们所说的事儿，实在是碍我们主子的。大家，请回吧。
8: 送客，
7: 霍先生，您可别忘了。
8: 20年前，他赵金虎可是你们霍府的家奴，现如今他像疯狗一样四处咬人和血，您不能不管呐！
6: 张员外，20年前的事儿您就不要提了。儿子，我听说最近街上有热闹，可不，有人连续3天贴了无头帖子。
8: 骂的赵金虎是体无完肤，多行不义必自毙，西洋的百姓是民心所向，斗倒赵金虎是指日可待了。
9: 民心斗倒枪子儿，我不信，我70多岁的人了，这种事儿压根儿就没听说过。
6: 娘，您没看到那无头帖子，写得好啊！
10: 通俗易懂，全县上下都在传颂，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这英雄豪杰，这胆识，这文章，真有点像年轻时候的我。<笑>
11: 孙子曰：“上兵伐谋。”哟，你还读过《孙子兵法》啊？
10: 那是。 我都是把《论语》放上面，《孙子兵法》放下边偷着读的。我告诉你，要想打败敌人，你得用谋略动脑子。你想啊，帖子咱们都贴3天了，敌人必定会有所防备，尤其是今夜路上的眼线一定很多。孙子还曰：“实则虚之，虚则实之。”今夜咱们就给他玩虚的，帖子不贴了。
11: 不行，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斗争。 赵书成，没有斗争，怎么能达到反动军阀？今夜如果看不见帖子，西洋的老百姓就会以为我们怕了，我们怕了，他们就怕了。今天的帖子一定要贴，要不然我们就前功尽弃了。赵书成，我是兄，你是弟，你什么你？
10: 关老爷呀，天下所有结拜的兄弟拜的都是您。3天前，我和赵书成义结金兰，我是兄，他是弟。可是现在他不听我的，您得给我做主啊！我这个当兄的不能白当，不能让弟弟去冒险啊！
11: 你别拿关老爷。

0: 你不去我去，街上不是有眼线吗？我今天就把帖子贴到赵金虎家家门口去。
1: 关老爷，谢谢您啊，您真好使，我一提您吧，他就自个儿去了。其实我不是怕被抓住，我霍孝林可不是书呆子，我顿无脱兔，身轻如燕，当兵的抓不着我。今天我不能跟他去贴无头帖子，是因为我有另一桩要紧的事要办，求您老人家保佑我心想事成。

0: 姑娘，我是霍孝林啊。我算好了时辰，这个时候刚好散戏，你在里边梳妆呢吧？霍孝林冒死前来，请梅姑娘打开窗户，让小生一诉衷肠啊。
1: 我在这儿呢。霍大少爷，你没事吧？
2: 没事儿，没事儿。我
1: 霍少爷好身手啊。
3: 那是，我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那个，今日霍孝林冒死前来，请梅姑娘，听小生一诉衷肠。哎，不对呀，这个时辰戏应该刚散，你怎么没扮妆啊？
4: 你忘记了？赵司令跟你说过，下月十二之前我的戏他都保了。今儿晚上他没来，我唱给谁听啊？我们俩还真是心有灵犀呀！我早就猜到了今天你会来找我，啊？所以早早的我就从一楼的窗户跳下来，在这儿等你呢。你是知道的，赵司令派了很多当兵的在戏园子门口，所以我要是想出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3: 梅姑娘在这儿等我，难道你也有衷肠要诉？
4: 我有话要跟你说，好多心里话。霍大少爷该不会是想在这儿听我把话说完吧？你知道我刚来这里不久，很多地方都不认识，要么你带我找一个方便说话的地方好吗？哎，你干嘛带我来这儿？
3: 这儿安全。梅姑娘，你可能不知道，最近有人在贴无头帖子，我想赵金虎肯定会派出很多眼线，这个时候我要带你去茶楼饭馆的，万一被他的狗闻出味儿来可怎么办？
4: 你为什么不带我去你家呢？啊，霍大少爷，你应该是风月场上的老手了吧？这么晚了，一个姑娘家说让你找一个说话的地方，难道你不懂是什么意思吗？
3: 我，
4: 你不是跟我说吗，冒死来一诉衷肠，你的衷肠我知道，你喜欢我对吗？啊，带我回家吧，今天晚上我就给了你。
3: 此话当真？

0: 显灵了。走。
1: 怎么，你嘴上说的是假，心里根本就不喜欢我？
2: 不是，我
1: 因为我是个戏子，怕坏了你霍大少爷的名声。
2: 不是，我
1: 你就直说吧，到底带不带我回家？
2: 我家教严。
1: 什么？
2: 不瞒梅姑娘，我家教实在太严了，我要这么晚带你回去，让我爹我奶奶知道了，了不得呀。
1: 既然这样，那算了吧，我先走了。
2: 梅姑娘，
1: 你这是干什么？
0: 若蒙梅姑娘不弃，小生霍孝林愿带着梅姑娘私奔，咱们逃出西洋，从此以后天涯海角你我朝夕相伴，如何？
1: 家教那么严，你敢私奔？
0: 敢。
2: 其实也没有必要天涯海角，真到了天涯海角，指定没吃没喝。我听说大上海特别好，晚上比白天还美，咱们就去大上海，如何？走，咱们这就走。
1: 哎，谁说要跟你私奔了？下月十二可是我的好日子，我还等着赵司令的花轿呢。
0: 不能啊，梅姑娘，我知道你要嫁给他，全都是他逼的。那个，你其实你现在不用怕他，每天夜里都有人贴帖子声讨他，反动军阀赵金虎，瓜地三尺，横征暴敛，草菅人命，恶贯满盈，自封保安司令之名，实为人民公敌，苛政猛于虎，打虎要靠英雄多，换西洋父老，同心协力斗争军阀，抗苛捐杂税，拒滥杀无辜，胜利将永远属于人民。梅姑娘，等我们胜利了，斗倒了赵金虎，你就不用嫁给他当小老婆了。我们霍家三媒六聘，明媒正娶，下月十二我爹要续弦，咱们就跟他一起办喜事，如何？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哎，对了，你怎么把帖子背得那么熟啊？该不会是你写的吧？
2: 我
1: 三媒六聘，明媒正娶，来世吧。

0: 困死我了。
1: 你有什么理由困啊？昨天晚上又没跟我一块贴帖子，回家睡觉去了吧你？
0: 你过来陪我聊会儿，我就不困了。
1: 没心情。
0: 你说你大早上的站在那儿往窗外看，你看什么呢？你看。
1: 已经四天了，昨天晚上我已经亲手把告示贴到赵金虎家大门口，斗争够彻底了吧？你看这平静的街道，整个西阳城一点反应都没有。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到街上去，像中山先生当年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一样，革命需要领袖，有人振臂高呼，才会有人随声附和。
2: 信仰的父老乡亲们，兄弟姐妹们，连续贴了四天的帖子，你们都看见了没有？反共军阀赵金虎，瓜地三尺，横征暴敛。他搜刮的是民脂民膏，掠夺的是你们的血汗。谁给了他这个权利？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和反共军阀做斗争。
3: 这后生是谁呀？
4: 好像是赵金虎的儿子吧？
5: 赵书成，快下来，咱们走。
1: 要走你走，我已经决定了，从今天开始，我要用我的生命去斗争。
2: 父老乡亲们，苛政猛于虎，兄弟姐妹们，打虎要靠英雄多，人心齐，泰山移，胜利将永远属于人民。

哎，我说，你们都是木头啊，人家讲的这么卖力，比我爹讲四书五经都卖力，你们是没长耳朵呀，还是没长眼睛啊？这不得表示表示？

0: 我们是溧阳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如果我们不斗争，就会像牛犁地一样，永远低着头；如果我们不斗争，就会像驴拉磨一样，永远被人奴役。你们想这样过一辈子吗？不想！
1: 不想！
2: 不想！
0: 打倒樊东军阀！
3: 上来，和我一起。

0: 我下去，怎么了？你看，来到正好，和他们理论理论。你先理论着，我躲躲。
1: 给我来点动静！大家别怕，人心急，泰山一，只要我们团结，我们就不要怕他们。大少爷得了失心疯，赶快把大少爷搀回府里去。谁敢？
2: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找些司令毙了你们！不散啊！大刀反动军阀赵建宏，大刀反动军阀赵建宏，他们，大刀反动军阀赵建宏，他们，都给我听好了，现已查实。
1: 今日在西洋城内张贴无头帖子，造谣惑众，污蔑赵司令的，就是霍少昌的儿子霍孝林。
3: 你疯了，寇！你疯了，寇！
1: 刚才我亲眼看见，他在这里煽动民众闹事，他这是要造反呐！来人，全城搜捕霍孝林，赵司令要亲自枪毙。

0: 爹，儿子闯下大祸，求您快救儿子的命啊！
1: 畜生，你还敢回来？家访？
2: 什么？你看清楚了，这小兔崽子有这么大胆子？
0: 儿子鬼使神差，犯下大错，脑袋要搬家呀！爹，您看在我从小没有娘的份上，您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我的小命啊！
3: 那些无头帖子，真的是你贴的？
0: 啊，我和赵书成一起贴的。
3: 起来。
0: 不敢。

0: 你不愧是我霍家的子孙，今日在西阳，你就是最大的英雄豪杰。
1: 老夫，这厢有礼了。哎，这可使不得，您是我爹呀。
0: 人真是不可貌相啊，我儿在家里。

0: 别看夏天杀只鸡都会吓得做噩梦，居然干出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真是不鸣则已，以鸣惊人呐！
1: 爹，您先别忙着夸我，我这脑袋要搬家了。
2: 老爷，老爷，不好了，不好了，外面来好多当兵的，要抓大少爷。爹。
0: 小林，
2: 别怕，先到奶奶屋里躲一躲，你快去。
0: 来。

1: 哟呵，霍举人，我说您还在这四平八稳的，跟没事人一样啊？
2: 君子坦荡荡，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行于左而目不顺，张牙舞爪的来了几个当兵的，我难道就该怕你们不成？
1: 你儿子张贴无头帖造谣惑众污蔑赵司令，这可是死罪。我儿子？
2: 没错，霍孝林，把人交出来吧。我儿子已经好几天没回过家，自从赵司令的公子赵书成回到西安，我儿子一直和他在一起。找霍孝林，回去。 问你家公子吧，我
0: 没工夫听你废话，来啊，搜！
1: 是，别按住，快去问。
0: 姓侯的，这里是贾母的住处，请你们放规矩点。我知道你有个摊子的娘，我现在怀疑你儿子霍孝林就藏在这里边。
3: 让开，我要搜！
2: 贾母的内事，万万不能搜。让不让搜？你，
3: 老爷，老夫人说了，让您可千万别和当兵的讲理呀。
2: 姓侯的，你也是读书人，没错。
0: 我是个读书人，可我书读的没你好，我也没中过举人。现如今赵司令请我做师爷，我吃着司令赏的这碗饭，我就当好这份差。你不让我搜，我就请你吃枪子儿。你，
3: 老爷，让他们搜吧，老夫人说让搜。
0: 搜，给我好好的搜，仔细的搜。
4: 报告，没有，是没有。

0: 不用搜了，就藏在老太太的被子里面。老太太，快让您孙子钻出来吧！
1: 啊，
2: 这……他
0: 要是不自个儿钻出来，我就只能掀你的被子了。
2: 姓侯的。
0: 欺人太甚！秉公执法，迫不得已。我霍家岂能受如此欺凌？霍孝林要是不自己钻出来，我现在就掀了老太太的被子！霍某虽是个读书的人，可你若敢羞辱家母，我就跟你拼命！那我就让你尝尝枪子儿的厉害！
3: 哎呦呦，哎呦呦，儿子，你这是何苦呢？你娘我穿着裤子呢。再说了，我这么大岁数，老棺材瓤子，你犯得着跟这帮畜生拼命吗？不就是要掀我的被子吗？来，祖奶奶自个儿掀给你们看。
2: 娘，不要！

0: 你们进来的时候我正要如厕，你看这尿桶屎盆子都端炕上来了，你们要找谁？霍孝林是吧？赶紧把这小兔崽子给我找来啊！我们霍家以孝之家，他爹为了让他懂什么叫孝顺，指定他每天给我端屎端尿。哎呦，可这小兔崽子四五天都没来喽，你看这尿罐屎盆子都满了，这都
1: 母亲大人息怒，都怪儿子教唆无方。
2: 是呀，这也太臭了，那尿桶里边能藏住人吗？
3: 撤！
0: 英子，
4: 快把门扎上！
5: 是。

0: 哎呦，我的奶奶呀，这里面臭死了！你打我干嘛呀？
1: 小兔崽子，你还嫌臭？你平常不是吹嘘自己是文韬武略天下第一吗？惹了祸问家跑干什么呀？我这么大岁数跟着你丢人现眼，要知道有今天，打小我就该掐死你。
2: 小李，还不快给奶奶叩头，谢他老人家救命之恩。
3: 哎，
0: 祖母大人在上，孙子霍孝林，谢谢您的救命之恩。
1: 要谢就谢你爹，要不是你爹孝顺，亲手给我盘了这么铺炕，怕我不方便，专门给我做了一个搁屎盆的尿罐子的地儿。我看你问哪儿藏，滚出去！我跟你爹有话说。
4: 喂，
2: 娘。
1: 快让人把你儿子绑了，给赵金火送去，就说你管教不严，向他请罪。
2: 娘，
1: 哎呦，你就听娘一回吧。赵金火是什么东西？你我心里跟明镜一样，他手里有枪，这些年没动咱们霍家，他是没找着茬儿。这回他逮着机会，我怕他害了你的命。
2: 你就不怕孝林被他枪毙吗？
1: 霍孝林是不是霍家的根儿？我心里含糊。
2: 我不含糊，娘，恕儿不孝，我不能遵命。
5: 夜色阑珊。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7: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8: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7: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9: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8: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7: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8: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7: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0: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糖点赞。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
8: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11: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糖胶原蛋白

0: 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5: 邓寒山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6: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是你怎么想，
4: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7: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
8: 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4: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9: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10: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4: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1: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
5: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夺回。
12: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依靠。
4: 每天19:30，双刺。
13: 5、4、3、2。
14: 等等，
15: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16: 欢迎你，张九京同学。
17: 什么是女子教育？
15: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母子教育。
16: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18: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19: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18: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5: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
17: 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

0: 死谁的母亲，他更应该是他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1: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0: 他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他，和他并肩前行。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一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说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市里，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市里的眼镜了。看手机，

0: 报纸，你说看一眼，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出来吧，走吧。爹，那我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出城，直奔天目山。把这封信交给郑乾坤郑道长，他会收留你的。记住，没有我的信儿，绝对不许回来。天目山。
0: 荒郊野岭，没吃没喝的，
1: 爹，兴许我不用走。我忘了告诉你，我怕事情败露掉了脑袋。我在贴屋偷帖子之前跟赵书成拜了关公，义结金兰了。他赵金虎就赵书成一个儿子，总不至于杀了他儿子的义兄吧？
0: 你糊涂，30年前我就认识赵金虎，他是什么人，我比你清楚。
1: 赵金虎，
0: 若是回讲什么义气，城门楼子上那些木笼子里会常年都装满人脑袋吗？我实话告诉你吧，你若不是我霍少昌的儿子，或许还能活命。
1: 啥意思？爹，您跟赵金虎有仇啊？
0: 你就别问了，快走吧，留在西阳你指定掉脑袋。
1: 我走了，赵金虎找您麻烦该怎么办？
0: 儿子闯了祸，做爹的就该担着。不过你放心，他赵金虎再跋扈，也不敢把我怎么样。快走吧，
1: 儿子给您磕个头。
0: 哎呀，别耽误功夫了，快走吧。
1: 就让我给您磕一个吧。 爹，儿子走了，您多保重。
0: 儿子，敢在今日之西阳贴赵金虎的无头帖子，你在爹的心里就是好样的，就是天下第一。

0: 混账！你小子只是一个废物，你知道不知道？霍少强那个残废老娘最不是个东西！你小子，你小子是不是被他搞糊涂了啊？诬告本司令的帖子都贴到我家门口上了，如果抓不到，我还当什么保安司令啊？
1: 是是是，司令，我马上去办。
0: 你小子给我站住！本司令啊，亲自去。

0: 屎尿味儿没闻够是咋的？那里边是专门放屎盆子尿桶的地儿。
1: 好你个死老太太，这床上果然有机关呢。你说你刚才是不是把你孙子霍小林藏在里边了？
0: 哎呦，这又骚又皱的，我孙子才不往里边钻呢。要不你钻进去试试？
1: 我司令，司令，你果然是神机妙算呀！霍少成他娘那炕上果然有机关，卑职上次带人搜查的时候，霍孝林就一定藏在那个洞里边，估计现在已经跑了。司令，时候不长，估计还跑不远，我们追吧。
2: 上哪儿去追啊？除夕阳的道四通八达，有旱路有水路，得派多少人才能追上那小兔崽子？回边去。霍少长，你儿子呢？
3: 出远门了。
2: 你儿子可是犯了大事儿。
3: 我是他父亲，不管什么事儿我都替他担着。
2: 你担得起吗？你儿子到处张贴无名帖子，污蔑本司令，煽动百姓抗捐抗税，聚众闹事，他是乱党，死罪。
3: 赵金虎，你在西洋这么多年做了些什么你自己一清二楚，老百姓的心里也都有一本账，用得着别人污蔑你？你巧立名目，瓜地三尺，百姓怨声载道，抗捐抗税还需要人煽动？我从小教育孩子君子不党，你说我儿子是乱党，请问他的同党在哪里？据我所知，最近和我儿子在一起的是你儿子赵书成，死罪。你先回去砍了你儿子的脑袋吧。
2: 霍少昌，我知道你牙尖嘴利，能说会道，老子今天倒要看看是我的刀厉害还是你的舌头厉害。
3: 光天化日之下你敢肆意行凶？
4: 老爷，老爷，
3: 谁也别过来，今天就让他砍下我的头颅。
2: 赵金虎，
3: 你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已经有些年头了，一直瞒天过海。我霍少昌是前朝举人，在省城也有一些当官为宦的朋友，你今天把我杀了，如果能让省长大帅知道，派大军来剿灭这土匪军阀，我也算是为西洋父老铲奸除害了。
2: 霍少昌，今天我是找不出什么由头来杀你，但我告诉你，你必须交出霍孝林，不然的话你就是包庇重犯，老子早晚有一天要收拾你。
3: 重犯？犬子孝林何罪之有？怎么就成了重犯？
2: 你儿子聚众闹事，煽动百姓造反，侯学问亲眼看见的。
5: 没错。
3: 是吗？我儿子昨天一夜未归，今天一大早我也派了许多家人到街上去找，他们都亲眼所见，聚众闹事，煽动百姓要打倒你这个反动军阀的，是你儿子赵书成。
2: 你说什么？
3: 侯学问，你难道没看见你家公子站在高处带着老百姓喊口号吗？
2: 有这事儿？
5: 反正是霍孝林在场，大少爷即使有这事儿，那也是霍孝林蛊惑交错的。
3: 我儿子霍孝林今年20岁，从来没有离开过西洋半步，他要是会写什么无头帖子还会等到今天再提。你赵司令的儿子5天前回到西洋，自打他回来的

0: 第二天，街上就出现了古惑帖子。我听说昨天，那帖子就贴在了你赵司令家的大门口。请问司令，除了赵竹成，谁还有这个本事要说古惑教唆？我派出去的十几个家人都亲眼所见。你儿子赵竹成站在高处，带着老百姓喊口号；我儿子霍孝林。
1: 站在低处，虽生负荷而已，谁是古惑教唆？显而易见吧。还是书读得多好，说出话来够噎人的呀。
2: 我儿子真的出远门了，就不请您喝茶了。送客。嘿。
1: 霍少长，我刚才忘告诉你了，这宅子我小20年没来过了。
2: 赵司令，还记得从前？也好，我霍家算是对你有恩吧。
1: 霍少长，你当时要想弄死我，就好比碾死一只蚂蚱那么简单。
2: 人应该知恩图报。
1: 恩将仇报者，畜生不如。我当了十几年的司令，都没有收拾你，这还不算知恩图报吗？
2: 你还要我谢你不成？
1: 不谢！哼！霍少昌，我不管你儿子在哪，10天之内，你要是不交出霍少林，你霍少昌就得替他顶罪。

1: 给烧些热水，让霍少爷洗个澡，暖暖身子，把我的房腾出来，让霍少爷休息。
2: 是。哎，
3: 等会儿，我还没吃饭呢，给我炖只鸡好吧？多放点生姜、大枣、枸杞、当归啥的。
1: 好。
0: 去吧。
4: 抓住范仲勋，马上行火！
5: 抓住反动军阀赵金虎！抓住反动军阀赵金虎！奶奶的，感情是真的，你真要跟你老子作对？
6: 没错，无头帖子是我贴的，西洋的老百姓受你们压迫受惯了，不敢和你们抗争，或者说已经变得麻木不仁。我连续贴了四天的帖子，他们一点反应都没有。于是我就上街带头大喊：
7: 打倒反动军阀赵金虎！
6: 我要唤醒西洋的民众，让他们知道，国家是人民的，不是你赵金虎的。剩下大权不掌握在枪杆子手里，你巧立名目，强取豪夺，横征暴敛，你这是剥削，人民就有权利和你抗争。
7: 儿子，你这一套一套的，是不是霍少长的儿子霍小林教你的？
6: 你养的这条好狗，想把罪名扣在霍小林身上，你卑鄙！霍小林和西洋的老百姓一样。他长期受你们压迫，已经变得麻木不仁。这件事是我硬拉着他的，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7: 老子花钱送你去省城读书，回来你却造老子的反，你想干什么？
6: 爹，你的钱没有白花，儿子的书没有白读。我脑子里装的是民主的精神，我肩上担负着国家给我的重任，我胸膛里装的是人民的牺牲，人民的牺牲就是打倒反动军阀赵金虎。
7: 混蛋！娘的，你还敢还手？兔崽子，滚开！都给我滚开！你还敢跟我动手是不是？
6: 赵金虎，你以为我还是十几年前看着你滥杀无辜、只会哭喊、只能束手无策的赵书成吗？不是的，我要和你斗争！
7: 小子，
8: 来来来来！
7: 快！嘿，小兔崽子，

小兔崽子，起来啊！有种的赶紧起来！

小子，你不是长本事了吗？来呀！来呀！起来！小子，你还想用肩膀扛起国家啊？你拳头够硬吗？ 满脑子都是民主，你脑门子能扛得住子弹吗？你胸膛里还装着人，嘿，你把你自己装好就行了，人民谁惦记你啊？

0: 儿子，我听说你不吃饭。儿子，我知道你书读得多，不好糊弄。那今儿爹就给你讲讲道理。 你想过没有？我置了这份家业，我为了谁？等我撒手归天了，家里的这些现大洋，不全都是你的吗？
1: 不稀罕。
0: 你娘生你的时候，就难产死了。那时候你爹还没有发迹，要吃的没吃的，要喝的没喝的，你就这么大一点。
1: 爹怕养不活你，就整天把你抱在怀里，怕你冷着。儿子，你知道吗？你就是爹的心头肉啊！哎，翟江虎，你滥杀无辜，无恶不作，名为司令，实为民贼。 总有一天，民众会联合起来打倒你这个土匪司令。如果我今天不划清界限，用我的生命和你做斗争，到时候我也会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赵金虎，做你的儿子真丢人。
0: 你再说一遍。
1: 当你的儿子真丢人。那天我听说。
0: 你到霍举人家抓我的义兄霍小林没抓着，但爹把他藏起来了。我听着这个消息，我真高兴啊！我又高兴，我又羡慕，我羡慕霍小林有这么一个好爹。
1: 霍举人，学贯中西，胸怀坦荡，人家手里没有一兵一卒，没有一枪一炮，
0: 但是在西洋老百姓心中，比你的地位高多了。
1: 真羡慕霍小林，我真想和他一样有一个好爹。
0: 你再说一遍，
1: 那我就再说一遍。你听好了，如果我有机会选择的话，宁愿出生在霍家，也不给你这个反动军阀当儿子。
0: 霍少昌，好，你就给霍少昌当儿子去吧。

0: 司令，您这是怎么了？司令，我给您揉揉腿吧。
1: 您是消消气。
2: 好了好了，都别在这烦我了，滚，都给我滚！
1: 娘的，你们滚不滚？都给我滚！
2: 马上集合队伍，我要亲手。

0: 我们已经把霍少棠交给了霍少昌。
1: 司令，这可使不得呀！
2: 什么使不得呀？
1: 老子在西洋县，想杀谁就杀谁，有什么使不得的？闪开！
0: 司令，司令，司令，三思！
1: 司令，
2: 你要是不滚开，老子今天就劈了你！
1: 司令，这件事您真的从长计议呀！您说过，霍少昌那不是个好东西，您早晚得收拾了他。可他毕竟是前朝的。

0: 你这话的意思是，我不能宰了霍少昌，就因为我是保安司令？
1: 司令三司呀！
0: 哼，他娘的！早知道这样，老子就不当这个保安司令了，还不如当土匪。当了土匪，想杀谁就杀谁。
2: 我杀不了霍少昌，土匪总能杀霍少昌吧？好啊，今夜土匪就要进城了。
3: 哎呀，那小兔崽子他走了几天了？
2: 10天。
3: 娘，
2: 嗯，你想他了？
3: 想他？
4: 呸！您就是嘴硬，那天可是您在当兵的枪口下救了你孙子一命。
3: 那是怕连累了你，为了这小兔崽子得罪赵金虎，不值当的，就让赵金虎枪毙了他，没准他毙的是自个儿的种呢。
2: 那多解恨！
3: 娘，当年你怎么知道赵金虎跟那淫妇是什么时候勾搭成奸的？万一他……
2: 您别说了，
3: 我就知道你又不爱听了。可是我就觉得霍孝林这小兔崽子，他不像是我孙子呢。 一想起他，我这心里就堵得慌，闹腾。哎，对了，我听说赵金虎给了你期限让你交人，10天可是到嘞。
2: 那又怎么样？在别人眼里，他赵金虎是杀人魔王，可是我不怕他，我等着他找上门来。
3: 我正想当着面好好羞辱羞辱他。你可千万别，你羞辱他有什么用啊？他赵金虎是要脸的人嘛，他是杀人的阎王，招惹他只会给自个儿带来杀身之祸。哎呀，都怪你太仁慈，当年压根儿就不应该放这对奸夫淫妇走，直接送官治他的罪。
5: 砍了脑袋！
2: 娘，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
5: 不提了。什么呀？银耳雪梨汤，给您夜里润嗓子的。哎呦。
3: 樱桃，今天夜里你就别扶持我了。那哪行呢？你老人家身边不能没人。嗯，老爷身边啊更不能离人。他那混蛋儿子走了10天了，我看得出来他心里头难受。这时候得有人陪他说说话，伺候伺候他。你。 今天就睡他屋去。老夫人，您说什么呢？再过几天就成亲了，你怕啥呀？
5: 我
3: 这可是为你好。实话跟你说，当年我也是个丫头，就逮着机会伺候老太爷一回，就怀上了老爷，这才服了政，这才有了这辈子的荣华富贵。
5: 哭什么呀？快去，
3: 今儿个你就陪老爷睡觉，能早一天给我怀上大胖孙子就早一天。那赵金虎是条狼，你家老爷现在得罪他了，早晚得让那条狼给害了。我这心里头急哎，你得赶紧给我霍家留条根嘞。
5: 老夫人，我不想嫁给老爷。
3: 你说什么？给你脸你还不要脸呢？

0: 你可别忘了，你打小卖的我们家卖的是死气，让你给老爷续弦是抬举你，你还不嫁，你想干嘛呀？想让我给你卖到窑子里去啊？啊，今儿晚上你要不陪老爷睡觉，明儿我就给你卖到窑子里去。我儿子想续弦，大家闺秀有的是。
1: 我要睡了，你回去吧。
2: 老爷，别让我走啊！老夫人说要把我卖到窑子里去。
1: 什么？起来吧。
2: 不敢。
1: 来，樱桃啊，长大后见过娘家人吗？
2: 没，也不想见。我那狠心的爹为了口大烟就把我给卖了，我还见他干什么？
1: 那我让你离开霍家，你有地方去吗？
2: 老爷，你要是不喜欢我，我就一辈子伺候老夫人，你可千万别撵我走啊！
1: 你一辈子伺候老夫人？老夫人多大年纪了？可你还年轻啊！女人嘛，总要嫁人的。虽说你卖我家卖的是死气，可你在我家这些年应该知道，哪个丫头到了嫁人的年纪，我不都备了份嫁妆送他们走了吗？要不这样，我这就送你走。
2: 不，我生是霍家的人，死是霍家的鬼。
1: 嗨，何必说这样的话呢？快起来。
2: 老爷，要不然您就听老夫人的话，让我服侍您吧。
1: 你心甘情愿吗？我这一把年纪了，怎能误了你的大好青春？要是我这就做主，把你嫁给孝林，你愿意吗？
2: 我
1: 抬起头来看着我，回答我，嫁给孝林，你愿意吗？
2: 不敢。
1: 那就算了。
2: 别呀，老爷，我愿意，我愿意。
1: 好，这回说的倒像是心里话。他调戏你，老夫人为你做主，你都不肯打他，你的心思我就看出来了。赶紧回房里收拾东西，然后到咱们家后门等我，越快越好。
3: 司令，这些挑的都是最靠得住的兄弟，我跟他们说了，谁要敢走路半点风声，我就砍了他们脑袋。

0: 你奶奶的！土匪有用这样的枪吗？啊！换上火铳，换上大砍刀。
1: 是。
2: 到天目山正道长处找到孝林，把这封信交给他。孝林走得匆忙，身上也没带什么钱，这些银票你替他掌管。
3: 这使不得吧？哎，
2: 以后你就是孝林的媳妇了。你家大少爷从小大手大脚，你要不帮他管钱，他得饿死。我在信上跟他说得很清楚，我让他带你去热河，热河是我的老家，虽然没留下什么祖业田产，但那里民风朴实，最易安身立命。你们就回热河安个家，以后无论西洋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许回来，啊，走吧。
3: 公公大人在上，儿媳妇儿给您磕头了。
2: 公公大人。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竟敢深夜行凶？我可要喊人了！当兵的一来，你们谁也逃不掉。
1: 让他喊，让他敞开了喊。
0: 赵金虎，霍少商，你喊呢？我看看你嗓门到底有多大。你们老霍家不是有钱吗？你们霍家不是西洋县城第一宅院吗？嘿。 这么深的宅院，就算你喊破了天，也不会有人听得见。就算有人听得见，当兵的敢管吗？啊，老子是他们的司令。
2: 你，
0: 赵金虎，
2: 你要干什么？
0: 霍少昌，10天已过，你没交出霍孝林，我知道。 根本就不想交，他满街贴告示，辱骂本司令，聚众闹事，哼，这一切全都是你指使的。你以为你是前清的举人，省城里认识几个人，你就有恃无恐了？老子也仔细掂量了，如果怕你个死罪拉到街上当众毙了你，恐怕会惹麻烦，我这个司令也就当不成了。所以。 你们霍家只能遭匪，土匪不受王法的约束，深更半夜，土匪进城，灭了你们霍家满门。咋样，霍少商？这事儿一出，从今以后，满西洋县再也没有人敢看本司令受剿匪的冤了。你，放！
2: 这屋里的人就交给我了，
0: 去给我仔细的搜，就算躲到耗子洞里，也要把他们给我揪出来，有一个算一个，一个也不能留。
2: 是。等一等，赵金虎，你与国有仇，为什么要连累他人？
0: 哼，霍少昌，你不是说我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吗？ 老子今天就要告诉你，什么叫草菅人命，滥杀无辜。

0: 我们家里边一阵大乱，我还以为我做梦。你没做梦，你们霍家遭了匪了。赵金火，嘿嘿嘿，老太太，看来您耳不聋眼不花呀，您还认识本司令？哼。
1: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
2: 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3: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
2: 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1: 哇，
2: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
1: 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2: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
1: 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
2: 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4: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我这腿脚啊。 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个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乐迪婶，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
6: 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用我走，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哈。
7: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 关键是停车方面，
8: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9: 以前出过门啊，都。

0: 算点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汇现谱，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2: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

0: 产，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那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

0: 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0: 心机了，降低体温，控制情绪，剥夺睡眠，你这些逼供的方式，你懂，我也懂，没用。
1: 你果然是共产党。
2: 谁？
3: 我们在树林里发现了他，脖子拧断了，已经死了。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3: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虎天惊醒，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锁定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5: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9: 爷，石像咋说话了？
8: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6: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
8: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1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速

0: 行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金虎哎，你小时候上街卖身葬父，我们家老太爷可怜你，让你进了霍家。虽然是下人，可从小到大没让你饿个一顿儿。我们霍家对你可不薄啊，即便是你跟那贱女人，啊，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即便你做出那种不光彩的事儿，我们霍家也没难为你。还让你和你和你儿子他娘离开霍家，要不然你现在没有这么大的儿子也当不了司令。
1: 老太太，你这是在跟我套近乎是吧？啊，
0: 是近乎啊，不对。赵司令，我儿子宅心仁义，打小体恤下人，你们俩小时候可最好，你怎么能把他伤成这样？
1: 霍老太太，您不说我差点忘了，我跟霍老爷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我们有点交情，我这就把霍老爷扶起来啊！来，霍老爷，起来！哎，嗯，
0: 儿子，
2: 儿子，
0: 霍少长，亏你读了那么多年圣贤书，好汉不吃眼前亏，你不懂吗？还不快给赵司令磕头认罪，求他饶命！
1: 听到了吗？老太太让你跪下，跪下，跪下！
3: 君子岂能在虎狼面前屈膝？娘，你不要再求他了。他今天化妆成土匪到咱们家来，就是来行凶的。儿子不孝，当初我要听您的话，让官府严惩奸夫淫妇，这忘恩负义之辈早就被砍掉脑袋。都是儿子不好，连累你老人家不能寿终正寝。今日儿子虽然知道保护不了你，可也要跟着畜生拼死一搏，绝不忍其宰割。

0: 枪！
1: 霍少昌，我不是畜生，我当司令那么多年都没宰了你，我就是念咱俩小时候的情，

Ha ha ha!

0: 火烧场，你就该死。
1: 金虎人，
0: 你替我宰了他宰得好，他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别人说他孝顺全是假的，假的。
2: 你这个死老太太，虽然我宰了你儿子，但是我敬重他，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读书的好人，他是个孝顺的儿子。你为了活命居然连那么好的儿子还骂，你是什么东西啊？
0: 对，赵司令说的对，我不是个东西。摊炕上好几十年，炕上吃炕上了，活着还没死呢，舒服呢。可是我不想挨枪子儿，我求求赵司令，我求求求。
2: 要不是外面下这么大的雨，枪声传不出去，你儿子也吃不了枪子儿。杀你个贪老太太，我还用得着枪吗？用得着枪吗？
0: 金虎，看在老太爷给你爹娘买棺材的份上，饶了我这条贱命吧，饶了。
2: 哼，饶了你，门儿都没有！你这个贪老太太，心比我还毒。当年要不是火烧厂，恐怕我跟我儿子他娘早就被你害死了。
0: 我错了，杀人不过头点地，金虎。
2: 哼，你想过没有？我杀了你们全家，就算给你留条活命，你这贪老太太还能活几天？
0: 就是，没人伺候，吃不上，喝不上，活不了几天。
2: 不行，你今天非死不可。
0: 那就饿死我吧，渴死我。您想啊，您杀了我儿子，我心疼。不用刀子，我也是生不如死。您不是更解恨吗？何必脏了您的手呢？再说了，赵司令，我都这么大岁数，让您亲自动手，那可不吉利。没准您得倒霉。嘿，
2: 你这个死老太太！我赵金虎也算是个闯荡江湖的人，什么世面都见过，就没见过你这好人。说的也是，杀你比杀只鸡还容易。
3: 是是，
2: 用得着我亲自动手吗？来人！
4: 司令，
2: 去把这凶货子给我抬出去。今夜大雨，霍家遭土匪洗劫，全家上下无一活口。本司令下令封住霍家宅子，不许任何人靠近，明白吗？
4: 明白。可这老太太，
2: 他爬也爬不出霍家，他不想吃枪子儿，也不想挨刀子，那就让他活活的饿死。

0: 这两天霍少爷他怎么样啊？
1: 好着呢，他能有什么不好？
2: 可咱倒大霉了，师傅，咱一共养了十只鸡，咱就为了攒点鸡蛋好过年过节。可这倒好，他一来这十天一天吃一只鸡，咱的十只鸡啊都让他吃没了。
3: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吃你们几只鸡就告上我的状了？20年前那还是大清朝，你们的师傅好勇斗狠，跟人打架杀了人，被官府抓住了要砍脑袋，是我爹舌辩群儒，愣是在公堂之上把他杀人这事儿说成了是除暴安良，才保住了他一条命，是吧郑道长？你们看，哎，现如今我遇了难，我爹把我托付给郑道长，是看得起郑道长，给郑道长一个报恩的机会。吃你们几只鸡怎么了？我告诉你们，我们家有的是钱，等风头过去了以后，我爹自然会多多的送现大洋来。
1: 郑道长，我这儿还一肚子委屈呢。这鸡是好吃，可是也不能连着十天天天吃鸡。我不是爱吃鸡，是你们这实在没有别的荤腥。我实话跟你说，这鸡我是吃腻了，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吃了。你看你能不能让你哪个徒弟下山去买几个猪蹄子回来？实在不行，你的徒弟不是会武吗？让他们到后山打打猎去，野猪野兔子啥的我都爱吃。
4: 师傅，
5: 好，就依霍少爷的。
6: 知道我为什么约您来这儿吗？
7: 不知道。
6: 那您知道我是谁吗？
7: 你是戏园子唱黄梅戏的梅姑娘，上个月才来的呀。
6: 别再跟我提唱戏的事儿了，今儿可是初五，这个月12西洋县城有一件大事儿发生，您知道是什么事儿吗？
7: 这个我知道，这个月12我们赵司令娶媳妇儿啊。梅姑娘，你说这人跟人咋比呀？赵司令家都有6个姨太太了，还娶呢？你看我们这样的连一个也娶不上。不过梅姑娘今天约我单独来喝茶呀，你弄得我那心里呀痒痒。梅姑娘，要不你嫁给我吧，别看我是个当大头兵的呀，可我这兜里有俩钱，你要是嫁给我，我这钱全给你，我保你后半辈子吃香的喝辣的。
6: 看来您还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那好吧，我就实话告诉你，这个月12赵司令要娶的那个八姨太就是我。
7: 啊？什么？梅姑娘饶命，梅姑娘饶命。
0: 你爹心里说得明白，让你避难，同时习武强身，我让你跟我那三个徒弟一起练武，你为什么不肯呢？
3: 耍大刀片子我拿不动也不感兴趣。
0: 那你这十天除了吃饭睡觉你都在想些什么？
3: 能说实话吗？
0: 当然。
3: 保暖思淫欲。哎，郑道长你可别笑话我，子曰食色性也，我都20岁的人了，想想女人不丢人吧。哎，我的梅姑娘。哎，郑道长今儿初几啊？
0: 初五。
3: 初五？

0: 再过七天，我心爱的女人就要嫁给别人当小老婆了，八姨太啊，可怜可叹，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八姨太啊！
1: 哎，大哥，刚才您说您手里有俩钱儿，是怎么来的呀？
2: 我
1: 是不是卖那个？
0: 带馅儿的家伙得来的，
1: 我没姑娘，我看把您吓得，说话都支支吾吾的了，干嘛呀？
2: 我什么带响的家伙呀？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1: 您别跟我说您不知道，我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我能把您约到这儿来吗？您放心。 虽然我要嫁给赵司令了，但是我也不会坏了黑市的规矩。该多少钱就多少钱，我只想要一把带响的家伙。

二哥，三哥，还有七天，阿美就要给你们报仇雪恨了。

0: 这是万草里出根呐！是啊，我要是抓住霍小林那小子，我就亲手把他脑袋给剁了。你这个废物，到今天还没有把人给我抓来。
1: 是是是，我是个废物，是个废物。不过我还真摸准了一个地方，天目山。
0: 正路到哪儿？
1: 没错，司令。 天目山的挣钱坤跟霍少昌可是过命的交情，这霍孝林摊上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这当爹的肯定得把儿子送到最信得过的朋友那儿啊。我就派人呐到天目山下去打听了。刚刚得到消息，郑老道的大徒弟今儿个一大早就被派到山下抓鸡买猪蹄儿，这小子还不断的抱怨，说山上来了一个吃货。
0: 哎，他师傅却奉若上宾。您想想，这不是霍孝林，他能是谁呀？
1: 知道他在山上，还不马上派兵去抓？快去！司令，这天目山不是咱们的地盘啊。再者说了，这郑老道功夫了得，江湖人称郑大刀，他不好对付啊。
2: 把李教头给我叫来。是。
3: 天目山不是我的地盘，我派兵去抓人不合适。放心吧，司令。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和四个徒弟拿赵司令军饷这么多年，现在也该是我们建功立业的时候了。把
2: 霍孝林抓回来，我赏你金条。
3: 谢司令。
2: 师傅，来者不善，看面相不像好人，个个都像练家子，还背着刀。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如果不交出霍孝林，就一刀劈死你，烧了咱的道观。<笑>
3: 是吗？那为师，
2: 倒要去看看。你好好看着霍少爷，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让他出来。
3: 是。
4: 哎，三师兄，你在这儿干嘛呢？哎，我跟你说，昨天你打的那只野兔子实在太好吃了，我大白天的做梦，我又梦见我吃野兔子呢。哎，对了，不过吧，我小时候吃过一次鹿肉，那肉更好吃，也不知道你们这后山有没有鹿啊？

0: 完了完了完了！这可咋办啊？三师兄，这山上一共就你们师徒四个，来抓我的肯定是赵金虎的大部队，郑道长他们挡得住吗？你快带我从后山跑吧，三师兄。 我可是我们霍家的独苗，我活到20岁不容易，我娘生我的时候伤了元气，我还不到1岁呢，她就死了。您看在我娘的份上，可不能让我在这儿等死啊！蹲下，蹲下。
1: 几位找我有事？
2: 郑老道。
1: 把霍少林交出来，你要是交人，我们扭头就走；你要是不交，你不是号称郑大刀吗？我们几个徒弟就陪你练一练，咱们拼他个你死我活。
3: 还好，都是拿刀的，没有拿枪的。
1: 没错，霍少爷是在我天目山上，可贫道是受人之托，又怎么能背信弃义，把人交给你呢？
4: 我呸！
1: 臭道士，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师傅甭跟着老道废话，赶紧动手吧，回去好领赵司令赏的金条啊！郑大刀，亮出你的大刀吧！这位英雄，我郑乾坤确实有个绰号叫郑大刀，可我不动刀已经20年了，如果你们一定要不依不饶的话。
5: 那么我就用我徒儿的这条棍，来领教领教师主的刀法。好啊，我来天目山是客，客随主便，这可是你说的啊！你用棍，我用刀，来吧。哎呀，郑老道，你傻呀？你要是没了命，本丹少爷不也就……
1: 如果你胜了我手里的这条棍，我和霍少爷与你一同下山，听候赵司令的发落；如果你败了，请你转告赵金虎。人，我是不会放的。天目山，你们以后也不要再来了。贫道不好客，这位英雄，请吧。
6: 好啊，来吧！

0: 聪，你看你看，我就说什么来着，你师父就知道逞强。
1: 我跑吧，我先慢点，小腿。
2: 英雄，你输了，回去吧。

为师让你们动手了吗？

0: 贼！我一口一个英雄的叫你们，你们却背后偷袭，算什么练武之人？你已经输了，快带着你这四个废物徒弟滚下天目山！难道还要等着我的大刀抬出来？赵老道，你敢得罪赵司令，我看你就是活腻了你！
1: 还不快滚！
0: 徒弟，去把我的大刀抬出来，20年没用了，也让他舔舔血。赵老大，你等着，咱们后会有期，你等着。啊，走。
2: 什么？没事。
3: 哎呀，郑道长，您可真厉害！三侠五义我听过，他们八个加一块堆儿，都没您英雄，您天下第一呀！
4: 师傅，
3: 哎，
4: 是
3: 郑道长，
4: 师傅，太少爷，太少爷，太少爷。
5: 大少爷，樱桃，你这是？大少爷，你再说一遍！大少爷，全死了，全家人都死了，
4: 那群土匪，血流的满院子都是。
5: 那我爹呢？
4: 老爷，我不知道。什么？
5: 我真的不知道，
4: 满院子都是死人，我不敢进屋里看。霍少爷，这姑娘赶了一夜都受了伤，你怎么还打她呀？
2: 我爹，
4: 霍少爷，
2: 大少爷，
4: 霍少爷，
2: 去看看我爹。
4: 大少爷，大少爷，不能啊！老爷说的明白，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许大少爷回西洋。
2: 闭嘴。
6: 大少爷，姑娘，不对呀，霍小林，用你的脑袋好好想想。骗子，呀呆，天下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樱桃啊，樱桃。 我们霍家待你不薄，你却如此狠毒。哎，
7: 霍少爷，你何处此言呢？您有所不知，这女子本是我们家的丫头，才几岁就进了我们家的门，不知道好好伺候主子，竟在我和祖母大人之间挑拨离间，弄得我那个瘫痪奶奶是神魂颠倒。我是她亲孙子呀。 可是他巴不得天天找我的茬，把我打个半死。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今天我算明白了。我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想骗我，我呸！那赵金虎兵强马壮，哪路土匪敢在他的眼皮底下行凶？再说了，就算真的来了土匪，怎么可能把一家人全杀光了，就留一个他呢？
0: 郑道长有所不知，我那个瘫痪奶奶她糊涂了，非让我爹续弦取这丫头。樱桃，你起来，你说，你编这套瞎话就是为了骗我回西洋，对不对？我回了西洋，赵金虎就得砍了我的脑袋。哎呀，行了，霍少爷，你就别喊了。我刚给他把过脉，试过鼻息，他的确是晕过去了吗？啊？
7: 真晕过去了，骗术如此高超，这还了得！
0: 霍少爷，既然你不相信这姑娘所说的，你就稍安勿躁，在我这道观中等着。我这就派大徒弟、二徒弟去到西洋打探消息。
7: 啊，不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要是我们家

0: 小叫花子，把你的衣服脱下来给我，我把我这身好的给你，你看咋样？
1: 神仙，菩萨，哎呀，您是菩萨呀！菩萨，菩萨，菩萨，等等我！菩萨，等等我！菩萨，您再赏我几块现宰羊吧，我还没吃饭呢。
0: 我用一身好衣服换你这身破烂，你还朝我要现宰羊，你也太贪得无厌了。
1: 哎，菩萨，菩萨，菩萨，菩萨，等等，我能救您一命啊！您这条命就不值几块现宰羊。
0: 你说什么？
1: 哎，敢问菩萨，您为什么要我这身破衣裳啊？
0: 你管得着吗？
1: 您不说我也知道，一定是您要穿成这样进城，肯定就能被人认出来。您为什么不想被人认出来呢？那一定是万一被人认出来，您这命就没了，对吧，菩萨？
0: 胡说八道！
1: 哎，菩萨，您想啊，您穿成这样更容易被人认出来。您想啊，这哪有叫花子头上像您这么光溜的？
0: 那怎么办？
1: 您往这儿瞧。三块现宰羊
0: 啊，这么贵？我没有。哎
1: 呀，菩萨，您刚才换衣裳的时候我都听见响了，您身上肯定带着现宰羊，不多不少，正好三块。菩萨，没这点本事我哪敢出来要饭呢？您把这带着，这回就真的像叫花子了，保证谁都认不出来。这三块现宰羊保您一条命，值。
2: 近日土匪穷凶极恶，霍家财物被洗劫一空，前朝举人霍少昌在内，全家28口尽皆被杀。
3: 这次霍府遭匪，全家被杀，赵司令竟然拿出自己的钱为霍少昌打了一口上好的棺材，连同他家的下人都由司令府收尸。这样的好司令怎么能不值得我们信赖啊？我们要永远拥护赵司令，大力支持剿匪。

0: 打倒反动军阀，嘿，谁是反动军阀呀？我是你爹呀！再过10年20年，我这账就打不动了。到时候我老了，我就得整天跟在你后边，你在街上喊“打倒反动军阀”，我也给你喊“打倒反动军阀”。 儿子呀，你知道吗？爹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老了，我这条老命都是你的。儿子啊，你才多大呀？啊，你就这么想把自己饿死？那爹不就是白养你了吗？啊！夜色阑珊，
1: 秦岭牧童土蜂蜜。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 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 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 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0: 添够粮食，再加送二斤，免费试吃，
1: 一共18斤，
0: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5: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

0: 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

0: 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吐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吐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5: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7: 邓寒山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8: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是你怎么想我。
6: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9: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6: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10: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9: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6: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1: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
7: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夺回。
12: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依靠。
6: 每天19:30，双刺，
13: 5、4、3、2。
14: 等等，
15: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16: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17: 什么是女子教育？
15: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母子教育。
17: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18: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19: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18: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5: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20: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15: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他，和他并肩前行。
2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2: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0: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儿子，快吃吧，吃吧。儿子，我记得你小的时候最爱吃鸡，那时候你爹还没发迹，弄只鸡不容易啊。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弄了只鸡回来，结果你一个人把这只鸡全给吃了，你还记得吗？儿子，你要是真把自己饿死了，那爹姥姥找谁去？你可是爹的唯一依靠啊，你知道吗？好了，来，吃吧。

0: 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
1: 来，来，
2: 爹。铁乌头帖子真的是我的主意，和霍小林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就别为难他了。
1: 啊，儿子，你跟霍少长的儿子真拜把兄弟了。
2: 啊，我和小林从小一起长大，他是我在西安唯一也是最好的朋友，这次回来感觉又挺好。最主要的是，他答应和我一块儿打倒你这个反动军阀，所以我们就拜了把子。
1: 儿子，既然你们拜了把子，好，那你们就是兄弟了。他是你兄弟，那爹对他就得像对干儿子那样。你放心吧，爹呀不会为难他的。不过呀，也不知道你这义兄跑到哪儿去了。他们家发生了变故，我想通知他，就是找不到。
2: 什么变故？
1: 嗨，还不是因为你贴无头帖的事儿啊，闹得西洋县城人心惶惶，当兵的不好好站岗，玩忽职守，结果呢让土匪溜进来。可能是这帮土匪早就打探好了，他们知道霍家有钱，所以趁着那天晚上下大雨，他们就闯进了霍家，抢走了所有的金银财宝，还杀了霍家的28口，那场面真是惨不忍睹啊。哎，可惜呀，霍少长，霍举人，他是咱们西洋的首儒啊。儿啊，爹给霍少长准备了棺材，把他们家28口人全都埋了，这也就算你爹对得起你的八兄弟了。
3: 坟地在哪儿？
4: 哎，弟兄们卖点力气啊，早完早回家，这再挖深点。
5: 哎，我说狗剩子，你是怎么回事啊？卖点力气，没吃饭是怎么着？

哎，先放下，快放下！大少爷，您怎么来了？大少爷，您这是。

0: 你可不能给霍少昌披麻戴孝，这可使不得呀！
1: 我让你帮我穿上。

赵京虎向我保证，一定会荡平匪患，为您全家报仇。我与小林义结金兰，一辈子都是生死兄弟。 既然您驾鹤西游，仍敢让我义兄不在西洋，我就替他披麻戴孝，给您老人家叩首送行。

0: 什么人？
1: 黄小丽，
0: 给我拿下！

0: 你给我闭上！
1: 谁让你随随便便下令砍枪的？
0: 大少爷，您被司令官的这么多天的情况有所不知啊！现在西阳城土匪非常猖獗，霍家28口都被杀了，您是司令府的独苗，我们不敢大意呀！
1: 你给我闭上你这个臭嘴！
2: 那是土匪吗？
0: 啊，那明明就是一个乞丐！
2: 你是不是想把他杀了，把头砍下来挂在城头上冒充土匪欺骗老百姓？

0: 吃这个吧，先。哎，咱俩四十在城外相识，现在这都已经酉时了，一整天了，你把蟹子牙都给了我，你就吃这个吧，行。
1: 这咋吃啊？
0: 哎，不，您现在都穿成这样了，这饭馆的茶楼子肯定不让你进去。你要逞强，那你就得饿。
1: 不是，我刚才不听你说还有肉呢吗？
0: 这个真没有，那帮穷鬼都给抢完了。
1: 那有汤吗？
0: 汤？
1: 啊，
0: 这个可以有。你现在有了我这身行头，你随便上哪个饭馆子要点剩菜，你往碗里一搁，再拌点那河里的水，这一搅不就是汤吗？缺个碗，我给你找碗去。

是鬼，哪儿来的鬼呀？跟我孙子说话一样。何小林是不是也死了？他的魂儿附在你身上了？过来，我知道你是鬼，可是我老太太，我不。我求求你受累，掐死我，让我上阴曹地府跟我儿孙团聚。

0: 你不是鬼，
1: 你也不是鬼，
0: 我，
1: 你指定不是鬼，我看见你的影子了，你是谁？我孙子魂附你身上了，
0: 奶奶，我就是你孙子，我就是霍小林啊。

0: 哭了，你真是我孙子，啊，真是，不信您看，啊，来，有吃的，给我找点吃的，
1: 有，在桌子上呢，啊，等等会儿，先给我抱起来，搁炕上。

0: 水！
1: 差点噎死我！哎呦，这饼可真香啊！可惜没有肉，要是有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就好嘞。
2: 你凑合着点吧。就这么两块饼，都让你吃了，一点都没给我留。我也一天没吃饭了。
1: 我看出来了。
2: 那你咋不给我留点儿？
1: 你不是有腿能走路吗？还有这身衣裳，上哪儿都能要口吃。我是个贪老太太，爬我都爬不出去。
2: 哎，等会儿。你怎么还活着？土匪把我爹和咱们全家都杀光了，怎么没杀你啊？

0: 家二十八口咋死的？
1: 哦，遭了匪了
0: 啊！
1: 孙子，
0: 哎，
1: 你来
0: 啊，
1: 凑近着点儿。
0: 你打我干嘛呀？
1: 打你，我恨不能将你千刀万剐。你听着，你爹不是让土匪给杀的，都是因为你。你招惹谁不好啊？非得招惹赵金虎，惹了祸不敢担当，你跑了，害得你爹和全家二十多口人。霍小林，你给我记着，是你害死了你爹。
0: 什么？
1: 你要还是男人，就跟你爹报仇雪恨，要不然你别舔着脸姓霍。
0: 杀我爹的不是土匪，是赵金虎。
1: 是赵金虎，是我亲眼所见。
0: 杀我爹的不是土匪，是赵金虎。
1: 是我亲眼所见，老天爷让我活着就是为了看着你，看着你是不是霍家的子孙。你不是号称文韬武略天下第一嘛，给你爹报仇，报仇！
2: 关圣帝老爷，我从小不好好读圣贤书，可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里边的故事，我都能倒背如流。哪个大英雄有仇不报，贪生怕死，拿什么立足于世？我在您老人家面前发誓，一定要杀了赵金虎，替我爹报仇，哪怕是粉身碎骨，碎尸万段。

0: 不举人，我爹跟我说你是西洋最大的读书人，最好的好人，没想到我跟你家公子霍孝林有过几面之缘，也算是朋友吧。我听说他已经逃出西洋，可能还不知道你老人家已经驾鹤西去的事情。今天我就替他给您上三炷香，等会儿阿梅再给您烧点纸，您一并收好了，黄泉路上买通小鬼儿，早上西天不入地狱。
1: 梅姑娘别害怕，是我，我是霍孝林。
0: 霍少爷啊。
2: 梅姑娘，今日我就是荆轲，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只镯子是我的命，因为它是化了祖传的金锁打的。我爹说金锁就是我的命，从我看见你第一眼起，我就想把我的命给你。收着吧，梅姑娘，你收下这只镯子，我霍孝林此生就没有遗憾了。
3: 告辞。

来生再见，霍少爷，霍少林，报仇事的要从长计议，赵青虎他是虎狼，你一个人去找他，凶多吉少。

0: 贵人，你把刀放下吧。
1: 你怎么回事？
0: 我什么怎么回事？
1: 你怎么来了？
0: 我跟着你来的。
1: 你跟着我干啥？
0: 贵人，你把刀放下吧，我怕。
1: 说，为什么跟着我？谁派你跟着我的？
0: 没人派我跟着你。我
1: 你结巴什么？
0: 我结巴了吗？
1: 废话，你当然结巴了。结巴说明你心里有鬼。说，谁派你跟着我的？
0: 你把刀放下，我就不结巴了。
1: 说。
0: 贵人，你不是跟我换了这身衣裳吗？还赏了我3块现的羊。
1: 你敲诈的。
0: 怎么说都行啊，我吧从来就没见过现的羊啊，我这有了钱在身上，浑身就烧得慌，我怎么都睡不着，翻来覆去我就满街溜达呀。哎，我就看见贵人您了，我就想啊，看看贵人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没有啊，要是有那就太好了，这3块现的羊快花完了，我要是能帮上您点什么，兴许您再赏我点不是？
1: 滚！

0: 你到底想干嘛？你是我贵人，我帮你。来吧，你现在没带钱没关系，等你以后有了钱，赏我也行。
1: 我告诉你，穿墙越脊对我来说小菜一碟，要不是我脚崴了，根本用不着你帮。
0: 明白。你叫什么呀？我叫小玲。你听着，我要是能活着出来，我就收你为兄弟。以后你跟着我混，天天有鲜奶洋花。真的，
2: 我知道你就是我贵人。
0: 再使把劲儿！哎，哎，哎，哎，后会有期。

0: 司令，哎，果真是你，嗯，你小子有种，怪不得我儿子要跟你拜把兄弟呢，嗯，司令，命令你家的门，对不对？对不对？你还点头，嗯嗯，小子，我告诉你，嗯，我儿子向我求情，让我放你一条生路，我答应了。 没想到，你自己却送上了门儿，哼！这你就怪不得本司令了。我告诉你，20年前我就发过誓，谁想杀我，我就先杀了谁。把他架起来，
1: 站住！
0: 今天啊，老子先过过瘾。
2: 侯学位，司令，交给你了。
3: 带走。
2: 等等，
3: 不能用枪，别让我儿子知道。
4: 放心吧，司令，押下去。
2: 啊，
3: 带走。
2: 没看出来。
5: 你小子还会乔装打扮，可是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给我按水里，
6: 是走。
5: 是。拖上来，坐。
6: 小子，你不想死是吧？你想求我放了你，对不对？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
5: 你给我记住了，我叫侯学问，到了阴仓下来到了西洋求你爹，想让他给我谋个管账先生的差事，他不肯要我，不要我也就罢了。 可是他还说什么？我相貌丑陋，必是品行不端之人。我相貌丑陋吗？我相貌丑陋吗？我哪里品行不端了？啊！
6: 多亏了赵司令慧养识英才，让我当上了他的师爷。别忘了，把我说的这些告诉你爹。

0: 帅，哎，刘刘刘，都给我滚开！
1: 小林，
0: 小林，你醒醒，小林，小林！
1: 小林，小林，没事吧？
2: 书城，
1: 小林。

0: 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
1: 色阑珊。
2: 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鲜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4: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5: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6: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3: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他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他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6: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3: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对，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6: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一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3: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一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参农直销，参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是鲜参，日活运油精气神，一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6: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三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7: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

0: 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0: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2: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 T 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0: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特别的不一般。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哎
0: 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0: 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0: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尝尝猪蹄儿啊，
0: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0: 这猪蹄煮的烂吗？
1: 真烂乎，真好吃。
0: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三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

0: 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1: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要走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神农上店是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仙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续香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2: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0: 一块钱送仙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仙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仙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搬送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一块钱的春季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4: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5: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仙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一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一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咱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4: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4: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

0: 送先生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智慧本钱？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交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在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哇，炸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滑，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1: 好嘞。
0: 嗯，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边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嗯，吃口这个人参哈。嗯，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1: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榨汁喝，一会儿啊，帮你盛不下来。
0: 哇，炸出来的人参

0: 醉心悸了，降低体温，控制情绪，剥夺睡眠，你这些逼供的方式，你懂，我也懂，没用。
1: 你果然是共产党。
2: 谁？
3: 我们在树林里发现了他，脖子拧断了，已经死了。

0: 我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1: 我觉得是这个，
2: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1: 真的哎。
3: 他开创了著名的关学思想。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处长，你要干什么？爹，我小林在关老爷面前磕过头，我们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生死关头相互保命是我们在义结金兰时许下的诺言。
1: 既然你非要杀了霍小林，就用这把枪轰碎我自己脑袋！
0: 你敢？我是你爹，爹，我求你了，放过霍小林吧！
1: 霍小林敢刺杀本司令，我告诉你，我们也不杀他的道理。
2: 爹，我求你了，
0: 他今天必死无疑。

大大，兄弟，对不起你，不能保你的命。原来在拜关老爷的时候，我们应该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虽然当时我们没这么说，但今天我们做到了。

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快给我闪开！闪开！都看到了吗？我儿子讲义气，他为了他的八兄弟讲情义，我儿子是这个。

0: 小林，快走！
1: 我走不了。
0: 为什么？我脚崴了。
2: 同学们，
0: 哎，
2: 贝贝快马，快点儿！
3: 哎哎哎！

0: 爹，儿子霍孝林无能，没能杀了赵金虎替您报仇，我不配给您当儿子。爹，虽然我没能亲手杀了赵金虎，但是我一定替您报仇，您等着，等着。
1: 哎，老子白花那么多现大洋，供你到省城上学去。放虎归山，必遭虎视，这个道理难道你不懂吗？
0: 爹，哪有老虎？霍小林就是一只绵羊，何况他全家都遭了匪，难道这时候你要治他的罪吗？
1: 遭匪活该，他不写无头帖子，他们家能遭匪吗？啊？
0: 你说什么？
1: 儿子，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
0: 赵司令，记得自从你当了保安司令，西洋就没闹过匪。
1: 那是你爹带兵有方。自从我当上保安司令以后，为了保一方平安，你爹我是尽职尽责。可是呢，这刚平安了几年呢，啊，这老百姓就开始抗剿匪的捐，这没了军饷，哪个当兵的站岗一疏忽，这不就出事儿了吗？我说儿子啊，以后啊，你就不要带着老百姓再做抗捐抗税的事儿了。
0: 赵金虎，哎，
1: 小兔崽子，哎，你怎么直呼你爹的名字啊？啊，
0: 是你。是你假扮土匪杀了霍举人全家，你说话呀！如果你真的是男人，你就敢做敢当。
1: 好，好儿子，有脑子，你真不愧是我赵金虎的儿子。那我告诉你，我赵金虎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是我干的，怎么了？
0: 真的是你？为什么？
1: 你还问我为什么？你是我赵金虎的儿子，可你却愿意认霍少昌做爹。老子杀了他，全是你逼的，全是你逼的。
0: 就因为我一句话。就因为我一句话，你杀人的全家啊！
1: 对，就因为你一句话，老子才杀了他全家。
0: 你不是人，你
2: 赵天火，你就是一魔鬼！
1: 你说对了，我就不是人，我就是一个魔鬼。可你呢，是魔鬼的儿子，这是你无法改变的，这是你的命。
2: 这是。你为了我一句话，你杀人生
1: 子，你
2: 赵金虎，你不是人。

0: 您这是干什么？
1: 郑道长，您武功高强，天下第一，人品德行更是天下第一，您是好人，是大侠，行走江湖义字当头，没有一个不懂得报恩的。年轻的时候您杀了人，是我爹救了您，现如今我爹蒙冤死去，求您下山杀了赵金虎，替我爹报仇雪恨。
0: 这
2: 霍小磊，你说什么呢？我师父在天目山修行了20几年，从来没下过山，你凭什么叫我师父下山去杀赵金虎？那是保安司令啊。
3: 就是，你怎么想的？武功再高也挡不住子弹，再说了，那赵金虎手里不光有枪，他还有大炮啊，你这不明摆着让我师父送死去吗？
4: 师父，别听这霍小林的，没听说他与赵金虎有仇，让您去给他报仇。霍小林，我警告你，要拼命你自己去，干嘛连累我师父？
0: 你们仨给我闭嘴！
1: 郑道长，我真是不明白，以您的人品，怎么教出三个这样的徒弟？
0: 你
1: 这么好的武功，不为恩公报仇，就不怕传扬出去，天下人耻笑吗？
0: 霍少爷，请起。我郑乾坤自幼闯荡江湖，江湖道义我自然懂得。只可惜20年前我立过誓，这一辈子都不再动杀念。
1: 行，郑老道，有你的。有一天江湖上传出你不知报恩、贪生怕死的名声，你可别赖我霍小林。爹啊，您看错人了，你救谁不好，救他郑老道，他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狗东西，根本不配跟您老人家交朋友。
5: 霍林，
6: 霍林，
7: 好了。
1: 你说什么？我爹让我带着你回热河安个家，这叫什么屁话？热河那么远，我拿什么回啊？我爹就没给我安家的银子？
8: 老爷给了银票。
1: 银票？快快给我！
9: 你家大少爷从小大手大脚，你要不帮他管钱，他得饿死。
8: 老爷说了，让我帮你掌管银票，说钱一旦到了你手里就都没了，以后连饭都吃不上。
1: 你混蛋，这都什么时候了，就算没钱吃饭饿死也得先给我爹报仇啊。把银票给我。
8: 不给。
1: 你给不给？你
8: 大少爷，你要银票干什么？
1: 郑老道不帮忙，我只能花钱找人帮我杀了赵金虎了。别看本大少爷连西洋都没出去，可是江湖上的消息我早就听说了，离天目山往北30里有一个好去处，叫鬼逍遥，那是一片人间仙境，世外桃源，鬼都能逍遥快活的地方。在那里住着10几个大侠，个个身怀绝技，武功高强，比郑老道厉害多了，而且只要给银票，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你快把银票给我，我这就去鬼逍遥找他们，我要让这10几个大侠一起联手帮我杀了赵金虎。
8: 不行，老爷不让我给你，我得听老爷的话。
1: 哎，给我，你给我。
8: 不给，我说什么都不给。
1: 你给不给？
8: 不给。
1: 樱桃，你个臭丫头，你逼我对你下狠手是吧？别动！
10: 上！
11: 来，大家来！来！
10: 大大家了！大大家了！
12: 什么事儿？
10: 有人来拜山。
1: 百神，
5: 是手里拿着银票，说是请咱们去杀人报仇。
6: 管他干什么的，只要是带着银票上山，那就是贵客。有请。
5: 是。

0: 各位英雄，别客气，你是贵客，来人，砍座。是。说吧，什么理儿，什么面儿，多少棉花？
1: 。这位英雄，您说的就是传说中江湖上的切口吧？兄弟，我初涉江湖，还真没听懂。请您给我解释解释。你看，这位大英雄让我做，我就做了。这是不是不合江湖的规矩啊？实话实说，我早就听说过贵寨。韦逍遥的大名威震江湖，仰慕许久。我本来以为要来贵寨，必经历艰难险阻，不上刀山下火海，怎么能见到各位英雄？没想到啊，大英雄都这么随和，手下的兄弟也没难为我。更没想到的是，我还能见到两位女英雄。我知道女英雄必是身怀绝技、侠肝义胆之人，居然还如此美貌。

0: 是贵客就坐。哎，我这个人呢，直性子，你给我绕那么多弯子没用。我刚才说的不是什么江湖切口，是我们这条道上的黑话。你不是拿着银票要让我帮你杀人吗？我问你什么理儿、什么面的意思是，为啥杀人？ 这就是理儿，杀人总得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吧？这就是面儿。多少棉花的意思是，你到底带了多少银票？理儿面棉花，嘿嘿，听着好像做被子啊。
1: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咱们谈的是买卖，你用不着拿那么多好听的话恭维我。我们也不是什么英雄好汉，水泊梁山的评书我也听。 一群傻子还替天行道，那都和西北风去！啊，我告诉你，这俩也不是什么孙二娘和扈三娘，他们是我花钱从城里请来的婊子。行了，说吧。
0: 多少棉花？都在这儿呢。哈，大哥，肥呀，太肥了，简直肥得眼花。果然是贵客，痛快！这么厚的棉花，兄弟们，
2: 有
0: 这活干定了。说吧。 什么理儿，什么面儿？我杀人是要替父报仇。行了，甭再说了。替父报仇，冠冕堂皇，这理儿和面儿全有了。往后说，要杀谁？
3: 赵金虎。
0: 哪个赵金虎？
4: 西洋的保安司令赵金虎。啊？
0: 你是谁呀、啊？各位英雄，
5: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是英雄。
0: 问你呢，你是谁？在下西洋人士，姓霍，叫霍孝林。快去把你二哥给请来。
4: 是。
0: 老道，把霍孝林交出来，你可别跟我装糊涂啊！说霍孝林不在你山上，他可是赵司令的要犯，把他给我拿下！
4: 你就是霍孝林？是你？哎，我说，江湖上传说，鬼逍遥山上都是英雄好汉。
0: 我可是拿着银票来跟你们做买卖的贵客，你们可不能把我交给他呀！
6: 我再说一遍，这儿他奶奶没什么英雄好汉，你管我们叫劫道的，叫土匪都没关系。哼！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我们鬼逍遥二当家的。<笑>
7: 真是太好了！
6: 我在郑老道那没抓到你。 没想到你自己倒送上门来，大当家的，我得赶紧走，我得押着这个霍孝林到西洋找赵司令请赏去。你们还讲不讲江湖道义？
0: 闭嘴！
6: 儿，嗯，
7: 你好，
6: 你小子还送了这么多银票啊？好啊，你是想买凶刺杀赵司令吧？被我人赃并获了。 大当家的，我把这小子送过去，我保证，赵司令给咱们三倍的赏钱。
0: 多少？三倍。
6: 对，
0: 老二，那你得快去啊！
8: 能把赏钱领回来，我把全城的窑子都包了，把那婊子们全都领上山来，行不行，兄弟们？啊！

0: 张老道，你要干什么？要人，要什么人？霍孝林。哼，笑话！前几日我到你山上去要人，你不给，现在反过来问我要上人了，你赶紧闪开，我没工夫搭理你。嗯。
1: 程老道，你打算拦路抢劫啊？
2: 前几日你上我天目山，我看着你就不是个好东西。真没想到，你竟然是逍遥山上的强盗！你竟敢说我是拦路抢劫，在这方圆百里，你们这伙人做的坏事还少吗？
0: 去，把后边那小子先给我做了。
3: 是。
0: 你们三个把那小子给我剁烂了，我去对付郑老道。
4: 是。老大，还你师弟。
5: 是。

0: 群他妈窝囊废！
1: 赵老
0: 大，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
2: 郑道长，郑道长，多谢您的救命之恩。
3: 现在知道谢恩了，你不说我师父不仁不义吗？
2: 郑道长，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说的那些难听的话，您可别往心里去。还请您去西洋杀了赵金虎，替我爹报仇啊！
4: 小李，起来。这里已经是赵金虎的地盘了，不安全，先跟我回山。大徒弟，去把那个人埋了。
5: 是。
2: 郑道长，您怎么知道我在鬼逍遥碰着歹人了？
3: 你还说呢？你一下山，师傅就让我跟着你，连鬼逍遥你都敢去，我看你就是找死。
2: 可是江湖上传说，那地方住着好多英雄好汉。我本来以为，
4: 江湖上的传言，你都能信吗？不过你能活着离开鬼逍遥，就算幸运了。告诉你吧，那个寨子住的都是歹人，个个身上都背着命案，他们聚在一起杀人抢劫，无恶不作呀！啊！

0: 求郑道长收我为徒，你要给我当徒弟。对，我想明白了，我跟赵金虎有杀父之仇，让您冒着生命危险替我去报仇，没这个道理。现在银票也丢了，花钱雇人替我报仇也不可能了，我只有自己学武艺了。你想学武是好事，我。
1: 为什么是四天？从今天数，第五天是六月十二，我爹的头七，也是赵金虎要娶梅姑娘的日子。六月十二之前，我要是能杀了赵金虎，不只能替我爹报仇，我还能抢回我的梅姑娘。霍耀莲，你到底是为父报仇呢，还是给赵金虎抢女人呢？师傅，我看着霍耀莲就不配给你做徒弟。
2: 小林，如果我不教你武功，
0: 就算您不教给我武功，六月十二我也得下山。能不能杀了赵金虎？

0: 我也得拼死一搏，大不了我爹投其之日，我就随他而去。嗯，好吧，既然只有四天时间，我就教你送死的本事。
1: 郑道长，你可不能让大少爷去送死啊！
0: 10年之功他不练，4天他便要去报仇，不是送死又是什么呢？ 不过，心里想着送死也好啊。他要是没这个念想，他恐怕根本靠近不了赵金虎。小林，4天，为师就教你送死的本事，你学吗？
2: 学，只要有一点希望，我就学。

0: 师傅。
1: 什么事啊？
0: 您不说要教我练武吗？这都做了大半天了。
1: 如果要有十年的时间，我自然会教你练武。现在只有四天，所以我只能直接教你练心。
0: 练心？
1: 对，其实练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练心。我带你走的是捷径，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
0: 愿意，愿意。
1: 好，那你就静下心来好好打坐。如果能在天黑之前做到心无杂念，那么你的心
0: 是不是还练心啊？要是练心的话，我就不去大殿了，我在屋里睡得更香。
1: 看看这是什么。
2: 呵，好刀。
1: 小林，你一定知道江湖上怎么称呼你师父吧？
0: 当然知道，称您郑大刀嘛。
1: 没错，他们都叫我郑大刀。我确实也有一口大刀，可我告诉你，我那口刀只是摆设，我攻敌制胜最常用的武器就是这两把小刀。这两把刀是我的师父，也就是你的师爷传给我的，今天我把他们传给你。
0: 不是啊，师父，这太短了吧，用它万一杀不着赵金虎该怎么办啊？你还是给我长一点的家伙吧。
1: 以你现在的本事，长家伙在你手里更容易让你送了自己的命。为师已经考虑再三，这两把刀再适合你不过了。跟我来，我教教你怎么用它们。来吧，你就把他当赵金虎，杀了他。

0: 好，禀者鬼道爷。没想到这么快你就掌握了兵法的最高境界，确实是块练武的好材料啊。
1: 真的？
0: 嗯。
1: 哎呀，可惜赵金虎不是草人，
0: 有自知之明就好。刚才我是故意被你刺到的
1: 啊，
0: 我就是要让你明白，只要肯动脑子就一定能成功
1: 啊。
0: 来吧，现在我就是赵金虎，看看你有没有机会刺中我。
1: 这可不行，这是真刀。
0: 真刀怕什么？你真的以为你自己有刺到为师的机会吗？来。
1: 哎，大师兄，出什么事儿了？
2: 夜色阑珊。
3: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4: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3: 哇，
4: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3: 嗯，
4: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3: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4: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3: 嗯，
4: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3: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4: 你要知道啊，
3: 嗯，
4: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3: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4: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3: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4: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3: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5: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

0: 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1: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3: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1: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4: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5: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嗯、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嗯、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5: 是的，
6: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5: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那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着。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

0: 变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2: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五、四、三、二。
1: 等等，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雨。
2: 欢迎你，张九京同学。
1: 什么是女子教育？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母子教育。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3: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1: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3: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4: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1: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带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带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带着舒服。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

0: 超市里。
1: 北京专线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1: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3: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14: 武等发声。
1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

0: 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好小子，你已经得手了。
1: 对不住啊，师傅，幸亏您闪得快，差点伤着您。
0: 你就算一刀刺死我，我也会替你高兴的。
1: 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连续睡了两天的觉，我这脑子比平时更聪明了。师父，我明白了，你让我练心就是让我静下来。人要是不能静下来，就不能冷静地思考，不能冷静地思考就办不成大事儿。之前我要是能冷静地思考，就不会毫无准备地去刺杀赵金虎，更不会拿着银票去鬼逍遥。
0: 小李，起来。小李，你有此天分，替父报仇大有希望。
1: 真的？明天就是6月12了，我能下山报仇了。可是，师父您一招也没教我呀。
0: 小李，练武绝非一日之功，为师的武功，你没有10年根本学不到皮毛。4天的时间，为师就是教你什么招数都没有用。这样吧，到明天天亮之前，为师跟你好好聊聊天，只要你把为师的话都记住就够了。

0: 你已经是我的徒儿，为师为你践行，来生再见。
1: 出来吧。
2: 你个混账丫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别跟着我。你怎么这么不听话？

0: 我跟你说，霍家的主子马上就要死光了，你现在不是奴才了，你有自由身，从此爱去哪儿去哪儿吧。
1: 大少爷，求你了，别回西洋了。老爷说得很清楚，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让你回西洋。您这么回去，不就是去送死吗？
0: 给我憋回去！你敢掉个眼泪，我看看。给我哭丧呢！滚！

0: 全城的人都认识大少爷，您带着斗笠就向乡下来赶集的了。
1: 小丫头还挺机灵。
2: 哎呀，我怎么这么困呢？
0: 您昨天跟郑道长在大殿里说话，一宿没睡，能不困吗？
2: 困死我了。
3: 师父，您这是干什么？
4: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咱们师徒的缘分已尽，这么些年来你们也都学艺有成，对师父一片孝心，师父非常感动。都下山去吧，各奔前程。
5: 师父，
6: 师父，我们不走，
3: 我们也跟着师父。
4: 可是师父要走了。
6: 师父要去哪呀？
4: 西洋。
3: 师父，您这是要去？
4: 霍少昌霍举人对我有恩，今天是他的头七，我要下山杀了赵金虎，为恩人报仇。
5: 师父，你不是让霍孝林下山了吗？
4: 哼，霍孝林虽然天资聪颖，可别说是四天，就算是让他练上四年的功夫，他也不一定能杀了赵金虎。
6: 师父，可是徒儿不明白，既然您下山为他爹报仇，那为什么还让他去送死呢？
4: 他死不了，他刚才不是喝了为师的送行酒吗？这会儿他指定困得不行了，他根本没有机会去送死，他只能找地方睡觉，等他睡醒了，师父也把事情办成了。
7: 睡觉，睡觉，我睡不醒，实在没法报仇。
4: 我已经想好了，杀了赵金虎不难，但是要想全身而退也没有可能，所以刚才喝酒的时候我对霍小林说来生再见。三位徒儿，为师也把这句话送给你们，来生再见。
5: 师父，
3: 不，师父，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们要跟着你一起下山。您杀了赵金虎，我们可以保护你全身而退。
5: 师父，你就答应我们吧。
6: 你要不答应，我们永远不起来。
8: 师父，
6: 你要是不答应徒儿，徒儿就自刎。
8: 我郑某何德何能，收了你们这么三个忠义的好徒弟？好，好，
4: 三位徒儿跟我一同下山，咱们仔细谋划谋划，杀了赵金虎，全身而退。
5: 全听师父的。

0: 少爷，快醒醒，快醒醒，倒下了。
1: 啊！
0: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不能过去，门口有大兵，不能过去。
1: 确实是个机灵丫头。

念达，听好了，给我做副手套，把这两块磁石缝在手心里。啊，对了，把本大少爷那身夜行衣找出来。

0: 齐团长，今天你能来，真是太给我面子了。我给你准备了20条枪。赵司令说笑了，您大喜却给我送礼，是何道理啊？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啊，齐团长，你是一个聪明人，那本司令就直说了。在你的地盘上有座山。 叫天目山，山上那些臭老道啊，得罪了我。齐团长，你是了解我这个人的，啊，有仇不报啊，我这心里就别扭。我这明白了，天目山嘛，一个荒郊野岭的，赵司令爱收拾谁就收拾谁。不过，我可得知道赵司令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啊？
1: 啊，不好意思，齐团长，今天早上我已经派人去了。哎，赵家伙，你还嫌杀的人不够多吗？
0: 混蛋，怎么跟你爹说话呢？你没看见我这有贵客吗？
1: 赵司令，你们爷俩好好聊聊。 兄弟，我先告辞了。好，齐团长，请来人把赵司令的厚礼给我带上。告辞。
2: 少爷，
1: 滚！
2: 我可跟你说，今天是你爹的大喜日子，你非给我闹出点事来不可吗？
1: 你都娶了几个小老婆的还娶？你到底要不要你那张老脸啊？混账东西，你敢教训你爹，找打是不是？
2: 你最好打死我，要不然一会儿你拜堂的时候我找你去。
1: 哎呀，儿子，你。 你就是我亲爹，行了吧？那你说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到底想干什么？
2: 受鬼命了呀！
1: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郭小林是我的义兄，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哎，儿子，你就为了一个拜把子兄弟啊，来造你爹的反呐，是不是？我告诉你，晚了。
2: 什么？
1: 你刚才不在那偷听了吗？你没听见呐？
3: 那好，
1: 爹告诉你，我一大早就派兵去了，天目山恐怕现在已经被踏平了。霍小林那小子必死无疑。
3: 你说什么？
1: 我说霍小林必死无疑。
3: 驾！
1: 我告诉你，霍小林非死不可，他知道我杀了他全家，啊！
2: 他如果活在这世上，
1: 他能不报仇吗？我明知道他报仇，我还给他一条生路，那你爹不就是一头蠢猪吗？
2: 赵金虎，你听好了，如果霍孝林死在你的手上，
3: 我一辈子都不认你这个爹。
1: 我告诉你，你爱认不认？你的命是我给他，你要不认，你就不是我儿子。老子今天就要娶个小老婆，我已经有西方姨太太。 我就不信他们不能给我生出个儿子来！
2: 你到底要不要脸啊？
1: 小兔崽子，你上次拿着枪，指着自己的脑袋吓唬我。我把霍小林给放了，我不是怕你死，我是给你娘留个面子。你娘生下你不容易，老子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有人吓唬我。我管教不了你，我就不是你爹。老子告诉你，这些年来我攒了不少金山。

0: 我们磕着这三个头，是感谢您的养育之恩。周景火，你听好了，从今天开始，我和你断绝父子关系。如果有来世的话，我还是不想做你的儿子，因为做你的儿子丢人。
1: 滚！

0: 姓郑的，我知道你本事大，可我倒要看看，是你的本事大，还是赵司令的枪厉害？
1: 师父，徒儿为师对不住你们，师父早就跟你们说过，武功再好也挡不住子弹，以我师徒，此命休矣。姓李的，我师父三番五次的放了你，你不想着改邪归正。 反而继续为非作歹，你算什么东西？弟兄们，少跟他们废话，先打死他们，再去搜山。谁割下霍玄林的脑袋，赵司令赏大洋100块。好。

0: 我早就跟李教头说过了，砍下霍小林的头，必有重赏，赏大洋100块。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霍小林现在早就身首异处了。
1: 霍小林，大哥，大哥，我对不起你，霍小林。

我想你，大哥，没能够找到你的尸首，八成是被想赚100块现大洋的大兵带回西洋了吧。 兄弟，我今天只能给你立个衣冠冢了。

成为领袖。到那个时候，我会在这儿给你立上一块碑，我会把我们的故事讲给世人听，我们的友谊会被写进史册。

0: 请您，
1: 好，
2: 赵司令，我
3: 这
2: 是
3: 大喜的日子，您得多喝几杯。
2: 赵司令，
0: 我敬您，敬您，
3: 喝美了。
0: 哎，好，你们多喝点啊。
4: 他奶奶的，老子早就想到了。哼，反正我也不急着入洞房，等着把礼金给我收足了，酒喝好了，到时候我再收拾他。

0: 樱桃，我叫你呢，你怎么不吱一声？
1: 哎呦，我大孙子回来了，咋不先看看奶奶，给奶奶磕个头啊？
0: 你还活着呢，活得还挺滋润。
1: 不滋润，又渴又饿，差点咽了气嘞。幸亏樱桃回来了，把我浑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还做了饭。哎呦，好些日子没吃着热乎的嘞。
0: 做饭？你找死啊！外面全是大兵，你生火冒烟，万一让他们发现怎么办？你想害得本大少爷跟你一起丢了性命？
2: 我白天做的，我点的是最好的木柴，烟少，我把烟道也封上了，烟都在厨房里，外面看不见。
0: 我让你做的东西呢？
2: 我
0: 没做是吧？你管他干什么？他早就该死。
3: 你为了这个老太婆，你耽误了我的大事儿。
2: 大少爷，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老夫人是你的奶奶，你这样是大不孝。
0: 哟呵，还教训上我了？我不孝怎么了？我孝不孝的有什么用？过了今天晚上，我就没命了。我们霍家就算断了根儿，
3: 他早晚都得饿死，明白吗？
2: 有我在，奶奶死不了。
0: 还有你在，你管他叫什么？
2: 我奶奶死不了。
0: 哎，你
1: 哎呦，孙子媳妇儿，你胆子可太大了。孝林现在是咱们霍家唯一的男丁，他说什么是什么，你还敢犟嘴啊？
0: 你管他叫什么？孙子媳妇儿，
1: 大孙子，你还不知道吧？你爹临走之前做了主，把樱桃许给你。

0: 你了。
1: 老太婆，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0: 我可没胡说，今天是6月12，好日子。奶奶，我早看好这个日子了，本想着呀，给你爹续弦，可惜，幸好没瞎了这个好日子。我这就做主给你们拜堂，什么3媒6聘，樱桃他不在乎，什么坐不坐轿，盖不盖盖头，咱们就不讲究了。你们俩这就给我磕头就算数，然后赶紧入洞房。大孙子，我可告诉你，樱桃这小丫头是母以子贵的命，你们现在入洞房没准就怀上了，赶紧给霍家留条根，再去报仇也不迟。
2: 疯了，真是疯了。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要去办件大事儿，你要再敢多说一句。让你给我做副手套都指不上你，没用的东西。
3: 蓝少爷，蓝少爷，
4: 等一等。
1: 干嘛？
4: 你看看大小合适不？
1: 把石头放里边了。做完了不早说。
5: 少爷，你别再樱桃啰嗦，我就最后再劝你一句，你就听老爷的话，别去送死了。老爷说的千真万确，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让你再回来。
1: 别哭，站起来，离我近点。我爹真的做主让你嫁给我了？
5: 我要说一句谎话，天打雷劈。
1: 我爹怎么说的？
5: 老爷说让你带我回圣和老家安个家，
1: 所以他才给了你那些银票。
5: 是，
1: 那也没说让我娶你啊。
5: 说了说了，真说了。我给公公磕了头，公公也叫了我儿媳妇儿。
1: 我可告诉你，我爹在天有灵，你要是信口胡说。
5: 大少爷，我知道你有刀，要是不相信我，你就一刀捅死我吧。
1: 那我哪舍得？站起来，离我近点。让我掐一下。笑一个。这是哭呢还是笑呢？樱桃，忘了我爹说过的话，也忘了我这个大少爷，赶紧走，离开霍家，离开夕阳，千万别再管那个老太太，更别让她误了你的青春。

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今日我霍啸林就要去了，还没正经八百的当回男人，实在有点冤得慌。

0: 白大少爷，让我好好伺候你。
1: 奶奶的，动摇军心。

0: 奶奶，你别哭了，也许大少爷福大命大，死不了呢。
1: 他死不死的，我不会掉眼泪。他不肯给霍家留根，我这心里头犯了嘀咕，难道他真的压根儿就不是霍家的主？要真的是这样也好，让孽障儿子杀了他畜生爹，谁宰了谁，我们霍家全解恨，解恨。
2: 给八夫人道喜了。
3: 知道了，你们下去吧。
4: 八夫人，今天您也挺累的了，就让我们给您捶捶腰，揉揉肩吧。
3: 干什么？下去，我不用。
4: 我们可是奉了司令之命，不能听您的。
3: 你们要干什么？
4: 哼，你说干什么？
3: 哎，你们干什么？干什么？你放开！
5: 司令，八姨太身上搜出来的，
6: 把他给我宰了。
5: 是。
6: 慢着。不能就这么的便宜了他。老子这酒席不能白摆。今天晚上啊，本司令屋里的动静比较大啊，你们都不用站岗了啊，哎，让他们都下去吧。你们都下去吧，快。

0: 为了办成大事，你首先要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达到最终的目的，你必须学会忍耐。忍耐。
1: 这就受不了了，舒服的还在后边呢。
2: 为什么要刺杀本司令？
3: 你杀了我吧！不能为父兄报仇，我宁愿跟他们一起死。
2: 父兄，
3: 赵金虎，我告诉你，我能杀了你，我变成恶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2: 你说，你父亲和你哥到底是谁？
3: 我生在宋家寨，我父兄是什么人？难道你不清楚吗？
2: 你是宋大个的丫头啊，我怎么不知道？宋大个还有这么漂亮的姑娘啊。
3: 我打小跟戏班的学戏离开家，等我得知消息赶回来的时候，我父兄的人头已经被你挂在了城楼之上。
2: 所以

0: 就弄了一个假戏班，到西洋来演戏。你认识了霍小林，然后通过霍小林又认识了我儿子。你想以身相许，就是为了要刺杀本司令啊？
1: 赵继虎，我告诉你，我恨不得把你的肉一刀一刀的给挖下来。只可惜，
0: 只可惜呀，你这么俊的一个姑娘，却生在了土匪窝里。
1: 呸！放屁！我们宋家寨都是靠双手吃饭的好人，男耕女织根本就没有土匪。我爹炕里的苛捐杂税，才被你当上土匪给缴了的。草菅人命，恶贯满盈，你给自己封了一个什么狗屁司令？其实你才是真正的土匪。
2: 夜色阑珊。
3: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拜拜。
5: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佩奇。
8: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

0: 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架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架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架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架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架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架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架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架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架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架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架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架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架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架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

0: 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

0: 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0: 这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

0: 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董寒山，别浪费心机了，降低体温，控制情绪，剥夺睡眠，你这些逼供的方式，你懂，我也懂，没用。
2: 你果然是共产党。谁？
3: 我们在树林里发现了他，脖子拧断了，已经死了。
4: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我告诉你，
1: 我就是一个土匪，我不但要烧杀抢掠，我还要糟蹋美女。我今天也就让你好好舒服舒服。
2: 小心火！放开我！赵金火！
1: 要想达到最终的目的，你必须学会忍耐。
2: 放开我！
3: 不能再忍了。
2: 赵金火，你不能好死你！
3: 不能再忍了。
0: 老子就让你好好舒服舒服。
1: 他奶奶的，给脸不要脸，你还敢咬我？

0: 师父，对不起，我没忍住，没忍到最佳时机。可是我实在忍不了了。梅姑娘，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咱俩真是同命相连，你我跟赵金虎都有杀父之仇。今日要是杀不了赵金虎，替你爹我爹报仇，咱们就死在一起。
1: 老子早知道你们认识，是老相好对吧？既然你们两个想一起死，好啊，今天爷就成全成全你们。来呀！
2: 万一没忍住，你就失去了趁虚而入的机会，但这并不表明你会输。当你迫不得已跟对手面对面的时候，你一定要勇，两军交战，勇者胜。这个时候。
1: 如果你下得多了哆嗦，那死的一定是你。你记住为师的话，不管什么招式，都是先下手为强。
3: 小子，两天不见，长本事了是不是？来呀！啊！嗨！喂！
1: 如果你失败了，不要怕，记住，只要你还活着，就还会有机会。哼，小兔崽子有长进呐！我记得上次你刺杀我的时候，吓得哆哆嗦嗦，连话都说不出来。 告诉我，跟哪儿学的？哪儿学的？这《孙子兵法》当中写的最好的是哪一句？兵者，诡道也。没错，为了取胜，什么阴谋诡计都能用，这才是兵法之精髓。嘿，我要知道你今天能来，老子就不浪费那20条枪了。 我知道你这小兔崽子不会善罢甘休的，哎，今天你既然来了，老子就把你的头剁下来，从此以后我就跟着无忧了。
3: 不要，赵司令饶命啊！
1: 赵司令求求您了，看在我和书城贤弟八拜绝交的份上，您就饶了我吧，您英明神武，兵多将广，跟您相比，您就是山中之王大老虎，我就是一只小鸡崽子，我真是不自量力，您高抬贵手，
3: 大人不计小人过就饶了我这条狗命吧。
1: 苦苦苦！嘿嘿嘿，小兔崽子，我看你真是得了您奶奶的真传了。老子实话告诉你，我为什么给你奶奶留一条生路。 就是因为你奶奶求我了，本司令啊，最愿意看见别人求我，特别是你们霍家的人。哎，你说说，你那个死爹为什么不跪下来求我？如果他跪下来求我，本司令一定给他留一条生路。不过呀，你跟那个死老太婆子不一样，她是一个老瘫痪，可你年轻力壮。 如果我把你给放了，20年以后，你回过头来找我，不就把我给宰了吗？因为那时候我动弹不了了。嘿嘿，我赵金虎啊，不能英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对吧？
4: 不能啊！只要赵司令开恩，我这辈子都拿您当亲爹孝顺。呸！
1: 真他娘的恶心！你连你爹的半点骨气你都没有，要是你爹活着，得被你活活的气死！我告诉你，你小子今天就是说出天花来，老子也得让你死。
4: 就算死，也请您老人家开恩，让我再多活2天。
1: 奶奶的，你去死吧！我告诉你，你求我也没用，本司令就不是个好人。 你不是没见过女人吗？那今天老子就让你见识见识。一会儿啊，我就把你的女人给收拾了，怎么样，美人啊？

0: 死到临头了，还想够匕首？啊，你就是一个废物！来刺杀本司令之前，你就应该做好准备。拿一把破匕首，你还想跟老子玩？爬呀！爬呀！你爬呀！你不是挺有本事的吗？嗯，我看你什么时候能够着。
1: 先送你去找你爹宋大个子，
2: 要杀先杀我，是爷们儿冲我来。

0: 小子，今天就先成全你。
1: 没想到，你还有这手啊！师傅，怎么样吧？动如脱兔是吧？嘿嘿，我小时候不好好读书，为了翻墙出去玩，练了好几年才练就了这手绝活。
0: 好，只要你能把这手本事藏起来，不暴露在对手的面前，就能成为你的杀手锏。哎，

0: 是情敌了。
1: 我师父说，以弱攻强，只有虚中带实，实中带虚，才能克敌制胜。赵金虎，我终于替我爹，替我们霍家上下28口，替梅姑娘的爹和宋家寨的百姓，还有这些年死在你手里的冤魂报仇了。

1: 明姑娘，快走！
0: 你为什么写这个？我怕咱们跑不了，连累了你。霍小林，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么重情重义。
1: 快走吧！
0: 等等！
1: 哎，
0: 请受我一拜。
1: 你这是干嘛？
0: 你帮我报了杀父之仇，我一定要给你磕头。哎。
2: 快起来吧，梅姑娘，赶紧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司令。

0: 干什么？从那儿爬了，快给我追！快给我追！
1: 没事吧？
0: 没事，快走开！
1: 怎么了？
0: 腿太不争气了，好像是哪根筋断了。啊！你快走吧，别管我，快走！
1: 我背着你。
0: 不行，不能连累你，你快走吧。
1: 快上来。
0: 怎么办？上墙！
1: ！坏了，咱们跑不了了。反正已经替你爹我爹报了仇，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到阴间咱们拜堂成亲咋样？梅姑娘，你答不答应？
2: 答应。胡小林，
1: 啊，
2: 我问你，你真的从来没有过女人？
1: 真的。从来没有。
2: 那你亲我一下。
1: 啊？
2: 都是你不好啊！上次我想把自己给了你，你却不要了。

0: 赵琳，他在那儿！喂，
1: 够了，霍少爷，这辈子我没有白活，你快走吧！我见过你爬墙的本领，你一定能逃出去的。
0: 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1: 这把枪是赵锦虎的，拿这把枪的时候我就想好了，一旦逃不掉，我替你断后。
0: 把枪给我，我断后。
1: 你走不走？你不走！ 我一向打死我自己，
0: 没姑娘，
1: 你把我的心借你身上吧。走啊，霍孝林，来世你要记得我，这是你送我的定情信物，你把它拿着。如果我死了，你不要想念我，把它带在身边，就像是我一直陪着你。记住了。

0: 谁呀、
1: 啊？大哥，我小六啊。前两天你从这儿翻上去，我在底下拖你的。你在上头说你要能活着从里头出来，你就认下我这兄弟呀、啊。
0: 我说过吗？
1: 大哥，你可不能不认我这个兄弟啊！我一见着你，我就知道你是我的贵人。兄弟，我还指着跟你混呢。以后，大哥，
2: 你快起来。
1: 嗯，起来。
3: 在那儿呢，快给我追！别让他跑了。哎，
1: 快走啊，大哥，大哥。大哥，真不行，真不行。

0: 衣服，你穿我的，我穿着你的，我去把追兵引开，你再出城就安全了。哎，快走，
1: 这行吗？
0: 啊，行啊，我这衣服本来就是你的，你穿上肯定合适。快走。不跟他换呀、啊！
2: 你穿的什么衣服？
0: 我就是一叫花子，那叫花子穿什么，我穿什么呀？
2: 叫花子，马上给我全城搜捕，把全城的叫花子都给我抓起来，一定要给我抓住杀人凶手霍小林。

0: 赵书成，你对我不错，跟你拜关公，我不吃亏。生死关头，你还真保了我一回命。以为我死了，你还为我立了衣冠冢，我得谢谢你。不过，你我兄弟的情谊今日断了，我宰了你爹，你要是想为你爹报仇，你就来找我，你杀我，我认命。
1: 兄弟，如果咱俩都死不了，能活着逃出信阳，明天一早天目山见。
2: 放心吧，大哥，
0: 小叫花子估计也被我害死了，这份恩情我什么时候报答呀？
3: 大哥，
4: 你没死啊？
2: 大哥，我机灵的，我昨天被他们抓住了，我跟他们说你换了一身叫花子衣服，我早上出城的时候看见他们在城门口把所有叫花子都抓起来了，在那儿挨个审啊。大哥，我编这瞎话就是为了让大哥您能顺利出城。
0: 这位先生，救命之恩啊，请受霍孝林一拜。
2: 别，谁是先生？大哥，我不会教书啊。不是，我是您兄弟，我叫小六，你想起来了吗？你亲口答应我的，你说你活着从那大院里出来就跟我结拜，你给我当大哥，我给你当兄弟。大哥，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我昨天晚上那溜溜被子弹追了一宿啊，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真为了我大哥，我能活着不容易啊，你要不认我当兄弟了，那我不白让子弹追着跑了吗？
0: 我没说不认你当兄弟啊，只是救命之恩理当受我一拜。
2: 不行，我这兄弟救大哥那不是应该的吗？要拜也得兄弟拜大哥，我拜您啊。哎，
0: 要真结拜为兄弟，咱俩谁都别拜谁，咱们得拜关公。
2: 拜关公啊？哎呀，拜关公好，在哪儿拜啊？
0: 就在这儿，我说什么你说什么。
2: 好好好。
5: 关圣帝老爷。

0: 上，我霍孝林，
1: 我小六，
0: 今日我二人结为兄弟，
1: 今日我二人结为兄弟。
2: 有难同当真的不划算，你想啊，这要是砍脑袋的罪，两个人一起死，那还不如留一个收尸呢。
3: 不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叫什么兄弟？不办。
4: 大哥，不发个誓啥的？
5: 小六，你别拜了，我从前是个大少爷，家里有的是钱，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你给我当兄弟他不划算。
4: 那怕啥，大哥，我就一臭要饭的。
5: 你就不怕跟着大哥我挨饿受冻？
4: 我从小挨饿受冻惯了，我还孤零零一个人呢，那这回好了，往后再苦再饿我也不怕了，我有大哥您了。
5: 真的？
4: 真的。
6: 崇拜。哎呀，
0: 我霍孝林，
1: 我小六，
0: 我二人结为兄弟，
1: 我二人结为兄弟，
0: 从此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拜
4: 拜。大哥，
5: 兄弟。
6: 兄弟啊，话是这么说，可是你不用担心，虽然我这个大少爷没钱了，可是我爹年轻的时候积德呀。我告诉你，这天目山上的大道长郑乾坤不但武功高强，还有三个徒弟，这三个徒弟个个都有本事，那个山上可以打猎，罐里还种着菜，你跟着我去投奔郑道长，准保吃喝不愁，而且还没人敢为难咱们。你知道为啥吗？
4: 为什么呀？
6: 郑道长武功盖世，谁也打不过的。
4: 真的啊？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吃喝不愁还没人敢为难？哎呀，我真认对大哥了。哎，对了，大哥，那些大兵为什么抓你啊？你到底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6: 也没什么，杀了个人。
4: 在司令府杀人？哎呀，大哥，你真了不起呀！你杀谁了？
6: 赵金虎。
4: 赵阎王不是司令吗？你把西洋的司令给杀了？啊！哎呦我的娘啊！大哥，你就是神啊！我先拜拜你吧。哎，
6: 行了，别拍马屁了。你倒是像我兄弟，比我还能说会道。走，去找郑老道。哎，哎，
7: 大少爷，大少爷，
8: 樱桃，你这背的是什么呀？啊，
9: 我大孙子没死啊。
8: 谁呀？
9: 大孙子，你真的没死啊？
8: 没死。
9: 你们没杀赵金虎的呀？哎呦哎呦，我是老糊涂了，我哪能逼着你去送死呢？哎呦，什么仇不仇的就甭报了，活着比啥都强，是吧？
8: 你说什么呢？我霍孝林岂是贪生怕死之辈？
9: 啊，你杀赵金虎去了？
4: 不光去了，我大哥那简直就是神，单枪匹马就把赵金虎赵阎王保安司令给宰了。
9: 真的？
8: 真的。
9: 苍天有眼，
10: 霍家的列祖列宗，你们都睁开眼睛看。

0: 人吧，儿啊，你也睁个眼睛看看，你的儿子，我的孙子，给你报仇了。列祖列宗，哎，你们的好人，霍家的子孙，霍孝廉，好样的！他对得起祖宗，对得起他爹。
1: 行了，别嚎了。你怎么把他弄这儿来了？
0: 我樱桃，别想那个霍孝林了，他这一去啊，指定是个死，赶紧把他忘得干干净净。
2: 不行，老爷已经让我嫁给霍孝林，我就是他媳妇儿，我不行，我要去给他收尸。
0: 哟，你傻呀？什么媳妇儿不媳妇儿的，他又没认，没拜堂不作数，就是拜了堂也没啥呀。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樱桃，你带我走呗，啊，带我上天目山。天目山那个郑乾坤受过老爷的恩泽，我听说他这人人品不错，我就投奔他，他指定养我老，你就跟着伺候我，也亏待不着。
2: 好，可我怎么把您带出城去呢？
1: 哦，是这么回事，打算让郑道长养你的老，合着你早就算计好了我活不了了呗。
0: 是啊，是啊，哎呦，失算了，失算了！你说我怎么就忘了呢？我大孙子打小就说自个儿是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现在看来假不了，真的不假。
1: 你少拍马屁！从小到大你一直看我不顺眼，你什么时候拿我当你孙子了？你能一回一回的往死里打我？你个老太婆，
0: 我该死，我该死。大孙子，说实话啊，打小我心里就含糊，觉得你呀没出息，不像我们霍家的孙子。是是，哎呦，现在看来错不了，就凭你单枪匹马的杀了赵金虎，嘿，真有点你爷爷当年的威风。
1: 嗯，闭嘴吧你。
0: 哎，樱桃，哎，跟上。
3: 哎，
4: 哎，来来来来来，
2: 走，哎，
4: 走，慢点，慢点，慢点，好。
5: 哎哥，这怎么这么多血啊？
1: 啊，估计是我三位师兄听说我报了大仇，打了野物，准备给我庆功呢。
5: 走，哎，

0: 大少爷，你也吃点吧。
1: 多余！
2: 我让你别管这个老太婆，你非多事。
3: 不行，只要有我樱桃一口饭吃，就有奶奶一口饭吃，我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饿死渴死。
4: 不愿意看见她饿死渴死，那我问你，你怎么养活她？把自己卖进窑子，换了钱给她养老送终？
3: 我，
5: 大孙女，别因为我跟孙子媳妇儿发脾气，我吃的少，有口就能吃饱。我还保证，从今往后绝不惹你生气，一句废话不多说。求求大孙子，你带着我呗，看在你爹的份上，成吗？啊？
4: 说说吧，咱们去哪儿？
6: 听大少爷的，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大少爷，老爷有话让回热河。
4: 回热河？万里之遥，盘缠呢？
3: 老爷给的盘缠，不是让大少爷你抢走了吗？
4: 我爹给你银票的时候怎么说的？让你好好看管，不让你给我。
3: 是大少爷你硬抢的呀！
6: 闭嘴！有你这么当媳妇的吗？怎么敢顶撞大少爷？大孙子，咱们霍家遭此劫难，现在就剩你这么颗顶梁柱了。
5: 我的意思是，甭管你爹以前说过啥，从现在起一切由你做主。奶奶不是说了吗？那你说上哪儿就上哪儿，我们都听你的。樱桃，
3: 哎，
6: 从现在开始，大少爷说一不二，敢有半句顶撞，我掌你的嘴。
4: 他说什么你都听？他说让你听我的，你听吗？
2: 把这个老太婆给我扔到河里去！
6: 孙媳妇儿，大少爷是跟你说笑话呢，他的意思是咱们走水路，是吧？啊？
7: 夜色阑珊。
8: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9: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0: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

0: 补维 D 片。三次不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

0: 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

0: 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 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

0: 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5: 邓寒山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6: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想我，
4: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7: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啊！
4: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8: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9: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4: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0: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了。
11: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弄回来。
12: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依靠。
4: 每天19:30，双次。
13: 在我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14: 我觉得是这个，
15: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16: 真的哎。
17: 他开创了著名的官学思想。

0: 来的。
1: 5、4、3、2、1。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

0: 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7: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8: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9: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0: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9: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9: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7: 文物
11: 无言，吾等发声，
7: 吾等发声。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五、四、三、二。
2: 等等，
3: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

0: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1: 什么是女子教育？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女子教育。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2: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1: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2: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0: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1: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慢点，
3: 快进隧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4: 是。
2: 抠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
1: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族艺术，唱中国文化。
1: 董寒山别枉费心机了，降低体温，控制情绪，剥夺睡眠，你这些逼供的方式，你懂我也懂，没用。
2: 你果然是共产党的。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0: 是流口水呢。
1: 董寒山，别枉费心机了。降低体温，控制情绪，剥夺睡眠，你这些逼供的方式，你动，我也动，没用。
2: 你果然是共产党。谁？
3: 我们在树林里发现了他，脖子拧断了，已经死了。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0: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1: 看远得戴近视镜，
1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2: 那我这个眼镜就是当时啊，在电脑上修照片的时候，戴着那个老花镜，就是配着配着就看着看不清楚了。看不清楚了以后，我修那图就不行，修那照片也不行，给人家别人发出去，我有人说我这不行那不行，哎，我说我眼睛可能不行，我搞摄影。也十来年了，你像调那个相机参数的时候，你看不清就着急的，看远也不行，戴的就是老花镜。老花镜的度数低也不行，每个包都有老花镜，但是我觉得不起作用，也不方便。上电脑时候再戴一下，再我看不清晰的，我把它拿出来再戴一下。哎，来回摘，在电商好像看到这个超视力，就到这儿来以后，当时就配了。自从我到超市里边配这个眼镜以后，我戴上修照片呀、拍照片呀，很清晰的。当时完了以后，别人过生日，我给照相去了。哎，我几乎给他那全家福里边没有一个说不清晰。你像原来公交车过来，哎，我是看不清这几路的。那现在在了可那几百米我都能看见，看远看近都是一都很好。
1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大家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周大者任重，马俊者远驰。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江苏等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路径，深入阐释经济大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与经验成果。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他们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文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广东省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吴祖燕，欢迎三位嘉宾。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经济大省挑大梁的着力点。今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又进一步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总书记殷殷嘱托，饱含深切期待。请问刘研究员，您认为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部署背后的核心考量是什么？经济大省向心而行，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1: 经济大省挑大梁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核心考量在于把握经济大省作为高质量发展压舱石、顶梁柱的定位，充分发挥经济大省在推动创新发展、深化改革开放、落实重大战略、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长期以来，经济大省始终是稳住全国经济大盘的压舱石，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从供给侧看，经济大省作为创新的主力军、改革的先行者、开放的排头兵，是新业态、新动能和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策源地。从需求侧看，经济大省投资项目多，消费市场的体量大，对外开放的水平高，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主引擎的作用。2025年，经济大省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2%，是稳住经济大盘、应对复杂环境的关键力量。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之下，经济大省既要为稳托底，还要为进破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头绪多，要抓关键。经济大省不仅经济块头大，在全国发展大局中肩负的责任更大。贯彻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重大部署，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这个重大意义应该说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这个压舱石的作用，依托经济大省雄厚底盘，增强国民经济整体的韧性，支撑大局稳定。其次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增强经济的竞争力，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第三是在改革开放方面发挥这个领头雁的作用，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共同富裕路径上率先示范，承担更大的责任。只要经济大省挑起了这个大梁，挑好了这个大梁，我们就可以通过谋好一域带动全局，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不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0: 那么“十五五”规划对经济大省提出了哪些新定位和新要求？国家层面又将从政策资源等等方面给予哪些支持，更好地推动经济大省挑起大梁呢？
1: 期望和目标，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胸怀国之大者，紧密结合自身的实际，全方位、深层次的研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这些新情况涵盖了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比如说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新情况，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二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这个发展改革任务，要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比如说通过优化供给、扩大内需来解决经济运行中供强虚弱的问题。三是要多出

0: 好经验，经济大省的使命不仅在于自身发展的好，更在于要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通过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创新探索，在此基础上加强经验总结，及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带动全国共同发展。在具体的政策举措上，一是支持经济大省大胆改革创新，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呀、优化营商环境啊等等这些方面先行先试，充分激发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活力。同时也要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拓展国际循环。二是支持经济大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优先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承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任务，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因地制宜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也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三是加强经济大省人才培养和要素集聚，强化土地、能源、环境、数据等要素保障。
1: 立足“十五五”开局节点，围绕经济大省勇担时代重任，新华社开展经济大省调研行融媒体采访活动。第一路小分队来到了山东河南，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报道。
2: 从齐鲁之滨到中原大地，一路春意盎然，一路经济脉动澎湃。经济大省如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们看到了三个密码，那就是向高攀登，塑强产业筋骨，向绿而行，厚植发展底色，向深攻坚，激发动能活力。我现在操作的这个机器人是专门用于养殖场粪沟清洗用的一个机器人，这是传统制造业企业针对新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创新研发的一个产品。在山东，我们看到一批传统制造业企业正着力加快技改，用高新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向高端跃升。我身后这条运转不停的生产车间是烟台冰轮集团的总装车间，在这里生产的制冷设备能够使用在-271度到-200度的温度区间。这几年通过技术创新，大力推动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企业加大关键重点领域和新赛道的投入，新产品、新产业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70%。依托自身产业基础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现代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正在壮大规模，提升实力，聚焦国家所需、山东所能，在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领域实施未来产业培育计划，
3: 将绿色化确定为公司的战略转型方向。简单的说呢，就是以低碳技术为抓手，以全生命周期的减碳为目标，用极致的传统动力夯实基础，以多元的新能源技术开拓未来。
1: 在刚刚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经济大省通过向高端绿色纵深发力，破解传统产业转型课题。工业是经济大省挑大梁的核心支撑。那么请问刘书记，在您看来，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运行呈现怎样的特点？尤其是这些工业大省呈现怎样的亮点？
4: 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抢抓 AI 热潮和能源转型带来的机遇，工业经济呢实现了良好开局。有这么几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呢，工业生产回升向好。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增速同比加快0.4%，就有点超预期发展。第二个方面呢，是新动能发展加快。前两个月呢，规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13.1%，电子制造业增长了14.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9.3%，所以这几个高端制造业呢，引领作用呢进一步增强。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发展指标取得了显著的改善。

0: 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5.2%，增速反弹还是很快，到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那么工业大省在工业稳增长中，应该说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也有这么三个亮点。第一是工业增速很快，我们对经济大省呢前十个工业大省做了一些分析，前两个月呢十个工业大省中，基本上规上工业的增速都超过了全国的增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新动能引领作用更强，所以前两个月呢，从数据来看，广东的计算机、通信、电子信息制造业同比增长14.2%，增速呢同比快了接近9个百分点。山东、江苏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也超过了10%，这些有力的引领支撑了本省乃至全国的工业增长。第三个特点呢，经济呢效益好，贡献大。我们十个大省前两个月呢，规上工业的企业的利润总额增长了16%，高于规上企业的利润0.8个点，所以对全国的利润增长了贡献了超过了60%。近期呢，我们调研中呢，深刻感受到我们企业家发展信心明显提振，也正在卯足干劲加油干。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另外一组小分队的实地调研。
2: 我现在位于华工科技激光高端装备制造车间，我身后的碱性电解槽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加紧调试，为四月初销往海外做准备。这条生产线每年生产的电解槽年产制氢量超过4万吨，可以供应超过10000辆燃料电池中型货车使用一年。
3: 这条生产线包含智能装备、自动化产线、智慧工厂全套解决方案，是中国出口项目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几瓦级碱性电解槽生产线。它的出口标志着我国氢能高端装备实现从卖装备到卖产线的跨越，带动上下游产业集群出海，利润空间明显提升。工业创新带动科技文旅，在华工科技激光科技馆的激光打印定制书签体验区域，参观者只需在屏幕上写下文字，选择书签造型，一旁的激光设备便开始匹配上料、激光打标、缺陷检测、自动装盒，不到1分钟，一份专属定制书签即可到手。今年3月，湖北发布中国光谷科技旅游线路，推出超级工厂线、人工智能线和低空文旅线三大主题科技旅游线路，积极将全域科创资源转化为文旅体验资源。
4: 目前这个光谷低空产业园大概占地有10万平左右，然后现在目前添加了直升机项目，还有无人机足球、亲子乐园，游客线上预约的还是挺火爆的。
3: 从长江之滨的制造产线到三湘大地的种业芯片，新智生产力正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5: 我现在位于岳麓山实验室的新种质创制实验室，我身后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辣椒遗传转化前期的载体构建实验，利用分子育种、智能育种等新技术对辣椒品种性状进行精准设计。
3: 作为全国辣椒主产区，湖南的辣椒育种技术水平走在行业前列，岳麓山实验室的辣椒育种团队已育成新品种约600个，分子育种将选育周期从5至8年缩短至2至3年。
6: 我们团队保证的辣椒种子资源大概有5000多份，我们利用这些种子资源，现在主要做的就是做高品质育种。现在市场变化很大，另外一个有固性需求，所以选育不同类型的品种能满足不同的需求。
3: 在阳雀湖樟树港辣椒种植基地内，完成提纯覆状后的樟树港辣椒植株长势旺盛，头茬辣椒最高可以卖到300元一斤。
7: 不仅仅是种好一个辣椒，卖好一个辣椒，我们对整个辣椒的整个生长过程中间，包括市场销售过程中间的肥料方面的辣椒专用肥不断在研究，然后还有辣椒分拣机我们也在研究，还有未来的就是辣椒的取成技术的提升。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从调研中可以看到，这些省份通过务实的创新探索走出了自身特色路子，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经济大省产业基础深厚，创新资源集聚，国家层面和经济大省

0: 应该如何协同发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经济大省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我们接下来请刘书记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1: 好，工业大省呢，立足自身的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创新为引擎，以产业升级为载体，以标准提升、场景牵引为抓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啊，一个呢是要加快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这是我们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第二方面呢是要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培育，我想这是夯实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第三是要强化质量标准建设和场景牵引，我想质量标准和场景牵引，这是我们主导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0: 广东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在制造强省建设中走在前列，为全国稳增长促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那在日常生活中呢，机器狗表演时的灵活走位一定给您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我手中的这个黑色的物件名叫流行机，简单来说，它能够边走边建图，实时生成高精度的三维空间数据，帮助机器人精准感知周围环境。
3: 我拿起它，简单的这样子扫一下这个空间场景的三维的这种环境和各种的数据，就能够完全的被很快的采集下来。
4: 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各类机器人产品也在这片沃土上落地。深圳南山机器人股正加速崛起，逐步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产业应用的示范区之一。
5: 它是一个扫地、尘推、洗地，包括一个吸尘，四种功能合一的一个这么样的机器人。我们正在尝试进行迭代的，就是机器人与人之间智能化交互的这么一个功能。
4: 沿着大湾区创新走廊，我们在广州也探访了一家颇具特色的机器人企业。
6: 这是我们自动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小智，它全身一共有27个关节，它的自由度非常的灵活，它的手臂完全仿人，可以像人一样做各种日常的家务活。
4: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2025年，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0%，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80%。不断迸发潜力的机器人公司是广东创新实践的缩影。通过走访调研，我们了解到，低空经济、商业航天、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未来产业在广东已完成前瞻性布局。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7年稳居全国首位。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继续保持定力，向心而行。
0: 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谈一谈，在挑大梁的实践当中，广东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确定了哪些核心发展方向，那么同时推出了哪些具体的工作举措，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效。
7: 党的18大以来，广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主要可以从这个四个方面来体现。一是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强化担当。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近年来，我们携手港澳建设世界级的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加快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不断强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的软联通，还有湾区居民的新联通，先后布局建设了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第二个方面呢，是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挑重担。2025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14.58万亿元，三次产业的结构为4.0:37.7:58.3。

0: 建成了10个万亿元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无人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均居全国首位，经济发展的这个含计量、含质量在不断的提高。第三个方面是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积极参与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笃行不怠。2025年，广东891项省级事项办理时间，全部实现了全国最优。深圳的综合改革试点，48项经验获全国推广。社会的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了13.6%左右。连续4年获全国营商环境最佳的口碑省份，外贸进出口总额连续40年全国第一，贡献了全国大概是24.1%的这个增量，实际使用外资增长了11.3%，我们的改革动力、开放的活力在不断的增强。第四个方面呢是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积极作为。近年来，我们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5级书记一起抓，县镇村一体推进，实施县域产业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风貌提升、集成式改革创新、社会力量动员5大行动，不断夯实粤东西北地区的发展基础。
1: 那么广东省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省方面，如何破解产业升级、资源要素配置、区域协调发展等等方面的难题，为其他制造业大省转型提供借鉴？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0: 15时期，广东将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按照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聚焦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加快建设制造强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持续强化数字绿色技术赋能，推动电子、机械、化工等产品的品牌优势，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推动未来产业成型成势，大力发展第6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支持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第二个方面是优化区域的产业布局，对标世界一流，谋划珠三角地区产业高端化发展，推动珠江东岸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带和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深度融合，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结合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全面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合作，形成紧密衔接、互为支撑的产业分工，加快打造沿海产业发展带和北部绿色低碳发展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强化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保障，加强场景、数据、算力等要素供给，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组织开展一加 N 系列活动，发布新一批场景清单和典型案例，分领域、分地区举办 N 场供需对接活动，加快数据要素市场生态培育，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强化智能算力的供给，大力推进算力中心建设，加快形成万卡级到百万卡级的算力规模的跃升。
1: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谈及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说到民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关键抓手。为此，我们调研小分队深入江浙沪一线实地走访，一起来看短片。
2: 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养老服务师

0: 人工智能训练师，云网智能运维员。我最近在江苏、浙江、上海采访时了解到，随着新技术、新产业、新场景层出不穷，这些名字新潮、形态灵活的新职业正走进我们的生活。
1: 现在的职业是 AI 导演， AI 已经占据了我们全部的业务的接近三分之二。
2: 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一个 AI 的训练师，训练 AI 怎么去看病。
3: 我的职位是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解决方案工程师，我们架起了前沿科技与真实世界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桥梁。
4: 我们训练场呢，现在是在主要做数据采集，其实呢就是在给机器人编写它专属的学习教材。
0: 可以看到，这些新职业、新岗位多以数字技术为纽带，将劳动者与产业升级、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为劳动者创业、就业开辟了广阔空间。这些有趣又新奇的新职业，他们精准接住了百姓日常生活里的需求，让生活更便捷，服务更贴心，选择更多元。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就业新空间。应该说，在长三角地区，新职业不仅拓展了青年就业选择，也为传统劳动者转型、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提供了新可能。
5: 欢迎回来。经济大省如何在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进一步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接下来我们请刘研究员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6: 我们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经济大省发展水平更高，基础条件也更好，需要强化责任担当，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做出示范。目前经济大省已经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有了一系列的创新实践。十五五时期，经济大省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首先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加强产业和就业的协同，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这个产业和企业，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岗位。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有序推进相关行业就业这种替代和转换。要围绕这个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以技能培训破解有的是有活没人干，有的是有人没活干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其次，要增收富民，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前提下，切好分好蛋糕。要制定实施好城乡居民收入增收计划，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不但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报酬。在收入分配方面，要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再分配制度，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第三，完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特别是要做好教育资源配置的前瞻布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加强一老一小服务。要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推动高质量扩面和高水平参保，合理提升待遇保障水平，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
5: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我们节目最后想请各位嘉宾结合自身工作领域，谈一谈对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实践前景有什么期待，并且用一句话来展望未来五年经济大省在全国高质量发展当中的角色和担当。
7: 展望十五五时期来看，大省挑大梁不仅体现在稳增长方面，更要体现在创新引领、 AI 赋能、安全发展、企业培育、改革开放等等方面。我们期望大省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引领者，新型工业化示范的主阵地，产业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承载地，产业链、供应链。

0: 链安全稳定的关键保障者。
1: 站上15新起点，金鸡大省一定能够锚定新目标，展现新作为，当好发展的领头雁，改革的排头兵，创新的发动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但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2: 15期间，我们将始终以创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立足全局谋一域，抓好一域出全局，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3: 谢谢各位。扛起大省担当，稳住经济大盘。通过今天的深入交流和探讨，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经济大省以制造筑基，以创新赋能，以开放拓局，在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当中展现硬核担当，贡献鲜活经验。新起点、新使命，未来我们期待经济大省继续走在前，做示范，以更大作为扛起国家重任，以优异成绩护航15五良好开局，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6: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6: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7: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8: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2: 老便秘怎么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2: 润一润。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市里，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市里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5: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西安多云转晴天，18到34度。陕西电视塔多云转晴天，18到34度。榆林晴天，13到29度。延安晴天，11到32度。铜川多云转晴天，16到33度。宝鸡阴天转多云，17到34度。咸阳多云转晴天，15到32度。渭南多云转晴天，19到35度。汉中多云，18到32度。安康晴天转多云，16到32度。商洛多云转晴天，13到32度。杨凌阴天转晴天，16到34度。米脂晴天，14到31度。北京多云转晴天，15到33度。上海多云，18到26度。
6: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

0: 您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1: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难隔，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3: 文武无言，武等发声，
4: 武等发声。
5: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捷径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6: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7: 哎呦，
8: 痛啊！温暖金箍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顽童金箍贴，痛了来贴。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全省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以党建工作新成效引领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
1: 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
0: 今年一季度，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规模快速增长，创季度历史新高。
1: 思博会签约项目落地开花，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能。
0: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电视剧主角》将于5月10号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
1: 我省应急管理部门深入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守牢安全生产红线。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9号，全省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以党建工作新成效引领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和有关省级领导出席。赵一德在肯定近年来全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的成绩后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国有企业还要不要、国有企业要不要加强党的建设、怎样加强党的建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我们党领导和发展国有企业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落实两个一以贯之，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优势、创新优势。赵一德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抓好国企党建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深刻认识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和力量所在，深刻把握国有企业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始终保持常抓不懈的自觉、紧抓不放的韧劲、严抓不怠的清醒，以抓好国企党建、搞好国有企业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进一步提升新时代国有企业党的建设质量，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建强高素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队伍，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严的基调正风肃纪反腐，加快构建同国资国企新征程、新使命更相适应的党建工作新格局。要进一步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把提高企业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党组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促进企业履行战略使命、深化改革创新、解决突出问题、守牢安全底线。要进一步把国企党建工作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以开展学习教育为契机，推动党建工作责任全面落实，党建工作专业化水平有效提升，党建工作长效机制不断完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赵一德强调，十五五时期是陕西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追赶超越、争做示范的关键五年，全省国资国企要大力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主动担当、积极作为，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要锚定年度目标任务，在稳增长、调结构、强动能等方面发挥好带头作用，为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国资国企更大力量。赵刚强调，要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确保国有企业始终沿着正确发展方向前进。要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引导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深化改革，不断增强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要持续完善上下贯通、层层压实的党建责任体系，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正风肃纪反腐，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会上，省国资委、西安市、陕西延长石油集团、陕西交通控股集团、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做了交流发言。省直有关部门、省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各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五月九号，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
2: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武文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政治担当，聚焦重点难点，做足备灾准备，压紧压实责任，切实做到高度警醒、全力以赴，切实做到精准防控措施落实，切实做到前置布防夯实基础，切实做到守土尽责、守牢底线，盯紧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域，抓实养老机构、医院、学校、施工工地等重点场所安全，管住水库、水电站、淤地坝等设施安全风险，严防城市内涝，防范旱涝并发，前置防控防线，突出实战导向，补齐能力短板，强化科学指挥。

0: 统筹抓好烟花爆竹、打非制围、煤矿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农业生产等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5月9号，省政协召开

0: 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上，王辉、林贤乐、韩文婷、霍炳南、范宝强、樊建强六位省政协常委委员做交流发言。徐新荣表示，要聚焦落实消费政策，查实情见真言，认真研究我省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的政策堵点卡点，提出针对性强的意见建议。要聚焦提升消费能力，查实情见真言，围绕让老百姓多挣钱敢花钱，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措施。要聚焦激发消费潜力，查实情见真言，围绕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研究提出更多具有吸引力创新性的举措，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求。要聚焦优化消费环境，查实情见真言，着眼群众关心关注的规范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等现实诉求，积极建言资政，为我省更好促消费、稳增长、惠民生贡献智慧和力量。徐新荣表示，要认真落实省政协关于在调研协商前开展集中学习研讨的实施办法等制度规定，抓实学习研讨，做好成果分享、改进互动交流，全面提升调研协商质量。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范九伦和王刚、郑永刚同志出席会议。
1: 我省坚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引领高水平开放，加快构建四项拓展、全域开放的通道和格局，不断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一季度，陕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规模快速增长，进出口1077.9亿元，创季度历史新高。越来越多的陕西制造加快走向全球市场。
2: 在安康市汉滨区这家毛绒玩具生产企业的成品仓库里，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将一只只毛绒玩具打包装箱。
3: 看新鲜出炉的玩偶，大约半个月后，他们就会承载着本土的匠心，从汉滨运输到欧洲和日韩等全球多地。
4: 目前我们订单有50万只，我们已经完成了80%在质检和包装收尾工作了。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年第一季度的外贸产能同比去年全年的产能我们翻了一番。
2: 订单快速增长考验着企业的交付能力，生产车间内13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过去主要依靠手工，如今高速裁剪机每秒出料20片，绣花烫印等工序全部实现自动化，单日产能达到20000只。自动化解决了量的问题，自主设计则突破了质的瓶颈。
5: 刚来时候，公司没有自己的设计部门，我们都是照着客户给的图纸画的。后来公司送我去扬州参加了1个月的培训，现在我慢慢能自己分析海外市场需求，独立完成产品设计了。
2: 自主设计的台台龙和摸摸兔上市首月就卖出20000多只。从制造到制造，从代工到原创，如今当地已集聚毛绒玩具企业78家，年产值突破18亿元，带动就业1.4万人，产品出口韩国、新加坡以及欧洲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6: 全力帮助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树品牌，推动毛绒玩具从汉滨制造向汉滨品牌转型，让更多的潮玩走向世界，成为开放型经济的核心引擎。
2: 安康毛绒玩具畅通地走向全球市场，离不开海上、陆上、空中丝路的协同发展。2025年，陕西与154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实现经贸往来。今年一季度，陕西以水运、铁路、公路、空运的方式，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1%、60.6%、66.5%、1.5倍，贸易合作再上新台阶。截至目前，我省已累计新开恢复国际客货运航线100条，全货运航线59条，通达全球46个国家、72个主要城市。今年以来，中欧班列西安开行突破2000列，累计运送货物超210万吨。西安至杜伊斯堡、布拉格、布达佩斯3条全程时刻表班列已常态化运行，已形成覆盖26个国家、200余个城市的稳定运行网络。
7: 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落实海关促外贸20条措施，聚焦集成电路、 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陕西优势产品。

0: 业，全力助推我省借力新三样、新三品，强赛道、破围堵，支持航空、铁路口岸做强增效，推动榆林航空口岸尽快建成投用，以大口岸、大平台助力我省大开发、大发展。
1: 招商引资历来是思博会的重要内容，每年的思博会上，各地都抢抓机遇，精准捕捉合作机会，吸引重点项目签约落地。随着一大批含锌量、含金量、含绿量项目的落地开花，正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能。在西安市新城区东站路附近的九支春晓住宅和幸福学校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开展施工作业。
2: 预计2026年底，学校和住宅一期楼栋主体封顶，计划2027年学校竣工交付，2028年住宅整体交付。东西两侧带建的开放式绿地景观带将同步竣工交付，满足主城刚需及改善安居需求。
1: 作为第九届思博会签约落地的重点民生工程，建设单位在去年9月摘地，从前期的筹备到快速动工，高效建设得益于当地政府全流程的服务保障，打通教育资源落地、规划选址等关键环节，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实现，实现多部门协同联动、并联审批等，为项目落地筑牢根基。
3: 高效的审批服务让我们的项目实现开工即入轨、建设不断档，在项目建设中严把工程质量关、进度关，积极参与新城区民生事业建设与城市更新行动，通过项目落地带动就业，进一步激活片区发展活力。
1: 西安高新区的领冲新能源总部基地项目建设目前已进入冲刺阶段，预计5月底建成投用。该项目集研发、生产、检测、运营管理、产品展示及上下游协同创新平台于一体，建成后将吸引和培养新能源领域从业人员不少于1500人。
4: 目前整体进度符合预期，部分区域已经进入了装修装饰的冲刺阶段，我们的1号楼、2号楼、3号楼及地下车库主体结构已经全部封顶，二次结构和抹灰工程也完成了。
1: 领冲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新能源汽车、智能充放换电、新能源微网领域研发制造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业务范围涵盖了充电、换电以及储能微电网，产品畅销全国并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第六届思博会上，领冲新能源总部基地项目签约落地西安高新区3期。项目落地以后，西安高新区管委会从产业政策、专班服务、土地用工、审批绿色通道等方面给予了全方位保障，为企业节省了20%的审批时限，进一步破解用地、建设堵点，保障资金与人力供给，推动项目快速落地、高效建设。
4: 作为扎根西安的企业，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基地，进一步融入西安双中心建设与新能源产业发展布局。今年我们将继续依托思博会平台，深化产业布局，拓展合作资源，做强充换电及新能源产业链，以及零碳园区、AI 算力电源，吸纳就业，拉动产业集聚，全力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西电东送重点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宋端站宝塔山换流站直流系统5月7号正式启动调试。作为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的重点项目，该工程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止于安徽合肥河州换流站，线路全长约1070公里，途经陕西、河南、安徽3省，沿途跨越黄土高原、沟壑区、渭河流域及秦岭山脉等复杂地形。
5: 此次直流高低端系统同步调试，从5月7日开始，预计历时35天，将开展737项实验。全部实验完成后，直流高低端系统将实现带电运行，未来可提升闪电外送能力800万千瓦。
1: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向安徽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其中一半以上是新能源电量，相当于替代标准煤约63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660万吨，对推动陕西能源资源优势转化、提升华东地区绿电消费占比、服务国家双碳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6: 由国家广电总局

0: 电视剧司联合陕西省广电局主办的主角看片会暨好戏开场发布会今天在西安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电视剧主角将于5月10号登陆总台央视1套黄金档，腾讯视频全网独播。
1: 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指导剧目，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电视剧主角由中央电视台、2016影视、腾讯视频、西安电影制片厂、西安照麦影视出品，张艺谋监制，张嘉译担任艺术总监，李少飞指导，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翟子路、王小晨领衔主演，以秦腔名伶叶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串联起几代秦腔人的坚守与沉浮，将戏底天大的匠人信仰、绝如微尘的生命叙事相融，以细腻笔触刻画秦腔艺人群像，描摹师徒、同行、知己之间的悲欢离合、爱恨纠葛。

0: 在片中饰演一青娥。一青娥她从小小的放羊娃蜕变成秦腔名伶，她从被动的命运完成了主动突围，在面对生活的重重困难的时候，她能够坚守本心。我觉得她这种非常执着的精神是非常打动我的，特别荣幸有这次机会能够学习这门艺术，能够饰演一青娥。
1: 嗓口出黄土风骨，一戏唱尽人生悲欢。该剧剧本历经四年精心打磨，全剧采用人物传记和年代叙事融合交织的叙事手法，将一青娥等人的个体经历和秦腔兴衰、时代变迁回环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呼吸感与全民共情力。拍摄过程中，剧组坚持实景搭建与实地拍摄，剧中超六成核心场景实地取景。通过黄土高坡的苍茫、老街巷的烟火、老戏台的斑驳，构筑出粗粝厚重的年代视觉基底。贯穿全剧的陕西方言，以浓郁的生活气息与地域幽默，让陕派文化沁入剧集肌理，地域特色鲜活可触。
2: 这么长时间，的这个付出，实际上一部好的作品呈现的是每一个人的呈现，从导演、编剧到陈岩老师，从小说开始，一点点滴滴，一直到创作团队台前幕后的每一个人的付出，才有今天所有的呈现。
1: 电视剧主角以秦腔艺术情力情人不屈的精神为魂，将个人命运和秦腔艺术兴衰、时代变迁紧密交织，苦中作乐，泪里带笑，情节丰满，质地鲜活，拍摄质量过硬，制作精良，是难得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好剧。
3: 每一个主角都是诸多的配角推上主角宝座的，同时每一个配角经过自己的艰苦卓绝的磨练，也会成为时代的主角。让我们共同祝福这个由诸多艺术家参加、由巨多人共心捧月，包括三秦大地、西北大地人民用秦腔托举起来的这个孩子，即将要向全国观众见面，在这里我们深情地祝福他。
4: 我省应急管理部门深入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组织对烟花爆竹生产和批发企业全覆盖检查，对零售门店进行重点抽查，督促帮助企业发现问题、整改隐患、守牢安全生产红线。
1: 5月8号，在渭南市蒲城县，县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一家生产烟花玩具的企业进行安全排查，逐场所、逐库房查隐患、消风险。
5: 对垛与墙之间必须留够45公分，啊，高度不能大于2.5米。
6: 对，
5: 啊，好。再是垛与垛之间必须保持，就是10米之间有个检查通道。通道为70公分。
1: 蒲城县从5月5号起，在烟花爆竹领域开展为期3个月的全覆盖拉网式打非制围集中排查整治，

0: 持续强化安全风险防控措施，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1: 所有员工全部持证上岗，坚持日常巡查，定期检修，对原材料、验货药、半成品、成品坚决杜绝，三考一改，从源头管住物料安全。
0: 蒲城县还同步对建筑施工、危化品、矿山、城镇燃气、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开展系统性风险排查，对全县35家生产经营企业、282家烟花爆竹零售门店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2: 下一步，我县将对不符合安全条件、存在重大隐患的企业，一律不予审批，一律限期整改，一律清退取缔，持续推进企业本质安全提升工程。
0: 渭南市部署开展烟花爆竹领域隐患大排查、问题大整治专项行动，举一反三开展隐患排查整治。
3: 截至7日19时，已经对标检查了25家企业，发现问题隐患205项，176项现场反馈给企业例行例改，其余29项要求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到位、屡教不改企业，坚决落实停产整顿、上线处罚乃至关闭退出，坚决筑牢安全底线。
0: 省应急管理厅5月5号至7号对全省烟花爆竹领域34家生产企业、124家批发企业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督导检查，对6604家零售店点开展抽查检查，重点排查整治企业敢订单超负荷生产、三超一改、员工无证上岗等突出问题，对检查发现的突出非法违法行为依法依规从严处罚，持续保持烟花爆竹打非治违高压态势。
4: 地处毛素沙漠南缘的榆林市靖边县，历经数十年防风固沙治理，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的绿色转变。近年来，当地依托4.67万亩沙地水面，探索出了一条以鱼净水、以鱼富民、以鱼兴生态的新路子。
0: 最近，靖边县龙州镇暗门沟水库迎来了今年生态鱼的第一捕。曾经被认为沙地里养不活鱼的这片水域，如今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水下银行。渔民们拉起大网，武昌鱼、白花鲢纷纷跃出水面，满载活鱼的运输车整装待发，24小时内将销往全国各地。
5: 咱们这个水质好，鱼的品质也好，肉紧实，营养也高，所以这个东西现在是很受消费者欢迎。
0: 靖边县沙地面积广阔，过去照搬传统养鱼模式行不通，转机来自科学养鱼。县里水产技术人员逐一检测水库水质，核定养殖承载力，养多少养什么全由数据说了算。同时采用人放天养、轮捕轮放的生态模式，鲢鱼、滤食浮游生物净化水质，草鱼控制水草生长，鲤鱼清理水中昆虫，形成自然循环的生态链。以鱼净水不仅让水体氮磷含量下降，鱼的品质也明显提升。去年全县水产品总产量达1950吨，综合产值突破5000万元。
6: 这就是我们大水面生态养殖，养的水产品品质好，市场都认可度高，鱼的售价比普通的售价高到3到5成。这种绿色生态养殖给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7: 陕西医保码日前上线一码支付服务，参保群众就医缴费时，只需要用手机扫一次码，就可以同步完成医保报销和自费支付，解决了以往频繁切换、多次扫码的麻烦。据介绍，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统筹基金支付加个人账户余额支付加自费支付，实现了三合一。参保群众开通医保码一码支付功能，即可简化结算流程。目前，一码支付在汉中、宝鸡、铜川等城市成功试点的基础上，将在全省范围内推广使用。
0: 杨林农高会夏季分会暨2026西部杨林农业装备展销会5月9号在杨林示范区开幕，吸引了全国100多家知名行业品牌参展参会。展会以科技赋能农业现代化为主题，在3天会期里，通过开展农机手培训、农机手跨区作业、农机产业技术交流等一系列活动，为农户和农机企业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推动农机装备与设施设备的技术交流与产销对接。
8: 5月6号，中欧班列西安咨询服务窗口正式入驻西安高新区政务。

0: 服务大厅，这是班列运营方首次在浐灞国际港以外设立服务站点。当前西安机电产品、新三样等高附加值货物出口需求旺盛，此次窗口前移是政务服务向涉外经贸领域延伸的重要举措。
1: 咸阳兴平市丰宜镇高家村农业观光园的300亩鲁冰花眼下进入最佳观赏期，盛开的鲁冰花和兰香芥、虞美人等花卉交织成浪漫花海，吸引了西安、咸阳及周边的许多游客打卡观赏，花期将持续到五月底。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闪事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15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

0: 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业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四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业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0: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米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2: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0: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3: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4: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5: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

0: 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0: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
2: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3: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

0: 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四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2: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3: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0: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4: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

0: 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2: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纪录。
3: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2: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3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0: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4: 宋幺，我是文忠，全区做好，30分钟准备完毕。
2: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5: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4: 点火。
2: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 今天上午，随着型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2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斯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7.9%，同比下滑21.4%。德国3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

0: 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七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三，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八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蒂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八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4月的21.04摄氏度。气象专家称，四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费心机了，降低体温，控制情绪，剥夺睡眠，你这些逼供的方式，你动我也动，没用。
1: 吴佩欣从关押他的地方打电话来了，从他的口气我判断出来你叔叔应该没事。
2: 他会不会也耐不住寂寞出去透点腥呢？
3: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5: 看远得戴近视镜，
4: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6: 那我这个眼镜就是当时啊，在电脑上修照片的时候，戴着那个老花镜，就是配着配着就看不清楚了。看不清楚了以后，我修那图就不行，修那照片也不行。给人家别人发出去，我有人说我这不行那不行，哎，我说我眼睛可能不行。我搞摄影也十来年了，一样调那个相机参数的时候，你看不清就着急的，看远也不行，戴的就是老花镜。老花镜的度数低也不行，每个包都有老花镜，但是我觉得不起作用，也不方便。上电脑时候再戴一下，在我看不清晰的，我把它拿出来再戴一下。哎，来回摘，在电商好像看到了这个超视力，就到这儿来以后，当时就配了。自从我到超视力这儿配这个眼镜以后，我戴上修照片呀、拍照片呀，很清晰的。当时完了以后，别人过生日，我给照相去。哎，我几乎给他那全家福里边没有一个是不清晰。你像原来公交车过来，哎，我

0: 看不清这几路嘞。那现在在这老可那几百米我都能看见，看远看近都是一都很好。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你看这四周空旷，放眼望去，视野通透感很好。我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设置了瞭望哨，而且把保密局所有的人手都派过来了。
1: 你过于紧张了吧？共产党哪有那么大胆子敢来啊？
0: 小心驶得万年船，这次江一林被抓，明里暗里想要救他的人不在少数。我不仅要提防共产党，还要提防国民党内部那些不安分的人，谨慎一点是必须的。啊！这些人的素质真差，除了刑讯逼供就没点别的办法。
1: 你凭什么说江一林是共产党？证据呢？
0: 既然现在你我都是行动队的一员，那我什么事儿都不瞒你。在重庆的时候，我们就抓了江一林的一个交通员韩玉斌，他亲口供认江一林是共产党，而且还是共产党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1: 我们可是有言在先的啊！
0: 不参加审讯，只负责资料的整理，我懂。
1: 我住哪儿啊？你不会是想让我晚上睡觉也能听到这惨叫声吧？
0: 你放心吧，这些事情我都考虑到了。女人如果睡不好，很容易老的。朱三，
2: 哎，
0: 你带吴组长去看看他的房间，顺便帮着收拾一下。
3: 好，请吧，吴组长。
0: 一会儿我去找你。
1: 邓海山还真会挑地方。
3: 这地方是我大哥挑的，说实在的，我大哥的能力在邓队长之上。原以为抓了江一林之后可以从副站长升为站长，没想到又让人给占了。
1: 来新站长啦？谁啊？
3: 吴组长真是明知故问，邓队长弄的什么别动队，这不明摆着抢班夺利吗？
1: 人家是邓队长，不是邓站长，没有人跟你们抢保密局。

0: 胡组长，这是保密准则，你看看。凡进入专案组成员必须遵守以下准则。不许向无关人员透露你所在的地点，不许向外打电话，不许记录与审讯相关的东西，不许……怎么这么多不许啊？我们这是被关禁闭了。
1: 吴组长，这儿不是城防司令部，不好吧？
0: 你跟人干嘛呢？这是，声音叫的真是人。
1: 上行，你慢慢就习惯了。
0: 招了吗？
1: 招了就好了，弟兄们就不用在这儿受苦挨冻了。人家咬死不是共产党，让邓队长拿证据来。
0: 有证据吗？
1: 现在唯一的证据就是那个叫韩玉冰的叛徒，可是光有叛徒的证词，没有证据也是白搭。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了，这盘菜吃不好是要拉肚子。您先忙。

你不觉得是天方夜谭吗？嗯，我跟你说啊，还没有人能从我刘普手下活着出去。兴许你能是个奇迹。

0: 江处长，感觉好点了吗？去，把凳子让起来。
1: 是。
2: 开心啊，这里条件艰苦，你就先将就一下。
3: 大家都一样，我能成？你们的审讯顺利吗？
2: 现在你和我战斗在一起，是不是应该用我们呢？
3: 没叫顺口，
2: 慢慢就习惯了。审讯进展得非常不顺利，这个江一林不愧是中共的老牌间谍，非常的强大，而且他心里应该认定了我们没有他是共产党的真凭实据，所以十分的顽固，根本就不承认。
3: 你们对他用刑是不是过了点儿？
2: 吓着你了？
3: 有点不太习惯。
2: 我已经说他们了，其实像你这样的女人就应该被宠着养着，而不是来到这种是非之地。都怪共党祸乱，让我们没有一个清静的世界。
3: 你是不是觉得我也不适合干这行啊？那你把我叫过来干嘛呀？
2: 不不不，裴鑫，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我了。你要相信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江一林的案子告破了，你立的就是头功，上报到国防部甚至蒋总裁那儿，那都是一件体面有光的事情。
3: 我可没想这些。
2: 那你现在就要想，人敢于想敢于做才能实现他的自身价值，不是吗？裴鑫啊，我知道这些年你的生活委屈了，你放心，裴鑫，以后我会竭尽所能的用行动来弥补我的过错。
1: 报告队长，尤副队长请你过去，药已经给江一林吃了。
2: 好，我马上就过去。
3: 什么药啊？
2: 你看你的表情，我还能用毒药毒死他呀？镇静药，美国的技术，通过药物可以控制人的体温还有情绪，然后让他的思维顺着我的思维走，我问什么他就会答什么。你在这儿等我的好消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江一玲。
0: 年龄呢？
1: 48。
2: 很好，接下来你也要像刚才这样非常清楚认真地回答我的问题。
0: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中共的地下党组织的？你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里代号是不是叫风雷？江一林是你的真实姓名吗？我再问你话，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中共的地下党组织的？
1: 董汉山，别枉费心机了，降低体温，控制情绪，剥夺睡眠，你这些逼供的方式你懂，我也懂，没用，拿出证据来，否则的话我会反告你陷害中文。
2: 了不起啊。
3: 报告处长，重庆电话。
2: 你听见了，你的交通员韩宇斌马上就会飞来成都跟你见面。

0: 到那个时候，我看你怎么抵赖。
1: 喂，我是邓汉山。
0: 什么？可是之前讲好了韩玉斌会。是，我明白。好。
2: 孙队长，吃饭吧。
0: 谢谢费心，以后还是叫我汉山吧。
2: 叫队长正式一些。重庆那边来电话怎么说？韩玉斌是不是要被押到成都来作证了？
0: 暂时还是来不了。
2: 为什么？连我都看出来了，韩玉斌要是不来，审讯是打不开缺口的。
0: 韩玉斌说，一定要等到把他的老婆孩子安全的送到台湾之后，他才愿意过来。可是现在去往台湾的机票被那些大佬阔少姨太太一抢而空，没有人肯把那么珍贵的机票留给一个共党叛徒的老婆和孩子。党国到了危难的时候，没有人愿意站出来为党国分忧解难，全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佩欣啊，江一林到成都的那个晚上，我听说你也参加了他的接风晚宴，还有哪些人参加了？你还记得吗？
2: 成都的一些有头有脸的军政要员都在。你问这个干嘛？
0: 韩玉斌提供的信息里说，江一林这次来成都的目的是要策反统战成都的反蒋势力，而且跟他们一直都有书信上的来往。我分析，江一林去西郊青羊宫根本就不是给老母祭祀天师，而是要跟中共地下党组织交接信件，结果被黑麻子撞上，误打误撞的给抓了。造化弄人，往往是小人物改变了大格局。如果不是这个黑麻子，我们还真不一定能抓住江一林。
2: 找到江一林手上的重要信件，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0: 聪明。本来我不想走这一步，因为走这一步牵扯的人太多，难度也太大。如果搞不好，不光我们的工作会被动，毛局长那边也不好交代。可现在看来，死等韩玉斌不是办法，我们只能走这一步了。
2: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连我父亲也要牵扯进来了。
0: 佩欣啊，老师长对我恩重如山，我做事一定会有分寸的。所以我希望你也可以站在党国的利益上，站在一个党国军人的立场上，理解我所做的一切。
2: 既然这样，我要求参加追查信件的工作。
0: 好啊，当然好。

0: 正好改版。
1: 彭守卫长，王主席在吗？
0: 王主席出差去了，两三天才回来呢。你有什么急事吗？
1: 现在有人在反共救国军头上拉屎，这是往我头上拉吗？那是往王主席头上拉。
0: 哎呦，谁这么大胆子？欺负黑队长就是不给王主席面子呀。
1: 那可不是。
0: 这样吧，去我屋里喝口茶，消消气，慢慢聊。来，坐。来。算你小子有福啊，这个可都是特供给王主席的。说说吧，到底是谁又惹了你了？
1: 还不是保密军那个孙子。哎，
0: 是分赃不均呢，还是赏罚不明啊？
1: 彭守卫长，你说句公道话，抓住江一林，这头功是不是我的？要不是我把江一林打伤了，他们能够那么轻松抓住江一林？可怎么着，上面那个邓特派员根本就没把我们反共救国军放在眼里，所有人都升职进衔，唯独我
0: 落下了，
1: 屁都

0: 又不是。
1: 哦，还把我们这个队伍啊当成了麻将里的听用。哦，哪儿缺放哪儿。哎，你说这不是欺负人吗？
2: 是啊，是不公平。按理说你的功劳应该比刘福大呀。哎，是不是因为刘福在后面搞鬼把你那份给抢了啊？
1: 我就知道是这小子使了坏，我他妈饶不了他。
2: 做人别那么小气，这事儿啊要不就算了。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这川西别动队一成立，你跟刘福可就得在一个锅里吃饭了。他要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那你不就亏大了。
1: 老弟，你一定帮我想想办法，我不能受这窝囊气。我
2: 这光靠你没法跟刘福抗衡啊，得借力打力才行。
1: 这怎么讲啊？
2: 刘福好色呀，迟早要栽在女人身上。我最近啊好像看他跟什么人在勾搭。
1: 什么人？
2: 咱俩关系这么好，我要知道不就告诉你了吗？我也就在戏园子里晃了一眼，没看清啊。
1: 戏园子？
2: 嗯。
1: 哎呀，我这种地方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勾搭个把女人很正常嘛。我跟你说啊，刘福的老婆死了这么多年他都没续上。哎，那里头啊要时不时的跟跟地，要不然就废了。
2: 我这不是在替你着想吗？你要想扳倒刘福，不得搞点事儿出来啊？
1: 对，管他有早没早，撸他一杆子再说，对吧？我这就去盯着他。
2: 哎，小心点啊，别打不着兔子，惹自己一身骚。
1: 您就放心吧。哎，走了。
3: 这一签完了，你拿下去吧。
4: 好的。

0: 佩欣啊，你在哪儿啊？
1: 哎呀，要不要这么肉麻呀？这佩欣才刚走，你就想他了呀？
0: 让你笑话了。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没什么事儿啊，我就是想着几天没见你了，想听听你的声音。哎呀，想你了嘛。
0: 那你就来呀，反正佩欣也不在家。
1: 我可不敢，佩欣要是知道了，非劈死我不可。不过像你这样人见人爱的大帅哥呀，我是替佩欣担心，怕有人啊撬了他的墙角。
0: 得了吧，死丫头，我就知道你给佩欣做卧底。这打电话来是查我的岗来了。怎么样，我还算合格吗？
1: 还行吧，60分吧。不过你一接电话就喊佩欣的名字，这一点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说明你心里想着他呀。
2: 要是让他知道了，
1: 估计啊他又幸福的找不到北在哪儿了。
0: 哎，
1: 喂，敢挂我电话，在佩欣面前揍你。
0: 哎，怎么刚才断了？
3: 是我让总机强拆你电话的。你跟谁打电话呢？打那么久，害我半天都打不进来。
0: 佩欣啊，还不是你，你让萧静查我的岗，我陪他聊了半天。哎，对了，你那儿冷不冷啊？走的时候都没带身厚衣服。
3: 冷倒是不冷，就是想你和豆豆了。

0: 我是不是特别没有出息啊？刚出门没多久就想你们俩了。
1: 那想自己的丈夫还有孩子，那还不正常的呀？我也想你了呢。哎，你在哪儿啊？我带豆豆去看你去吧。喂，
2: 玉信，你怎么在这儿？大中午的没休息会儿吗？
0: 睡不着，可能是还不太习惯吧。我是拿来审讯记录的。
2: 哎，佩欣，你先别走，要不给你布置一个新的任务。
0: 什么任务？
1: 哎，总机吗？我是省政府啊，你帮我查一下刚才那个电话从哪儿打来的。
3: 彭侍卫长，您稍等。彭侍卫长，刚才的电话是从保密局专线接过来的。
1: 啊。
3: 我们市里无权利查询。
1: 哦，好，谢谢你。
2: 你呢，跟刘副队长一起去一次江一林的住所，搜查一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
4: 队长，上次江一林被捕的时候我已经派人搜查过了，除了一些衣服什么都没有啊。
2: 所以才要再去啊，那些他随身携带的信件不可能平白无故消失的。
4: 那我就自己带几个人去不就完了呗，一个女人跟着多麻烦呀。再说了，我的几次抓捕行动都因为有吴队长的掺和给我搅和黄了，咱还是图个吉利吧。
5: 刘福，你别欺人太甚啊，我现在不是城防司令部的，你也不是保密局的，我们以前的过节是以前的，我们现在都在川西别动队里供职，都是在一个锅里吃饭的，大家还是通力合作的好吧。
2: 佩欣说得非常好，我们一定要通力合作才能共度难关。刘副队长，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要再讨论了，你们两个一起去。
6: 消息了吗？
1: 没有。
6: 彭刚，你说我叔叔会不会已经……
1: 你别瞎想，你叔叔应该还活着。
6: 你连他人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判断他的生死啊？
1: 吴佩欣从关押他的地方打电话来了，从他的口气我判断出来你叔叔应该没事儿。
6: 什么？你太太也参与审讯江一鸣了？
1: 啊！
6: 彭刚，你太太是个好人，她上次给我做过担保，我希望她能够再帮我一次，救救我叔叔。
1: 可是，我现在连她在哪儿都不知道。
6: 你可以去查她打来电话的线路，就能够知道大概是什么区域了。我瞎说的，能查到吗？
1: 电话是从保密局专线转过来的，我没有权利查。
6: 你太太怎么不告诉你她在哪儿啊？
1: 他们保密工作是有纪律的，所有能想到的地方我都去打听了，就连王云基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0: 我父母过世的时候，我没能在身边尽孝，一切后事都是叔叔给办的。母亲给我留了一份遗物在叔叔那儿，所以这次见面也是为了拿到那份遗物。可是现在叔叔生死不明，那份遗物也不知道在哪儿了。
1: 那你母亲留给你的是什么东西呢？
0: 是一封信，是一个母亲对女儿的全部思念，所以对我来说很珍贵。
1: 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

0: 错的话，他应该是保密局的特务。那次与虎扑接头失败，他还在。
1: 他跟踪王刚，难道说王刚的身份暴露了？
0: 绝对不可能，王刚的身份就我们这几个人知道。我坚信我的判断，他们是在放长线钓大鱼。
2: 这就是我看到的情况。如果把这事情前后联系起来看，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对彭刚，我的意见是放弃不用。哎，有尾巴吗？
1: 没有，我特意绕了点路才过来，后边没有人跟着，你们聊吧，我在外边盯着去。
0: 好，去吧。
3: 我有重要情报汇报。彭刚刚才跟我说，吴佩欣参与了审讯江一林的专案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应该好好把握。
0: 你是什么想法？
3: 我们这次统战的主要对象是吴静媛，吴佩欣是她的女儿，又在审讯江一林的专案组。我觉得我们能不能向吴静媛摊牌，通过这条线路来营救江一林？
0: 不妥，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邓希和吴静媛等人对中共的态度还处在犹豫和摇摆之中，摊牌的时机还不成熟。哎，即便退一万步来讲，吴静媛没有问题，但是吴佩欣的态度还处在一个与人民完全背道而驰的立场上。另外，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他们父女之间的感情并不好，所以单靠打父女亲情这张牌来改变吴佩欣，短时间内是达不到效果的。
3: 这个我也考虑过，那我们还可以通过彭刚来影响吴佩欣啊。据我了解，他们夫妻感情挺好的，还有一个孩子，或许彭刚能够改变吴佩欣的态度呢。
4: 我反对。
3: 老邱同志，为什么你就一直不相信彭刚呢？我们的党在党员队伍的建设当中历次提到，党员同志之间要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可是从一开始你对彭刚就是反对反对再反对，你这样会不会太一意孤行了？
4: 洪玲同志，我也想说的是，在彭刚的问题上你太感情用事了，这不是你的风格，你太不冷静了。
3: 是，我承认我的工作是没有做好，我完全可以拿到江一林手中的信件，就是因为我太大意了，才造成了工作上的被动。我向组织，我建议
0: 你不要自责，我们的心情完全和你一样，也很着急，但是再急也不能乱了方寸。
4: 不是我不相信同志，就目前情况来说，彭刚与我们还不能称之为同志。他今天与你见面，我们是带着面子的。还记得上次你与他接头的时候，被一个女的跟踪，那是我半道将那个女的截住，你才得以脱身。
3: 那今天又是那个女的吗？
4: 不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我见过，是保密局的特务。上次接头的时候，我跟他打过照面。这些事情绝不是偶发的，这也是我一直反对启用彭刚的原因。
5: 发现什么没有？
6: 没有，我早就说过，这儿已经被翻过一遍了。这邓队长就是不相信，这明显就是对我们工作的不信任。
5: 工作仔细点总是没错的。
7: 朱三，你给我能不能闭上你的臭嘴啊？啊，你看看人家吴队长的姿态，处处为邓队长为工作着想。你再看你干点活你就满腹牢骚，你丢人不丢人？
5: 行了，别互相埋怨了，再仔细想一想。我们还能从哪儿下手寻找线索啊？
7: 吴组长，我看呀，咱还是分头行动吧。我呢去别的地方查一查，你呢回趟城防司令部找一下吴司令，了解一下情况。这吴司令和江一林的关系我们都清楚，对不对？你说你回去问问老爷子，你问问他那天晚上江一林到底跟他说过什么没有？
5: 你什么意思呀？你怀疑我爸呀？
7: 这我哪敢呢？这可是邓队长交代的。人家说凡是跟江一林有过接触的都得查呀。不是刚才你也说了吗，你说工作要仔细要无死角，你说吴司令位高权重门槛又那么高， 这门槛儿也只有你去挂才行啊，是不是？
5: 行吧，现在是下午4点钟，我们2个小时以后在这里碰头。
7: 哎，咱不着急，咱今天来了，咱公司见影，你回趟家看看老公孩子，9点钟咱跟这儿集合啊。
5: 行啊，
7: 没问题，回去吧，晚上见。
5: 那我走了。
7: 好。
0: 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有心事儿，说出来。你不是说，党员同志之间应该有起码的信任吗？
3: 老胡，刚才在支部会议上，我确实太激动了。但是我真的只是为了工作，没有掺杂自己的情感。
8: 这我知道。实话实说，
0: 当初的彭刚是个正直、善良、追求光明的优秀青年。正是因为我看到他身上的这些品质，我才培养他、发展他，并选中他潜伏下来继续为党工作。从我心里来讲，我是信任他的。但是，我们就是因为带有感情色彩在里面，会影响对一个人的正确判断。但是老邱不一样，他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的，他也是没错的。
3: 我知道老邱也是为了工作。我今天对他的态度实在有点过分了，我向组织检讨，提出自我批评。
0: 只要是本着从大局出发，任何争吵甚至争议，我觉得都是允许的，这是我们党的工作作风嘛。
3: 老胡，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向组织自我检讨，有可能我违反了组织的纪律。
0: 怎么了？
3: 我擅自跟彭刚提到了江一林手中的信件，当然我是圆了一个谎啊。我是说，那是我母亲给我留下来的遗物，务必请她帮我找到。
0: 在你的心里，自始至终都坚定对彭刚的信任，对吗？我特别想知道，你的这种信任源自于哪里？
3: 就像您说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做判断。
5: 哎，老大，
9: 哎，老四，我问你，彭刚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啊？
5: 没什么异常，正常上下班，去军校打靶。哎，不过最近他去医院倒是频繁多了。
9: 那是带他女儿去看病吗？
5: 没带他女儿，有时候拿点药。哎，他每次都去见这个女医生。
9: 哎，这不是吴佩欣保释的那个女人吗？他们俩什么关系？
5: 我不知道。我离得那么远，我没听。

0: 听见他们说什么？
1: 这个庞刚哈，那是远近闻名的好男人。你们觉得他会不会也耐不住寂寞，出去吐点腥呢？有这可能吗？
2: 兰叔，这吴佩欣就是个男人婆，那谁能受得了她那暴脾气？男人嘛，不都喜欢温柔多情？还有，我看这吴佩欣和邓汉山关系暧昧，不会是彭刚知道了，这心里气不过，在外边找女人吧？
0: 你投错行了吧？那么八卦，你怎么不去当小报记者呢？
2: 你才投错行了，我看你最男人婆。
0: 哎，男人婆怎么了？哎，你说男人婆怎么了？
1: 你说你们俩掐啥呀？啊，这不闲着呢。
2: 行了，还有点私事，你们俩呢，找个地儿去喝点酒去。
1: 怎么着，嫌少是吧？好。
2: 不，谢谢。行了，那我去了。
0: 干嘛呢？笑什么呀？你在
3: 笑你呀，笑彭刚呀，笑你们俩呀。
0: 我们俩有这么好笑吗？
3: 你们俩就像两刺猬一样，离近了吧长，离远了吧又想。你才走一天，人家彭刚就想你了。
0: 少来，我才不信。
3: 不信啊？你心里是不是美滋滋的呢？
0: 没有啊。
3: 还有你啊，才走多久就回来了？你是不是也相思入骨了？
0: 什么呀，我是回来出公差的好吗？
3: 出公差呀？谁信啊？
0: 我真是回来出公差的。我这次回来是调查江一玲这次来成都所有接触过的人，我爸也得调查。哎
3: 呦，是邓汉山的主意吧？我就知道他让你加入专案组是有目的的。
0: 没办法，为了工作嘛。既然加入专案组，就得公事公办呀。哎，我爸呢？我刚才去他办公室，怎么没人啊？
3: 他去外地了，要开会，三天才回来呢。
0: 他走了？那我白跑一趟了。
3: 你可以去问问彭刚嘛。江一林出事之前呢，彭刚从头到尾都跟着。他应该会给你提供线索的吧？再说了，一举两得，公司兼顾嘛。嗯，啊，行行行，我来打。
4: 喂。
3: 喂，彭刚啊。
4: 哎呀，我说你一天要查几次岗啊？
3: 不是，是佩欣来我这儿了。
4: 什么？佩欣回来了？在哪儿呢？
3: 哎呀，我是骗你的，她没有回来，我就是来查查你。
0: 哎呀，哎，
4: 佩欣，你真的回来了？
0: 嗯，我回来了。
4: 等着，我去找你啊。
0: 哎，别来，我是回来出公差的，让人看见不好，打个电话就行了。
4: 那怎么行啊？我不担心你吗？这天气越来越冷了，你肩膀着了凉会疼的。再说豆豆也想你啊。这样，我现在呢去学校把豆豆接出来，咱们全家人好久都没在一块吃顿饭了。
0: 嗯，
3: 好好好，我替他答应你了啊，一会儿见。
5: 等会儿，等会儿。我问你啊，一会儿见到妈妈高兴不高兴啊？
6: 妈妈还走不走了？
5: 妈妈还有工作呢，跟我们吃了晚饭之后她就走了。
6: 其实我喜欢妈妈不在家，这样就没人管我喽。
5: 哎，一会儿见到妈妈可不能这么说啊。
6: 我知道，当着妈妈的面我应该说，妈妈我想你了。
5: 还有呢？
6: 问妈妈你去哪里了，在那里冷不冷，饿不饿。爸爸，你叫的我全都记住了。
5: 太棒了！哎呦，都把我摔倒了。哎，走。
6: 妈妈，妈妈，我想你。
0: 我也想你。
2: 饿了吧？走，进去。
0: 走。
7: 慢，女婿。
2: 来，尝尝。你在那边可吃不好这么好的味道了。
6: 妈妈，你到底去哪里了？在那里冷不冷？饿不饿？
0: 豆豆，你真的长大了，你知道关心妈妈了。
6: 是爸爸教我说的哦。
2: 哦，妈妈的小棉袄把爸爸出卖了。
0: 让女儿带话，好不好意思呀你？
2: 这天天在一起的，冷不丁分开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爸爸，这个豆腐没有你做的好吃。
2: 哦，是吗？我尝尝。
0: 豆豆，妈妈吃过一个地方的豆腐，那才叫好吃呢。

0: 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5: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控制。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我们分开了很多年，你变化好大。
3: 那你呢？你变了吗？
4: 你果然是共产党。
5: 谁？
6: 我们在树林里发现了他，脖子拧断了，已经死了。
7: 今天子时，准时行动。
8: 惊醒了。

0: 五、四、三、二。
1: 等等，
2: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3: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4: 什么是女子教育？
2: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女子教育。
3: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4: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2: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4: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2: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5: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3: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不言，
0: 武等发声。
4: 武等发声。
5: 真营养，
6: 真好喝，
5: 真实惠。
7: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8: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9: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0: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9: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0: 没错，
9: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8: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啊就抢不到了。
8: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6: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17: 哎呦，

0: 这天天在一起的，冷不丁分开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爸爸，这个豆腐没有你做的好吃。
0: 哦，是吗？我尝尝。
2: 豆豆，妈妈吃过一个地方的豆腐，那才叫好吃呢。这里边还有一个历史故事，要不要听？
1: 豆豆最喜欢听故事喽。
2: 在很久很久以前啊，唐朝的时候，
1: 妈妈，唐朝是不是有很多藏呀？
0: 别打岔，听妈妈说嘛。
2: 唐朝是一个朝代，不是你吃的那个唐。妈接着你讲啊，在唐朝的时候，有个皇帝被叛军追杀，他跑啊跑，跑到一个小镇上，在他饿得头昏眼花的时候呢，他吃了一碗豆腐。哎呦，这皇帝又觉得这豆腐比他宫里所有山珍海味都好吃，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所以皇帝就大口的就把那个豆腐给吃完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就传来了叛军被打败的消息，从此以后这个小镇和那儿的豆腐就出了名了。
1: 妈妈，我总听豆腐香了，妈妈现在带我去吃吧。
2: 妈妈还要上班呢，不能带你去吃。
0: 好吧，让妈妈吃饭吧，妈妈还要赶时间呢。啊，咱也快点吃。
3: 没事。

0: 我送你去集结点。不用了，被人看见不好，省得说闲话。也好，这里面都是我给你拿的换洗衣服，我不在你身边，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你怎么从来都不问我工作上的事儿呢？你又没主动说，那就说明没有问题嘛。那我何必要去问呢？ 你推测的没错，他们手里没有指认江一林的重要证据，所以审查进度很慢。我这次回来的任务啊，就是查找一些重要信件。什么信件啊？我也不知道，但好像这些信件里有指认江一林的重要证据。
1: 母亲给我留了一份遗物，在叔叔那儿。
0: 那你母亲留给你的是什么东西呢？
2: 是一封信。你听见我说话没有啊？我听着呢，听着呢。那你们找到那封信没有啊？
0: 没有啊，江一林叔叔的住所都被我们翻了个底朝天了，什么都没找着。对了，那天你一直都在，你有没有发现江一林跟谁单独相处过？
2: 你在的时候不都看见了吗？你不在的时候，江叔也就是跟爸在一块。
0: 他们不是想让你查亲生父亲吗？你别长点心眼啊，别给人当枪使了。
2: 有分寸，放心吧。走了啊。
0: 啊，哎，去吧。

0: 你认识江一林？
1: 他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
2: 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没听说他在成都有亲戚。
3: 彭刚越发坚定地认为，红玲从一开始就没有对他说真话，在掩饰着什么。他一旦捅破那层纸，看到的一定会是另外一个红玲。现在那封信是关键，他必须赶在邓汉山之前找到他。
1: 怎么了？这么晚了，出什么事了？
0: 我来是想告诉你，你的叔叔应该被关在北郊小镇。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裴信回来了，虽然他没有跟我说，但是我从他的话里能判断出来，这也印证了我在刘福的裤脚和鞋上看。

0: 来了露水和泥，
1: 你能确定吗？我必须得眼见为实啊！你等我消息啊。好的，谢谢你了。
0: 我想问你一句话，你觉得我们还是朋友吗？怎么突然问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之间会变成敌人。我们分开了很多年，你变化好大。那你呢？你变了吗？
2: 那封信真的那么重要吗？是，那是我妈妈留给我的唯一的东西，视若珍宝。应该是这个地方，北郊天辉镇。
1: 洪亮，彭刚来找我了。
2: 他说江一林有可能被关在成都的北郊。彭刚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吴佩欣回来了，他是从吴佩欣的话语中分析判断出江一林被关在北郊的，但是具体位置还不知道。嗯，现在看来，彭刚提供的这个信息，跟我们侦查到的信息是一致的。
1: 怎么，你们找到江一林了？
3: 多亏川西游击队的同志协助，已经侦查到了江一林的关押点，就在北郊天辉镇的一座民居里。我们俩正在研究营救江一林的方案。那这样会不会太危险了？
1: 现在没有时间再拖了，那些重要信件一旦落入敌人手里，我们面临的牺牲将会更大。
3: 川西游击队已经挑选出最优秀的游击队员，配合我们行动。
2: 那行动在什么时候啊？明晚此事。老胡，我要求参加。你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如果江一林成功营救，你这个主角就要出场了，好好准备一下。
1: 那彭刚的考验期还要继续吗？
2: 只要这次行动成功，可以考虑让彭刚
4: 重新回到党组织。停！彭副官，穿着便装，我差点没认出来你。
5: 哼，
4: 这大清早的就要出城啊？
5: 我去一趟凤凰山机场。
4: 我可听说这两天凤凰山机场闹得挺热闹，每天都有人为了争谁先上飞机是又吵又打的。
5: 嗨，逃命呗！到这会儿人不都这样吗？
4: 是啊，这有钱人呐都跑了。哎，彭师长，您看您跟上头说得上话，是不是给兄弟们也弄几张去台湾的机票？
5: 咱可是军人啊，得和这个城市共存亡，还没打呢就想跑，那可不行啊！好好守着吧，别让共产党钻了空子。
4: 是，放行。
6: 装他们什么孙子，同生共死，到时候跑得比兔子还他妈快。
7: 收文件。
6: 你脸上没什么呀？盯着我看干嘛？
4: 漂亮，肖大美女，太漂亮。
6: 行了，正经一点，把文件给签了。
7: 就这么点小事儿，还麻烦您亲自来一趟。你以为我乐意啊？机要员生病请假了，这个文件应该昨天就发下来了。如果再拖下去，追查起责任就是我的了。我
4: 跟您讲啊，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大清早上我一开城门啊，就发觉有祥云飘过，原来是有您贵人驾到。
7: 行了，你少拍马屁了，这么大太阳你能看见祥云？
4: 您不相信呐？ 刚刚啊，彭侍卫长就从我眼前飘过，现在您又飘过来，不是祥云是什么呀？
7: 彭侍卫长，
4: 哎，
7: 那么早他出城门干嘛呀？
4: 不知道啊。

0: 不过穿了便装，说是要去凤凰山机场。
1: 行了行了，快签了吧啊，发下去，别在你这吞了。
0: 好，好嘞，您慢走啊。

0: 名不虚传啊。嘿，
1: 客官，看你面生，第一次来嗦。
0: 怎么，来你这儿的人你都能记得？
1: 嗨，我就是本地人，镇上人呐，我都认得到。
0: 那我问你啊，最近来你们饭店吃饭的生面孔多吗？
1: 我们这里南来北往的生面孔那就太多了。哎呦，谢谢谢！
0: 你好好想想啊！最近你们饭店生意有什么不一样吗？
1: 不一样，我们这儿是老店，生意一直很火，一直都这样啊。
2: 哎，苏大人干啥子？快点帮帮！哎，出堂搞不赢了。
1: 哎，要得要得。
0: 你们这儿还送出堂啊？
1: 啊，对，老板最近接了一笔大单子，这一天三次出堂。
0: 生意兴隆啊，去忙吧。哎，
1: 嘿嘿，来了来了，请请请，来来来。您慢走。
3: 吃饭了啊，排队打饭。
4: 来来来，
3: 吃饭
4: 吃饭吃饭。
3: 排队排队排队排队。
5: 吃饭了。
6: 吃不下呀，现在江一林的审讯一点进展都没有。
5: 等人家送你去吧，别饿着他了。
6: 江一林那个脾气，我送进去他也不会吃。要不然你给他送进去试试。
5: 少来，我们有君子约定。我不直接面对江一林。

0: 我真没白心，你果然是共产党。你凭什么说我是共产党？证据都在我手上了，你还想抵赖？上次让你跑了，今天我应该看我怎么负责，把那玩意扔了。 走，别耍花样。出了这片林子，你老婆就会看见你，然后她会惊喜万分的。谁？
1: 哪里打枪？报告队长，枪声是从林子里传来的，12点方向。
2: 走，兄弟们，跟我进林子，
3: 慢着。
1: 小心别中了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所有的狙击手在自己的位置上不要动，刘福带两个兄弟进去了解一下情况。
2: 两个人？万一我遇上共党游击队怎么办？
1: 你放心，他们肯定不是冲你来的，一定是想救江一林。
2: 我带两个人去吧，你还有你跟我来。
1: 飞机，你注意安全啊。

0: 我们在树林里发现了他，脖子拧断了，已经死了。
1: 刘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人的名字叫侯美丽，是你的手下吧？你给我解释一下。
2: 我逼着他回老家奔丧的，怎么？
0: 刘福，你这话真逗，他是在给自己奔丧吧？
2: 吴组长，我的人死得不明不白的，你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太不地道了？
0: 不明不白？你不明白谁明白呀？侯美丽是你的左膀右臂，你的大事儿、小事儿、公事儿、私事儿全交给他在办，你连你自己的人的动向你都掌握不了，你怎么带队伍的？很明显，刚才那声枪响跟你的人是有关系的。
3: 吴飞鑫，我告诉你啊，你少仗着有人给你撑腰，你就跟我这指手画脚，想黑我刘福抬高你自己是吧？我跟你说，我刘福不值这刀。
0: 刘福，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谁给我撑腰了？
3: 少揣着明白装糊，我们大家都是傻子吗？
4: 都给我闭嘴！
1: 想什么话？刘福，我希望你能尽快的查清楚你手下的死因，还有，刚才在树林里到底是谁放的那枪？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冲着江一林来的。
2: 是，是卑职的工作失误，我一定会负责到底。
1: 我真心的希望，查出来的结果，你的这个手下是为国殉职，而不是被人收买利用了。我不想看到你的手底下有败类，被人利用完又落得个卸磨杀驴的下场。
3: 邓队长，我手底下如果有败类的话，我刘福绝不贪污包庇。
2: 吴队长，我说的没错吧？
1: 我再强调一次，加强戒备，没有我的命令，以后任何人不得进出这里，任何人。

0: 裴欣，刚才刘福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1: 我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跟那种人不值得生气。
0: 对，都是一帮乌合之众，党国的江山就是败在他们手里。
1: 现在不是发脾气的时候，这个地方暴露了，要不要转移江陵？
0: 你有什么想法？好，
2: 大哥，我觉得应该把事情说清楚。四儿是执行你的命令跟踪彭刚的，现在他死了，凶手肯定是彭刚。
3: 小声点，还不嫌给我惹麻烦吗？
2: 大哥，从那女人来的第一天，我就发现他俩关系不一般。
3: 陆四儿，你终于会用人脑子想事了。吴佩欣到咱专案组颐指气使，根本就没把咱几个放在眼里。刚才说那话，什么给自己奔丧，他这明显是在咒我。敢当着那么多人面嘲笑我，完全是仗着有邓汉山给他撑腰。这邓汉山现在对他的信任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对我们的信任了，所以绝不能再提彭刚了。
2: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四儿可不能白死。
3: 等到铁证如山的时候，我要让那个彭刚永远翻不了盘。咱们现在口说无凭，只会引火上身，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
4: 怎么弄伤的？
5: 今天我去机场了，被树枝划的。
4: 别沾水啊，过两天结痂就好了。
5: 嗯，
4: 好了，
5: 谢谢。给。
4: 这是什么？
5: 你叔叔就被关在这儿。
4: 你见到我叔叔了？
5: 没有，那儿看得很严，外人是进不去的。好在咱们已经知道他的下落了，你放心，一定会有办法见到你叔叔的。

0: 也一定会有办法拿到你那封家书的。
1: 太好了，只要知道我叔叔的下落，他人还挺好的，我就放心了。谢谢你啊。
0: 你留着吧，这个地图在你手上或许更有用。
1: 小洛，
2: 到，
1: 刚才谁到我这儿来过？
2: 没看到。
1: 哎，看有人进我办公室吗？
3: 没有。
1: 啊，忙去吧。

0: 彭刚可以确定那个香粉盒子就是萧静的。萧静为什么要救他？是敌还是友？彭刚一时无法判断。现在唯一能让彭刚兴奋的是找到了江一林的下落，他相信红林会把这个消息告诉应该告诉的人。
1: 媳妇两面嘴儿根，
2: 好事，
1: 媳妇两面嘴儿根喽。
3: 掌柜的，
1: 饭
3: 啊，来两碗面。
4: 二位请慢用。
2: 好事。
3: 你们的人员全部到位了吗？
5: 按照预定方案全部就位，就等天黑。但是现在出了点状况。
6: 出什么事了？
5: 根据我们侦查员报告说，今天一大早在关押江一林同志的地方传来一声枪响。
3: 敌人下毒手了。
5: 刚开始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后来侦查员报告说是敌人的枪走火。
6: 确定是敌人枪走火，而不是其他情况。
5: 你们看到那边那个豆腐店了没？他们每天会有人来这里订餐。我们的侦查员在饭店里面偷听到他们的谈话，说是他们自己的枪走火，还差点伤到他们两个。
6: 那老邱，你看今晚的行动？
3: 机会只有一次啊！按我们预定的计划进行。今天子时，准时行动。
7: 都看清楚了吧？冯雷同志就关在西屋，等会儿游击队员在东面组织佯攻，我和老李摸进去把岗哨干掉，准备营救冯雷同志。走。
8: 打！
9: 打开枪，他们东边，过来，给苏东亚，快上！
6: 我进屋，你在外头接应。

0: 清醒吗？裴鑫啊，你的计划非常完美，抓住这个人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1: 只要这个人是共产党，江林也就定性了。
0: 聪明，你看我没说错吧？你缺的从来都不是能力，是没有人把你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只要地方放合适了，你就可以绽放。我一定会亲自给毛局长打电话，报告这里的情况，为你请功。
2: 邓队长，
3: 你可得一碗水端平啊！今天晚上的行动，我折了好几个兄弟，更是功不可没。
0: 是是是，刘副队长，只要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你们都是有功之臣。快讲讲那边的情况。

0: 那伙人不禁打，一打就跑。我们追了一段，怕有诈就撤了回来。不过死了好几个兄弟。哼，
1: 刘福，你可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啊！说别人不禁打，不禁打你还死了好几个兄弟，是你的人不禁打。
0: 你这话我怎么就那么不爱听呢？吴组长，做人可得地道啊。可是你说的，咱们现在是在一口锅里吃饭，大家要通力合作。
1: 你干嘛老跟他背后捅刀子似的？你把话说清楚了，谁背后捅刀子啊？
2: 那还用说吗？共党明显是来劫狱的，他们怎么追着关着人？明显是有人走漏了消息啊！谁走漏的？那肯定是你呀！
1: 你放屁！刘福，你别欺人太甚啊！我已经忍你很久了，你要是再风狗乱咬人，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2: 好了，刘副队长、佩欣，你们二位不要再吵了。
3: 我们这次之所以可以抓住那个人，就是你们二位通力合作最好的见证。我希望以后这样的合作越多越好。至于关押点走漏风声的事情，口说无凭，我会查清楚的。
1: 好，既然邓组长这么说，我无话可说。
2: 佩欣啊，你别跟这种人生气，不值得。
1: 你要不是为了来这儿，我不可能跟这样的人合作。
2: 是是是是，我都知道你是因为我，你是给我面子，好不好？不过，想想这刘福说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咱们这个秘密关押点那么的隐蔽，还能被人找到，肯定是我从我们内部走漏的风声。要不然，佩欣，你也仔细的想一想，有没有无意中的跟谁提起过？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我可以马上走。
0: 我本来就不想来这儿。老邱，快！不好了，那个共党自杀了，是氰化钾，他自己咬破的。
2: 谁负责看的？是我，拉出去埋了。
4: 哎，别！哎，刘副站长，刘副站长，救我！
2: 邓队长，刘副站长，救我！有这个必要吗？刘兄啊，如果我如实向上面报告，这个黑锅是不是由你来背啊？这个人能来九江一林，他必然是江一林的同党。只有共产党才那么穷凶极恶，把自己的命不当命，离成功就差了一步。
3: 行了，都回去吧，今天晚上白忙活了。

0: 求，老邱。
1: 行了。
0: 老邱，我是老胡，躺下，躺好。哎，到底发生什么了？
2: 行动失败，敌人好像知道我们的营救计划。
1: 敌人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营救计划？
0: 老李和川西游击队的同志怎么样？
2: 老李不幸被捕，我奋力突围，才得以脱身。
0: 以我对老李同志的了解，他很可能已经牺牲了。
3: 我说什么？你骗人！
4: 我爸没有死，我不要他死。
0: 小姐，你爸爸是英雄，他为了光明，把自己融化在了黑夜里，你应该感到骄傲。
3: 小杰。
2: 老胡啊，行动失败，一定是我们内部出现了叛徒。我怀疑

0: 夏依林已经安全转移到保密局了，我们明天是否也撤回？我全当你喝醉了，请你自重。
1: 佩欣，谢谢你。
0: 这三个字从你嘴里说出来，我听着怎么那么别扭？我做的都是分内的事情，没什么好谢的。
1: 我让你失望了吧？我是不是还是那么的无能？
0: 这个案子换任何人，可能结果都是一样的，没有人会责怪你。
1: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想我。
0: 你我还有更多其他的人，都是为了这个案子才在一起的。我们都是在为党国做事儿，我和别人没有区别。

0: 你吓死我了！你是不是做什么亏心事儿了？看把你给吓的！那换你来试试。大早上你这么趴在人床头，悄无声息的，还这么看着人家。我就是想知道，你晚上做梦的时候，梦里会不会呼喊别的女人的名字？我倒希望自己是唐僧呢。
1: 走到哪儿都一堆妖精围着我。你敢！这才5点钟啊！大早上你跑回来，你是不是梦游了？我倒是想梦游呀，往里挪挪。一晚没合眼了，累死我。哎呀，这是金窝银窝哺乳自己的狗窝呀，还是自己床上躺着舒服？
0: 闻着你的汗臭味踏实。哎，你就这么睡了？怎么也得把衣服脱了吧？太累了，不想动。
1: 哎呀，来来来来来，先把鞋脱了。哎。
0: 跟你说啊，你有空的时候啊，去家里看看爸，他都知道你去赚你的事儿了，很不开心，很不高兴。
1: 做什么事儿他高兴过呀？对了，有一件事他是开心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嫁给你呗，这是他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儿了。
0: 听你这口气，你嫁给我还亏了。你是不是这段时间跟某人接触的很频繁，旧情复燃了？那我这两天不在的时候，你跟你那个女医生是不是也旧情复燃了呢？说
1: 你的事儿呢，别油嘴滑舌的。吃醋啦？我就喜欢看你吃醋的样子。
0: 好了好了。
1: 啊，怎么回事啊？谁给挠的啊？都破了。
0: 哎呀，是猫。五姨太非要养一只猫，让我去抱它，结果我就被挠破了嘛。

0: 刚，你是党国的军官，我求求你干点正经事儿好不好呀？哎，
1: 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认真的说的，你真的回去看看爸。
0: 急什么呀？反正这次回来又不走了，时间多的是。
1: 那我先睡会儿吧。
0: 你刚才说你不走了，结案了。已经乱成一锅粥了，越来越麻烦了。
1: 你醒醒，到底怎么了？说给我听听。我怎么觉得你对这个案子格外的关心呢？我是关心你，我担心你在这里面吃什么亏。不爱说就算了呗，谁爱听啊？
2: 睡觉，睡觉，睡觉，睡。老高，差不多了。回头啊，把我这个月的薪水给老四的老家的父母寄过去，给老四的。 送他一程，老四，大哥，送你最后一程。

0: 咖啡吧。
1: 啊，哎，你说这到底是什么人会把侯美丽杀了呢？
0: 不知道呀，昨天呀就听到一声枪响，我带着两个人就冲丁宁自己去了，结果呀就看到了侯美丽的尸体。
1: 你冲出去了？那都是刘福该干的活，你抢什么呀？出危险怎么办？
0: 哎呀，你老婆没那么胆小，以前在战场上打日本鬼子的时候，我见过的场面比这大多了。
2: 我就是不想让他们小看我。
0: 哎，你知道吗？昨天晚上关押点被袭击了。
1: 啊？什么人干的？
0: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共产党呀。
2: 侯美丽的死给我们提了醒，
0: 共产党很有可能会来劫狱，所以啊，我们就来了个将计就计，守株待兔。果然不出我们所料，刚过凌晨啊，就跟共党交上火了。他们的人啊，潜进了关押地点，想营救江一宁。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江一宁是邓寒山假冒的，被我们抓了活口。听呆了吧？
1: 那你们抓到那个人之后，审出来什么没有啊？
0: 自杀了。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2: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9: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10: 武等发声。
11: 利熏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2: 来来来，动起来！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好。

求不起，名为刀工神一座心，天作开三为娘，立作武。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3: 老便秘怎么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4: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4: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5: 没错，
4: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你是共产党吧？你是，对吗？
9: 如果一早我就向他表明了身份，或许今天这样的损失是可以避免的。
10: 壮志未酬身先死，我心有不甘呐。
11: 这些都是江一林历年送给我的。太好了，这正是凤丽同志要交给我们的重要信件。

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3: 那要看怎么样的守法。
4: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5: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2: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6: 难说呀。
3: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0: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气。
7: 哦，邵军长。
0: 刘老将军。韩军长。
3: 邵军长。
0: 赵司令。
4: 你好。
0: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

0: 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1: 少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0: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2: 哪里哪里，
1: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3: 汤司令到。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 是通向蒙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1: 常言道，不防一万，顶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2: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挺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
2: 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 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徐淮江防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4次武装暴乱，哈哈哈哈哈哈！
3: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支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贤明，贤明。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齐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更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2: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2: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2: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1: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3号地区被包围了，我已赶到9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白老会，三儿，
1: 哎，
0: 到哪儿？先生，
2: 跟前面那辆三轮走，要快。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5: 赵妈妈，怎么样？
6: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3: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6: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4: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6: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4: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6: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4: 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6: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啊，解放军扑着上来了，
1: 看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0: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1: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

0: 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1: 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1: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2: 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3: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4: 班长，班长，
5: 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吧？
4: 嘿，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5: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2: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3: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的老家吗？
2: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5: 为什么？
2: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5: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3: 赵永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
2: 来。
4: 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5: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4: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5: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2: 想得太简单了。小罗，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5: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4: 哎，可别忘了我呀。
5: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2: 以后呢？
5: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6: 说得对呀。
7: 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3: 军长
7: 你好。
2: 军长，
7: 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
2: 快了，就要看到了。
7: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8: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2: 是。
7: 你家住在
1: 杨树浦平凉路。
7: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2: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8: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2: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啊。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7: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5: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3: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5: 那
7: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5: 哎，对了，
7: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6: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9: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6: 欢迎你，将军阁下。
9: 欢迎你，
6: 请。
9: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6: 哦，
9: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6: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9: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6: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9: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6: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9: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6: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9: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6: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9: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6: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10: 是，
9: 谢谢你。
6: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9: 再见，
6: 再见，
10: 再见，再见。
11: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10: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11: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10: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1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6: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0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乌松口外待命。
11: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6: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经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5: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4: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

0: 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2: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2: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0: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2: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2: 29元1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1: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2: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2: 酸枣仁，
1: 你好，
4: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1: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

0: 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哦，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
1: 嗯。
0: 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或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十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0: 嗯，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
3: 啊，
0: 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0: 好，
3: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
3: 啊。
0: 其实那么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啊，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6: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4: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为您献上这份真。

0: 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首长，洗脸吧。
3: 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3: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5: 这我同意。
3: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6: 哦，大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3: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5: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
3: 啊？
5: 里边坐吧。
3: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2: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3: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2: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1: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2: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1: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3: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0: 首都，首都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混战
0: 你。

0: 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2: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3: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4: 陈总，
5: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5: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3: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5: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 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1: 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0: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1: 是。

0: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怎么样，小猫？
1: 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兔崽子给弄脏了。
0: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我走。
2: 敌人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0: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0: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1: 哎呀！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破产才能保产，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一个人的喊马大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哎，穿搭。
1: 我们相信，在康熙。

南唐。

0: 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
1: 总台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行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
0: 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
2: 哟，我家乡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啊，唐司，我被打跪。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老
1: 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国办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
0: 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突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混蛋，滚开！
2: 嘿，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3: 妈的，想造反？
0: 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3: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4: 什么命令？
2: 连长，这有一封信。
4: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2: 走。
5: 老冯，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6: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5: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
7: 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3: 报告首长，肇事和消失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6: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3: 是。
6: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3: 是。
5: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2: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走。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

0: 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儿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 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0%，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

0: 来自哪里呢？
1: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
1: 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二楼。
0: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哎，
0: 啊，酸枣仁。
1: 你好。嗯。
2: 要酸枣仁。
1: 嗯。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2: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0: 这明显差很多呀，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1: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0: 10倍啊！
1: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1: 好，
2: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其实当中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1: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1: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

0: 有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福分子、茯苓等十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两个枸杞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1: 果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3: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0: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十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两个枸杞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1: 果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0: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两个枸杞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1: 果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2: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0: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2: 哎，张继林，
0: 外号叫小林的。
2: 哎，你是？
0: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3: 老方，我就是啊。
0: 呀，小林子！
3: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3: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0: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哎，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四一二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送出上海的吗？
2: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2: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40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马哲，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4: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
4: 林凡。
0: 好，
4: 来，快请坐。
0: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4: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5: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0: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5: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4: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5: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6: 站住，干什么？
7: 啊，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6: 站住，这是侨民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7: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8: 干什么的？
7: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8: 你们是
7: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了。弟兄们，走吧！
6: 站住，站住！
7: 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8: 小心点，
7: 别动！哎，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8: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7: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8: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离。
7: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弟兄们，走，
6: 站住，
7: 站住。我可开枪了。哦，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9: 怎么回事？
7: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9: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8: 干什么？
6: 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

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二班班组，
1: 有，
0: 给我，
2: 连长，
0: 火力掩护，
2: 连长，
0: 你不能去，你们想，
2: 连长，
0: 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2: 班长，我也去，
0: 人做的不行，火力掩护，
2: 班长，
0: 回来。
2: 班长，班长，好，
0: 上去了，连长，突击队，突击队，准备。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

0: 班长。
1: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2: 赵雨生，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0: 走吧。
2: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0: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
0: 停止进攻？
3: 停止进攻？
4: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与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0: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1: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军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总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3: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2: 我明白了，总座。
3: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家呀！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命不要？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

0: 老方，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浦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岛湖村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
2: 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浦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治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 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概不追究。
5: 进来。

0: 战报。
1: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2: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傅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1: 那
0: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傅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傅司令，多多保重了。啊，是啊，啊，傅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这样，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声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1: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啊，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 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是，是，
0: 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先命令部队停火。
3: 是。
2: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3: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2: 我们起义。
3: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停火？为什么停火？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走。
3: 你别装蒜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呢？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2010年5月17日，北京嘉德春季拍卖会上，张大千晚年的巨幅绢画《爱痕湖》，经过现场60多轮激烈的竞价，最终以1亿080万元的天价成交。张大千也成为首位作品拍卖。

0: 突破亿元大关的中国近现代书画大师，拍出天价的这幅《爱恨湖》，完成于1968年。画幅间，那大团的宝蓝色透出一股悠悠的神秘感。在这幅极具抽象意境的画作中，张大千用自己独创的泼墨泼彩手法，将古老的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带入了现代。
1: 它的青绿泼彩像宝石一样的华丽，有一种深邃的空间跟厚度。那么就这个色彩所达到的境界来讲的话，我认为是近代中国画家是无人能够企及的。
2: 张大千这个艺术啊，越来越受到这个国际艺术界的关注，原因是因为张大千是中国近代游历最广、国际影响最大、创作量最多的一位艺术大师。
0: 这幅《爱恨湖》的创作灵感其实源自于张大千在瑞士亚琛湖的亲身体验，而瑞士仅仅是这位东方绘画大师周游世界时所停留过的其中的一个驿站。自从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直到1983年去世，张大千在这33年中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他用一支画笔点石成金，创造了一个中国艺术家在海外叱咤风云的传奇。这里是位于美国加州的西海岸，太平洋的季风将岸边的松柏雕琢得风骨嶙峋，姿态非同一般。
3: 很短，这到前面就没有，那就到就进城了，到这个 Seventy Mile Drive。可以看，很漂亮。你们算运气很好啊！平常
0: 这条松林掩映的沿海公路通向旧金山附近的蒙特雷。41年前，国画大师张大千来此地游历时，看到的也是这般景象。俊朗挺拔的松林，充满诗情画意，让他甚为欢喜。于是。当时已经旅居巴西16年的张大千，决定在这里买下一处房产。
4: OK， 到
5: 了。啊，就这个啊，可以居，
4: 可以居。
5: 哎，
6: 所以就真的是买了。
0: 张大千觉得，虽然房子不大，但环境还算优美，便为这个居所取了一个诙谐的名字，叫做“可以居”。
3: 可以居，你看这写的可以居。
7: 快进来，快进来！
8: 你好，你好，你好，
7: 上来，快进来，
5: 快进来！您请，您请，您请，
7: 辛苦了。
0: 今天仍然居住在可以居里的是张大千的儿子张保罗，
8: 这是我们的总导演。
0: 他已经在这里度过了整整42个春秋。
9: 我算是知道最多，我跟我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最长。
10: 他因为他那个朋友在他嘛，郎景山先陪他，就是说来拍照，因为说这边风景不错，而且这边松树特多。我父亲从前在黄山的不是喜欢松吗？可是到了国外没有黄山松那么好了，可是这也不错，所以他看见这个地方周围都是松树，而且这还有个湖，所以他是特别喜欢这个地方，他就把这个房子就买下吧。
0: 一生热爱自然山水的张大千，在旅居海外的漫长岁月里，每到异地，似乎总会竭尽一切可能，寻觅那些与故土相似、与中国传统绘画意境相通的环境。在著名摄影家郎景山的镜头里，晚年的张大千仿佛依然身处在故乡的天地之中，尽管这些照片都是在美国拍摄的。张大千在异国他乡刻意营造出的是萧疏幽淡的古雅氛围，而他也始终保持着一个中国文人的形象，俨然如同他自己笔下的古代高士。

0: 张大千也曾实地建造过一个中国式的园林，名叫环碧庵。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只能从张保罗所绘的画作中看到他昔日的景象了。
1: 这幅图画呢，是我画的，这幅纸就是环碧庵，这个里边呢堆了一个小丘，后来又盖了一个画室，有一块碑，石碑是什么呢？是他的旧笔埋的地方，就说用旧了的笔啊，就埋在这个下边，所以叫笔冢，在这个位置。
0: 事实上，环碧庵并不是张大千在海外建造的第一座园林，他在美国也只生活了短短三年。而这个在美国人眼中已经相当别致的中国式园林，比起他之前在巴西历经数年呕心沥血打造的巴德园来说，可算是相形见绌了。1953年，张大千在离开祖国大陆并辗转漂泊于印度、阿根廷的三年之后，终于在南美洲定居了下来。他在异国的这片曾经的种植园里大兴土木，创造出了一个中国文人理想中的乐园。
2: 哦，巴德园实在是张老师一生里头所做的花园里头最能够让他施展的一个花园，所以他里头又堆山又挖土，又挖出个池塘来，都是人工做。
3: 我们大家出头很难喊，我爸爸他种一棵树枝哈，他到明天起来，他可能说他这个树枝方向不好，我们要重新把它挖，要重新再把这个方向要再改。爸爸看他就高兴了。
0: 半生漂泊的张大千在这里一住就是15年，终于过上了宁静的生活。他的创作也因此进入了一个高产的阶段。从他这一时期的画作中可以看到，张大千已将中国文人画和敦煌艺术的精华融合得更加完美。精准的线条和浓墨重彩让他作品中的人物显得华贵而不艳俗。整个50年代，张大千不断地在世界各地举办画展，他的绘画作品逐渐登上了国际舞台。但是由于东西方地域文化的差异，真正愿意购买收藏他画作的大多还是旅居海外的华侨。当时西方画坛推崇的是立体派、未来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的张大千，尽管在海外展览不断，但他仍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巨大的文化鸿沟。这一张照片摄于1956年的夏天。照片中张大千身旁的是被西方画坛追捧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立体派大师毕加索。一位是东方传统的国画大师，一位是西方最前卫的画坛领袖。这两位从未有过任何联系的人物居然会站在了一起，这令当时的西方新闻界轰动一时，也让他们深感好奇。张大千与毕加索相识的过程极富戏剧性。1956年，从未给在世的中国画家办过个展的法国巴黎卢浮宫向张大千发出了邀请，这意味着张大千已步入了国际一流画家的行列。
4: 1956年，张大千到法国巴黎去开展览，那么这个是给中国文化增添了很多光荣，受到相当大的礼遇。张大千听说毕加索呢也在法国开展览，那他就很想说，希望能够去见他一下。那可是所有这个巴黎侨界、文化界人士、艺术界人士通通反对。
0: 在当时的西方画坛，毕加索的心高气傲是出了名的，朋友们都担心已经在法国引起极高关注的张大千，如果在这个时候主动拜访，一旦被毕加索拒绝，将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情。因此， 都不愿出面替他张罗安排。谁知张大千竟然自己找了一位翻译，直接去了毕加索举办展览的城市。这里是法国南部著名的海滨度假城市尼斯。当年就是在这样一个潮湿闷热的海滩，不顾炎热依然身着长衫的张大千顶着烈日来到了这里。当他们在一个画展上终于相见时，据说76岁的毕加索被58岁的张大千扑面而来的从容淡定和与众不同的东方气质所吸引，于是他热情地邀请张大千夫妇到他的别墅做客。
4: 据我的推测，是因为当时毕加索对中国绘画或中国艺术产生兴趣，那既然有个中国画家来见面的话，他当然也并不认识张大千是谁，所以他也希望跟他见面，然后做一点沟通跟交流，因此就拿了很多毕加索画的这个中国画给张大千看。张大千就跟毕加索讲说，你的画很好，可你的工具不对。他说要画中国画要用中国的毛笔，可以墨分五色，毛笔可以刚柔并济，所以毕加索听了就非常赞佩，然后就很感想的说，我这么多年来啊，非常不了解的一件事情是，我认为全世界呢，只有中国人有艺术。他说我最搞不懂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中国人远到巴黎来学习西洋的艺术呢？
0: 一位顶尖的西方艺术大师，竟然发出如此感慨。张大千以他深厚的学养，让毕加索重新认识到了中国艺术的魅力。这次会面很快被新闻媒体冠以中西艺术界的高峰会晤，更有甚者直接把这两位分别代表东西方艺术高峰的大师概括为东张西毕。
5: 他是很主动的去想要把自己推向世界，50年代后期去看毕加索也是他想，我以一个中国画家的身份，我要跟你西洋画家平起平坐，啊，也是这样的雄心，这样的雄心在别的中国画家里面没很难找得到。
0: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张大千在国际上的声誉已经到达他人生中从未有过的一个顶峰，他的画作深受收藏家的青睐，售价屡创新高。此时巴德园的营建也越来越有规模，有些景观布置他往往事无巨细亲自动手。
5: 移山填海，本来没有池，都是挖起来的，他布置花园，石头一下子搬到这里，一下子搬到那里。他有一次不小心，他自己以为帮了这个去搬重一重，眼睛发生问题。
0: 这次意外使张大千的视力严重受损，几近失明。这一切对于正步入事业巅峰的张大千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一向以线条精准笔法细腻而著称的张大千，此时连下笔的位置都看不清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是在这样看似绝望的情形下，张大千的绘画艺术却奇迹般的突出重围，涅槃重生了。1959年的一个大雨滂沱之夜，正在养病的张大千无意中模模糊糊地看到雨中的巴德园一片淋漓朦胧，突然间他像是悟出什么，立即返回画室，提起笔来饱蘸浓墨，在纸上即兴泼洒起来。一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山原骤雨图就这样诞生了。山原骤雨图是张大千泼墨山水画的代表作，正是这幅画作使他终于挣脱了羁绊， 开创了自己艺术的崭新时代。在泼墨的基础上，张大千又开始加入色彩，最终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画面构成的泼墨泼彩技法。
4: 中国的青绿山水，还有中国的云山画派，加上敦煌佛教艺术的色彩的影响，再加上

0: 经过几年的潜心探索，张大千的画作实现了具象与抽象之间完美的融合，把古老的中国传统绘画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代境界。
1: 好多人说他的泼彩好像是受西方影响了，是学西方的油画，他说不是，他说中国的传统的绘画在古时候就有泼墨，不过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用上颜色，他是用他自己的观察看见这个自然气候的变化，他到了欧洲去看见云山雪山或者是太阳夕阳西照的时候，那个色彩给他一种启发，他自己的一种创新。

0: 爸爸画这个破菜花破梅花，也不是好像爸爸看不到在那里乱画，就是爸爸什么画一张画，他先已经是脑筋面筋，他说有时候你画画你心里要想它是最美的地方，你不要说看得什么不好，你说这张画有这个山，虽然是他有些地方有什么什么，但是他说有些泥巴渣渣你就不要画起出来好不好，你总是要想到他美的地方，所以爸爸画画他有时他什么都集中在里面。
1: 在台湾的广雅轩美术馆珍藏了许多张大千泼墨泼彩的精品，由于酷爱张大千的作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美术馆的主人从世界各地的拍卖会上把大师的这些力作带回了台北，而张大千本人也正如他的作品一样，经历一番辗转之后最终来到了台湾。
2: 当然，台湾是很有外向的，很有那个奔放的一种韵味的，让我非常的欣赏。所以这样子的话，才是最有最高的境界，最有的价值。那我们说，那个价值不是用金钱的衡量的。
1: 1970年，巴德元所在的区域将修建水库，万般无奈之下，张大千放弃了这座以大半生精力建造的园林，举家迁往美国。几年辗转之后，年逾80的张大千于1978年回到了祖国宝岛台湾。

0: 想了想，还是我们自己的地方好。头一公一下了飞机，我看到这些朋友啊，我说我不回去了，我不在，我就这样子随便就回来了。
1: 跟随张大千漂泊海外大半生的敦煌临摹画作和收藏精品，也在宝岛找到了归宿。张大千将他们捐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2: 我们故宫博物院有大千先生他的捐赠有94件，75件书画，另外呢还有19件文玩以及纸笔。从他的自己的创作来看的话啊，我们有他的这个敦煌的摹本，有这个62件，这也是他在这一生里面他认为很好的东西，希望是留给故宫。
1: 坐落在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2段342巷2号的这个院落，是张大千生前的最后一个居所。他将这里命名为摩耶精舍。这个宁静致远的所在，也是张大千有生之年亲自营建的最后一座园林式庭院。
3: 这个是一个中西合并式的一个四合院式的建筑，地理位置刚好坐落在外双溪哦，双溪的分水岭上面，然后可以远眺远山，所以整个景对他来说，中国人造园就讲究借景，在这个里面，我想大千先生是非常的用心。
1: 晚年的张大千在这里创作、绘友、

0: 正是这些看似寻常却又趣味无穷的细节，让人们体味着回到台湾的张大千是如何尽情地享受着落叶归根的喜悦的。这一排四川泡菜坛子似乎道出了大师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每逢好友来访，兴高采烈的张大千有时还会亲自下厨，做一桌色香味俱全的四川风味。这间餐厅曾是张大千用来招待客人的地方，上过这张餐桌的佳肴后来均成为脍炙人口的大千风味菜。张大千在席间的谈笑风生被朋友们津津乐道，就连他为招待客人而亲手书写的菜单都成为了大家竞相收藏的书法作品。但这一切都无法填补晚年张大千思乡的惆怅。当客人散去，大师总是独自一人来到长廊长久的伫立。虽然台湾离大陆近在咫尺，但离大师的家乡四川盆地毕竟还有千里之遥。张大千浓浓的乡愁只能随外双溪潺潺的流水飘向远方。
1: 大千先生最喜欢的应该是长廊，靠近溪畔听着流水声，那感觉我想他的家乡他可能就是有那种想法。
0: 在台湾，张大千本该颐养天年，但园林养护和一家人生活的庞大开支全要靠他手中的一支画笔。1981年，一位在日本经商的朋友想请张大千创作巨幅中国山水画来装点他新落成的酒店大堂，而此时83岁高龄、健康已每况愈下的张大千接受了这一委托，开始创作他生命中最后的一幅鸿篇巨制《庐山图》。由于画幅巨大，张大千不得不颇费周折地从日本订购了特制的整幅绢帛，还不惜对画室进行改造，拆除了屋内的柱子。
2: 这画画起来不容易，因为你要把它摊在桌上，桌子是定做的，画室里面那个画室里面全拆光了，摆了一张大桌子，做了一个大桌子，把这个摆。你说要在上面画起来，你要人要趴在上面画。
0: 开笔后，张大千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创作只能断断续续，前后历时整整3年。
3: 他画得非常吃力，尤其到最后，是在这个画我在评价一下呢，用不了3年的时间嘛。这中间不断的这个有这种，他自己身体不好，他自己身体体力不够。
0: 这幅宽12米、高1.8米、尺幅罕见的《庐山图》，是张大千晚年泼墨泼彩的代表作，被评论界誉为中国现代山水画中最具创新精神、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这幅画的创作过程可以说就是对张大千生命极限的一次挑战。仅仅用拖把一般的大笔来回挥洒，就足以让这位80多岁的老人筋疲力尽，细部点染的难度就更不用说了。
3: 所以这个老人家真的是顽强的，真的是。所以后来有人讲，他是画这个画画死的，我想也讲得过去了。他本来心脏就不好，你还晚上看夜狗，还要抱上去扑在那个上面画画，那眼睛只剩一个，只有一个眼睛，这么大的画只有一个眼睛在画。
0: 《庐山图》的创作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可是1983年初春，作品还未最后完成，张大千就病倒了。此时台湾历史博物馆提前向公众展出了还没有提拔的庐山图。人们没有想到，这一巨幅山水画作的创作者，国画大师张大千，竟然未能亲眼目睹展览的盛况，也再没有机会为自己这幅呕心沥血的巨作提拔了。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5岁。自此，摩耶精舍所有的钟表指针都永远地停留在了这一时刻。上午

这一道蜜汁巧耳泰鱼制作的关键在于炒料，青椒、红椒、黄椒分别切丁，加入葱姜蒜等调料炒香，把炒好的青椒、红椒、黄椒顺次铺在鱼背上，巧耳泰学名白斑狗鱼，在我国仅产于额尔齐斯河，北中亚各国视为鱼中软黄金。肉质鲜嫩的巧耳泰鱼在各种辣味的滋润下，腥味全无，口味鲜咸，

一座佛。

0: 我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1: 我觉得是这个，
2: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3: 真的哎。
4: 他开创了著名的关学思想。

0: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5 4 3 2，
2: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3: 欢迎你，张九京同学。
4: 什么是女子教育？
2: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母子教育。
4: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5: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2: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5: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2: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

0: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1: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2: 邓寒山就是蒋介石的那条看家狗。
3: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想我。
1: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4: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1: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5: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6: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1: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7: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了。
8: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夺回。
9: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依靠。
1: 每天19:30，双刺。

0: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

0: 木牌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的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3: 是啊。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3: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3: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3: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3: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

0: 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大，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1: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
0: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1: 没错，
0: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1: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0: 没错，
1: 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儿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0: 怎么样？
1: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0: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哎呦
1: 真的，
0: 看见没？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1: 喝了还想喝。
2: 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 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0: 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一下，
1: 哎，
0: 因为我们的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1: 对，

0: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1: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1: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2: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8: 好绵羊奶太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离开青岛的时候啊，坐在火车上心里直犯愁。
1: 愁什么呀？
0: 我愁你妈要是不跟我上海岛，我该怎么办、
1: 啊、哎，我妈要真不跟你上海岛，你怎么办？
0: 我还能怎么办？你就不就得像那个两地分局的干部一样，年年跟孙子似的回家探亲呗，回家探望老婆大人呗。
2: 我当初就不应该离开青岛，就该让你像孙子一样探望。
0: 那也不一定，没准啊我就跟你离了，我再找一个给我送电报的。
1: 哎，为什么是送电报的呀？
2: 你爸看上送电报的了。
1: 哦，我知道，哎，就是保密室那个女的，是不是？爸，你还跟她好过啊？
0: 我倒是想跟她好了，你妈不干呢，刚给我送了两天电报就让你妈给赶跑了。
2: 你还有脸说？他呀，为了想让我吃醋，弄个女的来送假电报。
1: 还有这么好玩的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0: 哪能都让你知道啊？是不是老婆子？
2: 谁是你老婆子？
0: 你呀，你是我老婆。
1: 哎呦，你们俩能不能不当着我的面打情骂俏啊？恶心死了！
2: 哎，你这丫头，嘴上没个把门的。
0: 他呀，如果……
1: 哎，行行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别说了。爸，我问你啊，除了我妈之外，你还有没有喜欢过别人？嗯，
0: 你有什么资格盯着我看啊？嗯，
2: 我怎么没资格看你啊？我怎么了？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了？
0: 你没有，你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儿。
1: 妈，你别打岔行不行啊？让爸说，让爸坦白。
0: 我坦白什么？我还用坦白？你爸爸这一辈子，哎，除了你妈以外就没有看上过别的女人，这一点我敢打保票，用党性来担保啊。不像有的人，嗯，没有党管着，整天胡思乱想，异想天开的。
2: 也别说大话，你有那么纯洁吗？还没看上过别的女人，那你第一个老婆是谁啊？不是女人。
0: 那个不算，那是封建婚姻，父母包办的，那不能算。
2: 怎么不算啊？儿子都生了还不算？那你说怎么才算啊？
1: 妈，你能不能不瞎搅和？哪哪都有你的份儿，我跟爸谈正经事儿呢。哎，爸说哪儿了？你看我都忘了。
0: 说我看没看上过别的女人的事儿。
1: 哎，对，我就问你啊，除了我妈，其他女人有没有看上过？
0: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啊！出门在外，我有党管着；在家里头，有你妈管着。你说我还能看上别的人吗？我还有机会胡来吗？有胆子胡搞吗？不光是我，你说岛上那些叔叔伯伯们，有几个在生活作风上有错误啊？这堂堂的一个守备区，有几个？你说。
1: 那我姑父呢？一会儿跟这个谈恋爱，一会儿跟那个谈，好不容易要结婚了吧，又不跟人好了，口碑不怎么样。
0: 嗯，他口碑不怎么样，不等于他的作风不好啊。他那是没办法，他想找一个有文化的老婆，哎，运气不好。
2: 就你运气好？嗯，
0: 我当然运气好了，娶你这么一个能文能武的老婆，嗯，又那么漂亮，还是个青岛人。
1: 哎呀，又来了又来了，恶心死了，肉麻死我了。
3: 青岛就要到了，准备下车了啊。
0: 丫头，收拾收拾。
4: 我来。
5: 好多天没下雨喽，你一来啊，这雨也来了。
6: 啊，是啊，这就叫贵人多风雨啊。嗯
5: 嗯，老姜。我们搬到这儿可有好多年了。嗯，不错不错。
7: 哎，他小姑父坐了一夜火车累了吧？快进屋喝口水。
8: 谢谢谢谢谢谢。
7: 不累
0: 啊，一上天就睡，一觉醒来就到，火车很方便的。
5: 走。
7: 哎，这么方便，这么多年你也没说来一趟啊。
5: 你净瞎说，朕是妇道之言，他管着一个师呢，哪那么自由啊。
6: 再不自由回来看看的时间总还是有的，是不是老姜啊？
0: 啊，是是是，没错。
7: 你说你怎么一张口就话就这么难听啊？你不会说话就别说了。
4: 实话总是难听的，都不讲实话，总得有人说实话吧？啊，
5: 我看真不该给你摘帽子，免得他话这么多。
7: 哎，这帽子是你摘的吗？你在这后悔什么呢？
4: 哎，这样，我先说两句。今天呢，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比过节过年还高兴。小妹一家回来了。
7: 哎，哪是一家人都没来全。
4: 哎，你别插话，他们三个是代表，代表他们一家回来了。我很高兴，也很激动。啊，这我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先敬一杯酒。欢迎你们回来！
7: 哎，欢迎欢迎，来，
8: 谢谢，
4: 欢迎啊！
8: 谢谢嫂子，
7: 谢谢嫂子，哎，
4: 欢迎欢迎。嗯，
7: 我们就随意了，
4: 随意啊，随意随意，来随意，来吃口菜吧。
7: 哎，这样，我呢，我来敬一杯。啊，我呀，他姑父还有小妹，真的。我特别特别高兴你们能回来哈，我先敬小妹夫一杯。你知道吗，他小姑父，我这昨天晚上哈，这老醒老醒的，
4: 一晚上翻了覆睡不着。
7: 是，你呀，是我们安家的贵人，
4: 是
7: 大贵人呐。我们安家要是没有你啊，就完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哎，大贵人呐。咱别的不说，就说咱这下一代啊，都沾了你的光啊！当兵的当兵，提干的提干，上大学的上大学，这不都有了好归属吗？全靠你了！
0: 哎，这都是孩子呀、自己努力的结果。
7: 来，他小姑父，哎、我呢，代表在外地的孩子们敬你一杯、哎、啊！
4: 好，
7: 他小姑父，哎，
4: 随意。哎，呦。
7: 哟，嫂子，哎，哎呀，我也干了，我全喝了，你看，
4: 哎呀，
5: 好好好，
4: 你说你们慢点喝，少喝点儿，晚上还一对儿呢。
7: 你看，他大姑

0: 服，你说你不喝就不喝呗，还让人家别人不喝。
1: 我这不是怕他们喝多了晚上不能去吃饭了。
2: 哎呀，这不晚上不能去吃了，那就明天去吃，这还不好办。哎，
1: 他们明天又不走。哎，接风的宴会哪能安排到明天，真是的。
0: 哎，怎么不能安排在明天啊？今天晚上我擀面，这不是说了吗？送行的饺子，迎客的面，是不是？
3: 我喜欢吃面条。
0: 我给你做。
4: 这不行啊，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你家中午，我家晚上，这我们都准备好了，这饭店都订好了。
5: 别争了，我们啊一家一家轮流吃，直到把你们吃烦为止。
4: 放心吧，吃不烦我们，我们啊就担心你们吃不了几顿啊就要走。
0: 这回呀、啊、可得多住些日子啊。嗯，行吗他小姑父？
2: 行吧。
3: 啊，行啊。这次啊我们就在沙家浜扎下了啊。
2: 赶紧赶紧。
6: 好好好，来来来来。
7: 哎，
8: 你请。
7: 哎，哎，老将啊，你看看，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啊，
3: 怎么不记得啊？他打死我都记得这个地方，这不就是你们想看我出洋相的那地方吗？
7: 啊，司令啊，请坐。
3: 哎，还是大舅哥先请吧。
2: 哎，
3: 大舅
2: 哥，你是客人，你先请。
3: 对对对，你是客人。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躺下去了。哎，
2: 哥，来，都坐，都坐，
9: 坐坐坐。
5: 哎，哎，你干什么？还没开始呢，待会儿你再要筷子。
3: 我要什么筷子？我今天就用刀叉。
7: 哎，对。
2: 哎，服务员，上菜。
1: 老姐，慢
5: 点。怎么一人一份啊？
10: 是啊，你想跟我合吃一份啊？
5: 不是，我就是有点紧张。
10: 哟，还能有什么地方让你紧张？不简单啊。
5: 哎，看在咱俩这么多年感情份上，你帮帮我呗。
10: 那你可得虚心点，老老实实跟着我学，我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5: 一定。
4: 哎，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5: 他没吃过西餐。
4: 多吃。
1: 诸位，肃静啊。大林，我这个时候说肃静没错吧？
5: 姨父叫姨妈什么？
10: 叫她达林。
4: 说吧，
5: 什么意思啊？
10: 就是亲爱的。
1: 你们不要交头接耳的嘛。
4: 说说你说。
1: 来，这第一杯酒啊，说真的，他比你哥哥强多了。
4: 那是，我哥也没帮过你什么忙，那老姜可不一样。要是没有老姜啊，你那两个宝贝女儿能上大学，能当军官吗？
1: 哎，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可不像你嫂子那样，哎，她小姑父长，她小姑父短，啊，俗，真俗，简直是俗不可耐。
4: 是俗，那也是真心实意的。
1: 我就不是真心实意啊。昨天晚上吃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说什么了？
4: 你这还不叫说什么呀？
1: 哎，我可不是心疼啊，我这是表决心。我准备他们临走之前再请他们吃一次西餐，咱换个地方，这次吃更贵的，这次吃他两个月的工资。
4: 行，吃什么吃多少你说了算啊，我不管，你说了算。
3: 哎呀，你看看你姐姐做的早饭，再看看你。
7: 来，闺女，
3: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5: 就是，你吓什么一跳？
3: 原来人家老欧就过着这样的生活。
1: 哎，你们今天怎么安排的啊？啊，
3: 你们上你们的班，不用管我们，我们一家三口出去随便转转。
4: 那怎么行呢？我假都请好了，我陪你们。
5: 哎，不用不用，你们不用陪，我们自己逛更自在。
4: 我假都请了。
1: 哎呀，算了算了，恭敬不如从命。今天你们自由活动啊。
5: 好，
3: 你坐好好吃，
4: 多吃点。
11: 爸，你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真没想到。
12: 怎么想不到啊？
11: 你天天嫌我爸没文化，说人家是大老粗，我们都以为我爸没上过学呢。
3: 你看看，在孩子心目中，你给我造成了多坏的影响。
11: 就是，爸，你挺厉害的，你。
3: 你爸本来就厉害。走，我带你进去参观参观。

0: 上官去。
1: 好。
2: 啊，大叔，同志，请您出示证件。
0: 什么证件啊？
2: 学校的工作证或者是出入证。
0: 啊，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要进去看一看，需要什么证件的？
2: 啊，对不起，这是规定，没有证件一律不许入内。
0: 这是什么狗屁规定啊？
2: 这是学校规定的，同志，有事儿请到警卫室交涉。
3: 哎，算了吧，别进了，在外边看看行吗？
0: 不行，老子今天非要进去不可。哪儿？
2: 行。站住！请在线外走后。
4: 艾玛，我怕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啊。
3: 以后这种气多了。
5: 没事，我爸受得了。你这么多年教育他，这么多年受你的气，他都扛得住，这点算什么呀？
3: 这死丫头，越发口无遮拦你。没什么变化。啊哎，行了啊！
6: 放心啊，
3: 谢谢啊。
5: 我爸挺厉害的呀。
6: 老师长，那您说先去哪看看？
0: 你先送我们去从校长家吧。
6: 好，那这边走。
5: 谁家？
6: 我跟您说啊，
3: 我跟你爸的介绍人。
6: 那变化特别大。哎呦，
5: 爸，你快点儿！哎，
7: 杨大姐，杨书记，你是？我是安杰。安杰，这是江德福。哎呦天哪！哎呦天哪！是你们呀！你要不说，我还真认不出来了。
8: 现在认出来了。
7: 哦，认出来了，认出来了。哎呀，你变化大。这小安子呀，他没啥变化，跟年轻时候啊还是一个模样啊。屋里坐，哎，屋里坐，来来来，哎，快点快点。哎呀，
5: 人家那是客气话，可别当真。
7: 哎呦，可把你美的，这声音弄这么大。
9: 你干什么？听不见了。
7: 你看谁来了？
9: 校长。
7: 校长。老糊涂了，听不见了。
9: 这不是挺好的吗？
10: 你是谁呀？
9: 校长，我是二区队的蒋德福。
10: 不剃头。
7: 老小孩不喜欢剃头。来，哎，坐坐坐坐，来坐吧坐吧。哎，来。喝水，哎，大姐，
3: 别忙，别喝，
7: 千万别忙，
3: 不喝。
7: 哎呦，多会儿来的？
11: 我们昨天刚到，今天就来看您了。
7: 谢谢你们，还没忘了我呀。
11: 杨书记，您看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
9: 就是啊，当初啊，要是没有你们的介绍，我们俩这谁认识谁呀？
7: 那我这个媒人还做对了啊？
9: 当然对了，我们呀一辈子感激你和校长。
10: 你是谁呀？
9: 校长，我是江德福。江德福，
7: 别理他，他记不住，他会没完没了的问你。看电视，看电视。
10: 你是谁呀？
9: 我是江德福。江德福，
10: 不剃头。
7: 小安呐，你今年多大了？
11: 大姐，我今年都快50了，您还管我叫小安。
7: 你就是80了，那在我眼里那还是小安呢。
11: 是是是，我在您这儿永远都是小安。
7: 可不是吗？你还敢在我面前称老安？
11: 哟，那可不敢不敢，那我可不敢。
7: 小安呢，你还那么怕我？
11: 可不嘛，我还真有点怕您。
7: 哎呦，你那时候到底怕我什么呀？啊，
11: 我怕您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啊。哎
10: 呀，你是谁呀？
7: 不是来给你剃头的。
10: 不剃头。

0: 电视声大点儿，听见没有啊？
1: 全变了，你看这变化多大呀！你看
2: 这操场，
1: 哎，我记得那年啊，有一天下午我在那打篮球，那丛校长啊把我叫到一边，问我说：“有一个叫安杰的女人，人长得很好，但是成分不好，你敢不敢要？”
3: 你怎么说的？
1: 我当时二话没说，我就说了一个字儿，敢。那有什么不敢的？
3: 这是一个字儿吗？这是很多字儿。妈，当时是这样吗？
2: 听你爸吹牛。
1: 我吹什么牛啊？你知道吗？我当初为了娶你妈呀，我差点被一撸到底打回老家。你问你妈有没有这回事？
3: 你是谁呀？
1: 我是二曲队的江德富。
3: 我爸现在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啊。
2: 你爸是更年期了。
1: 还扯淡，那是女人得的病，我们男人怎么能得那个呢？
3: 哎呦爸，男人也会得更年期，就是比女人少一点，但一旦得了更年期，那可比女人厉害。您看您现在不就是更年期吗？就是神经病。你是谁呀？啊，妈你看呢。
2: 你干嘛？
4: 老欧好像就穿这么一个。
2: 这叫睡衣。
4: 我还不知道这叫睡衣。
2: 那你要干嘛？
4: 我想穿。
2: 你不是不穿这睡觉吗？你不是嫌麻烦
4: 吗？那是过去，我现在又想穿了。
2: 亚飞啊，拿钱给你爸买。
3: 啊，爸，你这是狗长犄角。
4: 我知道，闹洋事儿嘛。哎，要这个。
5: 好，
6: 可以吗？
5: 不错，这就试一下。
3: 爸，这是怎么了？
2: 你不是说他更年期了吗？
3: 这更的有点太厉害了吧，我都认不出来了。他是谁呀？还是啊？
2: 是。
3: 爸，我求你了，别逛了，行吗？
4: 不逛哪行啊？还没给你姑父买衣服呢，这尺寸都要了，不买行吗？
3: 那刚才为什么不跟您那一块买了呢？
4: 我们俩能买一样的吗？我们俩又不是双胞胎。
3: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毛病这么多。
4: 我这毛病还算多呀，跟你衣服比，我这好多了。
3: 你干嘛总是要跟他比啊？干嘛总是要跟那个右派比啊？
4: 你不是说他活得潇洒吗？啊，别具一格，我怎么就不能活得潇洒一点，别具一格点啊？
3: 爸，我求你了啊，咱不逛了行不行啊？我求你了，累死我了。
4: 你这还是当兵的呢，动不动就叫苦连天。你看看你妈。
3: 妈，你不累啊？
2: 我怎么不累啊？我累得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
3: 看，我妈不说话是因为累的。咱们真的别逛了，我也饿了，行不行？
2: 我早饿了。
3: 看，
4: 行，吃吧。
3: 哎，爸，啊，你请客。
4: 好，
3: 你请客，我要去街道最好的馆子吃。
4: 啊，我请，走。
3: 总算不逛了。
4: 高，
3: 我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吃饭。
4: 我也是。
2: 你不是？你不是在飞机上吃过饭？
4: 那也算吗？
2: 当然算了，不是在最高的地方吃饭吗？
3: 妈，那是我爸的光荣，不是您的光荣，不用这么记忆犹新的。
2: 你爸的光荣就是我的光荣，你懂什么？
3: 是，我什么都不懂，我不懂的多了。咱们可以开始吃了吗？
2: 当然能吃了。
3: 不用点菜啊？
2: 当然不用点了，自助餐，自助餐，顾名思义，自己取自己吃，自己顾自己。
3: 那这下好了，我不用照顾你们俩了。
4: 你好像一直在照顾我似的。那就用这个吧。
2: 哎，不用，不用拿盘子，那边有盘子，那边什么都有。

0: 哎，你不去吗？
1: 我去了，谁看东西啊？你去，去完回来我再去。
0: 好。
2: 哎，爸爸，多拿一点。
0: 我还用你说？我又不傻。哎，你没拿杯水啊？
2: 我一会儿再去拿。
0: 啊！
1: 祖宗哎，谁让你们拿这么多了？
2: 也没人拦着呀。
1: 这不会有人拦着你们的，但会有人笑话你们。
2: 笑话我们什么呀？
1: 笑话你们拿这么多。
0: 谁爱笑我就让他笑我去，又没花他们的钱。
2: 就是。
0: 吃。你这么看着我们干什么呀？你
2: 嫌我们丢人啊？
1: 我不跟你们进来就好了。
2: 现在你又晚了，唯一的弥补方式就是您假装不认识我们。
0: 对，干脆啊，你坐别的地方，大家眼不见心不烦。
2: 就是。就是猫病，哎，你这是什么呀？我刚没看见。
0: 别急，拿吃。

0: 会儿再去拿一点。妈，说你胖你还喘。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过了这村儿就没这店了，这儿没人认识你，不用这么优雅。这个钱是我们自己掏的，不用跟他们客气。你老人家刚才在外头嫌贵，死活不敢进来，这到了里边了，你又装大方，你这么吃啊，得亏死。
1: 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2: 你们吃你们的，少管我。
0: 怎么能不管呢？你这个是在浪费我们家的钱。
1: 嗯，你少说两句，多吃点，把你妈那份也吃出来不就行了吗？
0: 你也多吃，咱俩一起把他那份给吃出来。
1: 行，就这么定了。
0: 嗯嗯。我再去拿点儿。
1: 哎呀，好啊好啊，这个鱼好啊。
0: 我忘拿鱼了，我去拿鱼去了啊，再拿点
1: 儿。哎呀，这个好，嗯，这个好，嗯。
0: 爸，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1: 吃不下就别吃了，还能撑死咱们呀？
0: 那咱们俩回去多吃点酵母片。
1: 别让你妈给知道了啊。
0: 放心吧，肯定不能告诉他。
2: 就拿这么点啊，多亏呀！你再去拿点，把我那份也拿出来。怎么，连笑的劲儿都没了？刚才吃那些东西都吃哪儿去了？
3: 哎呀，还有这个好东西呢啊！我刚才怎么没发现呢？你说，
0: 妈呀！你还吃得下呀？啊，
3: 给咱俩拿的，咱俩一起。
0: 哎，别，我一点都吃不下了，哪怕这一粒玉米粒儿，就能让我的胃撑爆。
3: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就是每回见着他就像亲人似的，那不吃他，好像觉得对不起。
0: 哎呦，还有咖啡呢。
2: 是啊，你也来一杯。
0: 不行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2: 你可不许浪费啊！把它都吃下去。你笑什么？我是认真的啊！你想想，你小时候连地瓜都吃不饱呢，你不是见了地瓜就跟见了亲爹亲娘似的？
0: 爸，我告诉你，你别搭理他啊！你要是真的吃了，你就上。

0: 我妈的当啊。啊，
1: 我倒是想上她这个当呢，可是我是真是吃不下去。
0: 我看你是忘本了。哎，哎，老姜。
1: 哎。
0: 要不，咱们回你们老家看看。真的，我是说真的，我没开玩笑。既然咱们都出来了，干脆咱们就玩个遍。
1: 嗯。
0: 怎么样？反正我也没回过你们老家，我也想知道你们老家到底什么样，回去看看，看看你们老家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么好。
2: 我觉得我妈这个提议特别好，虽然说晚了20年，但是革命不分先后，有觉悟总比没觉悟好，是吧，爸爸？
1: 嗯，我呀，还是把它吃了吧。
2: 你不要命了吧？
1: 哎呀，哎，撑死我了。嗯，
0: 这是我生平到过的最好的饭店。
1: 是跟我来的吧？
0: 是。
1: 没想到我在青岛还能够占上个之最。好啊。
2: 哎，我正想下去割麦子。
1: 那还不简单吗？到了老家，有的是麦子让你割。
3: 我也想割。
1: 行，你们俩一起割，都下地去割麦子。
2: 那我们两个，您干嘛呀？
1: 我搬把椅子，我坐在地头，我看着你们，不许你们偷懒。
2: 那不就是地主老财吗？
3: 地主老财还用坐在地头啊？那都是狗腿子们干的事儿。
1: 哎，你怎么对剥削阶级的事儿了解得这么清楚？
2: 那是，人家从小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
1: 哎，哎，你看，你看，你看到我老家地界上到了。你看，
3: 小声点，人都看你呢。
1: 看着怕什么？我还怕看你？干什么呀？这是？
2: 我摸摸你心跳的厉害不厉害？
1: 厉害吗？
2: 厉害，嘣嘣的跳。爸，别着急啊，稍安勿躁。
1: 看看，还是老家好啊。
2: 是不错。妈，你说呢？
3: 嗯，比我想象中的好。
1: 那你想象中我们老家是什么地儿啊？
2: 那还用问？这当然是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
1: 哎，
3: 别瞎说。
1: 胡说八道。
0: 咱们是先去魏民那儿，还是先去你们村啊？
1: 嗯，
2: 先回我爸村吧。你看我爸归心似箭的样子。
0: 你闭嘴，让你爸说。
1: 啊，咱们还是去魏民那儿吧。我有点转向，让他带我们回去吧。
2: 老同志，你太不应该了，这回到自己村了，这还晕头转向。
0: 这孩子怎么那么多话呀？真讨厌。
1: 是够讨厌的。走走走
0: 走，
1: 拿着枪。
2: 哎，我来，我来，我来。
1: 咱那边呢？
4: 你是他啥人啊？
2: 我是他姐。
4: 哦，等一下啊。
2: 哎，
5: 江伟民，有人找你姐来看你了。
6: 哎呦，妈！
7: 哎，魏民啊！
6: 爸，
7: 哎，
6: 你们怎么来了？
7: 我们来看看你不行啊！
6: 不是，我没想到，我一点也没想到。
2: 江伟民，我不远万里的来看你，你连个招呼都不打，怎么当了工人没几天就目中无人了？
6: 哎呀，我是什么工人？我就是咱们家替罪羊。
2: 行了，别得了便宜又卖乖了，你赶紧的收拾一下，带我们回去，回咱爸的老家光宗耀祖去。
6: 弄了半天，你们不是来看我的呀？
0: 怎么不是啊？我们主要是来看你，顺便去看看你爸的老家。嗯，
6: 什么顺便啊？骗傻子呢吧？
2: 这年头怎么工人阶级都这么小心眼的呢？怎么吃农民兄弟的醋呢？
1: 去，咱换衣服去吧。
2: 你赶紧的、
0: 哎，等你啊！
6: 我很快啊，我马上换完。
2: 妈，他是胖了吧？妈，
0: 胖什么呀？都瘦成这样了，啊？

0: 慢点。妈，没事吧，妈？
1: 哎，
2: 毛病真多。
1: 你才知道他毛病多呢。
3: 你们俩说什么呢？
1: 我俩是夸你，夸你平易近人，夸你不远万里来这儿。
0: 这样，飞，你怎么这么贫啊？
1: 你才知道呢。
0: 爸，咱去谁家呀？
2: 哎呀，也不知道二大娘还在不在了。
0: 你说那个王艳凤她奶奶
2: 啊？
0: 早不在了，死八百年了都。爸，你别瞪我呀，你再想想还有谁？
2: 哎呀，还有一个叫棍子的人，小时候跟我关系特别好。
0: 那大名叫什么呀？
2: 大名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叫棍子。
0: 那咱进村找找吧。看水。
4: 村里怎么没人啊？
0: 麦收的时候都下地收麦子去了，村里哪还有闲人呢？
2: 哎，可不是嘛，现在是农村最忙的时候。
0: 那你们还挑这个时候来？哎，孩子，我跟你打听个人。
5: 打听什么人呀？
0: 棍子，认识吗？
5: 不认识。
2: 有一个叫六指的，你们知道不知道？
5: 有叫六指的。
2: 他现在住在哪儿啊？
5: 他住在坟里头，他去年就死了，埋在坟里。
4: 哎，燕凤在吗？哎，你说这孩子真没礼貌。
6: 哎呀，那娘啊，这不是三大爷三大娘啊？
4: 燕凤吧？
6: 燕凤啊，认不出来了。
4: 认得出来。
7: 凤儿，你好像又胖了。
6: 可不咋的，你说我也没吃啥，你说这肉咋就长身上了呢？哎呀，你们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
7: 来看看呢。
6: 别站着了，快回屋坐。他家里。哎呀，这咋不打个招呼就来了呢？
7: 来，
6: 家里
7: 这玩意儿。
4: 好长时间没有。
7: 够不够？
4: 哎，水上咱收点热乎的。
6: 这是俺四舅，
8: 这不是福吗？你还是那个小时候那个样，没有变。
7: 棍子吗？这不是棍子吗？哎呀，好久不见了！哎呀，你没变，你看，来，是我老伴儿。
4: 这怎么叫
7: 啊？叫棍子哥。
0: 我跟着你学学好吗？
9: 对啊，有时间走了啊。
0: 好，慢走啊。
1: 哎，怎么走了呢？
0: 你呀，你跟个妖魔鬼怪似的，把人吓跑了。
1: 你跟他们怎么认识的？
0: 我们是那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识的。哎，那小子会吹笛子，吹得可好了。
1: 人家会吹笛子进宣传队了，那你呢？你能干什么？你会干什么呀？
0: 我不是普通话说得好吗？我负责报幕，还有诗朗诵。
1: 你还能报幕？来，你报一个，我看看。
0: 来一个
1: 啊，
0: 来一个啊。
10: 下一个节目，笛子独奏，贫下中农运粮忙。
1: 太傻了你！
0: 你才傻呢！哎呀，别动，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1: 说，
0: 你知道那个王艳凤的男人是谁吗？你知道他是谁的弟弟吗？
11: 江昌义的弟弟，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
1: 江昌义不是跟我们同父异母吗？
0: 对呀，他跟咱同父异母，他跟人同母异父啊。哎，你好笨呐！就是说啊，他跟王艳凤的男人是一个娘，他跟咱是一个爹。
1: 那他跟我们有关系，有亲戚关系？
0: 那你要是按这个说的话，农村人的讲究吧，你得喊人一声二哥。哟，二哥，
12: 你俩是咋在这儿啊？咋不进屋喝水去？
0: 我们马上去。二哥，你干嘛去？
12: 我去供销社打点酒。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的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3: 是啊。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3: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3: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

0: 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0: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嗯，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合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1: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0: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1: 没错。
0: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1: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0: 没错。
1: 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0: 怎么样？
1: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

0: 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1: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哎呦
0: 真的，
1: 兄弟们，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0: 喝了还想喝。
2: 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拼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那么在这里呀，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的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0: 对，
1: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0: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着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0: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3: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一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江昌义不是跟我们同父异母吗？
1: 对呀、啊，他跟咱同父异母，他跟人同母异父啊。就是说啊，他跟王艳凤的男人是一个娘，他跟咱是一个爹。
0: 那他跟我们有关系，有亲戚关系？
1: 那你要是按这个说的话，农村人的讲究吧，你得喊人一声二哥。哟，二哥，
2: 你俩是咋在这儿啊？咋不进屋喝水去？
1: 我们马上去。二哥，你干嘛去？
2: 我去供销社打点酒。
1: 哎，好嘞好嘞，慢点啊，二哥。
0: 嘴还挺甜的。
1: 我这不给你做示范呢吗？

0: 这不六十了，这不下来了吗？是是是，哎，好好，一眨眼就这么大，就六十了。是啊，哎呀，还不错。啊，你们聊啊。
1: 好。
2: 怎么了？
3: 我跟你说，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也在这儿呢。你想不想知道是谁呀？ 就是艳凤的男人。
4: 你先。
5: 哎，孩儿他爹，你回来了，来来来，
4: 就是他。
5: 回来了，
4: 他
5: 回来了。
4: 他
5: 那你搁进去，然后给这收拾收拾，咱马上开饭了啊。
4: 好好好。
5: 三大爷、三大娘，开饭了，马上开饭啊。
4: 好好。

0: 哎，怎么了？我现在知道爸为什么要离婚了。你看那个女的，最少比爸大10岁。
1: 哎，农村人显老，那再说了，爸跟人结婚的时候人也没这么老。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爸不应该跟他离婚？我没这意思啊。你就是这个意思，我都听出来了。哎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只不过是下过乡，我跟贫下中农有一定的感情罢了。你看着我干嘛？你怎么不是贫下中农生的呢？
2: 爸要不离婚就好了，那个女的，就是你娘。她怎么会是我娘呢？孙大爷，拿着擦手。
3: 哎，好好好好，
2: 快点吃饭了。
0: 爸，还是你老家的人好啊。这该看的人您都看了没有？
2: 有没有漏掉的？就比如什么呀？我忘了有比如什么了。
4: 你坐你的，坐你的。
2: 六六开，打出来！六六开，你这热闹的嘛，来吃，敞开吃啊！
4: 快吃啊！快吃！
2: 三大娘，您使劲吃啊！到家了啊！哎，你们也别闲着呀，快吃了吃！
1: 哥俩猴吧，添一个呀，又说嘿一位。
2: 想不到我爸还发展的挺全面的。看样子你挺喜欢你婆家呀。
0: 什么了？你就炸了！你成你小姑娘真是，就吃口猫食还炸了！你真逗！三大爷再见啊！三大爷，赶紧吃饭来啊！哎，你跟他们说，千里相送，终有一别。我不说。
5: 常来哈，就慢走啊，孙大爷。
0: 那个是谁吗？是。
6: 妈，看那边，看院儿，
0: 看到没？就是那个。
6: 啊，
0: 看。
6: 哎呀！
7: 今天这老乡真热情，来，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回去吧。

0: 那个女的，看见没？
1: 难道不认识她了？是张桂兰吗？啊！妈，要不然您让我爸回头看一下。谁不让他看了？你大度点儿，你主动邀请一下。你女儿让你看一眼。
2: 不看，
1: 你连你的家乡都不看了？
2: 你给我少啰嗦，老子不看。

0: 水都凉了，你还泡着干什么？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啊，为什么？
1: 我心情很好，没有为什么。
0: 行了，你在想什么我还不知道。哎，你在想那个张桂兰，对不对？哼，哎呀，你就是说实话，我也不会在意了。我以前对这事儿还耿耿于怀的，可是今天一见了他的面，我反而无所谓了。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我不在意。我今天见了他的面儿，反而能理解你了。我理解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了。
1: 哼，你理解个屁！老子还要你来理解。
0: 亚飞。
2: 怎么了？
0: 你爸上吐下泻的，得赶紧送医院。
2: 啊，行，怎么会这样啊？
0: 知道
2: 啊。哎哎，你别急啊，妈。
0: 谢谢啊。
2: 奇怪了，我们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爸就拉成这样？
0: 哎，你爸这是水土不服啊。
3: 怎么会呢？这是爸老家呀。
0: 你爸老家的饭已经不适合你爸的胃了。
2: 胡说，那是他吃太多了，不消化。

0: 江父，干嘛去啊？
1: 我去码头。
2: 上来吧，捎你一段。
1: 哎，你别动啊，我爬上去。我喜欢在上头待着。哎，这有你的，在哪儿都能睡得着。走。舒服了，我想唱歌，我唱歌给你听啊。
2: 好，你唱吧。
1: 是那山谷的风吹断了我们的头发，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别唱了，到了。
1: 我知道到了，可是我还没唱完呢。哎，我刚才唱哪儿了？
3: 我没听清。
1: 真是的，唱这么好听你都没仔细听。行了，我走了。走了。
2: 哎，再见。
0: 再见。
1: 哎呦。
4: 你看那个船是吧？
5: 肯定是。
1: 哎呦，
2: 闹死呀你！
1: 还没来呢，
4: 看啊，

0: 是吧？
1: 一二姨，你也太偏心了吧！你最爱的小女儿回来了，你就来接啊？
2: 你再管我叫一二姨，我饶不了你啊！
1: 哎，还是有一个老病回连，我才知道的，原来我妈有这么讲究的外号呢。
2: 讨厌，你们同性恋毛病可真不少，欠整顿。
1: 哟，你看看，不愧是当了部队家属这么多年啊，部队的术语你掌握不少，动不动还知道整顿人。不过你也可以啊，弄了一个这么好的外号，还是我们部队的口号。
2: 再胡说八道，小心我给你推海里去啊。
1: 别别别，等你过了50岁生日的时候，你想推你再推。
2: 哎呀，来了来了，
1: 那边，哎，你看你看那个是不是欧阳安然啊？是吗？他怎么来了？
2: 他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大姨跟他说的？
1: 50岁生日这么兴师动众的，我爸50生日的时候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哎呀，哎，那是不是江昌玉啊？
3: 啊，
1: 他怎么来了？

0: 江昌义怎么知道我妈过生日啊？
1: 对不起，是我告诉他的。
0: 你干嘛要告诉他呀？
1: 我想，
0: 想什么想？不动脑子想一想。我妈那么烦他，他呀简直就是我妈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来了，我妈这50岁生日能过好吗？
2: 他们两个是怎么凑到一块的？
3: 我听说好像是在书店碰上的。我想这应该就是缘分吧。
2: 你懂什么叫缘分？你缘分的在这瞎说。
0: 好好好，我不懂，我不瞎说。
4: 哎，你该毕业了吧？
5: 啊，今年毕业。那毕业以后回老部队吗？
6: 不知道，
5: 也有可能重新分配吧。
7: 你学的什么专业？
5: 工程设计。
7: 毕业以后定什么级？
5: 副营吧。
7: 你行啊，搜罗接将。哎，你跟安然怎么联系上了？
5: 哦，他在一大，有一天我们在书店碰见。
8: 俗话说了，巴掌不打笑脸人。人家好心好意的，大老远跑来给你过生日，你要有长者的风度，不要有失水准嘛。
3: 那你告诉我，我的水准应该定在哪儿合适？
0: 你看，妈，
1: 他们俩怎么了？
0: 你说呢？这只是前奏，好戏在后头呢。

0: 你怎么了？嗯，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我胃疼。
0: 吃点药吧。
1: 睡觉前吃过了。
0: 哎，我给你揉揉。
1: 你睡你的觉，你起来干嘛？

0: 这次安老师表现得不错，起码没跟你闹事儿。嗯，他没跟我闹事儿，倒跟自己闹上了。昨天晚上啊，胃疼了一宿，坐了大半夜。
1: 女人的记性就是大，都多少年了，还躲不去，谁说不是？
0: 我说，干脆你告诉他实情得了，免得他这么难受，这么想不开。
1: 给我闭嘴！我们家的闲事你少管。

0: 我们家的闲事儿，你管得少啊？啊，这个事儿啊，你只要不多嘴多舌就行了。那你嘱咐好你妹妹，小心她跟你说漏了嘴。她没事儿，咱知道轻重。
1: 哼！哎，早知这么麻烦，还不如不让他们回来。现在说这废话有什么用？ 都怪雅宁，就是他先瞎张罗的。孩子也是一片好心啊，你别不知道好歹。哎，哎哎哎，你哎什么哎呀？哎声叹气的，哪像个过五十大寿的人呢？
2: 他们这是来给我祝寿的吗？简直就是来给我折寿的。说这话不吉利啊。
3: 妈拉着你不是因为他，那人家就愿意看吗？这你就不懂了。我提前跟他说清楚，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他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即便妈不喜欢他，他也以为不是他的原因，那他也不会那么紧张。这是其一。其二呢，万一妈看了要是喜欢呢，这不是件好事吗？
4: 他来充充血，让妈放松一下，也算是给妈的一个生日礼物吧。哎，
3: 有道理啊！哎，你小子运气就是好。哪像我，带个女朋友来，咱妈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呢？
4: 这就叫万事开头难，你给我们铺了路，趟了雷，我们都要感谢你啊。
3: 哎，我告诉你啊，想感谢我就别着急结婚，别觉得我前头，让我没面子啊。
4: 行行，我等着你，我等着你啊。你放心，不过你也得抓紧啊。我可等不了太久啊。
3: 结婚娶老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别催我。哎，
4: 你跟你那个唱河北梆子的女朋友是因为妈分的吗？
3: 不是，
4: 跟妈没关系。
3: 跟妈没关系，你也得说真有关系。
4: 为什么？
3: 你想。 妈都已经活着成拆散一对了，他还忍心再拆一对？

0: 来，没啥看的了，来吃菜。来，是吧？拿着。
1: 哎呀，谢天谢地，终于没出什么事儿。给。
2: 你也太不了解你妈了，你妈是那不顾全大局的人吗？再说了，为了她自己能够顺顺利利的过完50岁的生日，她也不可能闹别扭啊。
1: 说的是。不过你看江长安那样，真够难受的。我发现啊，如坐针毡这个词儿啊，就是专门给他发明的。姐，你说他来遭这个罪干嘛？
2: 他呀，活该，自找的，非要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
1: 你说话真够损的。
2: 本来就是嘛。哎，你稍稍快点啊，我下午还有事儿呢。
1: 嗯，知道了。
2: 这么多，
3: 干嘛呀？
1: 毛手毛脚的，这种日子怎么能摔东西呢？
2: 我这是故意的，你不明白了吧？岁岁平安。
1: 江亚飞，我发现你跟李他妈似的，所有路上埋伏的都是你的人，都是你的李。
2: 真不愧是大学生哈，这损人都这么有水平哈。
1: 那是，
2: 那就交给你了啊！
1: 乖，
2: 乖啊，保证完成任务啊！
1: 还这么多呢。
4: 老寿星，在想什么呢？聚精会神的。
5: 哎，亚飞，将来你找对象。千万要打听清楚，一定要了解对方的底细。
2: 妈，这是一朝被蛇咬，一辈子怕井绳。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家祖宗八代都打听清楚。
5: 你说的谁家？
2: 对象呗。
5: 你有对象了？
2: 想什么呢？我是说将来总是会有的。
5: 将来的对象，妈帮你找。
2: 别，谢谢啊，您客气了。这事儿我自己来，我是想要自由恋爱。
5: 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有什么好啊？
2: 你看，哎，行行行行，您别给我说教了啊。您说的道理我都懂。下午我们连里打靶，我就不陪您了，我走了。
5: 嗯。
4: 老寿星。再次祝你生日快乐！
5: 嗯，去吧去吧，
2: 走了啊。

0: 哎，谁呀？
1: 妈，我派了车去家里接您，您跟雅宁一起来吧。
0: 去哪儿啊？
1: 您别管了，来了你就知道了啊。
0: 喂。

0: 姐，这是要干什么呀？
1: 谁知道啊，神神秘秘的。到这儿来干嘛呀？
0: 来的还挺快。
2: 来，江副连长，我可一点都没敢耽误事儿。
0: 很好，口头嘉奖一次。
3: 江副连长，你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嘛？
0: 你以为呢？走。
4: 你叫我们来干什么？
0: 您别生气，别着急，我让您啊来看场好戏，拿着，往那儿看。哎呀，多美好啊！
4: 我看看，
0: 那是您最喜欢的欧阳安然跟。

0: 最不喜欢的姜昌义。这真是我们家丰收的季节，是恋爱的季节呀。
1: 少说两句。
0: 哎，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到侦察连当连长呀？
2: 你应该到特务连当连长。
3: 赶紧送我们回去。
1: 都怪你，都是你挑的事儿。
3: 警察，警察。你走吧，谢谢啊。
4: 怎么赖呀？那你又不是没赖过，许你赖就不许我赖。我可没你这么赖啊，这反正都是赖你，你管我怎么赖。
3: 你们俩别吵吵了，看谁来了。
4: 嘿，我看你还赖不赖。
5: 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4: 他又怎么了？谁又惹他了？
5: 谁又惹我了？你说谁又惹我了？
4: 我哪知道啊？这不是问你的吗？
5: 你快让你那儿子给我滚蛋！
2: 四嫂子，你看你这没头没脑的，你说的是哪个儿子呀？我哥儿子多了，你指的哪一个呀？
5: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这儿没你事儿。
4: 哎呀，你这又是干什么呀？你发这么大脾气干嘛呀？
2: 爸，我大哥好像跟安然姐在谈恋爱呢。
5: 谁是你大哥？你管谁叫大哥？
6: 年轻人嘛，谈恋爱也是正常的。
5: 他俩能谈恋爱吗？
6: 怎么不能啊？这年龄相当。啊，男才女貌的，
5: 你不知道他俩什么关系啊？
6: 我当然知道了，他们俩就没关系。
5: 他们俩怎么能没关系？一个是他亲儿子，一个是我亲外甥女儿，他们俩还能没关系？
6: 我的意思是，他们俩没有血缘关系，跟你没关系。
7: 妈，
5: 妈，
4: 哎呀，你还不赶紧追你妈去？
5: 你就跟这儿待着啊，千万别回家，别回家火上浇油了。
6: 你就放心吧，见你爸俩胆儿他也不敢。
4: 你这一天到晚的哪儿那么多废话，这不说话能憋死你啊。要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废话，他能发这么大火？
2: 哎哥，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你怕得罪老婆，你就不怕得罪我们呢？我们这好心好意的跟你这拦着挡着，怎么着还拦出事儿来，挡出罪来了？有你这么做男人的吗？那么窝囊！
6: 你干什么去啊？啊，你就别添乱了啊！你坐下，老老实实待着，哪儿也不能去。坐。我说，咱呢，就趁着机会。实话说了，我说同志，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啊，坐下，坐下，咱好好商量商量。我看昌义这次来呀，就是准备来摊牌的，他想趁这个机会亮明自己真正的身份。如果他要不跟安然谈恋爱，也许能把这个秘密守一辈子也说不定。可哪想到这半道上他喜欢上安然了，想跟安然结婚，那他就绕不开安杰这道坎儿。安杰要是死活不同意，他就结不成婚。
2: 对，可不是嘛，这胳膊能拧过大腿去。
6: 所以说嘛，这小子一定是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事情说开了算了，既解开了安杰心里的疙瘩，他自己又抱得美人归，这不一举两得吗？
4: 什么狗屁他娘的一举两得啊！这他不要江家的脸面了啊？他不管他的死去亲爹的脸面了？
6: 现在的年轻人为了自己的爱情哪顾得上那么多呀？哪像咱们年轻的时候顾虑这个顾虑那个的。
4: 那不行，他活着就不要脸，我们得要。我们这辈子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这张脸吗？

0: 哎，不要脸！我们不能不要脸。那你说，怎么办？
1: 我就找他谈谈，不准他在这胡说八道。但愿他能听你的。
0: 他不听也得听，还反着他不成？
2: 看了半天了，我说这背影怎么这么眼熟呢？原来是你们俩呀！你看他干嘛呀？是我们，怎么了？我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不重要，关键看我妈怎么说。你们俩赶紧回去吧，我妈在家等你们呢。啊，回去吧。
3: 你说，我小姨她看见咱俩了？不知道啊。我看见了也好，咱们更好说。嗯。
2: 回去你不能说，让我来说啊。
3: 还是我说吧，免得你挨骂。
2: 再骂她也是我小姨呀，总比你好吧。
3: 我看他也不像是那么撒泼不讲理的人，再骂能怎么骂呀？走吧。

把他们叫过来。你们俩刚才在海边让我妈看见了，让你们俩进去呢。哎，他现在正在气头上，你们千万别跟他顶嘴啊。他现在更年期，你们别在意，就让他说两句吧啊。快进去吧。

0: 小姨，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1: 哼，你倒理直气壮。我问你，你们俩是怎么搞到一块去的？
0: 小姨，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什么叫搞到一块去了？
1: 你还嫌我说话难听啊？我还嫌你做事难看？
0: 我做什么事难看了，让您这么说我？
1: 你自己做什么事了，自己不知道啊？还有我说，
2: 妈，你别这么激动，有话好好说嘛。
1: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没到你教训我的时候呢。
3: 小妹，你先出去吧。
1: 你别小妹长小妹短的，她不是你小妹，你用不着这么叫她。
0: 妈，小姨，您不用这么大声，也不用这么颐指气使。她为什么不能叫雅宁小妹？即使雅宁不是她亲妹妹，那也是她堂妹。
2: 安然姐，你说什么啊？你再说一遍。
0: 她虽然不是你的亲哥，但她是你堂哥。
2: 堂哥？
0: 对，是堂哥，是你爸的侄子。
1: 雅宁，给你爸打电话，把他叫回来。

0: 接电话！哎呀，你就不会接呀？你没看我那做饭呢？你就快接吧！真是！喂，哎，亚宁啊，你等着，哥，电话。
1: 啊！什么？怎么了？那个熊玩意儿把啥都说了。
0: 啊！那你也把赶快回去。

0: 安然，把你刚才说的话再给你姨父说一遍。
1: 叔，
2: 你给我滚！现在就滚，马上就滚！滚我的远远的，永远别让我再见。

0: 五、四、三、二。
1: 等等，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2: 欢迎你，张九京同学。
1: 什么是女子教育？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母子教育。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3: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1: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3: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4: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1: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儿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5: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3: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

0: 心态。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呀、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
2: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大，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一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一品绵羊奶粉，为什么一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2: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

0: 科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1: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0: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1: 没错。
0: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1: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0: 没错。
1: 哎，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儿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0: 怎么样？
1: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0: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
1: 哎哎呦，真的，
0: 看见没？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1: 喝了还想喝。
2: 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0: 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的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1: 对，
0: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1: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1: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3: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8: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叔。
1: 你给我滚！现在就滚，马上就滚！我母子远远的，永远不。

0: 哭。
1: 还打了？该，活该！谁让你说的？你还有脸哭？快，快点哭走！快点哭！
2: 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发那么大火啊？是不是生气他不是你儿子，是你侄子？
3: 你给我闭嘴！
1: 你
3: 你什么？我再说一遍，你给我闭嘴！
1: 你以为我们都那么好骗呢？啊？让你一骗我们就信了？我告诉你吧，那年你一来我们就知道了，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0: 你们是咋知道的？
1: 你叔他做没做那事儿，他自己不知道啊？啊？你说你娘也是，他那不是犯傻吗？如果你叔就是不认你，我看你们怎么办，怎么收场？上哪儿找你叔这样的人呢？这么多年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愣是一个字儿都不漏，你知道吗？这些年你婶子想起这事就跟他闹，想怎么骂他就怎么骂他。这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那早就说了，早就受不住了。可是他说了吗？他没说，他跟谁都没说。他不但自己不说，他还不让我说。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0: 我知道。
1: 你既然知道，你为啥还把这么重要的秘密说出去？啊？你不嫌丢人呐？你知道这叫啥吗？这叫乱伦，你懂不懂？哎呀，这要是让老家的人知道了，我们还有脸面回去啊？你这孩子就这么自私，为了自己的婚事，连自己爹妈的脸面都不要了，连咱江家祖祖辈辈的清白你都不要了。

0: 到底是农民出身，当了多大的干部也脱不了农民本色。你看什么？
1: 我看你是不是讽刺爸爸？
0: 我干嘛要讽刺爸爸？通过这件事情啊，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了。爸爸是个君子，是个大君子。
1: 又看我，还是大学生好，既能说又会说。你把我心里想说的都说出来了，谢谢啊。你可真贫，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想好了，以后要嫁人就嫁爸爸这样的人。就是，姐，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呀？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
0: 可是妈还不满足，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1: 对。
0: 是不是他一来你就知道了？
1: 是。
0: 你是怎么知道的？不是说好了要好好谈谈吗？开诚布公的谈吗？
1: 对。

0: 是。
1: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因为他跟你二哥长得很像？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0: 哎呀，你这个人呐，打听那么仔细干什么呀？我干没干过，我不知道吗？我连碰都没碰过他，哪来的儿子？
1: 你为什么不碰人家？是因为你要回去离婚吗？
0: 不是。
1: 那是因为什么？哎呀，快说。
0: 哎，那年啊，我回家探亲，到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大概是七八点钟的样子吧。乡下人呢，睡觉睡得早。他俩就让我给堵上了。
1: 天哪！那当时没闹出事儿来？
0: 哎，这种事儿哪有脸闹
1: 啊？然后呢？
0: 他们俩当时就给我跪下了，我二哥一直给我磕头，我把头给磕破了。
1: 后来呢？
0: 后来就离婚了。离了婚，我就回部队了，就再也没回去过。
1: 你二哥没结婚呢？
0: 结了，老婆跟别人跑了。我二哥是个哑巴，不会说话。
1: 那他没孩子？那他后来去哪儿了？
0: 他觉得没脸见我，就到唐山去挖煤去了。没过一年，出事就死在井下了。
1: 哦。
0: 哎，别说了，睡觉吧。
1: 你等等，我还有个事儿要问你。
0: 什么事儿？
1: 这事儿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知道呢？
0: 这种事儿，哪好意思让你知道啊？
1: 你不好意思就不让我知道啊？你看着我为了这事儿那么苦恼，甚至那么伤心，你都无动于衷，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0: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是我不对，我光顾着考虑我自己呢。没有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的确是不对，不应该呀。在这儿，我向你道歉，老伯大，对不住，请你原谅。
1: 一家子，两个人都过了半辈子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就拿我当个外人，你说我寒不寒心？
0: 是啊，是太不应该了。哎呀，我做了太多不应该的事儿了。我不应该瞒着你，我不应该不把我那二哥给找回来，就让他那么就惨死在井下。连个尸首都找不着，哎，我更不应该啊！这孩子向我坦白的时候还打他，还打得那么重，你说我怎么对得起我那死去的二哥？

0: 四位长辈都在这儿。我。叔。婶子。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们。我请你们原谅我，叔。
1: 好了好了，起来吧，我们原谅你了，
0: 叔。
2: 你起来吧，这事儿过去了。
1: 快起来，快起来，你叔原谅你了，快起来吧。
2: 长义啊，有句话我想问问你。
0: 姑父，你问吧。
2: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没有你和安然的事，你会主动坦白这件事吗？
0: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会找一个合适的时候跟咱们家坦白这一切的。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背着这么大的包袱过一辈子。这么些年了，我心里从来就没安生过。
2: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法子是谁帮你想的？是你母亲吗？
0: 不是她，是我自己。她根本就不同意我这么做，是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前途着想，最后还是这么一意孤行的错了。
2: 你做这件事情那么有把握？
0: 没有，我当时是豁出去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大不了挨顿骂，回家重新种地去。
1: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咋这么大胆呢？随了谁了你啊？
3: 这一点倒随他三叔，他三叔就是贼大胆的。你看我干嘛？难道不是吗？
1: 我看他是像你，你才是贼大胆呢。

0: 惊心动魄，峰回路转，荡气回肠，让人羡慕啊。
1: 羡慕什么？你以为我愿意这么过？
0: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2: 谁啊？谁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的老婆，俺的娘。
1: 死丫头。
0: 哎呀，你们管管你老婆呀。哎，江德福，
2: 江副连长，走吧。
0: 哎，好嘞。
1: 慢点啊。
0: 再见。
2: 你不用担心，总有那胆儿大的。
3: 现在，请第六届人大代表、29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同志传达大会精神。

0: 同志们，能本这次大会，
1: 你看，还得十分的政治处主任多年轻啊，还是个人大代表呢。
2: 人大代表有什么了不起？上一阶段工作的，你别打扰我。我昨晚上带了一晚上班，特别累。
0: 我们下一阶段工作的一个方向和目标，我们一定要鼓起精神，发扬俄军的优良传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1: 这么吵，你要睡着吗？
2: 要不，下面你让他小声点。
0: 主要精神，跟大家传达。
3: 各位领导、同志们，
4: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像什么像？再叫出去！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5: 通讯员，
6: 到。
5: 叫副连长接电话。
1: 谁找我？
0: 一二一。
1: 喂，你是不是来找我算账的？
7: 对啊，你赶紧回来一趟，回来我当面找你算账。
1: 什么事儿啊？
7: 回来再说，当面说。你们的人老偷听电话。
1: 说有事儿找我，非要让我回去。
8: 你妈回去要整顿你吧？
1: 可能吧。
8: 你是该整顿整顿了，在大礼堂听报告都能睡着了，有人可给我传了纸条，你知道上面写的什么？
1: 写的什么？
8: 回去好好管管你们的睡美人。
1: 得了吧，我值了一夜的班，连觉都没补，就跑去听报告。哎，我找个机会睡会儿，不应该啊。
8: 应该应该，太应该了。
1: 不过我妈找我什么事儿呢？我先回去了啊。
2: 爸，你这到底是讲究呢，还是不讲究？穿着睡衣就到处跑。
9: 我这是扬威中用，怎么方便怎么来。
2: 我是怎么看你怎么难受，啊！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都让你给丢没了。接电话去，接电话去！明明在家不接电话，对总机是什么态度？
10: 又是这么多脏衣服啊！以后你得给家里交洗衣粉钱。
2: 行，你都给我累计着，到时候年底我一次性交给你。
10: 那可不行，一次一结，免得到时候你不认账。这怎么那么脏？哎呀，
2: 破了，缝一下啊。
10: 我是你保姆啊。
2: 怎么了？叫我回来什么事儿啊？

0: 你今年也23了，可以找对象了。真的，我可以找了。嗯，那你有没有做好当丈母娘的准备啊？
1: 严肃点，正经点，我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话呢。说吧，
0: 亚飞，你年龄也不小了，可以谈恋爱了。你以为我傻呀？ 我谈恋爱能告诉您？我明白了，您是不是嫌我老回来吃饭呀？那行，跟洗粉一起累积着，到年底结账。
1: 我想早点把你嫁出去，我好收双份钱。
0: 想得美，到时候连半份钱你都收不到。
1: 好了，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0: 说吧，绕了这么一大圈，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昨天去听报告了吧？
0: 听了，怎么了？
1: 你觉得那个人大代表怎么样？胜利一定会输赢的。他呀，你笑什么？他怎么样啊？我不知道啊，我一进大礼堂我就睡着了。等我醒了，就听到一句话，说散会了。哼，
0: 那你笑什么？
1: 我们连里的兵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鄂主任。
0: 什么主任？
1: 饿，饥饿的饿。 据说呢，他在台上一口一个"饿们，饿们"的，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我们。那个我们董技师说，让他"饿们，饿们"说的，说的咕嘟咕嘟直叫，还真饿了。你说好玩吧？
0: 一点都不好玩。你们连这什么风气啊？就喜欢给人起外号。
1: 你不是也有一二一的外号吗？
0: 那你有没有外号啊？

0: 然有。刚进连里的时候，他们管我叫亚菲拉，后来呢，他们又喊我江半斤，因为有一回八一会餐的时候，我喝了半斤白酒。但是现在呢，他们管我叫李他娘，因为江亚宁说呀，说我是李他娘，他们说太形象了，都管我叫李他娘。
1: 谁他娘？你是谁他娘？
0: 李他娘，道理的理，造反有理的理。
1: 李他娘，真挺形象。以后我也管你叫李他娘。
0: 叫吧，随便叫。
1: 哎，李他娘，咱们继续说正事儿啊。
0: 你不会是想把那个鄂主任介绍给我吧？
1: 对呀，你看行吗？
0: 你想饿死我呀？我不干。
1: 哎哎，别走。为什么不干啊？
0: 我为什么要干呀？
1: 人家年纪轻轻的都当上人大代表了，还是团职干部，这样的对象你上哪儿找啊？
0: 妈，你什么时候也变成官迷了？
1: 我还不是为你好。
0: 你别管我了，你好好管管你丈夫吧，每天打扮得跟个归国华侨一样，哪像一个革命老干部啊？什么样啊？
2: 这死丫，哎哎哎哎，去帮我把它捡回来。
0: 谁让你提我的？我就不捡。
2: 哎，亚飞，
3: 你这是练的什么功啊？啊，金鸡独立啊？
2: 别踢那儿了，你给我拿回来啊！哎呦，快点，
3: 慢点，慢点。干什么呢？怎么弄那么远？这样行吗？啊，你怎么也不事先给他打声招呼啊？这亚飞可是个弹药库啊，说炸就能炸。他万一要是当场炸开了，大家都难看，谁也受不了。
2: 他不会，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了解。他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
3: 那见面这种事儿啊，你怎么也提前给他打声招呼啊？
2: 我给他打招呼，他还能回来啊？对亚飞这种孩子就得先斩后奏，别跟他啰嗦，谁能啰嗦得过他呀？哎，你知道他在他们连外号叫什么？
3: 叫什么？
2: 李儿他娘。
3: 谁他娘？
2: 不讲理他娘。
3: 你还别说，他们还挺会起外号。那你就是李儿他姥姥了。
2: 去你的。
3: 哎，你说这个亚飞会回来吗？
2: 会。我跟他说了，我说你病了，感冒了。
3: 你为什么说我病了，不说你自己病了呢？
2: 我病了，我能给他打电话啊？我只能说你病了。
3: 真是。
2: 哎，人家来了啊！哎，一会儿你热情点啊。
3: 八字还没一撇呢，我那么热情干什么？
2: 那对普通客人你也得热情啊。
4: 董事长。
3: 哎，
4: 您老身体还好吧？
3: 好，好，好，嗯，
0: 我爸怎么样？没事吧？
2: 亚飞啊，我跟你说啊，人家来看看你爸，你进去以后打个招呼，对人家客气点啊。
0: 谁来看我爸呀？我对谁要客气点啊？
2: 那个孟主任，那个人大代表。
0: 哦，鄂主任来了，他来干嘛呀？
2: 不跟你说了吗？他来看看你爸。
0: 他看我爸，我打什么招呼？我为什么要对他客气？
2: 哎呀，人家也顺便来看看你。
0: 看我？看我干什么？
2: 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
0: 我不是不同意吗？
2: 那人家提出来要见个面，我也不好回绝人家，你说是不是？
0: 我都说我不干了，你怎么就不听？怎么就这么不尊重我呢？
2: 哎呀，好好好，这不是内外有别吗？啊，咱们自己家的人怎么着都行，但是人家不是客人吗？啊，
0: 我要是不进去，你怎么办？
2: 那我还能怎么办？豁出这张老脸去跟人解释？跟人道歉呗。
0: 你不用在我这儿装可怜，我可以进去，但是我告诉你，不是看在你装可怜的份上，

0: 只看在我爸这么爱面子的份上。
1: 行行，你就进去坐一会儿啊，看在谁的份上都行。
0: 这年过半百了，你怎么就性情大变了呢？
1: 怎么变了？
0: 变得这么势利，这么没有尊严了。
2: 司令员真不错，那是。
3: 我行不行
2: 啊？亚飞，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29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孟主任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通信连副连长江亚飞，他在连里的群众威信最高了，每次吴启明评议干部，他的票数都是最高的。
4: 认识你很高兴。
0: 爸，你身体好一点没？
5: 啊，好多了，快好了。
1: 亚飞，这孩子怎么那么没样啊？这不有椅子。
0: 哎呦，你怎么什么都不管呀？我坐这儿挺好的。
1: 他就这样，
2: 挺好。
0: 爸，您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病了，这会儿又好了。您得的什么病啊？你别老哈哈哈哈的，像个老好人一样。
2: 亚飞啊，你一直这么跟司令说话？
6: 这爸好啊。
1: 就是，
0: 我也知道不好，可就是改不了了。
2: 那不行，好好改改啊。
0: 遵命。
2: 那个，你们连讨论了吗？
0: 什么呀？
2: 孟主任传达的会议精神啊。
0: 哦，讨论了，当然讨论了，而且特别热烈。
4: 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够好，有口音，许多人反映啊，很多地方听不太清楚。
0: 您太谦虚了，您那普通话哪是不太好啊，是太不好了。
1: 亚飞怎么说话呢？
2: 对，这个亚飞说话直来直去啊，是他的一大特点。
0: 科长，您在这儿表扬我没用，要不回连里表扬我去。爸，我们下午连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过几天再来看您啊。
5: 好，谢谢。
0: 你谢什么呀？你是不知道跟我说什么呢，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走了啊。
5: 来喝水。
1: 喂，哎，是吗？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行，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做他的工作。好，再见啊。
7: 谁呀？把你高兴成这样。
1: 孟主任看上咱家亚飞了，表示要追他。
7: 哼，他看上亚飞了，怎么你也高兴成这样？他是谁呀？瞧你这样，真给我丢脸。
1: 丢什么脸？哎，听说那个人大代表要追咱亚飞呀？
7: 哼，他想追就能追得上啊？
8: 哪个人大代表啊？
1: 哎呀，就是那天做报告的那个，哪个团的政治处主任？
8: 29团。
1: 对，29团，就是他。
8: 是不是安老师的主意啊？
7: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1: 等着，我马上就过去。
8: 哎，人安老师啊，有战略眼光。
7: 什么战略眼光？
8: 这不明摆着呢吗？啊，你要退休了，找一个能接你班的。这战略眼光了不得呀！
7: 哼，他这是鸡抱鸭子瞎操心，人家亚飞不干，他自己在这瞎整。
8: 亚飞为什么不干呢？
7: 亚飞为什么要干呢？
8: 这么好的条件可以考虑，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
7: 没有就没有，我们亚飞还说嫁不出去了。
8: 嫁这么好条件的难？
7: 多好条件呐！啊，
8: 你说呢？
7: 我看你们呀，都是些势利眼，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哼！
9: 小妹儿。江司令好。
7: 吃饭去啊。
4: 吃饭去。

0: 对了，你什么时候回团里去啊？
1: 都是几天了。行了，先去吃饭吧。
0: 哎，好。司令奏号。就这样了，还想追我们家雅飞呢？
2: 哎，大范，大范，打完了啊！二，你给亚飞打个电话。 让他明天回来一趟。
0: 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啊？
2: 你说呢？知古问。不打，要打你自己打。哎，哼！我要能打，用不着求你。

0: 忘了拿擦脚的了，麻烦你帮我拿一下。
1: 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儿，给亚飞打个电话。我去拿、啊。
0: 不要你去，老子不用。
1: 哎，你怎么变得这么倔了、啊？
0: 你还有脸说我？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势
1: 利？我哪势利了？我还不是为他好。
0: 孩子的事情你少插手，不接受经验教训呢、啊？
1: 好，知道了，知道了。
0: 知道什么了？
1: 闹了半天，你也没做好思想准备啊？
0: 什么思想准备啊？
1: 你没做好当岳父的思想准备，没做好当老丈人的思想准备。
0: 哎，你真记仇啊！你不累呀、啊、你？
1: 哎，打吧，给打一个。
0: 不打，坚决不打。
2: 亚飞，哎呦，这是谁干的好事儿啊？不会是雷锋同志吧？
1: 你妈比雷锋同志也差不到哪儿去，做给你们吃，
3: 做给我们穿，你就会这几句。人家雷锋同志可不像您，做了好事就抱怨。谢谢妈。
1: 哎，
4: 你好，回来了。
2: 听你这口气，好像你是主人，我是客人啊。
4: 我是不是喧宾夺主了？
2: 你还反客为主了呢？
1: 哎，别走，
2: 放手！哎呀，你放手，你让我走。干嘛小声啊？
0: 什么呀，干什么呢？
1: 我走。
0: 我走？你干什么要走啊？亚飞，既来之则安之嘛。那好不容易包了三千件饺子，不吃白不吃。
2: 行，那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吃完了再走。
1: 谢谢啊，谢谢你。哼，
0: 动作快点。
5: 哎呀，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0: 晚了，去晚了不礼貌。
5: 不就吃顿饺子吗？有啥礼貌不礼貌的？
0: 不是说有客人吗？重要客人。
5: 啥重要客人呢？不就是介绍对象吗？就你跟俺嫂子稀罕那人，俺哥可没看上。俺看也就那么回事儿，配不上俺侄女。
0: 你看看，要不怎么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呢？这文化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吗？就是要目光远大，站得高看得远。你懂吗你？

0: 帮你们重要有屋用啊？人家亚非不乐意也是白搭。闭上你那乌鸦嘴！来了，
1: 顶副参谋长好，
2: 坐。
1: 顾顾好，
3: 好，啥好？
1: 坐。
0: 你坐这儿干嘛？
1: 厨房帮忙去。啊。
0: 嗯。
4: 那个会议精神传达完了，
5: 亚飞还没回来啊？
4: 回来了，在他自己屋呢。
5: 那他怎么不过来帮忙呢？
4: 我还敢叫他帮忙啊？他留下来不走，我都已经万分感激了。
5: 这叫什么事儿啊？
4: 这叫皇上不急太监急。
5: 哎，你去看看，看看他在干嘛呢？嗯。

0: 人家那儿正在睡大觉呢，我进去都没吵醒他。
1: 不是不高兴了吗？怎么还睡着了？什么人呢？
2: 来来来，吃饭了，吃饺子了，上桌。老姜。
3: 哎，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
2: 吃饭。
3: 饺子。哎，
4: 怎么着？光吃饺子？
3: 那你还想吃什么呀？难道不给酒喝吗？啊，
1: 姑父，这今天没做下酒的菜。
3: 哎，小妹，
1: 等等我。
4: 那个下酒菜怕什么？这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1: 那行，你拿酒来。
3: 哎呦，
5: 哎，谢谢。
4: 哎，今天贵客登门就拿西凤糊弄我们呢？那怎么这也得茅台五粮液吧？
1: 我过生日的时候都喝完了，
4: 一点没有计划性。春华，这样，咱家有半瓶五粮液，拿过来喝。
3: 哎呀，这西凤不是挺好的吗？还麻烦什么呀？去喝它吧。
1: 我去是不去啊？
4: 去啊，当然去，马上去。
1: 来，那就麻烦你一趟了。嗯。
4: 嗯。来。吃饺子，
5: 哎，好好。
1: 德华，哎，谢谢啊，谢谢，麻烦你了。哼，看你们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3: 来吃啊，
5: 哎，好好。嗯。
2: 哎，怎么这就吃上了，不喝了啊？
4: 你快拿来吧，哪有那么多废话？
2: 我让你知识的团团转，我说句话都不成了，我。嗯
3: 你这是活该，谁让你老听他的呀？
4: 你挑拨离间没用。来，
1: 亚飞呢？还没睡醒呢，等你叫呢。这么多人呢，干嘛等我叫？
4: 哎，哎，干一个啊！
5: 哎，好。
1: 醒醒。醒醒，快醒醒！
6: 姑姑，
1: 姑奶奶，赖皮劲儿的，快起来吃饭了。
4: 嗯。哟，江副连长，快请坐吧。
7: 坐下。
3: 哎，坐吧。这里头啊，数你官小，数你架子大。
8: 来。我挨着我爸坐，哎呀，我要挨着我爸坐。
1: 那这孩子，啊，
4: 亚飞，来一杯。
8: 不来。
4: 赔一杯嘛。
8: 半杯也不赔。
4: 为什么呀？
8: 不会啊。
4: 你拉倒吧，谁不知道你号称降半斤呢？啊？
8: 我戒了。
4: 什么时候戒的？
8: 昨天。
4: 你戒的还真是时候。来来来，不行不行，
3: 哎呀，算了，
4: 等一杯。
3: 那就不喝嘛，别勉强。吃饺子。
8: 嗯。
4: 好。小妹儿，来，我敬你一杯。
5: 副参谋长，哎，我没有酒量，不能再喝了，就该出洋相了。
4: 啊，好。嗯，哎。

0: 姑父，要不我破个例陪你们喝一杯。
1: 好好好，行行行，哎呀，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满上。
0: 谢谢姑父，我这第一杯先敬一下吧。孟参谋长，您是客人，我先敬您，先干为敬。
2: 哎，谢谢。准备饺子。吃饺子。
3: 哎，你这不行吧？才喝一半，多不礼貌啊！
4: 行了，可以了，半杯就半杯吧。
3: 妈，有您什么事儿啊？我敬客人酒，您在这儿推三倒四的，算什么事儿啊？
5: 好，好，好，我喝，我喝，我把它干了啊。
0: 对了，来，好事成双，第二杯，再来一杯，来。这第二杯啊，我代表我们全守备区全体指战员敬你。
6: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家好，
1: 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2: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礼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1: 这款奶粉啊，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

0: 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复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它的这种含乳钙的含量呢是牛奶的1.5倍，是山羊奶的1.4倍。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天然乳铁蛋白呢是牛奶的8倍，叶酸呢是山羊奶的5倍，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1: 值得信赖。

来，好事成双，第二杯，再来一杯，来。这第二杯呀、啊，

0: 就是，你喝了算了。
1: 干了他。
2: 喝。
1: 好好好，我干我干。
2: 哎呦，快吃个饺子压压，快点快点，大口吃，管用管用。

0: 那走了啊，
1: 好，哎，哼，你哼什么？我哼你是丢了夫人又折兵。谁是夫人？谁是兵？
0: 饺子是夫人，酒是兵啊！啊，酒是人家的，你只是折了夫人。
1: 哎，
0: 我看呐，这个事儿就算了吧。啊，孟主任跟亚飞不合适。你没看那亚飞看见孟主任那吃饭吧嗒嘴那个样子？

0: 司务长，你饿了吗？
1: 我不饿。
0: 不饿也尝尝，这是我们家的饺子，可好吃了。
1: 饺子？
0: 嗯。
1: 这司令员家饺子？
0: 尝尝。
1: 那能不好吃吗？我得尝尝。嗯，
0: 好吃吗？
2: 好吃。
0: 多吃点啊。

0: 喂，
1: 副连长，29团政治处，孟主任找你，请讲话。
0: 喂。
2: 哎，我咋听你有气无力的呢？得是病了？
0: 怎么，你想我生病啊？
2: 哎，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咋能有那个意思嘛？
0: 那你没这个意思，你打电话来什么意思？
2: 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嘛，能有啥意思吗？
0: 不用，啊，我很好，以后不用老打电话来。
3: 我只是关心一下嘛，
0: 啊，
3: 没的意思。蒋副连长，
0: 嗯，
3: 不要多想啊。我不，
0: 嗯，
3: 我平时也不打扰你的工作嘛。
2: 咋了？这么晚了，连里还有活动呢？
0: 啊，可能是紧急集合。
2: 哦，那你快去吧，啊，我撂了，我撂了啊。
0: 哎。

0: 哟，这是谁呀、啊？是谁家的姑娘啊？
1: 娘，您不认识我了？我是您最不喜欢的女儿雅菲呀！
0: 死丫头！
2: 哎呦，江指导员回来了
0: 啊！你说什么？
2: 你问他。
0: 哎，你爸为什么叫你指导员啊？
1: 因为我快变成指导员了。
0: 你不是军事干部吗？
1: 可是我们领导说了，他觉得我比较适合搞政工。
0: 你们领导真是伯乐，真有眼光。哎，那你们指导员呢？
1: 升了呗，那还用问？
0: 这么大的事儿，你可真沉得住气啊，也不跟我说一声。
1: 这是什么大事儿啊？等我当上政委，我一定提前告诉您啊。

0: 你像尾巴一样跟着我干嘛呀？
1: 我问你啊，最近孟主任给你打电话了没有？
0: 哦，闹了半天是你让他给我打的电话。
1: 你妈哪有那本事啊，还能管得了人大代表？
0: 人大代表人民管。再说了，您是什么人民呀？
1: 你说我是什么人民啊？
0: 您是人民的人民，管人大代表的人民，能不够的人民。
1: 你别刚当上指导员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我问你，人家孟主任怎么配不上你了？
0: 我什么时候说过他配不上我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呀？
1: 你是没说过，可你意思

0: 就是这么个意思。你看，你又误解我的意思了吧？我的意思是，我一个小小的连级干部，怎么配得上全要塞最年轻、最有发展前途的团级干部呢？现在我的意思您明白了吧？能不能别再烦我了？
1: 我都是为你好。
2: 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
0: 我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要干涉别人的事儿，特别是别人感情上的事儿、婚姻大事儿。当年那个杨书记非拉着你去见我吧，你不是也不愿意，也反抗过，也痛苦过吗？你现在怎么跟那个杨书记一样，非要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儿？我就是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这是为什么。
1: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为你好。当年我要是不听杨书记的，不嫁给你爸，那今天你妈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呢，没准还不如你姨妈呢。你姨妈这辈子是怎么过的，你又不是没看见。她能跟你妈我比吗？你妈我这辈子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女人比。我嫁给你爸，我很满足，我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很感激杨书记。我这话不虚伪吧？是实话吧？你应该信吧？
0: 信，我当然信。您这都是发自肺腑的话，我能不信吗？
1: 你信就好。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我就是想最后再证实一下，你要是对人家孟主任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们俩如果真的没可能，我就早点告诉人家，别让人家在你身上再浪费感情了，人家也老大不小了，咱们别耽误人家。
0: 妈，我太感谢您了，万分感谢您。我还有一件事想求您，我的事您以后别管了，行吗？
1: 哎呀，你说我养儿养女的干什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们拉扯大了，这到头来我连个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0: 这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也不是为了让你管这些事儿，说这些话的。
1: 我这不是怕你们受骗上当走弯路吗？
0: 哎，这个您放心，谁敢骗通信联的江指导员，我保证给你带回来个既优秀又有才华的女婿。
1: 听你这口气，你好像有对象了。
0: 啊，快了吧？
1: 什么叫快了吧？
0: 快了的意思就是快了，就是快有眉目了。
1: 快有眉目了是什么意思啊？
0: 怎么今天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妈，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啊？
1: 我真的不明白，我干嘛要装啊？你快说，你那对象谁啊？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干什么的？
0: 你一样一样的问，问这么多我记不住。
1: 别跟我啰嗦，你快说，他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0: 不就是个名字吗？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等时机成熟了，我把他带到您面前，您亲自过问
1: 啊。不行，你快点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他是谁？
0: 他叫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有意思吗？我睡了，你要不在这儿看着？
1: 我还拍着你睡。
0: 也行，你拍着我，我睡得香。
1: 哎呦，
0: 哎呦，谢谢，今天真热啊。哎呀，哎呀，哎呀，谢谢。
2: 打开。看什么看？不认识啊？
0: 不是，我以为是哪个老渔民呢。
2: 这是谁呀？也不给我介绍介绍。
0: 这是我们连的宿长于大光。哎，姑父，你钓到鱼没有啊？
2: 一条也没有。
0: 你这个不行啊，你得再努力。
2: 行了，你们走吧，别这儿烦我了。
0: 我本来就不想烦你。
2: 哼，还真有眼光。
3: 送鱼来了。
4: 韩老师，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
3: 什么事儿
4: 啊？我刚才在海边钓鱼，我说亚芬啊，跟他们司务长啊手拉着手很亲密，搞对象呢。
3: 什么？你说的都是真的？
4: 我骗你干什么？我亲眼看见的。
3: 你会不会是多心了？他们是一个连的。
4: 他们什么关系我能看不出来啊？再说了，那亚芬一看见我吓了一跳，紧张得不得了。
2: 你们俩在那捣鼓什么呢？
4: 啊，刚才我问你干什么呢，他说你睡了，让我小点声。
2: 哦，钓着鱼了？
4: 别提这事儿，正窝心呢。
2: 胜败乃兵家之常识，哪能每次都让你如意呢？
4: 你不去钓就不要说风凉话。
2: 我才不去呢，有那闲工夫还不如睡会儿觉呢。
4: 哼，
2: 来，别走啊，杀两盘。
5: 杀两盘？
2: 杀两盘？
6: 杀两盘就杀两盘。哎呀，我洗洗手。
3: 哎，请问你们指导员在吗？
7: 嗯，在呢。我们指导员正在食堂里帮厨呢，要不我带您过去？
3: 谢谢啊。你怎么来了？
8: 你这是中南海啊，我不能来吗？指导员亲自下厨啊。
0: 啊，我们连里杀了头猪，给大家改善伙食。你不会是听到猪叫的声音跑来蹭吃蹭喝的吧？
8: 就你们连这伙食还值得我来蹭吃？
9: 指导员
0: 啊，
9: 司务长说中午加餐，能不能加瓶酒啊？
0: 想得美，告诉他有猪肉吃就不错了，还加酒呢。
9: 哎，
8: 司务长是谁啊？是你说的那个对象吗？行啊，蒋亚飞，你眼光可真不低啊。我以为你会找个天兵天将，闹了半天才找个司务长啊。
0: 你先回去吧，咱俩有什么话回家说啊。走，咱这儿太热。
8: 你是不是找个宿长？
0: 哎呀，回家吧。哎呀，
7: 亚飞，
9: 宿长。
6: 哎，
10: 好，走。
2: 一回来就知道喊妈，怎么就不会喊爸呀？
0: 爸。
2: 哎，什么事儿？
0: 没事儿。
2: 没事儿回来干什么？
0: 我找我妈有事儿，跟您没关系。我妈呢？
2: 你妈到你姑家去了，你找她有什么事儿啊？
0: 私事儿，不方便告诉您。
2: 哼，有什么不方便跟老子说的？还是私事儿？
0: 女人之间的事儿你也想知道啊？
2: 你妈回来了，你就跟她说。
3: 妈，
8: 哟，是江大指导员啊，稀客啊，有何贵干？
0: 我找你谈谈。
8: 谈什么？
0: 你说呢？
8: 我哪知道啊，是你要谈，又不是我要谈。

0: 行，不谈我走。
1: 谈谈谈，谈吧。谈吧。
0: 您问吧。
1: 真的是他？真的是那个司务长？
0: 是，就是那个司务长。
1: 行啊，蒋亚飞，我还以为你眼光有多高呢，闹了半天就是个司务长。
0: 您别一口一个司务长司务长的，司务长怎么了？
1: 司务长好啊，司务长管钱管物，还会扒拉算盘珠子，
0: 阴阳怪气，不阴不阳的。
1: 你跟谁说话？没大没小的。
0: 妈，我今天来不是跟您吵架的，是来跟您说道理的。
1: 有什么道理可跟我说？
0: 首先，你这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看法是不对的。
1: 你接着说。
0: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司务长怎么了？司务长也是革命工作。
1: 继续说。
0: 如果按你的三六九等的分法，我爸当初就不应该娶你。
1: 你不用停，你接着往下说。
0: 你们那个年代是有成分这个说法的吧？您这资本家的出身，凭什么嫁给我爸呀？
1: 个混账玩意儿，什么东西，竟然敢质问我！
0: 哎，有事儿说事儿，能不能不骂人啊？
1: 我既然是你妈，我骂你总不犯法吧？你既然叫我一声妈，我管管你的终身大事总可以吧？
0: 行，您当然能管，但是你得将心比心的管，得设身处地的管吧？
1: 你不就是嫌我出身不好吗？你爸还没嫌我呢，轮到你说三道四了？
0: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你还讲不讲道理了你？
1: 我哪句不是道理？你说，你说出来。
0: 哎，你怎么这样？你才是理他娘啊！哪儿都是你的理。
2: 吵什么呀？啊？
1: 我问你女儿。
2: 吵什么？你说吵什么？
1: 你女儿给你找了一个司务长的女婿。
2: 有这事儿？
0: 是，不行吗？
2: 谁说不行了？
1: 你同意了？
2: 谁说我同意了？
1: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都不要激动啊，要冷静，冷静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0: 要冷静，你们冷静去，我早就冷静过了。我现在冷静地通知你，就那个司务长了，我非他不嫁了，你自己看着办。
1: 哎呀，你别走，你给我回来！哎，
2: 算了，你就让他走吧。
1: 那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你真的同意了？
2: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你就是不同意，你也得要找个正当的理由。嫌人家是个司务长，你说得出口吗？说得出去吗？
1: 好，那要依你该怎么办啊？
2: 冷静，冷静，再冷静。
1: 我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闹了半天你就会冷静。要冷静你冷静，我可冷不下来。
2: 那你有什么好法子？
1: 暂时还没有，但总会有的。来来来，快进来吧，都等着你呢。
3: 首长，
1: 坐吧。
3: 不用了，
4: 让你坐你就坐嘛。
3: 是。
4: 听说你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呢？
3: 不，没有，没有这事儿。
1: 没有？
3: 没有，没有。
1: 真的没有？
3: 真的，真的没谈。
1: 亚飞说有。
4: 你别说话，让小鱼坐下说。我问你啊。
3: 嗯。

0: 你真的没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真的没谈。那你们指导员怎么说你们在恋爱呢？这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指导员一直对我挺好的。怎么个好法啊？那你们指导员说过这事儿吗？什么事儿？
1: 就是谈恋爱的事儿。哦，没有，真的从来都没提过。真的没有？没有就好，你别跟他谈恋爱。行，我知道了。行了，你可以先回去了啊。
2: 哎，小鱼啊，
3: 到。
2: 今天的事儿千万别告诉你们指导员啊，
4: 就是让他知道可就完了。
1: 知道了，
2: 走吧。

0: 司令。
1: 啊，好好。
2: 再见啊。
1: 他是谁啊？
2: 亚飞的对象，就是那个司务长。
0: 他来干什么？
2: 你去问他们吧。
1: 他们是谁啊？
2: 我男人，你老婆。
0: 那就是乱弹琴。
3: 哎，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啊？
4: 我们也是无用功，白谈了一通。
3: 什么意思？
4: 人家根本没跟亚飞谈恋爱，你女儿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3: 有这回事儿？
5: 有这事儿，千真万确。
3: 哎呦，奶奶的，白让老子担了一通心。
5: 谁说不是？
3: 哎，这亚飞也是，怎么能干出这种丢人的事儿呢？他怎么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呢？
5: 哈，你希望那头也热呀？
3: 哎，这是两码事儿啊！我的女儿，那是剃头挑子吗？
6: 怎么样？
7: 这还用问？要不是守备区第一，我就在那儿直接跳海不回来了。
6: 你就骄傲啊？
7: 骄傲我也能进步，没办法。
6: 刚才指导员来电话了，说调于大光到29团后勤处当处理员，明天就去报道。
7: 什么？你说什么？
6: 你怎么了？这么激动干什么？
7: 我激动了吗？我没激动，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6: 是有点奇怪，怎么让他去？莫名其妙吧。这于大光走的什么运啊？
5: 狗屎运。我干什么了？你发这么大的火？
7: 把于大光调走，是不是你干的？
5: 江亚飞，你搞错了吧？你妈我就是部队家属，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我还调动干部呢。

0: 你在这儿呢，让我一通好找。你叹什么气呀？
1: 明天我就该走了。
0: 你可以不走的。
1: 我还是走吧。我该走，我应该走得越远越好。

0: 如果我说我不想让你走呢？说话呀，你哑巴了？
1: 命令都来了，我怎么能不走呢？
0: 为了我也不行吗？
1: 不行，为谁都不行。我哪有那个胆儿啊？

0: 哎，亚飞也不回来。你放心，他会回来的。哼，不是我说你啊，这孩子的路让他自己去走去，那腿也没长在你的身上。那非要捆着人家，让孩子非要按照你指的路去走，这怎么行呢？
1: 好，我们当父母的只管吃喝就行了。看着孩子走弯路，我们假装看不见啊，任他们走下去。
0: 我相信我们亚飞不会走弯路的。找什么人，他自己心里有数。他有数，他有数就不会找个司务长了。
1: 司务长怎么了？啊？那司务长不是也是国民工作吗？再说了，他能一辈子当司务长啊？人就不进步了？
0: 他进步，黄花菜都凉了。职务比亚飞低，还低了两级，什么时候能赶上亚飞？ 咱们亚飞啊，就是现在躺下睡一觉，起来再跑，那小子也赶不上。看你说的，
1: 这又不是乌龟跟那个谁赛跑，跟兔子赛跑，龟兔赛跑，懂什么呀？我不懂，就你懂。你要去瞎指挥吧，我指挥出乱子来，看你怎么办？
0: 哎，你不是也不愿意的吗？
1: 我又想开了，我看这孩子那么不舒服。
0: 不高兴，我这心里也不好受。他愿意找什么样找什么样的吧，
2: 只要他喜欢就行。没立场。哎，干什么去了？啊？你这是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有你这样的妈。
3: 这是倒了大霉了，还不如死了算了。你去死啊！谁拦着你了？哎，你这说什么话？
4: 人话听不懂啊？你找什么呢？
3: 安眠药。
4: 怎么了？睡不好觉？我是觉不够睡。那你找安眠药干嘛呀？
3: 我们想活了，想死。这岛上的人都跳海不活了，就剩一个人，八成也是你吧？还是你了解我？说实话，那就干嘛？过来，说。这能
4: 行吗？怎么不行啊？你听我的就没问题。来，帮我找找，在哪儿呢？哎呦，赶紧的！
3: 这儿。
1: 小丹来了。
4: 啊，爸爸。
1: 哎。
4: 吃了吗？
1: 啊，吃过了。你呢？
4: 我也吃了。
1: 啊。
4: 你阿姨在家呢吗？
1: 啊，在呢，在屋里呢。你去吧。
4: 行。

0: 阿姨，
1: 阿姨，
2: 哎，小丹啊，
0: 哦，阿姨，收拾东西呢。
2: 哎，我家过去的衣裳，你姑姑
0: 要不要我帮你收拾？
2: 不用不用，你跟亚飞玩去吧。
0: 啊，亚飞在家呀？
2: 在，在他屋里呢。
0: 啊、
2: 他这两天跟吃了枪药似的。
0: 是吗？
2: 你去看看他。
0: 哦，行，那阿姨我先去看看他啊。
2: 去吧。
0: 哎。吃了一整瓶安眠药呢。啊！阿姨，阿姨，怎么了？阿姨，你别吓我！
3: 喂，总监，快给我接医院的高院长。
0: 拜拜拜拜，别，你找我们院长，亚飞他没事儿。
3: 你是他娘的什么半吊子死药？吃了一瓶的药还说没事儿？
0: 不是，其实他亚飞没有吃药，这就是个空瓶子。不是，你看看。
3: 起来！给我起来！给我起来！别在这给老子装死！
4: 干嘛呀？连觉都不让人睡了，还让不让人活呀？
5: 别说了，亚飞，
4: 讨厌！
3: 要学多长时间啊？
6: 学半年。
3: 哦，
4: 这是重点培养，要被重用的。
6: 哎，中优仨呢，都是个读书班嘛。
4: 那怎么不让别人去读，偏偏让你去啊？回来肯定是要提拔的。
3: 提拔提拔，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提拔，除了提拔，你不会说别的呀？
4: 行，我不会说，都留给你说。
3: 来喝水。
6: 哎，
4: 真好，我本来啊要给我小女儿寄件毛衣，你正好去，你替我捎给她吧。姓名、地址、电话我都留在里头了。
6: 好好，您放心，我保证带到。叔叔，我走了啊。
7: 哎，你路上慢点啊，自己小心。
6: 好。
3: 你这又搞什么鬼呢？是不是又打上人家雅宁的主意了？
7: 你看你呀、啊，想到哪儿去了？这怎么可能呢？
3: 你这个人有什么不可能的？
7: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这么紧啊？
4: 你当我什么人啊？哦，大的不行换小的，
7: 真是的。
3: 有什么真是的？你呀、啊，不就是看人家要提拔了吗？我还不知道你。
7: 他就是提拔成要塞的政委，那也得跟雅宁合适啊。
3: 哟，他怎么跟人家雅宁就不合适了？啊，他能跟亚飞合适，就不能跟雅宁合适？这什么道理啊？你给我说说啊。
7: 这种道理哪是你们这些人能懂得了的？切，你们懂什么？就知道啊，这个不行换那个，这能随便瞎换吗？都不懂，真是
3: 什么逻辑，简直就是混账逻辑。
7: 哎，他什么时候提拔呀？
3: 你看看我说什么呢？
7: 我逗你的。主任吧，
8: 啊，这是哎，孟天柱，这是你马让我带给你的东西，你查收一下啊。
7: 就一件毛衣，不用查。
8: 谢谢新人。你这一笑，还真像你姐。
7: 你还见过我姐啊？
8: 岂止是见过，那还追过她呢。不过没追上，所以说，那差点成了你姐夫。括弧，未遂的。

0: 对呀、啊。
1: 给你加水了。
2: 我写的信昨天刚寄回去。你笑什么？
3: 我在笑你是啊，你家要发生八级地震了。
2: 我家地震你那么开心？
3: 我是又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你家乱了阵脚，担忧的是怕自己过不了关。
2: 那你说你能过关吗？
3: 谁知道呢，戏有参半吧。

0: 山东大学文学系。
1: 我先看。
0: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霸道？凭什么都是你先看？
1: 凭我是他母亲，凭我是含辛茹苦的母亲。
2: 就凭他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你出牌吧，大妈。
0: 来。怎么了？这信上写什么了？眼睛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信上说你的小女儿和那个孟主任谈恋爱了。
0: 啊？
2: 妈妈，那个恶主任现在要成我妹夫了。
1: 变成你妹夫你就这么高兴了？
2: 哎，安杰同志，你这是不可理喻了。当时啊，你硬要把他介绍给我，现在他成了您的女婿了，您还不高兴啊？
1: 他跟你合适，跟雅宁未必就合适。
2: 那咱们得坐下来把这事儿好好说清楚了。我为什么就跟他合适？雅宁为什么跟他就不合适呢？
0: 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妈的意思是啊，你是块当官的料。你嫁给孟主任那就合适，你妹妹是个当作家的料，她嫁给孟主任那就不合适，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我就是这个意思。
3: 哎，恭喜恭喜啊，
2: 姑父，
3: 你们要请客了。
0: 我们为什么要请客啊？
3: 雅宁来信了，说她有对象了。
4: 对象是孟政委。孟政委？
3: 你们还不知道呢，孟主任的命令下来了，29团政委回来就上任。
4: 亚飞，
1: 真的？
4: 孟政委本来应该是你的吧，可惜了吧？
3: 可惜什么？亚飞不要，亚宁要嘛，这换汤不换药。
0: 说，说着。
2: 你看看你们一个一个，都是些官迷。
1: 你还别在这儿嘴硬啊，有你后悔的一天。
2: 我才不后悔呢，咱们走着瞧，
1: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走着瞧？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你看看你现在小市民的样，这哪像个资本家大小姐的样？
1: 资本家大小姐是什么样啊？
2: 反正不是您那个农村老大娘的样。
4: 嘿，你这孩子，农村老大娘招你惹你了？
0: 来，凑把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注重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四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

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天到晚的就知道大喊大叫，老姜，哎呀，你聋啊？耳朵赛驴毛了？
1: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大喊大叫的，像个泼妇。
0: 我像泼妇？我像泼妇？你像什么？你像地主老财，
1: 像个资本家，
0: 像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
1: 我说你一句，你十句等着我呢。哼，反正你是不能吃亏呀。他怎么老哭啊？
0: 他是不是发烧了？还温度计呢？
1: 发烧？啊，我看看，我看看。不烧啊。
0: 你手是温度计啊？妈，你闻着，你赶紧给我找温度计呀！
1: 哎呀，你刚才在楼下的时候，怎么就不想着给他弄点水喝呀？
0: 我不是光顾了找温度计了，还顾上给他弄水呀、啊？你不去是不是？
1: 啊，我去，我去，谁说我不去？
0: 哦，啊，没烧啊，啊，你们好好的啊，没烧，哎
2: 呀，啊，来，
0: 这么热能喝吗？
2: 我试了，能喝啊。
0: 你能喝，他能喝啊？这孩子跟大人能一样吗？
2: 我保证他能喝，不信你试试。你瞪我也没用，要不然等会儿再喝吧。你是不是拧他了？
0: 我拧他干嘛？我是他后奶奶吗？
2: 你呀，就是看我闲着你生气，我还不知道你。
0: 你既然知道我生气，你还闲着干嘛？孩子是你要带的吧？来了就躺这儿当甩手掌柜，好人都让你做了，你倒不傻，吃苦受累的活都让我来干。
2: 行了行了行了，我再给他兑点凉的不就行了吗？说什么你都拐到这上边去，我真是服了你。
0: 哎呦，哎，凭什么我一天到晚忙得跟个陀螺似的，好你闲得躺在这儿看报纸啊？是不是，丫丫？
2: 拿，
0: 打开。笨得要命，奶奶给水喝，奶奶试试。嗯。你说我这什么命？老了老了。活的什么劲
2: 儿啊！毛病，烧的，哼！抱抱孙子，做做饭，伺候伺候老爷子，这不是你们女人最好的日子吗？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0: 谁说这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啊？人家葛老师过的那才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呢。
2: 哼，他那也叫女人最好的日子？熬了大半辈子才做个田房。连个孩子都没有，你们女人就养成这种日子？
0: 你看看人家，他现在啊是过得比我滋润，比我自在。你看他每天跳跳舞舞剑，你看我，除了带孩子就是做饭，就像个老妈子。哎呀，现在我们俩谁过得好，还不是一目了然？

0: 姨，先把音乐关一下，我有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会儿跟大家说啊，张叔叔，把那边音乐关一下，我有话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叔叔阿姨，就先暂停五分钟啊，听我说几句话行不行？
1: 好。
2: 你有啥事儿你就快说吧。
0: 是好事儿啊，我要说的都是好事儿。这不马上就要到八一建军节了吗？各个干休所之间要进行交际舞比赛，每个所里出十个人，一共是20个自由组合。大家先好好练一下啊，后天在所里先进行个选拔赛，欢迎叔叔阿姨们踊跃参加，为咱们所里争光。
3: 好。
4: 亚飞啊，要我说就是把你妈给动员出来，这事儿就成了一半了。
5: 对，
2: 就是在咱们所谁能比你妈跳得好啊？
6: 你妈年轻时候啊，那跳舞啊可好了，都跟苏联专家跳过舞呢。
0: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7: 亚飞啊，那时候还没你呢，你回去问你爸，你爸知道。
0: 行，我现在回去问我爸，那你们继续啊。
8: 好，
0: 回去吧。
9: 王姐，
0: 你看看你们多好啊，跳舞的跳舞，练剑的练剑，在家练书法的练书法，哪像我爸妈现在连门都出不了了。
10: 我们也有出不了门的时候啊，也该轮到你妈出不了门了。那你们从小这都是我带大的，也该让你妈尝尝带孩子的滋味。
0: 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嘛，是吧？
10: 啥意思？
0: 也该轮到我妈倒霉了，你说是不是？
10: 带自己的孩子怎么能说是倒霉呢？
0: 这每天忙得连门都出不了，这不是倒霉是什么呀？是享福啊？
10: 享福说不上，但就不是倒霉。
0: 又不是倒霉，又不是享福，那是什么呀？
10: 是什么我说不出来，反正就不是倒霉。
0: 我走了，阿姑。
10: 走吧。
11: 小飞啊，过来一下。
0: 哟，姑父啊，首长有什么指示？
11: 我能有什么指示啊？
12: 把你办公室里的旧报纸给我搬点过来。
0: 怎么，你要卖旧报纸啊？
12: 卖什么报纸啊？我练字儿。
0: 我不是刚给你买了这么多宣纸吗？
10: 哎呀，宣纸他舍不得用，一直用报纸那儿写。
0: 这下好了，省了，不用我给你买宣纸了，旧报纸随便用，要多少有多少，行吧？
12: 多嘴多少。
10: 亚飞，你看着吧，你姑父不乐意了。我跟你说啊，你宣纸也得买，报纸也得送，听到没有啊？
0: 行。哎，姑。那些宣纸你家不会当手纸用了吧？哎，我走了，我走了，改天买啊。走了，阿姑。
13: 好苦啊！

0: 馒头去了。
1: 他怎么老哭啊？
0: 你别说他，你小时候也是这么哭大的。
1: 哎，好了好了好了，来，我来抱，
0: 啊，
1: 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哦，好了，不哭了啊。

0: 谁啊？
1: 哎呦，宝贝儿，你亲爱的祖父回来了，去，快到他温暖的怀抱里去吧。
0: 啊，不哭，不哭了，不哭了。怎么老哭啊？是不是饿了？
2: 饿什么饿？刚吃完。
0: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2: 德华说，他爸小时候就爱哭，这遗传。
0: 哼，扯淡。现在动不动就扯到遗传上，我看那是医生搞不懂，就瞎说。
2: 好了好了，你先出去，烦死我了，一会儿就吃饭了啊。
1: 妈，你坐下来，我有事跟你说。
2: 我要能坐得下来，还有你说，还有你这么孝顺，
1: 你试试。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
1: 真讨厌。
2: 好好好好。行了行了，
1: 这不是找事儿吗？
2: 还不是因为这个家欠了他爸的。别人都当兵的当兵，上大学的上大学，就他爸回老家上山下乡，到现在都回不来，留在那当工人了。
1: 当工人有什么不好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0: 你给我住嘴！这当年真是应该把你弄到乡下去上山下乡，哼。
1: 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我要是上山下乡，我早就成江燕子了，还会连个孩子都养不了。
0: 你就吹牛吧，就会说大话，那连人都嫁不出去，都快变成没人要的老姑娘了，还好意思说大话，哼。
1: 您不用激我，激我也没用，那个人我就是不见，您死了这条心吧。
0: 不见就不见，不见更好，省得见了以后人家不同意，我脸上无光。
2: 哎，你们俩别斗嘴了，快点吃，我也饿了，啊！
1: 你看我干嘛呀？我还早着呢。再说了，我又没欠他爸的。
0: 你跟他爸是双胞胎，这什么好事都让你给占上了，你怎么不欠他爸的？
1: 对不起，那是命，我也没办法呀。哎，您都快吃完了吧？赶紧替我妈吧，我有事跟我妈说。
0: 什么事儿啊？来给我吧。
1: 我们之间的事儿，您不用知道。
0: 你们那点破事儿，我才不稀得听呢。哎呀，你就不会用毛巾擦手吧？这么浪费。
2: 行，我留着，一会儿用它擦嘴。
1: 爸，麻烦您把它抱开点啊，我们要说破事儿了。
0: 我为什么要走啊？啊，要走你们走，到别处说去。
2: 什么事儿？
1: 哎，要不这样吧，爸，爸来。过来，您过来一块听一听吧，反正要传达给每一个老干部的，我就提前告诉您。今年八一建军，各干休所之间呀要进行交际舞比赛，你必须得参加。
0: 不去，哪有时间啊？这孩子都顾不过来，哪有时间出去跳舞去，还跳六呢？
1: 这有您什么事儿啊？又没邀请您。
0: 让你妈去也不行。
1: 谁说不行啊？
0: 我说不行。怎么了？不行啊？
1: 怎么行吗？哎，所里的那些叔叔阿姨们都说，说您要是参加这个第一，就非咱们所莫属。我一开始也不相信啊，结果他们七嘴八舌的一说，我还不得不信了。
2: 他们都说什么了？
1: 他们说啊，您年轻的时候这舞跳得可棒了，说好多苏联专家都抢着跟你跳，有这事儿吗？
2: 哪有这事儿啊？听他们胡说。
1: 我也说他们胡说。妈，我呢刚开始接手宣传文化这一块，你可不能让我掉链子呀。
0: 吃完了没有啊？
3: 哎呦，好，吃完了吃完了。
0: 来
4: 来，让奶奶抱。哎呀呀呀呀呀，哦哦哦，哎呦，
2: 你看我这样能走得开吗？
1: 走得开也得走，走不开也得走，我这次是赖上您了。
2: 哎呦，你这么不讲理，赶紧吃，吃完了你刷碗。

0: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他奶奶呢？
1: 他奶奶跳舞去了。
0: 你好在这多管闲事，你来看什么孩子呀？你
1: 以为我愿意管呢？要不是亚飞拖着我来，我才不管呢。行，正好你回来了，我也交差了，孩子给你。
0: 那你交给谁呀？
1: 我交给你呀，我交给谁？
0: 你从谁手里接的，你就交给谁吧。
1: 哎，你上哪儿去啊？
0: 我上哪儿去还用你管？
1: 我还不知道你要干啥去。
2: 老同志，你来了。
0: 怎么，我不能来啊？
2: 您当然能来，您的到来我是又惊又喜。毕竟是受党这么多年的教育，我就说您不能拖我妈后腿。哼什么呀？
0: 那个人是谁呀？
2: 哦，那个是市文化宫我们请来的老师。
0: 哼，老师有什么了不起的？还没你妈跳得好呢。
2: 就是，我也觉得老师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可惜了。
0: 可惜什么呀？
2: 我妈跳得这么好，我们这么大的干休所找不出一个可以跟我妈配对的。
0: 她想跟谁配对？
2: 我妈正为这事儿愁呢。
0: 这有什么可愁的？我来跟她配对，我跟她跳。
2: 您来跳
0: 啊？
2: 您行吗？
0: 我有什么不行的？我又不是没跳过舞。
3: 别往下蹲，哎，

0: 人呢？
1: 我不是人呐。
0: 我是说他奶奶，他奶奶人呢？
1: 我不是他奶奶。

0: 又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哎呦，没感觉，你又踩着我了。我就轻轻地碰了那么一下。再说了，我不是也没穿鞋吗？
1: 你没穿鞋就行了，你跟熊掌一样的脚丫子，踩我一下就够呛，更何况你踩我多少下了？哼，
0: 看把你给娇气的，这么点苦都吃不了。
1: 那怎么弄完成那女儿交给的任务呢？啊，去，继续练，回来。哎呀，
0: 训练。安乐，今天就到此结束吧。啊，一口也吃不成个胖。再说，我也累了。哎呦，躺会儿。
1: 一、二、三。
0: 不要往下蹲着，挑起来。

0: 样子是真累了吗？奶奶的，真娇气，跳个舞还能把自己累了。
1: 行了，不行就算了。
0: 说什么呀？
1: 他说他没时间，他要腌咸菜。
0: 腌个咸菜什么时候不能腌啊？非要现在腌啊？
1: 你冲我嚷什么？有本事冲你妹嚷去。
0: 我来。
1: 我劝你别打。你以为你脸大呢？还不是得碰一鼻子灰。哎呀，我看这问题啊，不出在德华身上，就出在那老丁身上。是那老丁不让他来给咱们看孩子。肯定。
0: 那老丁为什么不让他来呀？
1: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该死的。
0: 哎，接电话。
2: 你咋不接？
3: 肯定是你嫂子，我不接。
2: 你咋这么肯定？
3: 让你接你就接，哪儿那么多废话？

0: 来，啊，啊，你的电话。
1: 谁呀？
0: 接了你不就知道了。
1: 你这毛病可真多呀，接个电话还挑肥拣刺的。
2: 我问问是谁总可以吧？啊，
1: 是别人你不接了？
2: 是别人我就更得接了。说吧，什么事儿？
3: 快说啊！
1: 我要找他干什么来着？
3: 你还没到老糊涂的时候呢。
1: 是我要干啥来着？
3: 让他来给咱们带孩子。
1: 啊喂，啊，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啊。这不是马上就要八一了吗？感情所之间呢，要举行那个跳舞比赛啊，我们要大力支持嘛。我们已经报名参加了。
2: 嗯，你这是个好事儿。
3: 啥好事？
1: 什么好事儿啊？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
4: 那孙女没人看了。嗯，
2: 这确实是个问题。
1: 所以，啊，也要你们来大力支持嘛，是吧？
2: 我们两口子怎么支持啊？
1: 你让德华来，过来带带孩子。啊，时间不长，每天就两个小时，我们要出去训练呢。啊，这样行吗？
2: 我看行没用啊，又不是我带孩子，主要是他不行了，他带不了孩子了，他又扭了。
1: 又什么时候扭的？
2: 昨天刚扭的。
1: 你就胡说吧，那刚才不是还说那个要腌咸菜吗？
2: 他那是逞强。你说我能舍得让他干活吗？挂了。
3: 你说你这个人，你撒什么谎啊？你还咒我腰扭了。
2: 不撒谎，你还真去给他们带孩子去？带这么长时间孩子还没带够啊？
3: 那人家不是要参加所里比赛吗？
2: 参加什么比赛不好，非要参加跳舞比赛？那么大年纪了，老在那转圈不嫌丢人不嫌晕呐？
3: 我看你啊，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2: 我那是嫌葡萄酸啊，我是嫌那是个烂葡萄。
1: 奶奶，我就不信没这个屠夫我还不吃猪肉。
5: 哼，人家是说少了张屠夫吃不上金毛猪。
1: 对，少了他这个丁屠夫我就不吃猪肉了。
6: 尹叔叔，你们得抓紧时间练啊。张叔叔，你现在是越跳越好了呀，还是王阿姨跳的最好。行，葛老师，王叔叔。
7: 哎呀，小飞啊，嗯，你爸妈怎么不来了呀？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6: 来了吧？
7: 别找了哈，他不来我都没劲了，别说别人了。
8: 亚飞啊，你妈不来差老劲了。
6: 嗯，我赶紧回家看一眼，你们先练着啊。
7: 嗯，那叫他来啊。
6: 妈，你们怎么回事啊？去了两天又不去了，就这么支持我工作的？
5: 我们也想去啊。嗯，你看这除了去吗？
6: 我姑呢？不是说来帮忙吗？
5: 又变卦了，说腰扭来不了了。哎呀，什么呢？给我。哦哦呀呀呀呀，不够。哦，哎呦，爷爷，
1: 哎呦，

0: 小飞来了。
1: 姑父，你为什么出尔反尔啊？
2: 怎么跟你姑父说话呢？
0: 我怎么出尔反尔了？
1: 不是说好了帮忙看孩子，怎么又变卦了呢？
2: 你姑腰扭了，她干不了活。
3: 谁来了？哎呀，我在外边就听人有人说话，原来是雅飞呀、啊。你这么看着我干啥？
1: 您不是把腰扭了，干不了活了吗？
0: 你又都看着我干嘛？

0: 革命老干部也会撒谎啊。
1: 哼，就许你们撒谎，不许老干部撒谎。
0: 你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党和人民把你们像宝贝一样的供着，为什么啊？就是为了您撒谎骗人的。
1: 真是的，我又没骗别人。
0: 这骗谁也不对呀。再说了，这带孩子也是为了所里的工作，为了所里争光添彩，是你们每一个老干部还有家属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要不这样吧，要么就参加交际舞比赛，要不就在家看孩子，两者选其一，你们自己挑。
2: 我们还是看孩子吧。
1: 我们为什么要选看孩子？那院里不参加比赛的多了，你为什么就管我们？
0: 人家是我的爸爸妈妈、姑姑姑父吗？人家是我家里人吗？我这工作人家不支持，我也没意见，没脾气。因为啊，我没供给别人练书法的笔墨纸张。这就是不一样，到底是隔了一层。你看我爸妈啊，让干啥干啥。我爸那人是跳舞的料吗？他不也是赶鸭子上架来帮我的吗？你们俩倒好，躲在家看热闹。
1: 谁躲家里看热闹？
0: 不是躲在家里看热闹，最起码也是躲在家里装病吧。
1: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这孩子干什么？
0: 这是我给你买的，现在我要收回去。
1: 你给都给了，还行收回去啊？
0: 您都能出尔反尔，我为什么就不行呢？
1: 好，好，好，好，行，行，行。我让你姑姑上你们家给你们家带孩子去，行了吧？去，把宣纸给我放回去。
0: 您不是不舍得用宣纸，老用报纸吗？我给你搬来那一堆报纸，你都卖废品了？
1: 谁卖废品了？
3: 亚飞，还是你厉害，你能治得了你姑父？
1: 厉害有什么用？治我有什么用？嫁不出去就知道窝里横。
4: 好了，嗯，
1: 啊，不吃不吃，哎，不咬不咬这个啊，好，哎呀，
5: 二大大，三大大，大大大，四大大。
6: 哎呀，这下把老丁给气得不轻啊！来来，转一圈，转，好，走走走走走。
0: 啊！哟！哎呦！哎呀，疼死我了！
6: 有那么疼吗？啊？
0: 我踩踩你。
6: 你踩吧，你随便踩，踩吧。哎呀，行了，哎呀，行了，行了，快起来吧，接着练，接着跳啊！
0: 没事，
2: 谁还敢跟你跳啊？脚不要了？
6: 有那么邪乎吗？我不就踩了你一下吗？你
2: 就踩了一下？
6: 哎，对不起，我踩了你好几下，行了吧？来吧，来吧，那接着练吧，你。
2: 哎呀，练不了了，脚让你踩残废了。
6: 去，哪儿那么娇气啊？来来来，轻伤不下火线，快点，你看。非在这瞪着他们，快让他消停。
0: 我爸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7: 那怎么办啊？谁让老爷子积极性这么高呢？
0: 就是因为他有这么高的积极性，所以事才难办呢。
7: 哎，算了，就是他吧，好在有你妈给他遮遮丑。
0: 哎，你看，一有我妈，我爸彻底完蛋。你看，你看，这什么样啊？真是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不行，我得带姨灭亲。
3: 怎么样？
0: 这是我妈妈。
3: 不是你妈是谁妈？
0: 我还以为是七仙女下凡了呢。
3: 我还是七仙女她妈呢。
0: 王母娘娘，
3: 口无遮拦的，领导和同事不烦你啊？
0: 不烦，我这要是一天不去啊，他们还楼上楼下的到处找我，一个个心慌意乱的。
3: 你就吹吧你。哎，你爸为了支持你的工作，跳舞跳的血压都高了。
0: 他那是着急上火，血压高的吧？哎，您看看他跳的什么呀？那是舞吗？那是六七八。您跟他配呀，您就糟蹋了，还不如人家葛老师和王叔叔跳的好呢。人家一天一个样，

0: 再看看您跟他。
1: 切，切什么？
0: 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哎，我上去看一眼玉皇大帝啊。爸，爸，让我看看。哎呦，我这心呀，从夏天到了冬天，哇凉哇凉的。
2: 你这什么意思啊你？
0: 你赶紧脱了吧啊，脱了。
2: 怎么不好看呢？
0: 这哪是不好看呢，这是太难看了。
2: 我就说的不好看嘛，哼，你们让我们穿着这个参加比赛，你这……
0: 我妈穿挺好，跟仙女一样。一看我妈呀，我就觉得我们肯定能拿第一。这一看您啊，第一肯定拿不了。
3: 让我眼前一亮，
0: 让你眼前一亮没有用，关键问题啊，得让评委眼前一亮。
3: 我眼前亮了，评委们八成眼前也亮了。不瞒你们说，想当年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那也是连队里的文艺骨干，什么唱歌跳舞全干过。
0: 怪不得气质这么好，搞了半天是内行啊。
3: 内行说不上。
2: 你又挖什么坑让我跳了？
0: 您看看，您别害怕，您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今天呀，请你们来做下战前动员，而且顺便的确定一下参赛名单。
2: 哎，不是都上啊？
0: 规定是上十对，我们准备了12对，就怕有的老同志生病去不了。但没想到呢，老干部们积极性都特别高，愣是没有一个生病的。
2: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忍痛割爱呗。
3: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让我们俩来做恶人呢。哎，老齐，听明白了吧？
4: 我听明白了。
2: 走走走。
0: 哎，别呀，你们俩还没做战前动员呢。
5: 哎，等你把名单定了以后啊，
6: 我们再动员也不晚。
0: 哎，别呀。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3: 哎，杨飞啊，
7: 怎么了？
3: 这政委和所长怎么走了？
0: 被您气走了。
3: 我怎么气他们走了？你这说的什么话？
0: 您看看，您那跳的是舞吗？蹲蹲蹲蹲蹲蹲，这不是拖我妈后腿吗？
3: 小飞，你是不是想淘汰我呀？
0: 我也不想淘汰您，可是没办法，那是大家的意见。
3: 哪个大家呀？哪个混蛋啊？啊！
0: 所长、政委，还有所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了，我们还征求了一部分老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吧？
3: 认为什么？
0: 认为您欠缺了这么一点点。
3: 我有哪儿欠缺了？你跟我说有哪儿欠缺了？
0: 整体上是都欠缺，尤其是跟我妈配，你们俩简直就不协调。
8: 看我干什么？不关我的事儿啊！
3: 什么东西？你以为我愿意跑到这儿来跳这破玩意儿啊？要不是支持你江亚飞的工作，我……你们就是八抬大轿请我来，我都不来。
0: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爸爸的支持啊，谢谢爸爸的理解。
3: 我理解？哼，我理解个屁！
0: 哎，你干嘛去？
1: 你爸不跳，我也不跳。
0: 哎呀，您就别在这儿添乱了。我告诉您，我还指望着您呢。
1: 你指望我什么呀？
0: 指望您拿第一呀。
1: 那你爸怎么办啊？
0: 别担心，您就好好的跳交际舞，我爸这边善后工作我来做啊，行了吧？
1: 我行不行？
0: 哎呀，没事儿，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是爸妈。
9: 哟，司令，怎么不跳了？
10: 他怎么了？
11: 肯定是被淘汰出局了。
10: 这个江亚飞可真敢干。
3: 你热不热呀？这叫什么事儿啊？啊，自己家一大摊子事儿顾不过来，跑到

0: 他们家里来给当佣人，
1: 我自己的孙子孙女都没这么带过。
2: 你没带过，你有功啊你。
1: 嗯，不吃啊。
0: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他怎么了？
3: 我哪知道啊。
1: 我看看去。
4: 哎呦，在睡觉。
1: 你怎么了啊？
4: 哪儿不舒服啊？啊？抓抓他！
1: 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
4: 你出去，我要睡觉。哎呦，
1: 哦，我来给你带孩子，是支持你跳舞的，不是支持你睡觉的。你想睡觉，我还想睡呢。来，样样给你，
4: 我也回家睡觉去。给。哎呦，
1: 你怎么了？谁惹你了？
4: 你给我出去！出！
1: 你怎么回事啊？
4: 哦，咱们走了啊！把门给我带上。娘的，我怎么这么听话？啊？不哭不哭。
5: 姑父辛苦了。
0: 心不苦，命苦。
5: 小宝贝儿，
0: 你手里拿的什么？
5: 你眼睛够尖的，还没花呢。
0: 你少废话，拿过来让姑父检阅一下。
5: 这个啊，是因为您看孩子有功给您的奖品，是我孝敬您的上好的福建漳州印泥。
0: 嗯，我知道我知道，福建漳州印泥很有名的。
5: 我爸呢？
0: 在上面睡觉呢。

0: 你这死丫头，吓死我了！你
1: 被烫着了吧？这就是偷吃的下场。
0: 哎，我打你了！我
1: 勺子不打笑脸人。我今天呀是来嘉奖你的，您这两天辛苦了，今天晚上跟我们一块吃饭。
0: 我自己做的饭，我用你留我，真是。哎，我问你，谁又惹你爸生气了？
1: 他发脾气了？
0: 没有，他一回来就上楼睡觉了，一句话也不说，谁也不理。
1: 我爸他可怜。
0: 你又惹着他了？
1: 我那是公事公办，不让他跳舞把他开除了。
0: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那人家舞跳得好好的，你干嘛把人家给开除了呀？
1: 他要是跳得好，我能开除他吗？
0: 你这要了他的命了，你爸那么一个要面子的人，那他得气成什么样啊？
2: 让开！
1: 爸，爸，哎呦爸！您老人家睡醒啦？对对对，你再睡会儿，我帮您盖上。
2: 你瞅瞅啊，这可是好东西。
3: 你咋就这么贪财呢？
2: 你懂什么？
1: 爸，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经我们的领导啊研究决定，那套西服就送给您啊，做纪念。哎，小心，悠悠怎么了？不是，爸，干嘛呀？干嘛呀？
2: 你干什么？

0: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
1: 这孩子走路不小心点儿，这么不小心，摔坏了没有啊？
2: 亚飞，你的腿真断了！
3: 啊，刚才都听见嘎嘣一声了。
0: 糟了，那是断了。
1: 干什么去啊？
0: 我打电话去叫医生啊。
1: 叫什么医生？他那是装的。
3: 疼死我了！
0: 你干嘛装腿断了呀？
4: 亚飞，你真要把你爸开除了？我就说嘛，就你爸那样还跳舞呢，跳六还差不多。
0: 哎呦，姑父，姑父，你别说了。
5: 不让我说也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6: 啥条件呀？
5: 光给我印泥有什么用啊？没有印章还不是白搭？
6: 您这是啥意思啊？
5: 我的意思你明白。你爸就算不出去跳舞，他能在家看孩子、收拾屋子啊？我们是不是还得再来啊？
6: 真有您的，您这是趁火打劫。
5: 你答应了？
6: 我能不答应吗？但我也有个条件。
5: 你有什么条件？
6: 您得把他哄好了。
5: 这可有点难度。
6: 要不这样啊，我呢找人给您刻两个章，一个明章，一个闲章。
5: 那行，一言为定。
6: 闲章你想好刻什么了吗？
5: 闲章，这我得好好想想。
6: 哎，您不用想，我都替您想好了。
5: 你替我想好什么了？
6: 梁山好汉。
5: 梁山好汉，什么意思啊？
6: 梁山上都是强盗呗。
5: 这孩子，哼，还真是个强盗啊。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好创立。1930

0: 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这是195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在杭州西湖边7峡岭19号这个院落中，一位老人正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他就是年逾90岁的画家黄宾虹。此刻他面前的画纸经过层层积染，早已经变成了漆黑一团，而他却视而不见，因为他的双目几乎已经失明了。没有人能够知道此时的黄宾虹画的到底是什么，或许他正在描绘的是自己内心深处的艺术。60年过去了，黄宾虹的画作早已成为了浙江博物馆常年展出的馆藏珍品。当人们看到他晚年的作品时，都会产生种种猜测。有些作品似乎带有强烈的法国印象派气息，而创作手法又是极具中国特色的随笔点染。尽管大多数观众觉得这些极其相似的山水画晦涩难懂，但是最让人费解的还是画面上那种黑乎乎的笔墨。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当年双目已经失明的黄宾虹留在纸上的这些墨点和线条到底是什么，他究竟在表达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呢？
1: 这边呢，有一个王宾虹的画像，他是我们杭州，是我们一个国画的大师啊。他现在面向西湖在干嘛呢？他面向西湖呢，在写生。
0: 如今来西湖游览的人都会看到这尊黄宾虹雕像，但是他们中很多人是通过导游的介绍才知道了他的名字。而对于熟悉中国近代美术史的人来说，黄宾虹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他与齐白石并称为南黄北齐，是上世纪中国画坛久负盛名的一代大师。
2: 在近当代的众多的艺术大师中，黄宾虹先生应该是在我们国家，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个文化发展上，在近现代中是最具影响并且最有学术高度这样一个巨匠。
3: 但是黄宾虹的意义不仅仅对于画中国画，对于所有艺术的后来者，我觉得他都是一个楷模，他都是一个最为丰富的精神资源。所以我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师。
0: 今天人们对于黄宾虹的记忆是各不相同的，有人记得的是他谦谦君子般的儒雅风度，有人记得的是他在授业解惑时的满腹经纶，还有人记得的是他施法自然时的专注神情。但让更多人记忆深刻的还是他别具一格的山水画作。黄宾虹的山水画并不是色彩斑斓的，黑与白是他作品中的主要颜色。似乎在黄宾虹看来，描绘自然山川并不需要很多

0: 色。正因为他画作中那种挥洒点染的浓重笔墨，他在画坛上有人甚至戏称他为黑炳宏。
1: 这个黑啊，这个黑是中国绘画一个修养，黑是最难搞的，白好搞。为什么黑难搞呢？黑是积墨造成的，积墨在中国绘画的墨法里面是最难的。你看你画了一遍，再积一遍，再积一遍，一般人积三遍这个墨就死掉了。但是呢，黄炳宏能做到积十遍还能看见指纹，指的纹路还能看见，这就是大师啊。现在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0: 尽管黄炳宏被誉为当代中国画坛的大师巨匠，甚至有人称他为中国山水画300年来第一人，但是对于普通观众而言，这种单调的色彩和层层积染的笔墨使他的画让人感到无法理解。更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他会将世界描绘成黑色的？在这笔墨之中，是否隐藏着我们所不知道的艺术魅力呢？1865年，清王朝已经走向衰亡，两次鸦片战争的巨额赔款让帝国的经济濒临崩溃。但随着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执行，在清帝国的港口城市，西洋文化悄然流行，西方的哲学、艺术和新的思想跟着鸦片一起登上了一片古老的土地。这些文化和思想在不久之后将会给帝国的统治者带来巨大的恐惧与威胁，但是此时他们并没有一丝察觉。1865年的3月，帝国真正的统治者慈禧和恭亲王奕欣正在为朝廷是否重用汉族官员的事争执不休，而这场争论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在2个月前出生的黄炳宏的前半生。清朝同治2年正月初一，也就是1865年1月27日，黄炳宏出生在金华县城西铁岭的一个徽商家庭。他的父亲黄定华是广达部总号的老板，浙江金华的著名商贾。他虽然是一个商人，却也有几分儒生的本色。喜欢琴棋书画的黄定华在30岁才得了黄炳宏这一个儿子。他希望黄炳宏以后能考取功名，为皇家光宗耀祖。就在黄定华畅想着儿子飞黄腾达的未来时，紫禁城里的争执也终于有了结果。因为恭亲王等权臣的一致反对，慈禧太后只好默许汉人继续为官，于是黄炳宏的前半生从此被定格了。除了考取功名之外，他别无选择。尽管孩童时代的他是如此的喜爱绘画，黄炳宏喜欢绘画几乎是天生的。第一次接触笔墨是在他4岁时看父亲作画，父亲见他颇感兴趣，神情专注，就趁兴教他绘画。到了6岁时，他就能够把家里收藏的清代名家山水册临摹得惟妙惟肖，让父亲惊讶不已。童年时的黄炳宏不仅很有绘画天赋，而且聪慧过人。据记载，5岁时他能够阅读说文解字，6岁时就能将山海经倒背如流，而这些都是今天中学教材里才涉及到的古籍内容。正是这一切

0: 让黄挺华兴奋不已。他觉得黄家光宗耀祖终于有了希望。一天，已经八岁的黄宾虹正在玩耍，父亲和一位身份显贵的客人突然闯入了他的视线。此时的黄宾虹并不知道，正是这位来访者决定了他少年时代的命运。这个人就是黄家的族亲黄崇新，他是当朝翰林院的进士，因去福建上任，路经此地，特来拜访。当看到黄宾虹是一个天生奇才之后，大为吃惊。他断言，这个孩子日后定能博取功名。在他的极力推崇下，黄定华下了决心。
1: 黄崇新嘛，等于是家属里面走这条功名路的一个榜样，所以呢，当时他爸爸了什么，肯定要把他作为，那他是作为我们家属将来的，就是应该都走在他的这条路，是正路，在当时来讲也是正路。
0: 八股取士是自明朝以来读书人打开仕途之门的唯一钥匙。在父亲的严令下，黄宾虹开始了单一而枯燥的学习生活。他忍受着苦读八股的煎熬，一学就是五年。黄宾虹的童年或许可以用身不由己来形容。在这个大家族里，他无法选择自己的未来。虽然这个家族给予了他临摹鉴赏古人名画的机会，却并没有赋予他成为画家的权利。
1: 那黄宾虹这个人的，他是一个长子，所以呢，按照传统来讲嘛，应该是寄托了他父亲最大的希望的一个。那么他必须要按照他父亲这条路，才对得起他父亲。
0: 地处安徽省南部的歙县，是古代徽州的一部分，这里也是徽商的发源地。古城区还依旧保留着古老的城垣，一进城门，人们就会看到一座始建于明代的大学士牌坊，它已经在这里赫然伫立了400多年。这座牌坊传递出的是古代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尽管那时的徽商早已富甲天下，但是在当时，读书做官才是人们心目中的正道。黄宾虹的故乡就在歙县西边的谭渡村。村中那座四周被农舍簇拥着的高大建筑就是他的故居。据说当年的院落比现在要大得多，仅从院门门头的装饰上就依稀可以看出黄家昔日的辉煌。黄家曾经是当地的望族，自古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历朝历代达官显贵，盐商巨贾不胜枚举。但是经过太平天国的战乱，黄家开始走向衰败。到了黄定华这一代，他们大多都靠外出经商谋生。时间来到了1876年的春天，13岁的黄宾虹随父亲回到这里参加一年一度的县试。幸运的是，天资聪慧的黄宾虹第一次赶考就考中了秀才。因为中了秀才，大喜过望的父亲觉得儿子的仕途之路指日可待，不再对他进行严格约束了。家族里收藏的古人字画也任由他随意浏览。此时的黄宾虹兴趣已经完全投入到了绘画上，他每日沉浸在古人营造的山水意境中，把八股文抛到了脑后。或许是因为天资聪明，他觉得即使不太用功，也能在随后的乡试中金榜题名。但是命运却没有听从黄宾虹的安排。

19世纪80年代，大清帝国的传统手工业彻底崩溃了，蜂拥而至的洋货充斥着大街小巷，黄定华经营的手工织布无法抵御外国机器生产出来的洋布料，布号的生意一落千丈，陷入了困境。这时家里已经无力承担

家真迹，是黄宾虹爱不释手，终日临摹。在这里，他似乎又找回了文人雅士的生活乐趣。这是1885年，22岁的黄宾虹在扬州临摹的北宋画家王进清的山水画作品。画面笔墨苍劲，风格秀逸，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凭借着高超的临古功力和过人的才气，黄宾虹在扬州书画界崭露头角。2年后，经友人推荐，他在两淮盐运衙门谋得了一个担任录事的职位。这个结果让黄宾虹十分欣喜，虽然只是抄抄写写，但毕竟是在衙门里做事，既解决了生计问题，又了却了父亲希望他走仕途的心愿，可谓两全其美。可是他并不知道，在这威严的官府大门背后，却是触目惊心的官场轨道。这里官商勾结，徇私舞弊，处处都暗藏着陷阱。就在黄宾虹担任录事后不久，一个盐商因事被人告发，衙门里一位姓陆的官员借此向盐商索要贿赂。为了平息事端，盐商送来了一幅罕见的董其昌山水精品。这位官员知道黄宾虹自小就鉴赏临摹古画，随即命他前来鉴定。仔细查看后，黄宾虹认定此画是一张赝品，于是这位官员就以此为由又向盐商大敲竹杠。以高洁而自居的文人竟然成为了敲诈勒索的帮凶，这件事的结果对黄宾虹的打击很大。他毅然拒绝了送来的酬金，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这种做法反而引起了猜忌。此后，这位陆姓官员到处散布谣言，诬陷黄宾虹收受贿赂，捏造各种罪名，对他大肆进行诽谤。这种黑白颠倒、勾心斗角的官场生活，如同炼狱一般，煎熬着黄宾虹的内心，使他对官场的黑暗腐败感到深恶痛绝。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不同流合污，他毅然选择了离开。闻名天下的徽墨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这种配方独特、纯手工精致的研墨，是专供书画使用的墨中珍品，它的产地就在安徽的歙县。1889年，离开衙门的黄宾虹回到了歙县老家。这一年，生意失败的黄家准备东山再起。精明的黄定华发现，只有传统制墨这个行业没有受到洋货的冲击，于是父子俩开办了一间制墨作坊。从此，黄宾虹一边帮父亲做墨，一边研读墨史、墨谱等书籍，逐渐了解了不同墨种的各自特点。也许正是因为这段特殊的经历，才使黄宾虹对墨的用法了如指掌，以至于晚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正当父子俩感到生意有望、自得其乐时，叵测的命运又一次让黄宾虹坠入了痛苦的深渊。1894年6月，黄定华突然去世，而此时已经31岁的黄宾虹正远在扬州消磨。接到消息后，

立刻赶回了歙县。父亲的去世对黄宾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作为被寄予厚望的儿子，如今已娶妻生子，过了而立之年，不但没能实现父亲的愿望，就在他弥留之际也没能陪伴在身边。人生的苦闷在这一瞬间达到了顶点。办完丧事之后，黄宾虹决定在家守孝三年。此时他又萌生了厌倦尘世、隐居山林、做个文人隐者的想法。虽然隐居的生活像一汪平静的池水一样静谧，但是歙县之外的世界却开始风云激荡。1895年，因为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一样震撼了北京，一场短暂而悲怆的革命在清帝国的都城开始酝酿了。1898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强国。这次事件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不久，隐居歙县的黄宾虹就得知了这一消息。这个一直追求寄情山水、与世无争的书生，平生第一次兴奋了。就在黄宾虹苦于报国无门时，他遇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第二个人——谭嗣同。作为文人的谭嗣同，当时是维新变法的领袖之一，他主张文人应当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当他南下招揽人才，途经安徽时，黄宾虹主动托人与他约见。此后，他们之间经常书信往来，交流革新思想。在谭嗣同的影响下，35岁的黄宾虹开始走出自己封闭的世界，与各处仁人志士频频往来，共商维新改良之策。但是，书生们变法强国的美好愿望，在大清统治者眼里，却是一种致命的威胁。巨大的恐惧使他们举起了手中的屠刀。1898年9月28日，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北京菜市口的刑场上，戊戌六君子慷慨就义。消息传来，身在歙县的黄宾虹嚎啕大哭。紧接着，官府也准备对他这个维新派同党动手了。在这危急关头，惊闻此讯的黄宾虹连夜逃亡。从此，他颠沛流离的生活开始了。

私房菜呢，它私房菜呢，这个精细雅致，精系列比较精，做工比较精，样样才是精。因为苏州人啊，他很有讲究精，细，可是呢功夫比较细，做的比较细道，雅，挪到桌上来，口气呢很优雅，这个菜看上去漂亮啊。因为苏州的粉人比较多，特别讲究个雅致。那么劲。现在是这个菜要清爽啊！你看这个菜挪出来，边上没这个，没这个，没什么其他东西的，这一道菜清爽爽。所以苏州的菜它是精细雅洁，可以作为代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要：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全省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以党建工作新成效引领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
1: 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
0: 今年一季度，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规模快速增长，创季度历史新高。
1: 思博会签约项目落地开花，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能。
0: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电视剧《主角》将于5月10号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
1: 我省应急管理部门深入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守牢安全生产红线。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9号，全省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以党建工作新成效引领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
2: 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和有关省级领导出席。赵一德在肯定近年来全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的成绩后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国有企业还要不要、国有企业要不要加强党的建设、怎样加强党的建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我们党领导和发展国有企业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落实两个一以贯之，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优势、创新优势。赵一德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抓好国企党建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深刻认识坚持党的领导加

0: 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和力量所在，深刻把握国有企业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始终保持常抓不懈的自觉，紧抓不放的韧劲，严抓不怠的清醒，以抓好国企党建、搞好国有企业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进一步提升新时代国有企业党的建设质量，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建强高素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队伍，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严的基调正风肃纪反腐，加快构建同国资国企新征程新使命更相适应的党建工作新格局。要进一步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把提高企业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党组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促进企业履行战略使命，深化改革创新，解决突出问题，守牢安全底线。要进一步把国企党建工作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以开展学习教育为契机，推动党建工作责任全面落实，党建工作专业化水平有效提升，党建工作长效机制不断完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赵一德强调，15-5时期是陕西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追赶超越、争做示范的关键5年。全省国资国企要大力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主动担当、积极作为，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要锚定年度目标任务，在稳增长、调结构、强动能等方面发挥好带头作用，为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国资国企更大力量。赵刚强调，要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确保国有企业始终沿着正确发展方向前进。要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引导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深化改革，不断增强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要持续完善上下贯通、层层压实的党建责任体系，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正风肃纪反腐，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会上，省国资委、西安市、陕西延长石油集团、陕西交通控股集团、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做了交流发言。省直有关部门、省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各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5月9号，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
2: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武文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政治担当，聚焦重点难点，做足备灾准备，压紧压实责任，切实做到高度警醒、全力以赴，切实做到精准防控措施落实，切实做到前置布防夯实基础，切实做到守土尽责、守牢底线，盯紧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域，抓实养老机构、医院、学校、施工工地等重点场所安全，管住水库、水电站、淤堤坝等设施安全风险，严防城市内涝，防范旱涝并发，前置防控防线，突出实战导向，补齐能力短板，强化科学指挥，统筹抓好烟花爆竹、打飞制围、煤矿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农业生产等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5月9号，省政协召开持续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有效支撑带动经济稳增长专题研讨会，省政协主席徐新荣主持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找准履职方向和重点，精心组织调研和协商，为聚力打好提振消费硬仗，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上，王辉、林贤乐、韩文婷、霍炳南、范宝强、樊建强6位省政协常委委员做交流发言。徐新荣表示，要聚焦落实消费政策，查实情、见真言，认真研究我省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的政策堵点卡点，提出针对性强的意见建议。要聚焦提升消费能力，

0: 他是请见真言，围绕让老百姓多挣钱敢花钱，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措施。要聚焦激发消费潜力，查实情见真言，围绕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研究提出更多具有吸引力创新性的举措，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求。要聚焦优化消费环境，查实情见真言，着眼群众关心关注的规范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等现实诉求，积极建言资政，为我省更好促消费、稳增长、惠民生贡献智慧和力量。徐新荣表示，要认真落实省政协关于在调研协商前开展集中学习研讨的实施办法等制度规定，抓实学习研讨，做好成果分享、改进互动交流，全面提升调研协商质量。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范九伦和王刚、郑永刚同志出席会议。
1: 我省坚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引领高水平开放，加快构建四项拓展、全域开放的通道和格局，不断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一季度，陕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规模快速增长，进出口1077.9亿元，创季度历史新高。越来越多的陕西制造加快走向全球市场。
2: 在安康市汉滨区这家毛绒玩具生产企业的成品仓库里，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将一只只毛绒玩具打包装箱。
3: 看新鲜出炉的玩偶，大约半个月后，他们就会承载着本土的匠心，从汉滨运输到欧洲和日韩等全球多地。
4: 目前我们订单有50万只，我们已经完成了80%在质检和包装收尾工作了。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年第一季度的外贸产能同比去年全年的产能我们翻了一番。
2: 订单快速增长考验着企业的交付能力，生产车间内13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过去主要依靠手工，如今高速裁剪机每秒出料20片，绣花烫印等工序全部实现自动化，单日产能达到20000只。自动化解决了量的问题，自主设计则突破了质的瓶颈。
5: 刚来的时候，公司没有自己的设计部门，我们都是照着客户给的图纸画的。后来公司送我去扬州参加了1个月的培训，现在我慢慢能自己分析海外市场需求，独立完成产品设计了。
2: 自主设计的台台龙和摸摸兔上市首月就卖出20000多只。从制造到制造，从代工到原创，如今当地已集聚毛绒玩具企业78家，年产值突破18亿元，带动就业1.4万人，产品出口韩国、新加坡以及欧洲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6: 全力帮助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树品牌，推动毛绒玩具从汉滨制造向汉滨品牌转型，让更多的潮玩走向世界，成为开放型经济的核心引擎。
2: 安康毛绒玩具畅通地走向全球市场，离不开海上、陆上、空中丝路的协同发展。2025年，陕西与154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实现经贸往来。今年一季度，陕西以水运、铁路、公路、空运的方式，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1%、60.6%、66.5%、1.5倍，贸易合作再上新台阶。截至目前，我省已累计新开恢复国际客货运航线100条，全货运航线59条，通达全球46个国家、72个主要城市。今年以来，中欧班列西安开行突破2000列，累计运送货物超210万吨。西安至杜伊斯堡、布拉格、布达佩斯3条全程时刻表班列已常态化运行，已形成覆盖26个国家、200余个城市的稳定运行网络。
7: 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落实海关促外贸20条措施，聚焦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陕西优势产业，全力助推我省借力新三样、新三品、抢赛道、破围堵，支持航空、铁路口岸做强增效，推动榆林航空口岸尽快建成投用，以大口岸、大平台助力我省大开发、大发展。
8: 招商引资历来是丝博会的重要内容，每年。

0: 在斯博会上，各地都抢抓机遇，精准捕捉合作机会，吸引重点项目签约落地。随着一大批含锌量、含金量、含绿量项目的落地开花，正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能。
1: 在西安市新城区东站路附近的九支春晓住宅和幸福学校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开展施工作业。
2: 预计2026年底，学校和住宅一期楼栋主体封顶，计划2027年学校竣工交付，2028年住宅整体交付。东西两侧带建的开放式绿地景观带将同步竣工交付，满足主城刚需及改善安居需求。
1: 作为第九届斯博会签约落地的重点民生工程，建设单位在去年9月摘地，从前期的筹备到快速动工，高效建设得益于当地政府全流程的服务保障，打通教育资源落地、规划选址等关键环节，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实现，实现多部门协同联动、并联审批等，为项目落地筑牢根基。
3: 高效的审批服务让我们的项目实现开工即入轨、建设不断档，在项目建设中严把工程质量关、进度关，积极参与新城区民生事业建设与城市更新行动，通过项目落地带动就业，进一步激活片区发展活力。
1: 西安高新区的领冲新能源总部基地项目建设目前已进入冲刺阶段，预计5月底建成投用。该项目集研发、生产、检测、运营管理、产品展示及上下游协同创新平台于一体，建成后将吸引和培养新能源领域从业人员不少于1500人。
4: 目前整体进度符合预期，部分区域已经进入了装修装饰的冲刺阶段，我们的1号楼、2号楼、3号楼及地下车库主体结构已经全部封顶，二次结构和抹灰工程也完成了。
1: 领冲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新能源汽车、智能充放换电、新能源微网领域研发制造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业务范围涵盖了充电、换电以及储能微电网，产品畅销全国并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第六届斯博会上，领冲新能源总部基地项目签约落地西安高新区3期。项目落地以后，西安高新区管委会从产业政策、专班服务、土地用工、审批绿色通道等方面给予了全方位保障，为企业节省了20%的审批时限，进一步破解用地、建设堵点，保障资金与人力供给，推动项目快速落地、高效建设。
4: 作为扎根西安的企业，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基地进一步融入西安双中心建设与新能源产业发展布局。今年我们将继续依托斯博会平台深化产业布局，拓展合作资源，做强充换电及新能源产业链，以及零碳园区、 AI 算力电源、希腊就业，拉动产业集聚，全力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西电东送重点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宋端站宝塔山换流站直流系统5月7号正式启动调试。作为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的重点项目，该工程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止于安徽合肥河州换流站，线路全长约1070公里，途经陕西、河南、安徽3省，沿途跨越黄土高原、沟壑区、渭河流域及秦岭山脉等复杂地形。
5: 此次直流高低端系统同步调试，从5月7日开始，预计历时35天，将开展737项实验。全部实验完成后，直流高低端系统将实现带电运行，未来可提升陕电外送能力800万千瓦。
1: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向安徽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其中一半以上是新能源电量，相当于替代标准煤约63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660万吨，对推动陕西能源资源优势转化、提升华东地区绿电消费占比、服务国家双碳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6: 由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联合陕西省广电局主办的“主角看片会”暨“好戏开场”发布会今天在西安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电视剧《主角》将于5月10号登陆总台央视1套黄金档，腾讯视频全网独播。
1: 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指导剧目、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电视剧《主

绝由中央电视台、2016影视、腾讯视频、西安电影制片厂、西安照麦影视出品，张艺谋监制，张嘉译担任艺术总监，李少飞执导，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翟子路、王小晨领衔主演，以秦腔名伶叶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串联起几代秦腔人的坚守与沉浮，将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绝如微尘的生命叙事相融，以细腻笔触刻画秦腔艺人群像，描摹师徒、同行、知己之间的悲欢离合、爱恨纠葛。

0: 饰演员刘浩存，在片中饰演易清娥。易清娥她从小小的放羊娃蜕变成秦腔名伶，她从被动的命运完成了主动突围。在面对生活的重重困难的时候，她能够坚守本心，我觉得她这种非常执着的精神是非常打动我的。特别荣幸有这次机会能够学习这门艺术，能够饰演易清娥。
1: 一嗓吼出黄土风骨，一戏唱尽人生悲欢。该剧剧本历经四年精心打磨，全剧采用人物传记和年代叙事融合交织的叙事手法，将易清娥等人的个体经历和秦腔兴衰、时代变迁回环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呼吸感与全民共情力。拍摄过程中，剧组坚持实景搭建与实地拍摄，剧中超六成核心场景实地取景。通过黄土高坡的苍茫、老街巷的烟火、老戏台的斑驳，构筑出粗粝厚重的年代视觉基底。贯穿全剧的陕西方言，以浓郁的生活气息与地域幽默，让陕派文化沁入剧集肌理，地域特色鲜活可触。
2: 这么长时间，的这个付出，实际上一部好的作品呈现的是每一个人的呈现，从导演、编剧到陈岩老师，从小说开始，一点点滴滴，一直到创作团队台前幕后的每一个人的付出，才有今天所有的呈现。
1: 电视剧主角以秦腔艺术“秦力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将个人命运和秦腔艺术兴衰、时代变迁紧密交织，苦中作乐，泪里带笑，情节丰满，质地鲜活，拍摄质量过硬，制作精良，是难得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好剧。
3: 每一个主角都是诸多的配角推上主角宝座的同时，每一个配角经过自己的艰苦卓绝的磨练，也会成为时代的主角。让我们共同祝福这个由诸多艺术家参加、由巨多人众星捧月，包括三秦大地、西北大地人民用秦腔托举起来的这个孩子，即将要向全国观众见面，在这里我们深情地祝福他。
4: 我省应急管理部门深入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组织对烟花爆竹生产和批发企业全覆盖检查，对零售门店进行重点抽查，督促帮助企业发现问题、整改隐患，守牢安全生产红线。
1: 5月8号，在渭南市蒲城县，县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一家生产烟花玩具的企业进行安全排查，逐场所、逐库房查隐患、消风险。
5: 对垛与墙之间必须留够45公分，啊，高度不能大于2.5米。
6: 对，
5: 啊，再是垛与垛之间必须保持，就是10米之间有个检查通道。通道为70公分。
1: 蒲城县从5月5号起，在烟花爆竹领域开展为期3个月的全覆盖拉网式打非制围集中排查整治，持续强化安全风险防控措施，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7: 所有员工全部持证上岗，坚持日常巡查，定期检修，对原材料、验货员、半成品、成品坚决杜绝，三考一改，从源头管住物料安全。
1: 蒲城县还同步对建筑施工、危化品、矿山、城镇燃气、消防安全等

0: 等重点领域开展系统性风险排查，对全县35家生产经营企业、282家烟花爆竹零售门店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下一步，我县将对不符合安全条件、存在重大隐患的企业，一律不予审批，一律限期整改，一律清退取缔，持续推进企业本质安全提升工程。
0: 渭南市部署开展烟花爆竹领域隐患大排查、问题大整治专项行动，举一反三开展隐患排查整治。
2: 截至7日19时，已经对标检查了25家企业，发现问题隐患205项，176项现场反馈给企业厉行厉改，其余29项要求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到位、屡教不改企业，坚决落实停产整顿、上线处罚乃至关闭退出，坚决筑牢安全底线。
0: 省应急管理厅5月5号至7号对全省烟花爆竹领域34家生产企业、124家批发企业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督导检查，对6604家零售店点开展抽查检查，重点排查整治企业敢订单超负荷生产、三超一改、员工无证上岗等突出问题，对检查发现的突出非法违法行为依法依规从严处罚，持续保持烟花爆竹打非治违高压态势。
3: 地处毛素沙漠南缘的榆林市靖边县，历经数十年防风固沙治理，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的绿色转变。近年来，当地依托4.67万亩沙地水面，探索出了一条以鱼净水、以鱼富民、以鱼新生态的新路子。
0: 最近，靖边县龙州镇暗门沟水库迎来了今年生态鱼的第一捕。曾经被认为沙地里养不活鱼的这片水域，如今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水下银行。渔民们拉起大网，武昌鱼、白花鲢纷纷跃出水面，满载活鱼的运输车整装待发，24小时内将销往全国各地。
4: 咱们这个水质好，鱼的品质也好，肉紧实，营养也高，所以这个东西现在是很受消费者欢迎。
0: 靖边县沙地面积广阔，过去照搬传统养鱼模式行不通，转机来自科学养鱼。县里水产技术人员逐一检测水库水质，核定养殖承载力，养多少养什么全由数据说了算。同时采用人放天养、轮捕轮放的生态模式，鲢鱼、滤食浮游生物净化水质，草鱼控制水草生长，鲤鱼清理水中昆虫，形成自然循环的生态链。以鱼净水不仅让水体氮磷含量下降，鱼的品质也明显提升。去年全县水产品总产量达1950吨，综合产值突破5000万元。
5: 这就是我们大水面生态养殖，养的水产品品质好，市场都认可度高，鱼的售价比普通的售价高到3到5成。这种绿色生态养殖给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6: 陕西医保码日前上线一码支付服务，参保群众就医缴费时只需要用手机扫一次码，就可以同步完成医保报销和自费支付，解决了以往频繁切换多次扫码的麻烦。据介绍，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统筹基金支付加个人账户余额支付加自费支付，实现了三合一。参保群众开通医保码一码支付功能，即可简化结算流程。目前一码支付在汉中、宝鸡、铜川等城市成功试点的基础上，将在全省范围内推广使用。
0: 杨林农高会夏季分会暨2026西部杨林农业装备展销会5月9号在杨林示范区开幕，吸引了全国100多家知名行业品牌参展参会。展会以科技赋能农业现代化为主题，在3天会期里，通过开展农机手培训、农机手跨区作业、农机产业技术交流等一系列活动，为农户和农机企业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推动农机装备与设施设备的技术交流与产销对接。
7: 5月6号，中欧班列西安咨询服务窗口正式入驻西安高新区政务服务大厅，这是班列运营方首次在浐灞国际港以外设立服务站点。当前西安机电产品、新三样等高附加值货物出口需求旺盛，此次窗口前移是政务服务向涉外经贸领域延伸的重要举措。
0: 咸阳兴平市丰宜镇高家村农业观光园的300亩鲁冰花眼下进入最佳观赏期，盛开的鲁冰花和兰香

0: 江界虞美人等花卉交织成浪漫花海，吸引了西安、咸阳及周边的许多游客打卡观赏，花期将持续到五月底。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爸爸，爸爸，不好了！
1: 族长，发生什么事了？
0: 有个奇怪的怪物把我们的动物都抓走了。
2: 奇怪的怪物？
1: 族长，我和包包去看看。包包，走。
3: 宝拉宝，向那头长毛象发射麻醉弹。
4: 哦耶，抓到一只长毛象。
5: 哥哥，我也抓到两只剑齿虎。
3: 太好了，现在带上抓到的动物们回家吧。
4: 谁呀？这是谁干的？
1: 不要动那些动物。
4: 这是田队长。呀，
3: 这是原始时代，哪里会有田队长？那个人只是长得非常像田队长罢了。宝拉宝，抓住那个原始人。
2: 宝宝，我不能呼吸。
1: 别吸气。跟丢的话，族长会生气。
0: 吓我一跳。
2: 你好。
6: 你好啊。
0: 今天我和朋友们一起参观了原始时代的展览。原始时代不仅有很久之前的原始人，还有有名的长毛象和剑齿虎。
2: 喂，你好。什么？我上新闻了。
7: 新闻？
8: 我现在正位于横跨两岸的江岸大桥上方，这里发生着一幕离奇的情景，看似父子的两个人正在顺着大桥的斜拉索往上攀爬。
7: 这是双胞子王？
2: 不可能，但是那旁边的人是田队长。
0: 这不是爸爸和包包吗？闪现吧，哈宝！
9: 我是动物们的守护神，猛兽巨人的强健躯干，智慧力量双全的领导者，灵气金刚。
10: 我是猛兽巨人的绝对右腿，横扫一切的强气野牛。看我！
11: 我是猛兽巨人的绝对左腿，高傲的嚎叫声刺破天际的奇袭孤狼。
0: 灵气金刚，

0: 枪击野牛，奇袭孤狼，请帮我找到我的朋友们。
1: 朋友，朋友的话当然要帮忙了，快坐上来。
2: 爸爸，那群人不见了。
3: 好奇怪，去哪里了？
4: 来看这里，快下来，请停止危险的行为，马上下来。
3: 安静一点，我们在寻找动物。
4: 什么？为什么感觉像是我自己在对我自己说话？他不是那时的那个原始人吗？
5: 你认识我吧？看看我。
3: 宝宝，这里太吵了，我们现在走吧。
5: 站住，给我站住。
0: 好吓人。
2: 宝宝，那个我想吃。
6: 天哪，我做小吃十几年了，第一次遇到这么能吃的人。
7: 田队长，那两个人在那里。
5: 拜托不要跑了，和我聊一下吧。
3: 宝宝快走。
6: 不是，这两个人这么走路怎么行？要付钱才行啊，付钱。
0: 宝宝，宝宝，快上来。
2: 小康。
4: 明明跑到这边来了。
6: 抓住了，吃了东西不付钱就想跑。
4: 付钱？
6: 你刚才不是和儿子一起吃了我20个炸香肠吗？
7: 您好像认错人了吧。田队长刚刚一直和我在一起呢。
6: 我看错了，因为最近白吃的人太多，我还专门拍了照片呢。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了衣服，但脸明明长得一模一样的嘛。
7: 真的一模一样。
0: 什么？你是说在寻找抓走原始动物们的人的途中掉到江里了？
3: 没错，就是之前抓走恐龙那些人。
0: 那么就是导弹家族了。灵机金刚，我们去找导弹家族吧。
8: 把这些原始动物卖了，我们就能暴富了。
9: 哥哥，不如别卖了，干脆开一个原始动物园，再在旁边开一个主题乐园，不就会赚到大把的门票钱了吗？
8: 原始动物园和主题乐园呀，这么好的主意怎么现在才说？好弟弟好妹妹，现在就开始建动物园吧，开干。好疼啊。
7: 这是刚才那个回力镖。
0: 导弹家族，现在竟然敢打原始动物们的主意。
8: 那小不点又来了。
10: 大哥，那个长得非常像田队长的原始人也来了。
3: 快把动物还给我们。
8: 好像办不到呢，现身吧，导弹机器人超强大拉宝。可灵可灵，还有鲍拉宝，分别是他左右手臂的装甲。无人机作为背部飞行的装备，欧托古装备在头顶，能和霹雳宝合成强烈的攻击能量。
0: 他之前不是被暴风重装巨人打败了吗？
8: 被打败一次就放弃的话，就不是坏蛋了。重要的是坚不可摧的心。打拉宝，攻击！
1: 大家退后，猛兽甲盾。对方力量太强大了，
11: 那家伙交给我处理，嚎叫击声啊！
12: 还有我，野牛震荡冲击。
1: 既然他们合体了，那么我们也合体吧。小卡，召唤其他伙伴吧。
0: 闪现吧，卡宝！
13: 我是动物们的守护神，猛兽巨人的绝对右臂，勇猛无畏的暴速猛虎。
14: 我是猛兽巨人的绝对左臂，迅猛翱翔的高飞猎鹰。
15: 猛兽集结，动物们的守护神，猛兽巨人

0: 击了，兽神回力镖，
1: 萨拉蒙超强龙卷风，干得漂亮！接下来让那个猛兽巨人，哦不对，苍蝇巨人消失吧。萨拉蒙右手臂可怜可怜，攻击。
2: 左手臂暴拉宝攻击，
3: 全家福组合攻击，
4: 猛兽巨人加油啊！
0: 对方太强了，守护神猛兽巨人，什么都可以忍，但是欺负动物是绝对绝对不能原谅。狂暴模式启动。
5: 哇，狂暴模式启动之后力量和速度将会提升三倍呢。
6: 突然好可怕呀，
1: 他怎么了？眼睛都发红了，看着怪吓人的。怎么会这样？我的原始动物园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2: 大哥，没时间伤心了，我们快逃跑吧。
7: 敢家族换换，
2: 我们投降，我们错了，我们投降。
8: 这下可以放心了，导弹家族再也不会欺负动物们了。
9: 谢谢你，我的朋友小康。
10: 小康，长毛象和剑齿虎也说谢谢你呢，我也谢谢。
8: 没什么了，那我就先走了。
11: 再见。

你说多少遍了，不许捡东西，只许摸钱。你这样让当兵的看见，非枪毙了你，扔了。

0: 你们干什么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汉口百姓，支持国民革命军，打倒反动军阀。我们在自愿帮助清理战场。嗯，
0: 很好。帮忙把烈士们的尸体运到那边去，然后到隔壁的那条街去领干粮。
2: 是。
0: 走啊，兄弟们。
3: 说的怎么样？
4: 行。

0: 今天在这儿转着，又摸着现在呀，还能领着粮食。待会儿回去，老太太保准高兴。我的嫂还不得好好疼了你？
1: 闭嘴！谁让你管她叫大嫂的？
0: 不是你媳妇儿，我不得管她叫大嫂？
1: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没承认她是我媳妇儿。
0: 嗨，你承不承认都那么回事儿。这老太爷都点头答应了的。再说了，樱桃姐长得也漂亮，关键是她会做饭，会伺候人。

0: 屁！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种事儿怎么能凑合？
1: 哎，大哥，这鸿鹄是什么鸟？
2: 报告！三连二排副排长赵书成、战士马向汉奉命前来接替工作。
3: 嘘，好，给你负责。
1: 快走！
2: 站住！干什么呢？
4: 帮忙呢。
3: 啊，这是汉口的百姓，协助我们打扫战场。
2: 为什么不领粮食？啊，
1: 就是我肚子疼，要上茅房。
4: 我哥的肚子疼，要上茅房。
2: 马向汉，走，上前检查一下，看两个人有没有偷军火。
5: 是。
2: 来。没有，
6: 好，走吧，
2: 走吧，等等，
6: 把粮食给他们。
7: 是，老乡，给。
2: 谢谢老乡。
4: 不用谢，不用谢啊，不用谢。
0: 好悬啊！
1: 哥，那军官是谁啊？
0: 跟你一样，是我结拜的兄弟。
1: 啊，你有这么好的结拜兄弟啊？那咱干嘛不投奔他，当兵吃军饷多好啊？
0: 好个屁！你刚才抬了几具尸体，还吃军饷？当了兵，你连怎么去的阎王爷那儿你都不知道？那子弹长眼睛吗？

0: 这是你送我的定情信物，你把它拿着。如果我死了，你不要想念我，把它带在身边，就像是我一直陪着你。
1: 大少爷，快回屋吃饭吧，再晚就没得吃了。哎呀，今天可算是吃顿饱饭。哎，哥，你快吃。
2: 太香了，牛肉！哎呀，
3: 孙子，你快吃，要不是奶奶帮你护着呀，这两块也剩不下。
2: 老太太，你什么意思？你说那一大碗牛肉都我一人吃的，你没吃啊？我怎么觉得你吃的比我都多？啊？
3: 你跟我比，我老太多大岁数了。
2: 又摊炕上，不得吃点好的呀？再者说了，我饿多少天了？我，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意思是，我们每天让你在家饿着，我跟我大哥吃的都满嘴流油是吧？你知道我们在外头不管吃多少苦、受多少累、享什么辙，弄点吃的，哪天不是回来先孝敬你？
3: 你知道今儿这牛肉，买牛肉这馅子呀，是从哪儿弄的吗？我跟我大哥，我们俩都……
4: 闭嘴！好不容易吃顿饱饭，你俩吵吵什么？就是，奶奶、小六兄弟，咱们是一家人，和气比什么都重要。<笑>
3: 孙子，奶奶我挺知足的。 特别是打起仗来以后，这户人家怕战乱跑了，咱们好歹有个地方，下雨轮不着，刮风吹不着。还有，这两天明显吃得见好，你看看奶奶我，哎呦，我都胖了，难得你这么孝顺。

0: 你说你吧，一点正事儿都没有。你从家走的时候，那金银首饰、珍珠翡翠的，你咋不知道带点出来呢？
1: 金银首饰、珍珠翡翠
2: 啊，
1: 哪有啊？孙子，你别忘了，赵金虎的大兵是化妆成土匪上咱们家来的。那土匪扫过的地方，能给我留下值钱的东西啊？耳朵上戴的，胳膊上戴的，脑袋上别的，全撸走了。

0: 枪又打上了，走，干活去。
1: 嗯。
2: 大少爷，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0: 这两天有肉吃，我就猜到了你家大少爷指定是带着他那混蛋兄弟挣死人钱去了。
1: 挣死人钱？怎么挣啊？

0: 那当兵的还不一死死一片呢，挨个升上摸去呗。
1: 摸死人都，那万一子弹不长眼打着大少爷怎么办？哎呦，不行，我得追他回来。
2: 哎呦，
0: 你别追他，追他也没用，你也不许问他。我孙子是个要脸的人，今儿个你没听明白吗？他不愿意让咱们知道他靠这个挣钱。
1: 奶奶，那你怎么不拦着他呢？
0: 我拦着他，他现在又找不着活儿，好不容易有这么条挣钱的道儿，我拦着他，咱们就得饿死。哎呀，我呀，巴不得这个仗多打些日子，好歹有肉吃，有一顿儿。

0: 快走，快走，快走！
1: 哎呀，这有完没完？每天打来打去的，跟拉锯似的。
0: 躲在这儿，别露头。今天死的人多，兴许能多赚点。
2: 报数。
3: 一、二、三、
4: 四、
5: 五、
6: 六、
7: 七、
8: 八、
9: 九、
10: 十、
11: 十一。

同志们，我们连让牺牲了，这个牌算上我，就剩下12个人。我决定成立敢死队，一定要把这条街拿下。有怕死的，吱一声，理解。 现在宣布，敢死队正式成立，起。